0: 喜欢他。
1: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9: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3: 快离开，危险！嘿，没事吧，伙计？
4: 盐巴石队没了，
5: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6: 对不起。
2: 别急，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6: 我不确定啊。
7: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它们能用象鼻探测出各种水源。
2: 不过，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硝糖。
6: 又带路？
2: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6: 好，是这边。
2: 我们走。
6: 谢谢你，巴克队长，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2: 姑姑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6: 好，我明白了。
8: 哎，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9: 太好了，终于有点线索了。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大象的踪迹，
8: 希望是姑姑的族群。
9: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8: 大象们很警觉。
4: 走开！
9: 我们向后退。
10: 我来了，伙伴们。
9: 大猩猩，
10: 太好赶上了。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
4: 是芭蕉，他们想干什么？
11: 好香啊，我想吃。
4: 好吃，好吃，给我一个。

0: 身上有我们象群成员的味道。
1: 我们遇到了走错方向的谷谷他们，我的同伴们正在帮忙找新家的位置。是谷谷他们四个吗？
2: 对，是四只年轻的大象，他们正在来新家的路上。
0: 唉，这里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首领肥肥一路上都没发现谷谷的踪迹，为了去找他们不见了。
1: 没有首领带路，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三天了，这里的食物太少了。
0: 我们也很担心肥肥，他还怀着宝宝。
1: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肥肥的。
3: 叶小艇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东边的山脚下看到了桂花树。
2: 对，非常香的味道。
4: 一定是我们的新家。
1: 是，你们可以跟着我的伙伴们去新家。你们带着象群去新家，我去附近找肥肥，保持联络。
2: 好的。
4: 找到了！
5: 哟，好大的水潭！
6: 是硝糖，居然有这么大！
3: 我闻到人爬的味道了。
7: 这里太深了，边上太陡峭，我们都不敢到这里来。
3: 我们可以开道下去。我们常常这么做。
8: 开道！
4: 我们可以用林子里的树搭阶梯。
9: 甲壳虫也可以帮忙。
10: 好的，那我们都听谷谷指挥。
6: 哇，这里也有上道了，不愧是大自然的工程师。
10: 工程师？你是说大象们吗？嗯，
9: 是的，大象觅食迁徙可以传播种子，行走开阔的巷道可以为树林减密，加速森林更新。他们常常能改变水源、山地、森林的地形，所以被叫做大自然工程师。看，就算只是工程师的一个脚印，也会在雨后形成积水坑，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为两栖和水生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空间。他们的活动塑造了植物和昆虫的多样性。
10: 原来是这样。
9: 我们搭好了，
7: 这下可好了，这么大的硝糖够大伙儿用了。
11: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盐巴发愁了。
10: 哦，是达西西。
1: 队长，我们已经找到象群，但谷谷的妈妈失踪了。
4: 我妈妈怎么了？
10: 谷谷，先别急，达西西汇报详细情况。
1: 我正在用象群成员的叫声寻找肥肥，可找了好久都没有回应，能问问谷谷有什么线索吗？
10: 谷谷，越是危急的情况越要冷静，想想你的妈妈会去哪里找你。
4: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1: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好像听到回应的声音了，马克队长，发现了一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肥肥。
4: 找到我妈妈了。
10: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3: 快吃，肥肥，恢复一点力气。
0: 你们是？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肥肥钓上来。
1: 不行，肥肥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3: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12: 有点麻烦。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肥肥侧身拉上来。
3: 肥肥，你能站起来吗？
0: 我尽力配合。
12: 好，行动。
0: 准备好了，
12: 不要紧张，肥肥，我们会慢慢的拉你上来。大家听我口令，一起拉！
3: 妈妈的，稳住！
12: 不行，还需要一点马力。

0: 甲壳虫艇，太好了，他们来了！好，慢一点。
1: 谷谷，
2: 妈妈，不要担心，我们马上会救你上来。
1: 这次居然没哭，有进步。我们一起用力。我准备好了，各就各位。
0: 是的，感谢大家。啊，
3: 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你。
0: 他们已经到家了，
4: 我们也回家吧。
0: 好。
5: 哎呦，太好了，
4: 团圆了。
0: 肥肥，你没事吧？嗯，我没事了，就是肚子有点儿。
4: 啊，什么肚子？是我的妹妹要出生了吗？啊，蝴蝶结，对
0: 啊，有可能是弟弟啊。没有那么快。
4: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
3: 哦耶！月亮真是个好名字啊！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亚洲象。

0: 海底小纵队与高原动物大乱斗。
1: 阿姨古丽，冻土检测结果怎么样？
2: 这片冻土层温度和湿度还不太稳定，可能需要扩大增雪范围。
1: 小问题，我立刻驾驶确定直升机过来进行人工增雪。
3: 天天在山坡上白花力气，还不如找个地方晒晒太阳。
2: 娃娃娃，这娃娃，就是你需要娃娃。搞定一条新通道。这里还能放。这边再堆高一点。完美。
4: 我刚摆好的，
2: 被弄乱了。
5: 是鼠兔呀，
6: 我是汉塔小蛙。
2: 对不起，我这就走。
4: 这地方没法待了，我得换个洞穴藏粮食。
7: 送上门来了。
8: 快做什么？快到我嘴里来！
2: 这个洞穴太小了，存放不了多少食物。这个洞穴太浅了。
1: 我这里能放下很多的食物。
4: 是你，黄毛毛长须的家伙！
8: 别跑了！
4: 我还有仓库，救命啊！
1: 又发现一只更肥美的小汉塔了。
7: 美味的鼠兔，我过冬前的美食。
1: 别打我猎物的主意，
8: 这是我最喜欢的猎物啊！要不
1: 你想干嘛？
8: 我分着吃吗？
1: 这猎物是我的，
2: 小鼠

0: 小五的飞豹艇很适合山地行动，我立刻通知他前往援助，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哇，这是怎么了？他们在挖什么？你们在挖宝吗？
2: 不是的，我们在拯救刚刚被埋的鼠兔和旱獭。嗯，
1: 下面确实有鼠兔和旱獭的味道。
2: 你醒啦？你好，我是阿依普利，他是兔兔兔。你能帮我们一起挖吗？
1: 啊，我可不擅长挖洞。
2: 那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1: 别白费力气了，他们在地下憋这么久，肯定没气了。你能听到地下的动静，对不对？请帮帮我们吧。我脑袋还晕着呢，我才不要白花力气。
2: 别白花力气，我的鱼饼干都给你，请帮我救出两个小家伙吧。
1: 味道还不错，成交。
3: 让你们见识一下高原猎手的听力。
2: 呼吸声，还有微小的撞头声，就在这儿，还没走到。我们来挖。等他们挖出来，我就去捡个现成的便宜。快挖，快挖！挖到了！得救了！我没死。我也可以成全你。
3: 我们有约定，你不能吃它。你还好吗，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多多。
3: 高明的猎手眼里只有美食。别跑！别追他们！
5: 住手！
3: 是小五来了。别想吓唬我。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3: 我想用美食，
5: 我可不能让你过去。
3: 走开，走开！好吧，高明的猎手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懂得及时收手。算你赢了。
4: 动土检测仪损坏了，我们没办法进去检测需要加固的动土层。
3: 这可不太妙，如果整片冻土融化，很容易发生泥石流。
4: 我要立刻搬家。
3: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灾难发生的。
1: 这里又不是你们的领地，你们离开就好了，为什么要花力气做多余的事？
3: 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领地，但是保护这片高原也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4: 对，你们可以一起来保护这片土地。
6: 我很弱小，只会逃命。
7: 我也只会挖洞。
1: 你们熟悉这片土地，知道哪里的冻土正在融化，可以帮忙标记。
3: 芳芳，你的听力很好，一起来帮助寻找正在融化的冻土层吧。
1: 那得有更多的鱼饼干才行。
3: 成交。

0: 手对这个交易也很有兴趣，不过我要大份的鱼饼干。
1: 没问题。
2: 怎么又是你？请你们等一下。
3: 哦，看来我们需要把他们分开。
1: 那我们分头行动，你们来标记，我们来增血加固。

0: 你的在这儿。
1: 还有你们的，哇，谢谢，
2: 在这。
3: 味道真不错，请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高原动物。

0: 动物。
1: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3: 哟吼！
4: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5: 哇，太酷了！
4: 我的剧毒博士，
5: 别难过，看我的。
4: 淑芳给马蹄蟹挺新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
5: 大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6: 啊，西西，小乔，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4: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5: 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6: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5: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4: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6: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7: 啊，出发出发。
5: 姐姐快看，他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4: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6: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喂下谢灵通。
8: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9: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
10: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8: 怎么了谢灵通？
10: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5: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10: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9: 明白。
6: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4: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11: 对，
5: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11: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4: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

0: 得救了，
1: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2: 不客气，我们是哈迪小纵队的预备人，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0: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2: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3: 活过来了，谢谢你。
4: 我先走了。
5: 你们这是？
2: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
1: 我想他们是和蓝魂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0: 章鱼在哪儿了？
5: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0: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退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2: 别走呀，我还想用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退壳城堡呢。
1: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5: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2: 好吧，
5: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退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6: 好耶！
5: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他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6: 是。
2: 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退壳？
7: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6: 非常抱歉。
2: 不好，小石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
1: 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0: 有章鱼。
2: 是条小鱼啊，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0: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1: 看起来不错。
8: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0: 退后，我来挡住他。
8: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招。
0: 圆圆，你装好，等我回来。
8: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犯罪，犯罪！
2: 我们快去帮壮壮。
1: 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5: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
2: 圆圆，你怎么样？
1: 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虾随时可能回来。
9: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2: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1: 这算干预吗？
2: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退壳。
9: 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2: 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太好了。
8: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2: 圆圆加油。
1: 小心。不好，螳螂虾的攻击太强了，防护罩撑不住的。
8: 粉碎，粉碎！
1: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2: 你的心壳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虾的攻击。
8: 粉碎，
2: 怎么办？要是主风在就好了。
8: 是新的入侵者。
1: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8: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来！
5: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8: 快出来，跟我决斗！
2: 姐姐，我们回来了！
8: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2: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5: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0: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退壳。
2: 这他不知道自己报错了吗？

0: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蜕壳的雌蟹。
1: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2: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1: 好耶！
3: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1: 太棒了！
4: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5: 队长。
2: 请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别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9: 有没有信心？
8: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0: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8: 8月30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3: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听说咱们先生病了，站在了路面上，一

说呀。相会在今夜晚上三更时候尿尿呀，去大厨房。

0: 孩子，不要啼哭，眼泪救不了你爹。
1: 奶奶，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0: 你爹，铁妹，听起来，听奶奶。

长寿。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0: 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

0: 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立佛子，清晨起来去拾粪，不错，回家来还咋会不见了我的女人？东院找把我西院找，南院找把我北院寻哪？放心。

给长了，我就说呀，想回到今夜晚上三更是不念你呀。

书院去探那先生的病情。

酒吃吗？

0: 介吧。听说是张先生有病了，站在那露门根一个劲儿的往那西北角里看。哦，如今他是单等我回来嘞，带我学学老夫人，吓吓他，与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1: 啊，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0: 启禀老夫人，咱们小姐命倒在石棺探望先生回来了。
1: 小小女孩子家，下次不可这样慌张。
0: 是是是，奴婢我记下了。
1: 我问你那小姐呢？
0: 她现在休喽。
1: 来来来，缠老身上喽。

你若是不放了我的玉外孙，我便疼。

了，有理呀。

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厚，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导购油污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

0: 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嗯，哎，接着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嗯，
0: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接着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0: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锅，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0: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6: 陈年导购油污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1: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嗯，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0: 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钱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0: 人家油净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4: 嗯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
4: 嗯、
3: 依然是99，
4: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
4: 嗯、
3: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怕你来的，你找不到了。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待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宏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0: 潮湿里远近一滴饮。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蒋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长城太荒山，我的辛辛苦苦啊，前去求官三片。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春风吹来，
4: 风吹来，
3: 哎，不行不行，还能待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待得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原来呀、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

0: 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美女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黄德心要治，心若正实身亦净，心生邪恶病还身。
1: 灵隐寺的长老圆寂之后，济公终于被广亮和尚逐出了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净慈寺的德辉长老收留了济公，并委任以书记僧的重任。济公遵长老法旨，烧水沐浴，洗去身上的尘垢，更衣换帽，更显得焕然一新。从此，济公又在净慈做出一番事业来。

0: 要过桥的，每人交20文。二十文，
1: 二十文，
2: 太不讲理了嘛！
3: 我这喝水，
4: 你这有钱吗？
5: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这桥是我老。

0: 子造的，老子造桥，儿子收钱，天经地义啊！
1: 对，天经地义，谁要过桥？

0: 我只有这20文的烧香钱了，要是都给了你，我就没法烧香了。
1: 少废话，没钱，滚回去。
0: 管家，行行好吧，行行好吧，烧香不到头，来是要一场空的。
1: 要过桥，快给钱！
0: 哎呀，
1: 来，
0: 我的钱！
1: 什么？你的钱？
0: 我的钱！哎呀，
1: 把钱留下！
0: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哎呀！
2: 脚下留情，脚下留情啊！
1: 是，
2: 真是好腿功啊！但是要脚下留情嘞。这位老太太是犯了哪家的王法呀？
1: 犯了我家老爷的王法。穷和尚，少管闲事，去。
2: 闲事不闲，和尚不管，要遭天打地。
1: 你要管可以啊，你替他们付钱。
2: 给他们付多少？
1: 20文
2: 啊。好了，我和尚付了。
1: 穷和尚，你有钱吗？
2: 哼，你们是臭臭要钱，我和尚是浑身冒险。听啊，听见了没有？是不是都是钱啊？再听听。嘿，要钱嘛，还不容易啊？听，这里也是钱，这里也是钱，都是钱，都是钱，浑身上下都是钱呢、听听听，都是钱，钱钱钱，这里也有钱，再看看，这里也是
3: 钱，
2: 要钱还不容易啊？让你们看看，喏，这是钱。妈咪妈咪哄，
3: 都是钱，
2: 闻到味道了吧？
1: 是钱的香味儿，
4: 是钱的香味儿，
5: 真香，
4: 钱的香味儿，好香啊！
2: 众位善男子、善女人们，有去净慈寺烧香的过来。我和尚广结善缘，过桥前我和尚出了啊！来来来，老太太过来吧！拿他的钱，我说这看看，
1: 要钱！
6: 又过去两个，
1: 有，又来一个，
6: 对，
1: 又是一个，
6: 这一个，
7: 谢谢师傅。
8: 师傅，你看我们都是做小生意的，现在生意还没做成，哪来的过桥钱呢？
2: 好吧好吧，你们的过桥钱呢，也由我和尚出啦。
1: 你还有钱吗？
2: 有的是钱，看看看，喏，钱，喏，
8: 谢谢师傅，过桥以后我们一定去烧香。
2: 好，
8: 谢谢。
1: 过吧过吧过吧，
8: 好，我们过去吧。
2: 看看，喏，
1: 谢谢师傅
2: 啊，给了。
1: 谢谢师傅，
2: 对，又是一个，
1: 有，交交，
3: 谢谢师傅，
1: 交，
9: 有，
1: 对，又来一个，
2: 来一个，有钱拿到来，
6: 哎呀，怎么着火了？

0: 神，不能自拔了。
1: 这个钱，这个钱怎么都到腿上去了啊？
0: 啊！
2: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哎呦，这么多的钱呢、啊！我来看看。老子接山哪、啊、子不孝啊。

0: 哎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喂。不打不相交，
1: 哈哈哈哈哈！哎，这都是这个疯和尚捣的鬼呀！
2: 对对啊，
1: 你们追，
2: 好好
1: 追
3: 追追
1: 追啊追！
4: 这个穷和尚，你捉弄我们家老爷！我看你再跑，你老鬼！我看你再跑！
5: 好了，来啊，
0: 把这个疯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6: 是。
5: 杀！哎呀，这两个笨蛋！
2: 用劲！
1: 去！
2: 杀是杀！
5: 来了，
2: 来！
0: 用劲！
3: 拉！
0: 拉呀！
3: 拉！
0: 拉呀！
3: 拉！
0: 你去！
2: 用劲！
3: 笨蛋，用劲！
4: 这到什么鬼子呀？你屁股长根了。
7: 说根无根，无根有根，哦，绳子一根。
4: 不管你有根没根，我非把你吊起来不可。
7: 主子不动，奴才无用；主子一动，和尚才动。我看呐，主子奴才们一起来吧。
1: 有劲，有劲，快有劲！
0: 来来来来，
4: 好贼来了！
0: 奴才们，用力拉！

0: 这
1: 照此办理，兴许有救。
2: 好好，
1: 告辞。
2: 好，快！纵有良药难治好，只因此病多蹊跷。敬此请得道济僧，千般疼。

0: 处都勾销，须知救命如救火，日落西山命难保。哎呦，太阳落山就没命了。
1: 哎呀，是怎么办呢？
0: 请得早起啊！快去请道济和尚。
1: 是。
2: 哎，好，哎，好，哎，好，哎，当心，好，
3: 哎，啊，管家，请，
2: 请，请。
1: 方丈啊，求求你了，行个方便吧，
0: 啊。啊，我们以慈悲为本，既是李施主推荐，那就让道济走一趟吧。
1: 多谢多谢多谢，
0: 随我来。
1: 哎，好。
0: 你们可曾见到道济师长？
4: 这个
5: 这
0: 强啊，
4: 这是，
5: 哎，你去告诉长老，你去
4: 啊，
5: 你去。
4: 长老，他在储藏室喝酒呢。啊，
0: 带我去找他。
4: 是，
0: 请吧。
1: 哎哎，走
6: 走走
7: 走
6: 走。
0: 哎。人呢？
4: 哎，哎，在这儿呢。来，拿。嗯。

0: 姚施主，你们认识？
1: 认识，认识。方丈，你赶快把他喊醒吧，喊醒吧。
0: 道济，醒来，
1: 醒醒吧，醒醒。
0: 道济，醒来。
2: 师傅，
1: 醒，
2: 叫不醒的，要等到日落西山，他才会醒来呢。
0: 阿弥陀佛，奈何，奈何呀！
1: 方丈啊，日落西山，我家老爷就没命了。求你，求你把他叫醒吧！啊，叫
0: 啊！
1: 师傅，师傅，师傅，求你，求你，醒醒吧！师傅，醒醒吧，醒醒吧！师傅，你醒醒吧！师傅，你醒醒吧！你救救我家主人吧！啊，师傅，师傅，醒！醒了，醒了，醒了，醒！好，师傅，师傅，你是。方丈，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2: 哎，我倒有个主意。
0: 讲，
2: 沿着缸一块抬走，这一路颠簸，一路风吹，也许啊，半路上给颠醒了呢。
0: 哎，有道理。
1: 来啊，抬走，抬走，抬。
3: 哎，怎么？哎
2: ，快来，快来，快来。
3: 在里面呢，
4: 在里边是吧？
3: 哎，
2: 他们把师傅抬走了，
5: 过门槛了。
1: 你们怎么停下来了？哎呀，走走走，
2: 哎呀，
1: 走，
2: 好好
1: 来，
2: 好
1: 来。
2: 来吧，
1: 喂，用劲儿，用，来，来，滚开，卖弄你瞧我的，来，
6: 来拉我了，
1: 来，
2: 好。
1: 真重啊，我的老天哪。醒了，醒了。师傅，
7: 哎呀，真是好久啊。

0: 怎么又把我搞到这里来了？
1: 师父，不要误会，我家老爷腿有毛病，危在旦夕，蒙李茂春先生推举，德惠长老许可，请师父替我家老爷治病啊！
0: 既然如此嘛，那就抬着走吧。
1: 师父，抬到这里刚重千斤，抬不动了。
0: 是何道理呀？
1: 我也搞不懂啊。
0: 带我来看。

0: 哦，
1: 哎呀呀，这里呀、啊、有怨魂挡道，走不了了。
2: 别提师傅，我开道能过去。
1: 啊，那试试看吧。嗯，
2: 走，走，走！哎呦！哎，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师傅，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一年以前，你在这里害死了一个姑娘。
2: 不！嗯，对，那是他家欠了我家老爷的地租，我家老爷就抓他家的姑娘抵债，姑娘不肯，还咬了我家老爷一口呢。
1: 你就放出恶狗，咬死了姑娘。
2: 我也是奉家老爷之命啊。
1: 罪过罪过，造孽啊。
2: 师父，等我家老爷腿治好了，我一定超度亡魂。
1: 那好了，这条路不能走了。
2: 那怎么办呢？
1: 绕道而行吧。
2: 绕道而行，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太阳快下山了，快抬呀，快走吧！哎呀，快快快快快！
1: 来吧，
0: 走，快点！哎呀！
1: 太巧了！
0: 快！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1: 过不去呀！
0: 过不去！怎么过不去啊？师傅，你看那又作怪了，过不去了。
2: 我来看看。
0: 你看看吧。哎呀，来把师傅请出来，请出来，快！
2: 这是菩萨震怒了
0: 啊！菩萨震怒，
2: 我问你，

0: 这个坏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1: 是我出的。老爷点头的。
0: 你呀，断了菩萨的香火路。知罪不知罪？
1: 我知罪。知罪知罪知罪。
0: 你又借此欺压黎民，鱼肉百姓，知罪不知罪？
1: 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0: 那这个东西呢？
1: 拔了，拔了。师父，从今以后，我劝主人再也不收这个过桥钱了。
0: 本该如此。
1: 走吧。
0: 红啊红啊，来来来，
1: 走走
0: 来了，来吧，
1: 走，
2: 好，
1: 走，
2: 走，走，
3: 好，走，
1: 走，走吧，
2: 走，走，走。

0: 哦，师傅请。去去去去去去。师傅受惊了，
1: 狗仗人势啊！
0: 师傅请。老爷，道济和尚到了。
2: 啊啊，有请有请。啊，这个，哎呀，师傅师傅，求你不要记前仇，哎呀，救我一命吧！
1: 出家人慈悲为本，当救则救，无需担心的。
2: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这里有毒啊！这里也有毒，这里也有毒，这叫铜钱毒。铜钱毒攻心，变成同心同肺同肚肠。哎呀，小命就难保了。
2: 师傅，救命啊！
0: 对，
2: 救命啊，师傅！
0: 救命啊！对，救救命！
2: 混蛋！啊，都是你这个狗奴才，出的什么好主意？要收什么过桥钱？你把这块牌子给我去砸了！
0: 啊，是是是，快砸了！
2: 师傅，我以后再也不收过桥钱了，救救我吧！哎呀，
3: 我就是救命来的呀！哎
2: 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大家想想办法。
0: 好好好，师傅，我倒有个办法。嗯，用火烧，把它烧化了。
3: 啊，试试看吧。
2: 哎，火烧！
0: 哎，对，火烧！
2: 混蛋啊，你要把我给烧死啊！
0: 不不不，
2: 师傅，求你另想别的高招吧。
0: 师傅，再想想办法吧。
3: 要彻底根治嘛，只有锯腿。
0: 要锯腿。哎呀，这腿锯了，我以后可怎么走路啊？
1: 要走路嘛，和尚自有办法呀。
2: 什么办法？
1: 叫移花接木。
2: 怎么移？怎么接啊？
1: 你手下奴才甚多，用他们的腿接到你的身上，你不就能走路了？耶！
2: 好办法，好办法！来呀，
4: 有
2: 奴才们都给我进来。
4: 是。
2: 师傅，请您挑吧。
3: 嗯，啊，选中了吗？不要骄傲，选不中嘛，也不要挑啊。嗯，来来来，把腿伸出来，伸出来。要短了不行，来来伸出来看看。

0: 哎呦，长了，不行不行，啊，这个，哎呀，太瘦太瘦，哎呀，怎么了？哎呀，哎呀，腿功太差，不行不行不行啊！
1: 师傅，这儿还有一个，
0: 过来过来过来
1: 过来，
0: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啊，伸出来，
1: 伸出来。
0: 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不行，太细太软，没有纸啊！
2: 哎，师傅师傅，这还有一个呢！啊！
1: 师傅，我这条腿不合适。师傅，你要量准了。
0: 放心放心。
1: 我的腿短了。
0: 放心放心，短一点不要紧。
1: 我的腿肥了。
0: 这怕什么呀？真是好腿功啊。我看就是这条腿合适啊。
2: 好好，就这一条腿吧。
1: 师傅师傅，我的腿又短又肥，你不要弄错了。
0: 怎么会错呢？你的腿跟主人的腿血脉相通，只有血脉相通嘛，才能接得活。哎呦，
1: 师傅，师傅，真的能接活吗？
0: 试试看吧，
1: 试试看。这又不是穿衣戴帽了，大小长短可以试试看。你，师傅，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啊！老爷，老爷，不能让他试，不能！
3: 混蛋，你不愿意？
1: 愿意，愿意，可我少了一条腿呀，就不能随老爷鞍前马后伺候老爷了。老爷不能啊，老爷不能啊。
0: 不要哭啊，和尚也会送一条腿给你的，你照样可以鞍前马后的跑嘛。
1: 真的，多谢
0: 啊。好了，现在啊，抬酒来吧。
3: 抬酒？
0: 要吃酒啊。你们吃醉了吗？聚起来不疼。贫僧吃醉了吗？手里有仙气嘞，真的是又快又好。
4: 好好好，来啊，抬酒来。
1: 我不会喝酒啊。

0: 嘿，好酒啊！
1: 来来来来，拿酒拿酒拿酒！
2: 慢慢慢慢，这个酒啊，要讲究个吃法。
1: 哎，怎么个吃法？
2: 有鲸吞，有龙吸。
1: 啊，鲸吞龙吸我都会呀！哎，倒酒倒酒，拿酒拿酒。

我先来鲸吞啊。来来来来来，再来第二碗，再来第二碗，拿拿拿拿拿！我现在来龙溪。

0: 哎呀！再拿第三碗，我还能喝。这一下我来胡爷。
1: 师傅，我不会喝酒，你饶了我吧。
2: 不要紧啊。过来、坐下，
1: 坐，
2: 抬头，不要动啊。闭眼，张嘴，好，来，给他上酒啊。你们把他们俩抬进去。
3: 是。
2: 拿把锯子来。
3: 好了。师傅。
2: 这把太小了。
3: 太小了。这把呢？
2: 这把还是小，不行。
3: 师傅，看这个。
2: 这把门呢，正合适。
0: 你
1: 胀死我了！老爷，我的腿又胀死我了！
2: 这叫气气多。
1: 哎呦，胀死我了，师傅！
2: 来，快去！
1: 大呀，哎呦，
2: 这是脑袋。
1: 哎呦！
2: 不要看，出去，都给我出去。
3: 好，
2: 你们要是一看呐、就破坏了我和尚的医术了，那腿呀、就接不好嘞。
1: 哎呦，
2: 我要开锯了。

好了好了，借好了。哎，出来吧。

0: 哎，来人呐！
1: 是老爷。
0: 哎，这条铜腿还是挺值钱的嘞！啊，你帮我给收好了。
2: 好的。
3: 哎，还想再要啊？不怕铜钱夺公心？
0: 把它埋掉。
1: 好的。
0: 哎呀，好，快走吧。
1: 好。
3: 是。走走看。
0: 谢谢师傅了。师傅，我那个管家怎么样啊？
3: 也接好了，能走路了，贫僧去也。
0: 哎呀，谢谢师傅，大恩大德呀。好。好。出来吧。怎么样啊？
4: 老爷，总算接好了，我又能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了。
0: 好的。看看接的怎么样？
4: 看看。这和尚给我接了一条狗腿呀，老爷，这是条狗腿，狗腿呀。师傅，接错了。
5: 错了吗？
6: 不，从此以后，人们将仗势欺人、为虎作伥的人就称之为狗腿子。
3: 喏，对你呀，我也不会亏待的啊。给你练一条泥腿，你就将就着用吧啊。喏，看看。
5: 至于狗呢，撒尿的时候总要翘起一只脚，就是因为这只脚是济公用泥做的。
3: 你的事情嘛，只有我和尚来管了。
5: 做官难，难做官，做清官更难。七品萧山县令，立志要做个清官，事到临头却偏偏做了个糊涂官。济公身披袈裟本无做官的瘾头，却又费尽心机出入衙门，和萧山县令交上了朋友。
7: 大刑伺候，
8: 大人，容刘三招供。
7: 你还是招了吧。

0: 人刘三元昭。
1: 哦，招了就好。哦，
2: 招了就好。招了就好，招了就好。
3: 刘三，刘喜与你有仇？
0: 无仇。
3: 有冤？
0: 无冤。
3: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他妻子？
4: 你放心去吧，王嫂会来陪我的。你路上要多保重啊。
5: 哎，你回去吧。

0: 刘喜大哥。
1: 刘班头。哦，
0: 你这是去哪？
1: 受断代官人差遣，出去收账，过几天就回来。哦，
0: 放着这样漂亮的老婆出门，你不怕我晚上来找嫂子？
1: 那你嫂子要把你打出去。
0: 嫂子要打我，我就
1: 别胡说八道的。
2: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晓得动了心思，趁刘喜出门在外，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允，还要叫嚷，只得将他杀了。
3: 你把李氏的人头丢到哪里去了？
2: 这
4: 哎呀，刘三呐，我早就看出了，你看上了刘喜的老婆是不是啊？啊！
2: 王嫂，你不能这么说。
4: 哎呀，还不这么说呢？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喝喝喝喝，喝喝，来吃吃吃吃吃。
2: 小的喝醉了，实在记不清楚了。求大人开恩啊。
5: 华贡，华贡，这儿。
2: 冤枉，
5: 身为工人以身试法，太不应该了。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

0: 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冈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冈，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

0: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三千六

0: 1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冈。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冈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冈，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

0: 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

0: 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5: 有没有信心？
4: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6: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4: 8月30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7: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
12: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7: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8: 很多朋友都会说

0: 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
7: 量身定制，
6: 度数

0: 精准，佩戴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佩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儿。
1: 冤枉。
2: 身为工人以身试法太不应该了，也怪我知下不言，本官痛心疾首。刘三，你家妻儿老小自有本官照料，压下去。
3: 快走，快走。
4: 阿弥陀佛，贫僧这厢有礼了。
5: 和尚，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4: 哎呀，这贫僧这个膝盖骨头太硬，他打不了弯呐。
3: 大胆！
4: 哎呦！
5: 我且问你，这人头是哪里来的？
4: 捡来的呀。
5: 捡来的？你为何背着人头到处转悠？
4: 和尚又不能娶妻，只好跟失来的人头亲亲亲亲。
5: 放肆！哼，抄手问世，看来你不肯招供。来呀，要大刑伺候。好。
4: 这个使不得，这个使不得，和尚愿招。
5: 哼，谅你不敢不招。这人头是哪家的？
4: 刘喜之妻李氏。
5: 是你所杀？
4: 是我所杀。
5: 你与刘喜有仇？
4: 无仇。
5: 有冤？
4: 无冤。
5: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杀他妻子？
4: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和尚动了凡心，趁刘喜离家之际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应还要叫嚷，只得把他杀了。

华公，华公，哼，冤枉啊！走，且慢，和尚，你抬起右手，举起左手，

0: 凶手呢？
1: 你说谁是凶手？
0: 你说呢？
1: 我在这儿呢。
0: 和尚，你不在死牢，怎么来到这里？
1: 和尚，我没犯死罪，死牢也能关得住我。
0: 和尚，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贫僧乃杭州净慈寺道济。
0: 啊，师父，您就是济公活佛呀。
1: 哦呦，不敢当不敢当。
0: 师父，快快请坐，快快请坐，本官有事请教。
1: 哦，请教二字不敢，不过有事情帮帮忙嘛，总还是可以的咯。
0: 师父，梁官屯的无头案，刘三招了供，本官原以为就可了结。师父背着人头上堂，分明告诉于我，其中尚有出入。本官一时难解其中奥妙，还要请师父指点迷津，本官感恩不尽呐。
1: 哎呦，看来你还并不糊涂嘛。
0: 已经糊涂了，请师父指点。
1: 嗯，要我指点嘛，倒也不难。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只要将真凶归案，100个条件我都答应。
1: 用不了那么许多，用不了那么许多，只要答应我小事一件。
0: 师父，请讲。
1: 哎呀，我看你是心口不一呀。
0: 这，哦，师父，要金有金，要银有银，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百姓，我朱某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1: 嗯，好，看在你想做清官的份上，贫僧可以跟你谈谈。
0: 啊，师父，请讲。
1: 你看，你口口声声叫我师父师父，你到底是心里叫还是嘴上叫啊？
0: 本官心里呼，嘴上叫，一哪有假意？
1: 好，既然如此嘛，贫僧收你这个徒弟了。
0: 啊，本官做你的徒弟？
1: 你看，心口不一了不是？好，不要紧，不要紧，你慢呢啊，继续做你的糊涂官，我呀，还是蹲我的死牢去。
0: 师父请回，师父请回，为百姓伸冤，本官愿意为徒。
1: 来，过来坐，
0: 师父，
1: 坐。
0: 啊。
1: 坐啊。
0: 哦，师父，这是干什么？
1: 你说我是什么人？
0: 您是和尚。
1: 和尚的徒弟都是什么人？
0: 当然也是和尚。
1: 所以啊，我要先把你的头发剃光。
0: 啊，
2: 不能剃啊，老爷，不能剃啊。你身为朝廷命官，怎么能削发为僧呢？
0: 住嘴。
2: 是，
0: 本官坠入迷雾之中，只求师父指点迷津，你就让他剃吧。
2: 老爷，不能剃呀，剃了头发就不能做官了。
1: 哎，我只要他当3天的和尚，3天以后嘛，我还当我的和尚，他还做他的县官。
2: 去去去去

0: 去！皇上，你疯疯癫癫的，莫非在捉弄我家老爷？
1: 笑话，是你家老爷找我，又不是我找你家老爷的。
0: 那三天之后捉不到凶手怎么办？
1: 那我和尚开刀。
2: 好，替。
0: 老爷，不能替呀、啊！老爷，不能替。你从小体弱多病，老夫人才给你剃个寿桃头，希望你能长命百岁。如今你要是剃了，
3: 什么长命百岁？老家人，想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官，到头来做的却是糊涂官。我可再也不做糊涂官了。老家人，审不清这个案子，我就不做这个官了。
0: 老爷，老爷，不能剃。
1: 哎，放心放心，剃了头六根清净，既能当清官，又能长命啊。

0: 徒儿，徒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师傅，
0: 你看你这木椅敲的不成腔不成调。
1: 请师傅指教。
0: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好敲，凶手啊是会敲出来的。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1: 师傅，鱼。
0: 快走吧，好好敲，我们要敲的是那漏网之鱼。
2: 南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本官悟出凶手来了。
1: 谁呀？
0: 刘三。
1: 请教。
0: 刘三日有所思，夜来必有所想，开始以酒浇愁，哪知酒后壮胆，他撬门入室，欲行非礼，礼事不允，必然叫嚷。刘三慌忙用手捂住他的嘴，李氏被迫咬去刘三小指，刘三恼羞成怒，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刘三此时酒力发作，醉倒在现场。
1: 那么人头呢？
0: 人头
1: 修行不到头，休想抓凶手啊。

0: 徒儿，为师肚皮饿了，你去化点吃的来吧。
1: 我
0: 哎，当和尚岂能不会化缘呢？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3: 我们家不信佛，到别处去吧。

0: 师傅，师傅，好香啊！
1: 你看你，两手空空，看起来还要师傅伺候你呀。快，将那鸡毛和内脏去掩埋掉。来。

0: 什么？
1: 啊，我没干什么。
0: 好一个和尚，你偷了我的圣诞鸡。
1: 啊，我不是和尚，我没偷你的鸡。
0: 你还不是和尚？
1: 我是和尚，可我没偷你的鸡呀。
0: 铁证如山，你还……
1: 哎呦，
0: 你
1: 哎呀，
0: 你还……
1: 哎呀，我没偷，我没偷，我没偷，我没偷。
0: 你
1: 我没偷，我没偷，
0: 还不是你偷的，还不是你偷的，
1: 我没偷，
0: 还不是你偷的。哎呀，是不是你偷的？是不是你偷的？你说，你快说，是不是你偷的？是我，那你赔我的鸡。
1: 我赔，我赔。可我没钱。
0: 没钱，没钱赔力气。帮我磨磨去。
1: 磨磨。
0: 快起来。快走啊。哎。
1: 脱下官服变百姓，有理也说不清啊！
0: 快点！
1: 哎呦，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啊！

0: 点鸡啊。
1: 我不要了，你把这些米磨完，我就不要你赔鸡了。
0: 那好啊，那叫他磨吧。徒儿，快磨快磨快磨。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剩下的你去吃，你剩下的我来磨。
1: 啊，只剩下鸡头鸡脚鸡屁股了，你，
0: 你吃不了，给我剩下。姑娘，师傅徒弟，你要一视同仁。我要是磨得慢了，你照打不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啊！
2: 少啰嗦，少废话，快磨。
0: 这姑娘厉害。哎呀，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和尚没钱，再推磨啊，破破。帮你磨完了，
2: 他的鸡也吃完了。好了，我也不为难你们了，走吧走吧走吧。
0: 不为难。

0: 不为难你呀，见风就是雨，见了鸡毛就抓贼。其实啊，嘿，你的圣诞鸡正在那儿叫你呢。
1: 真的？
2: 你，你，你是鸡，我推磨，太不公平了。
0: 哎呀，这就叫鸭吃龙炕，鸡吃骨，个人自有个人福啊！啊，
2: 分明你在戏弄本官。
0: 哎呀，还本官本官的呢。哎，如今呐、啊，你剃了光头就是和尚，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儿，快将木鱼敲起来。
2: 就是师父也不该嫁祸于人。
0: 啊，你也知道天下有嫁祸于人之事啊，可是这偷鸡的罪名是你自己承认的哟。
2: 我吃不消他的打。啊，
0: 吃不消打就承认，
2: 我是屈打成招。
0: 对对对，屈打成招。
2: 笑什么，幸灾乐祸。啊，
0: 一屈打嘛就成招。嗯嗯，你这一天的和尚没有白当。嗯，大有长进，大有长进啊。
2: 本官清正，对百姓从来不屈打成招。
0: 啊，那么刘三呢？
2: 他怎能与本官相比？
0: 哎呀呀呀，小村姑哪抵得上你大老爷的威风哦。你挨了他几下竹棍就去天去地，那刘三怎受得了你堂上的催命棍呢？
2: 这
0: 常言道，要将心比心，当了官可不能没心肝。
2: 倒霉的和尚，不当了。
0: 刚有一点长进又犯糊涂了。好好好，你呀就再当你的糊涂官去吧。木鱼敲得响一点，瞧你这有气无力的样子，那真凶是敲不出来的。
2: 你吃饱了，本官我……
0: 哎，徒儿，
2: 我饥饿难忍，哪来的力气？
0: 你且暂忍片刻，待为师画一桌酒菜与你充饥，如何？
2: 酒菜？嗯，梦想。
0: 哼，一桌酒菜。啊，随我来。
3: 啊，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啊，我来看望你，想不到你已作古啊。去年今日我俩在临安城同床共眠，说不尽的知心话呀。
4: 师父请节哀。师父请节哀，请节哀。晚生愚昧，不知师父您是。
3: 你还愿我今年再到府上共叙友情，想不到和尚未到你已作古啊。
4: 原来师父与家父是好朋友，特地赶来看望家父的。
3: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啊。
4: 可是家父他已经
5: 师父请用餐。

0: 有人作古，心里实在难受，纵有山珍海味也难以下咽。我们还是回到寺里超度一塔吧。
1: 多谢师父。
2: 哦，得罪得罪。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又作弄于我。
0: 此话怎讲？
3: 我本饥饿难忍，你将一桌饭菜引诱于我，使我饿上加饿。
0: 哎呀，有饭没有肉，有菜没有酒，不对和尚胃口。那是一个大户人家，这回啊，看你的了。
3: 好，
0: 去吧。
4: 哎呀，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我日夜奔波前来看你，想不到你已经作古了。我来迟了，去年今日我与你同床共眠，说不尽的贴心话呀。
5: 你说什么？
4: 你与我约到你的府上来，再续友情。如今我来迟了一步啊，真叫我遗憾终日。
5: 你讲清楚了，什么友情不友情的？
4: 我跟你的友情啊，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5: 哪来的野和尚，给我拉出去。
4: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5: 我婆婆可是个清白之人呢，这个野和尚入我婆婆我家门，给我打。
0: 徒儿，酒饭吃饱了吧？徒儿，你呀，思想不变，好心无好报，这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哎，
3: 不变好比不分雌雄，该打该打。想做清官，反成糊涂。
0: 哎，莫灰心，莫灰心，心诚则灵啊！走走走。
6: 哎哎，宝，后面追来了，追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啊！跑，快跑啊！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7: 哎，好，那酒店喝起来。
8: 算你到我这儿吃俩糖团吧，啊！哎呀，吃糖团
7: 啊！不了不了，待会儿到我酒店喝酒啊！
9: 老板娘，
7: 哟，段大官人。生意真兴隆啊。
10: 王嫂，您酒店的生意怎么样啊？
7: 不错不错，托段大官人您的福啊。段大官人，我来迟了吧？我可是来取猪下水的。
10: 哦，早就给您留下了。阿福，王嫂的猪下水。
11: 好嘞。
10: 王嫂，先到屋里去喝杯茶去吧。
7: 多谢多谢。哎，这不是刘喜兄弟吗？哎呀，你家娘子死得好冤好惨呐。哎，凶手刘三已经招供了。真是丧尽天良。嗨，不提了不提了，人死不能复生，想开些，别难过，等过了孝期，嫂子再跟你说门亲啊。
10: 王嫂，里面请，里面请。
7: 别难过啊。
10: 好好，李文琴。
3: 哎，就剩最后一天了，真凶捉拿不到，别怪我无情。

0: 这块骨头足有半斤重。嘿，你看这块肥膘啊，能熬出八两油来。
1: 和尚，你凑什么热闹？
0: 买肉啊。
1: 买肉？你也配买肉？
0: 这么不配？和尚，我修心不修口，无荤还不下饭嘞。
1: 好吧，随你挑吧。
0: 哎呀，我想买一只脚掌。
1: 好，
2: 师傅，走吧走吧。
1: 那
0: 嘿嘿，
1: 你够了吧、啊、
0: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买这一只。
1: 一只、啊、
0: 嘿，称一称。
1: 好，
0: 嘿，慢慢慢，哎呀，这上面有毛啊。
1: 嗨，是猪嘛都有毛，你到底买不买？不买你就趁早走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买脚爪又不买毛，有毛叫做毛脚爪，没毛才叫光脚爪。我买光脚爪不买毛脚爪，这是一只毛脚爪，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毛是毛，爪是爪，我要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
1: 告诉你，这里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嘿，你要我拔掉这儿的毛，除非猪身上不生毛。
0: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买的是脚爪，又不是买毛嘛。你给我毛脚爪，我不要，我要买一只光脚爪。
1: 我这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
0: 嘿，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嘛。
3: 吵什么？
1: 老板，他要我拔掉这猪爪上面的毛。
0: 和尚想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可是他硬是不肯拔掉猪脚上面的毛。No, 脚丫丫里还有几根毛嘞。哎，对对，哎，你看喏、哦，还是这位大官人有求必应啊，像个做生意的样子、啊。
3: 师傅，可以了吧？
0: 干净嘛，倒是干净了，可是啊，和尚还不大称心嘞。我要的是缺一只脚趾的脚掌。
4: 哎，和尚。你动土不看风水，挠痒不看看地方啊！
3: 哼！拿去，
0: 啊，徒儿付钱。
5: 师傅，我没钱。
0: 嗯，
5: 是没有。
0: 得罪得罪，今日身上不方便，明天再来吧。
3: 和尚，你今天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
0: 那这没有零钱吗？怎么办呢？
3: 拿你的首饰来换。
5: 师傅，使不得。
0: 要么拿你的手指来换。
5: 我不行不行。
0: 好，请
3: 放上。你又不是唐僧肉，断你一指给你一个教训，让你知道你爷爷也不是好惹的。
0: 斩吧斩吧。
5: 哎呀，师傅，我的小指给粘掉了。哎呀，
0: 我看看。哎呦呦，不要紧不要紧，我马上给你接出来啊。不要紧不要紧。哦，妈你妈咪哄开。
3: 师父，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师父慈悲，将这位大嫂的断指接好，你要什么随你挑。

0: 啊？
1: 是啊，师傅，求求你，把我这个手指头，
0: 行行好吧，
1: 也接接。
0: 是啊。
2: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行，试试看吧。你这位大嫂的断指断得不寻常啊。这手是很会穿针引线的嘞。
1: 是啊，你帮我捏个好看的。
2: 徒儿啊，这位大嫂的断指在哪里你是晓得的，你来吧。
3: 漏网之鱼原来在这里，师父。
4: 阿弥陀佛。
5: 王氏，从实招来。
1: 大人开恩，小夫人愿招。这都是段大官人的所作所为呀。段大官人看上了李氏的美色，他以借债为名支走了刘喜，又叫小夫人陪李氏过夜。哎呀，小夫人该死啊，趁李氏睡着的时候开门放进了段大官人，李氏惊醒后夺门逃出。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又将李氏拖入房内捂住他的嘴，没提防被李氏咬断了小夫人的手指。段大官人怕李氏喊叫，一刀杀死了李氏。
0: 李氏是我所杀，将他的人头埋在一里之外的黄土岗上。
5: 你们狼狈为奸，有如何嫁祸刘三的？
1: 大人容禀，那天夜里刘三正好到小夫人酒店喝酒，露出了他也喜欢李氏的美色，小夫人趁机将刘三灌醉，段大官人把刘三背到李氏房中，又斩断了他的手指。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
5: 话过。
6: 话说灵隐寺的长老圆寂后，济公缺了依托，少了护身，监寺广亮终于将济公逐出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济公来到了南屏山下西湖边上的净慈寺。
7: 我想见见长老。
8: 长老没空。
7: 我就跟他说两
8: 不成啊，这不成。
7: 你看，我说那
8: 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啊？
7: 你这是我的度牒。长老，您若将它收下，我便是南屏山僧净慈和尚长老您的弟子了。
6: 善哉善哉，
9: 收不得呀。
7: 长老，不能收啊。这净慈收得下你这样的和尚，为何收不下我这样的和尚啊？
6: 广元，你且到来。
7: 不能收啊。长老啊，这位师兄当着我的面，他不便骂我贼秃。待我看看他的嘴，摸摸他的心，我便知道他要讲些什么。啊，你是想说我说话唐突，心无忌惮？
9: 是的，你心无忌惮
7: 啊。你还想说我举止癫狂，有辱佛门？
9: 哼，长老想我净慈500弟子，暮鼓晨钟，兢兢业业，青灯黄卷，孜孜不倦，堪称佛门楷模，收下他
7: 祭奠封僧，
9: 这扰乱寺院，后患无穷啊。
7: 师兄，别动。
9: 干嘛？
7: 过来。别动啊。

0: 这是什么？
1: 啊，老鼠！
0: 哎，你腰里别着个死老鼠，你冒充打猎的啊？
1: 帮我拿下！
0: 啊，罪过，罪过！
1: 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我害怕，我。
2: 大姐，听着。
0: 哎，长老。
2: 老僧若是不收你的度牒，又被我佛门慈悲。若是收了你的度牒，又恐500弟子怨言。
0: 请长老指点。
2: 世俗讲功利，佛门重功德。功力有限，功德却无量。你若能对我敬慈有所建树，老僧将你留下，名正言顺，克服众僧之心。
0: 莫非长老让我先去化缘作为晋身之礼啊？3500万悉听吩咐。
2: 不，
0: 嗯，
2: 重在白银之上，贵在黄金难比。
0: 珍珠玛瑙，
2: 俗家所求，非我所需。
0: 哎，这个龙须凤胆，
2: 稀世之物，佛门无缘。
0: 长老啊，您就对我直言吧，成则留，不成我走。
2: 我要你去寻觅镇寺之宝。
0: 镇寺之宝？
2: 对，这镇寺之宝乃我敬慈一世长老所留，不知何年何月流失人间。
0: 是长的还是方的？
2: 只知其有，不知其形。
0: 是先师写下的禅机，还是作画时留下的舍利呀？
2: 只知有其物，不知为何物。你若能寻觅回来，我当收留于你。
0: 啊，好，长老限我多少时日啊？
2: 10天为限。
0: 哎，那我这度牒
2: 暂留我处。
0: 好，长老，此番我道济要是寻不回那镇寺之宝，这和尚我不做了。哎，你把我那度牒烧了。
2: 去吧。
0: 长老。长老，要是有人问起我是哪座庙里的和尚，我该如何回答呀？我说灵隐吧，已被赶出山门。我说净慈呢，您却还未将我收下。
2: 你就说净慈吧。
0: 多谢长老。那您这净慈的旗号，我先。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

0: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谁让大家能吃到驴肉。
1: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2: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
2: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
1: 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

0: 价，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十五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

0: 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啊，咱们用的是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古木烤

0: 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2: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2: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2: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7: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8: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 他们谁掺和都不好吃。
8: 先过孩子这关。

0: 你管闹，我管活。
1: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2: 不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4: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伤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5: 郑州多云转阴，30到23度。新郑多云转阴，30到22度。安阳阴，27到22度。濮阳阴转多云，28到21度。鹤壁阴，27到21度。新乡多云，30到23度。焦作多云转阴，30到22度。开封多云，31到23度。商丘多云，32到23度。周口多云，34到26度。西川多云转阴，34到25度。漯河阴，34到25度。永城多云，34到26度。巩义阴，30到23度。洪城新县晴，34到25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阴，34到24度。华县阴转多云，29到22度。长垣阴转多云，30到23度。邓州多云，34到25度。固始多云转晴，35到26度。鹿邑多云，33到25度。新蔡多云，34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么？
1: 是甜甜的西瓜。

0: 就是最好的保护。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点
11: 干嘛？吃香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怒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8月26号10时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8月27号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8月2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那么，泥石流来临之前到底有哪些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来看今天的大象服务台。
1: 什么是泥石流？泥石流灾害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一种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它具有突发性强、影响面积广和破坏力大等特点。有哪些征兆？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流中会夹杂较多的杂物，如杂草、树枝、树叶等，而且水流会变大。山沟远处突然变昏暗，并伴有轰隆声和轻微震动感。如何避险？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能躲在树上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下方，也不能停留在大石块后面，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向两边的山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泥石流往往具有间歇性，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受灾区域，尽快联系救援部门报告自己的位置和情况。
0: 3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河南加快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增强发展动能。

0: 在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一期工程现场，十个货运泊位码头主体结构全部浇筑完成，陆域堆场地砖铺设接近尾声。
1: 港池土方开挖总体已完成98%，港区道路及堆场工程完成90%。当前重点实施货运泊位码头港机系统及附属设施安装、港区道路与堆场铺面结构施工等。
0: 固始港一期工程规划新建10个2000吨级货运泊位、6个待泊泊位和2个海事泊位，并配套建设陆域货物堆场及仓库等，设计年通过能力1062万吨。
1: 整体项目预计9月底全部建成，并同步完成设备调试，保障港口顺利开港，按时交付使用。
0: 港口建设加快推进的同时，固始县同步完善港口配套设施，为开港运营提供保障。
2: 县里投入3000万元重修疏港道路，同时配套建设水电、污水管网等，确保在开港之前全部建成。
0: 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为内河二类口岸，可常年通航2000吨级船舶，货物沿淮河下行，经京杭大运河进入长江，直达长三角地区。
3: 我们将紧扣大白山革命老区振兴和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力争实现铁路、公路、水运均衡发展。
4: 工程提速，产业也在发力。今天了不起的土特产，我们带您去看看一枚鸭蛋如何连起乡亲们的增收账本。
5: 这道菜是金丝蝉玉，鸭蛋取自淇河天然水土滋养，蛋心蝉金。
6: 这就是俺家的鸭子上午刚下的蛋。
7: 没错，鹤壁淇河这个土特产，但凡爱吃鸭蛋的，刷到都忍不住咽口水。
8: 这鸭蛋为啥长这样？先说鸭子咋养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鹤壁的许沟村淇河边上，这里呢也是蚕丝鸭蛋的老家。
6: 咱们这里是温泉，一年四季19度的水温，矿物质也比较多。
7: 这里的鸭子不圈养，不投喂，速成饲料。
6: 那等于说，你看咱们的鸭子都属于散养，8点半开始下淇河，5点半都回家。
7: 在许沟村，这种生态散养已经坚持了10几年。水好鸭才好，鸭好蛋才香，把好水土和好养法连在一起，从根上锁住了鸭蛋的品质。
6: 像这个一圈圈的，就是微量元素或是矿物质的沉淀
8: 啊。我尝尝啊。好吃。
7: 但光有好水土还不够，手艺才是绝活。区别于市面上流水线速成腌制的咸鸭蛋，淇河蚕丝鸭蛋始终坚守古法红泥腌制工艺。
6: 淇河边儿腻的红泥，这个泥里边含有油性比较多，真正的好的咸鸭蛋一定吃的不咸香溜油。咱们用了传统法，就是照着这个去做了。
7: 品质升级，这枚蛋把老味道腌出了新身价，彻底盘活了乡土资源。
9: 那个味儿跟别的也不一样，还香，反正味道好吧。吃了叫你吃一个，还想第二个。
6: 这政府了，现在搁这儿建了个旅游景区，游客比较多了，一年光鸭蛋轻松挣他几十万。
7: 一颗蛋值钱了，蚕丝鸭蛋彻底实现了逆袭。产品好了，市场火了，但农户还是各干各的。
10: 我们要想在市场上立稳脚跟，得有品牌，得有统一的管理，抱团发展，路才能走得更远。
7: 抱团怎么抱？鹤壁市淇县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推行无统一标准化管理，从买鸭苗到上门收蛋、保底价收购，合作社全流程管控。
11: 你只管养鸭，啥心都不用愁。加入咱合作社都是很稳定，一年最起码要挣收个1-2万块钱。
7: 如今合作社的加工厂就建在村里，腌制、包装、销售一条龙，每一个环节都在家门口。散养的农户变成了产业链上的正式工。
10: 咱不管是产业也好，或者品牌也好，其实都归到咱最终的一个初心上面，守住咱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淇河的珍品，想把这个淇河的珍品真正的推扬全国。第二个是要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但带动大家一块富，这才算富。
7: 2025年10月，蚕丝鸭蛋成功拿下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拥有了专属的国字号身份。把农户连进产业链，把生产连上大市场，才能把好收益连到乡亲们的口袋里。
6: 我们在堰淇河两岸规划了特色农产品基地，坚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就业潮1.6万人，增加务工收入5.39亿元。
7: 放眼全省，莲的文章正在更多田野上铺开。2025年，省政府印发《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连农带农、集群发展的乡村富民产业格局，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千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万元以上。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记者日前了解到，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入围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试点，是河南唯一入选单位，也是73个自贸片区中2个上榜片区之一。这标志着该片区数字贸易发展迈入国家级布局新阶段，成为中部地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制度先行的核心标杆区域。8月26号，2026年漯河市无人机精益化巡检技能竞赛开赛。本次竞赛紧贴电网智能运维实际，聚焦数变配一线岗位，围绕无人机标准化、精益化巡检开展比拼。来自漯河市电力系统8支代表队的选手依次完成设备自检、参数调试、航线规划、定点悬停、精细拍摄等全套操作，以赛促电，提升电网运维智能化水平。
4: 8月26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滑板比赛与社会组毽球比赛在安阳相继展开。
12: 我现在是在安阳滑板场，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滑板比赛的现场。滑板作为首次走进省运会赛场的项目，今天迎来首个比赛日。
0: 滑板首次纳入省运会青少年竞技组，填补了我省潮流竞技体育项目空白。赛事吸引全省18支代表队近100名青少年参赛，设男女街式、男女碗池等项目。首日女子碗池乙组决赛率先收官，洛阳队朱雨成以18.96分斩获滑板项目首金。
13: 我感觉滑板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把教练又给我设的这个目标给完成，我非常激动。
14: 如果说省运会竞技组的比赛是专业选手们争金夺银的战场，那么社会组毽球比赛就是毽球爱好者们以球会友、展示交流的舞台。
0: 当天，社会组毽球项目在安阳市体育中心落幕，凌空抽射、网前截杀三人赛最终角逐，观赏性十足。毽球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参与度高，年龄跨度大，深受群众喜爱。4天赛程中，全省15支代表队250余名毽球健儿奉献了多场精彩对决。
15: 我们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比较默契吧，场上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意思，团队之间的配合吧比较有魅力。
4: 赛场之外，暑期文旅同样火热，被誉为800里太行之魂的安阳林州太行大峡谷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让太行山水真正活在游客身边。
0: 太行大峡谷今年全新升级的漂流项目，全程约4.5公里，在原生态漂流河道上，野人装扮的 NPC 不时从林间出没，与游客展开趣味互动。原本单纯的亲水项目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峡谷探险，
16: 体验感也是比较好的，做得比较细心，服务比较周到。
0: 在黄龙潭边桃花谷旁，景区支起了多个西瓜免费品尝点，清甜的西瓜切成小块，供往来游客解暑消夏。
17: 在这边感觉清清凉凉的，非常甜，非常好吃，非常解暑。
0: 在太行天路梦幻谷的惠爱太行活动区域，一群小画师正在把太行山带不走的美景变成带得走的画。
18: 我们坚持用自己的画笔描绘着太行的美景，自己的画作送给了游客，我觉得这样子非常有意义，
19: 很开心。而且我的妹妹收到了一幅山水画，这也算是将太行山的美景带回了家中，我们会好好的珍藏起来。
0: 从人在景中到景在画中，艺术不仅装点了峡谷风光，更增强了文旅深度融合。同时，这种写生经济也带动周边民宿超400家，实现了从匆匆过客到悠悠住客的转变，让乡村流量越来越大。
20: 旺季的时候，房间提前半个月就订满了，去年一年光民宿收入就有10好几万。
21: 这里不仅景美，而且是艺术创作的绝佳之地，带动了民宿、农家乐、餐饮住宿、画材销售、农特产品等消费，促进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4: 近日，焦作市武治县亚航绿色农田项目开工，对2万亩耕地实施系统化改造，让农田变良田。
0: 在焦作市武治县乔庙镇冯帐村，挖掘机正在对田间现有的旧沟渠进行拆除。
1: 老渠道是拥堵比较严重，然后破损的断面也比较大，新建12公分厚2米5的新渠道，提高咱的新渠灌溉效率，并在下边加防渗隔膜，提高咱的储水能力。
0: 据了解，亚航绿色农田武治县项目区涵盖11个行政村，规划对2万亩现有农田进行全面改造提升。
2: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和改善灌溉与排水渠道，修建田间道路，秸秆还田设备采购，推广有机肥施用和深耕，新建有机肥厂和温室大棚，预计项目建成后能够明显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基础条件。
0: 河南省亚航绿色农田项目涉及开封市祥符区、洛阳市偃师区、焦作市武治县、三门峡市陕州区4个区县，总投资约3亿元，规划改造提升耕地8万亩。目前三门峡市陕州区、洛阳市偃师区工程已经开工建设，全省项目正迈入全面施工、系统推进的新阶段。
4: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郑州新政通过医共体建设，推动市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由单点服务转向协同联动。
22: 近日，郭先生的家属在郑州新政市心电中心卫生院完成 CT、心电图等检查项目后，新政市公立人民医院的专家就可以通过在线分析诊断，快速将诊断意见反馈给基层医生。
23: 以前就做这些检查需要去上边医院排队，现在在这里也能做，还可以请上边医院的这个专家来进行诊断，少跑路，少花钱。
22: 这份便捷来自新政市持续推进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上级医院通过技术指导和远程协作，帮助基层规范诊疗。目前新政市公立人民医院已与14家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服务机制，通过医疗影像、心电、检验等6大共享中心，实现远程诊疗结果共享。
24: 医共体通过统一的技术标准、统一的质量控制、统一的人员培训和定期的监督考核，保证护诊结果符合临床的使用要求，让群众真正的少检查、少等待、少花钱。
22: 截至目前，新政市医共体基层累计向上转诊患者2780人次，向下转诊患者775人次，检查检验结果互认344054项，为群众减少医疗费用约499.04万元。
25: 加快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和基层慢病服务管理分中心建设，推动更多人才、技术和服务向基层下沉，让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逐步成为群众看病就医的新常态。
4: 8月25号，驻马店市练江河畔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
22: 当日8:30左右，一辆老年代步车沿河岸小路行驶时突然失控，径直冲入水中，车辆迅速下沉。路过的市民韩军礼发现险情后，一边高声呼喊车内人员设法打开车门，一边快步冲向河边，纵身跃入水中开展救援。
26: 我游到这一个三轮车这个地方，车子已经沉下去了，一个小孩露头，我把他举起来换了一口气，在我准备往岸边游的时候，又一个小孩拽着我的腿拉上来，把这个小孩也换了一口气，发现是个女孩。我拽住拉住两个孩子游到岸边的时候，岸边有两个老大哥还有两个老大姐帮忙把孩子救上了岸。
22: 成功救出2名儿童后，韩军礼体力已严重透支，正当他稍作喘息时，猛然发现河中间还有一名儿童漂浮在水面，生命岌岌可危。他不顾身体疲惫，再次折返深水区域施救。
26: 到我游了这一个孩子漂浮的地方，我把孩子先举起来，我拖住他向岸面游。
22: 岸上的热心群众迅速展开急救。
27: 我学过急救，我叫小孩的，说搁到我肩膀头上，那一个肚子靠了我的胳膊腕，我叫他往下排水，头朝下，脚朝上去急救。小孩让水吐吐，我看小孩还是身上冰凉，我又上来又拿了浴巾又给他包住。我看小孩过来了，我心里才安定。
22: 在接力施救下，三名儿童最终全部脱离生命危险。之后，韩军礼等人试图再次潜入水中搜寻车内被困的成年人，却因体力消耗过大未能成功。据事后了解，此次事故涉及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
26: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救人，何况我是一名党员，换做任何人都会去这样做的。
4: 危难时刻见担当，向英雄致敬。

0: 开学临近，电力部门提前开展校园用电专项排查，守护新学期用电安全。
1: 在内乡县城区中小学配电间和教学楼内，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逐项检验配电设备低压出现回路和漏电保护装置运行状态，重点核查食堂、宿舍、多媒体教室等负荷集中区域线路绝缘情况。针对乡镇偏远学校，落实一校一厕服务，摸清新增空调、电教设备带来的负荷变化，指导校方做好日常电器巡检。
2: 经过整个暑期停运，叠加汛期潮湿环境，校园部分线路容易出现接头松动，逐渐降低这类问题。我们逐项检查各类配电设施运行状况，向学校后勤工作人员讲解日常设备巡查要点。
1: 电力部门还加强与教育主管单位沟通联动，畅通故障报修渠道，优先处置校园突发用电问题。
3: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各校学生返校前后用电负荷变化，加大供电设备巡检测温力度，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为全县各校顺利开学保驾护航。
0: 节目的最后啊，一起去平顶山鲁山县沙河新集段欣赏白鹭与流水、苇丛植就的生态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财政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1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日前，河南省难治性肺癌大会诊项目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启动，项目搭建跨阶层、跨医院的多学科会诊平台，为疑难肺癌患者集中研判病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项目打破科室地域壁垒，集结胸外科、放疗、病理、介入等多学科专家，重点针对诊断困难、治疗耐药、方案存在争议的难治肺癌病例开展研讨。活动从今年7月起常态化开展，每月走进一个地市，省级专家团队和当地医疗机构联动研讨典型病例，逐步覆盖全省18个地市。项目将推动优质肿瘤医疗资源下沉，统一全省诊疗规范，缩小省市与县域诊疗差距，让基层肺癌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诊疗。生活中，猝死、突发晕厥、心脏骤停等危急情况往往毫无征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现场旁观者的一次正确施救，就是挽回生命的关键。在上期节目当中，丽华主任向大家介绍了临床中两个急救案例结局天差地别，也让大家看清了现场急救的重要性。
1: 咱们举的这两个例子呢，其实在我们的救治过程中呢，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现象。一类就是有旁观者及时救助的，一类是没有人及时救助的。其实他们呢，在临床结局这一块差异性非常明显。那么呢，其实我们知道一些猝死也好、晕厥也好、抽搐也好等等这些危急重症，在家庭啊，在工作单位啊，在商场等等各个地方，说实话，我们可能都

0: 会遇到，有时候是我们的同事，有时候是我们的亲友，有时候是我们的陌生人。这个时候呢，其实需要我们旁观者来积极进行救治。
1: 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恢复了患者的心跳和呼吸，急救就算成功了，但临床真相并非如此。李华主任精准纠正大众的急救误区，点明心肺复苏的终极目标，详解了黄金4到6分钟急救的核心价值。
0: 心肺复苏的终点不是心肺复苏成功，而是你是不是脑复苏成功。所以这个4到6分钟非常关键，就在于我们及时了给予心脏按压以后呢，我们的心跳会能够搏出一部分血，心脏能够搏出一部分血供到脑子，不至于导致脑功能的完全丧失。
1: 知晓急救原理，掌握急救技能，是全民自救互救的基础。为了让急救知识走进大众，落地民生，郑州市紧急救援中心联合河南省中医院，长期开展常态化全民急救普及工作，全方位推广心肺复苏、AED 除颤等实用急救技能。
0: 我们这个郑州市紧急救援中心以及我们医院呢，这么多年一直在推行全民急救技能的一个普及活动。我们每年要举办4到6次，这以上的这种全民普及活动，它会让我们教会我们大家如何进行心肺复苏，甚至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 AED， 就是说我们的除颤仪啊，这一块我们一直在做普及活动。相信呢，通过我们的普及，让大家能够会救、能救、敢救。
1: 想救而不敢救是当下大众急救的普遍痛点，很多人因担心失救担责，面对紧急情况选择了观望。针对这一问题，李华主任科普权威法律保障条款，彻底打消了民众失救顾虑。
0: 同时，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呢，就是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通过了一个民法典，就是对于救助、自愿救助这些突发事件的志愿者是有法律保护，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这个也可以消除大家的顾虑。
1: 破除认知误区，打消施救顾虑后，标准规范的实操手法是成功施救的核心关键。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河南省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张娟娟，为大家带来零基础标准化的心肺复苏完整实操教学，手把手拆解普通人可快速上手的急救流程。
2: 发现患者倒地，首先评估环境安全，评估病人。喂，你怎么了？喂，你怎么了？患者没有反应，帮忙拨打120，取来 AED， 评估动脉搏动，颈动脉搏动位置在喉结旁开约1横指距离，稍用力按压即可触摸。如果5到10秒钟没有摸到动脉搏动，即视为患者动脉搏动消失。同时观察有无胸廓的起伏，如果没有动脉搏动，没有自主呼吸，我们立即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按压的之前一定要患者置于硬质地板上，按压地点成年男性在乳头连线的中点与胸骨交叉点处，然后是以掌根接触胸廓，一手叠放，前臂伸直与胸壁垂直，实施按压。按压深度成年人5到6公分，01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通常每按30下进行一组通气，以干净的纱布块或者是毛巾清除口腔、鼻腔分泌物及呕吐物，如果有假牙请去除活动一齿，建议纱布、压额、排科法开放气道，掖紧鼻孔进行通气，通气时间1秒钟，放气时间1秒钟，以此共计5个循环为一评估时间，按照30:2进行按压，常规坚持5组，如果感到疲乏请立即更换其他人员施救，直至120专业团队到达现场接替按压。正常的日常施救过程中，如果在120员到达之前发现患者出现

0: 痛苦表情或者出现肢体的活动及运动状态，立即停止心肺复苏进行评估，评估位置颈动脉搏动以及自主呼吸。如果在颈动脉搏动点能够触及动脉搏动，或者发现患者出现意识、出现自主呼吸，则提示心肺复苏成功，应终止按压，避免因过度心肺复苏操作之后引起的并发症而影响病人的后续治疗及健康的一个恢复。
1: 别拿落枕不当回事儿，也算颈椎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啊，突然脖子就动不了了，一动就疼，甚至连带半拉肩膀一起疼。有朋友会觉得落枕了，忍一天就好了。不过啊，落枕看似平常，却是一种早期的颈椎病。骨科医生提醒，四类严重落枕情况别耽搁，得去医院。到底什么导致了落枕呢？其实啊，落枕属于早期颈椎病，颈型颈椎病。常见的原因包括睡姿不良、头颈过度偏转、枕头不适、过高、过低、过硬，导致颈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静力性损伤，长期缺乏锻炼，低头伏案引起颈椎不稳导致的小关节紊乱，颈肩部受风寒侵袭等原因导致的项背部肌肉气滞血瘀、经络闭阻等，上述因素均可诱发落枕。落枕虽然常见，但也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以下四类患者需要格外注意。经常反复出现落枕且大龄的患者，合并上肢放射性像过电一样疼痛、手指麻木的患者，双手乏力、行走不稳、行走时如同踩棉花一般的患者，合并发热、盗汗、短期内体重快速减轻、夜间疼痛明显影响睡眠的患者，这些患者建议到骨科脊柱专科门诊就诊，进一步排除严重颈椎病、颈椎感染或肿瘤的可能性，避免延误疾病的治疗。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爹，你管闹，我管活。
7: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你
7: 别
6: 管我，别管我，你别管我，你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4: 对，
1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4: 对，
13: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4: 已经开始往下，
1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4: 刷不掉。
13: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4: 是，
1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3: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4: 是，
1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 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诏曰：凡15岁以上、20岁以下之女子，未曾婚嫁者，由各县各府选送进宫，若有抗旨者，罪当灭门。钦此。
1: 啊，原来是皇上招亲苦了百姓。哎，诗诗啊，看来你不是铁石心肠，你是棉花心肠啊。
2: 师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那其二又是什么呢？
2: 此乃人祸，还有天灾。
1: 什么天灾？
2: 师父啊，西天有座山峰将要飞来，落在翠竹村。村中男女难免压成粉迹。师父乃是高僧，不忘慈悲，搭救众生。
3: 你舅舅真不会办事，姑爷到如今还不迎来，这叫我怎么办呢？
4: 娘，急也无用，你且宽心等待。
5: 来了来了，夫人来了来了。
3: 是你家姑爷来了？
5: 不是姑爷。
3: 那是舅舅回来了？
5: 不是舅舅。
3: 那是谁呀？
5: 是公差。
3: 这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小桃，快将小姐藏起来，带我去见公差。
5: 夫人别急别急，还没有到我们家呢。
3: 那在哪儿啊？
5: 在老地保家。地保爷爷叫我告诉夫人，他那里设法拖住公差，叫小姐赶快拜堂成亲。

0: 的造化。
1: 嗯，
0: 如若不然，女儿自有打算
1: 啊。女儿使不得。小桃，
2: 哎，
1: 快去看看舅舅回来了没有。
2: 哎，
3: 来了来了，我回来了。
1: 哎呀，兄弟呀，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0: 舅父辛苦了。
3: 哎，先别客气，谁让我是你舅舅呢啊。
0: 舅舅，
1: 兄弟不要坐了，如今也讲不得什么礼节了，快扶你外甥女儿去拜堂吧。
3: 什么？姑爷已经来了？
1: 怎么姑爷没来？
3: 没有没有，我去时一个人，来时人一个，哪有什么姑爷。
1: 我不知道你是找姑爷的吗？
3: 姑爷出外经商去了。
1: 哎呀，这你就不会去寻吗？
3: 我寻了，找遍了。你看，看看我靴子都跑破了两双，真是吃力不讨好啊！还要埋怨我？
1: 公差已经进村了，我问你，怎么办？
3: 你问我？我问谁？
1: 我们家，就你这么大男人，我不问你，问谁？

0: 哭，我最怕的是哭。老娘舅，我有的是主意。
1: 啊，那你就快说吧。
0: 把桃花藏起来。
1: 藏哪儿？
0: 床底下，大橱里。
1: 老娘舅，你这是馊主意，抄出来是要杀头的。
0: 我还有一个好主意。
1: 说，快说。哎，
0: 逃走。
1: 捉住了，满门抄斩。老娘舅，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0: 那我只有最后一只棋子了。
1: 什么高招？
0: 自杀，一家人统统上吊，死给皇帝老子看。
1: 哎，又是个馊主意。
2: 老天爷呀，这怎么得了啊？哎
3: 呀，母亲，依女儿之见，还是请一个人来帮忙吧。
2: 帮什么忙？
3: 请个人来代替夫婿拜堂。
4: 代替拜堂？
3: 对，代替拜堂。
4: 不妥，不妥，弄假成真怎么是好？
3: 过了这一关，再说另一关，女儿自有办法。
1: 夫人，还是小姐的主意好。
4: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兄弟，快去请个人来拜堂吧。
5: 不去，我不会办事。
3: 不去也要去。
0: 这是什么话？
3: 谁叫你是我的舅舅呢？
1: 走，走吧，走吧，老娘舅，走吧，走吧。
0: 慢，把话说清楚了。要是请不动呢？
3: 多出些银两借。
0: 借不到呢？
3: 偷。
0: 偷不到呢？
3: 抢。
0: 哎，还是我倒霉。哎，我得问问清楚。我问你，要老的还是要少的？
3: 当然要少的。
0: 要漂亮的还是要丑的？
3: 当然要漂亮的。
0: 啊，要漂亮的。那要是没有呢？哎
3: 呀，只要是男的。
0: 啊，只要是男的，那我就给你找个公的。
3: 哎呀，舅舅。

0: 不好，那山峰已经松动了，它马上就要飞起来了。这是旷古未有的事儿啊，谁会相信呢？来了。
1: 到处都在拉人拜堂，我到哪儿去找个供的？和尚啊，你坏了我的大事了。哎，
0: 是你坏了我和尚的大事了。
1: 你耽误我时间了。
0: 你耽误我时间了。
1: 哎呀，性命攸关呐。
0: 当然是性命攸关了。
1: 哎啊，是你把我绊倒了，把我的脚扭伤了。哎呦，
0: 一个大男人你这么不禁摔呀？我来给你治啊。我来给你治。怎么样？不疼了？
1: 不疼了。
0: 起，坐。
1: 公馆师傅，你可是男身呐。
0: 废话，那我是和尚，又不是尼姑，当然是男的了。
1: 男的就好。
0: 男的有什么好啊？
1: 男的就妙啊。
0: 男的就是男的，你有什么好笑的？真是。
1: 公馆师傅啊，出家人何以为本呢？
0: 出家人慈悲为本呢。
1: 如果见死不救呢？
0: 胜似犯了天条。
1: 如此甚好，师傅啊，请跟我走。走。
0: 你是不是想让我代替你家姑爷跟你的外甥女儿拜堂，以免灾祸呀？使不得，我是和尚啊。
1: 使得，和尚也是男的，可以拜堂的。
0: 不行啊，出家人六根接净，这怎么能拜堂呢？
1: 出家人慈悲为本，意在救人。你要是不去，就是罪犯天条呀。
0: 糊涂娘舅，你不糊涂，你还会扣帽子啊？
1: 这是你自己说的吗？
0: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尚要救的是你全村人的性命。
1: 哎呀，一不发洪水，二不添火烧，要你救什么全村人呢？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老娘舅啊。
0: 哎呀，老娘舅啊。这洪水不来，山峰要飞来，这比天火烧还要厉害呢。
1: 山峰要飞来，是个疯和尚。
0: 哎呀，山峰真的要飞来，我得去告诉全村人，让他们赶快逃命啊。
1: 好，这么办啊？你的事我替你办，我的事你替我办。老姐姐，请来了，你看，男的，是个和尚。和尚也是公的嘛，你看看啊。
0: 我说和尚不行吗？
2: 师父慢走。佛望师父救我一命。
0: 救的是你。
2: 皇上逼迫紧，夫婿经商在外，出子下策，实属无奈，祈求师父慈悲。
0: 不行不行，
2: 恃才老身出言不逊，师父可怜可怜孤儿寡母吧。哎呀，
0: 是不行啊。
1: 和尚，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0: 我
1: 刚才讲好，你的事我做，我的事你做。
0: 对，可是
1: 岂不闻君子一言重若千金吗？
0: 哎呀，老娘舅啊，不是我和尚失言呐。哎，您瞧我这张脸啊，像霜打的茄子，它老气横秋啊。哎，您再瞧那张脸，它像六月的桃子，是鲜艳无比呀。哎，我与他拜堂，不配不配呀。要是让别人看出破绽来，那我和尚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了。不能干，干不得。
2: 师父啊，此话差矣。哎呀，
0: 姑娘，你还是让我去干自己的事儿吧。啊，
2: 师父啊，如今皇上比你年轻还是年大？
0: 他比我大20呢。
2: 他干得，你为何干不得？
0: 这个，
2: 再说借你的金刚躯造个假象，遮人耳目而已。
0: 他这番话倒还有些道理啊。
1: 和尚啊，留下留下，你的事儿我来办啊。
0: 老娘舅啊，这事要办得办好，要办得地道，不能马虎。
1: 那自然喽。
0: 你就说有风飞来了，要想活命赶快逃，逃得迟了命难保。
1: 知道，小的交给我吧。
2: 师父请更衣。
0: 你是小桃，记住了，往后得叫我姑爷。
2: 是，请姑爷更衣。
0: 哎呀，你瞧我这张脸，要是穿上这新衣服，还有点不大像啊。这个。

0: 傅，你这……
1: 你叫我什么？
2: 你应该叫夫婿
1: 啊。只因我皮肤生理粗糙，抹抹光，也好与娘子拜堂，遮人耳目啊。

0: 哎，小胖子。
1: 哎，老娘舅、啊、你在喊什么啊？
0: 哎，你叫大伙儿帮我一块儿喊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来，这点钱给你。
1: 哎呀，
0: 分给大家，每人三个。
1: 哎。
0: 好，坐下来，坐下来。
1: 哎。
0: 听我说，你们这么喊。哦。有风飞来了。
2: 有风飞来了。
0: 大家快快跑。
2: 大家快快跑。
0: 对。跑了命难保，会不会？
2: 会。
0: 记住了，
2: 记住了。
0: 好，敲锣打鼓，多叫一些小朋友帮我一起喊，喊完了还有赏钱啊。
2: 好。
3: 有风飞来了，
2: 大家快快跑，跑了命难保。有风吹来了，大家快快跑，不跑命难保。有风飞来了，大家快快跑，跑了命难保。
1: 哎，你们喊错了，
2: 你们喊错了，
1: 风是飞的，不是吹的。
4: 你们说要跑，又说逃了命难保，到底要跑不跑？
1: 就是
5: 你错了，
1: 你错了，
5: 你错了，
1: 错了，
5: 你错了。
6: 谁让你那么多喊呢？
2: 老娘舅，
6: 哎呀，
1: 你帮我喊，我也给你三个铜板。
6: 喊错了，
2: 没错。
6: 哎呀，错了，
4: 没错。
1: 有风飞来了，
6: 干啥了？过来，喊错了，
2: 没错。
6: 听我的，有一座山峰要从西天飞到这儿来，轰隆一声落在你们村子上，你们说该怎么办？
2: 逃啊！
6: 对呀，得赶紧逃啊！要是逃得迟了呢，山峰就把你们一个一个一个都碾成肉饼了，知道不知道啊？
1: 知道。
6: 哎，拿来，好好听着啊。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要想活命就赶快逃，逃得迟了命难保，会不会啊？
2: 会。
6: 哎，拿着，大声喊。
2: 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
7: 不逃了，和尚，方才已经上门了。快走，快走，快！哎哎、
8: 走走走走
9: 走，
8: 走走走
0: 走，你快走走
8: 走走，
7: 姑爷来了，姑爷来了！
10: 哎，公差大哥在下有礼，有礼啦！
8: 你是何人，竟敢挡道？
10: 我是他的夫君呐。
8: 嗯啊，
10: 哎，这是我娘子，这位是岳母啊。这位是老娘舅，在下小区区啊，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来拜堂成亲。嗯，
8: 话倒挺多，一套又一套的。哎，老地保，他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11: 句句事实。真的，真的。
8: 你迟不拜堂，早不拜堂，为何今日拜堂？
10: 哎呀，这事儿他由不得我呀，这是十年前两家父母商量好的，今天是黄道吉日啊。
12: 既然出嫁，怎么在娘家拜堂？分明是蓄意抗旨，罪孽满门。
10: 哎，差官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听我慢慢道来。哎，我家父母一年生一个，十五年他生了十六个孩子。
12: 不对，他是十五年十五个，怎么多一个？
10: 啊，有一年是双胞胎。
12: 哼，
10: 哎，我岳母家呢，是古庙里的旗杆独一根，只有我娘子一人，一个多，一个少，一个愿意，一个自愿，我是上门女婿啊，财产归了我。有乐而何不为啊？啊！
8: 讲话这般啰嗦
10: 啊啊！有问必答嘛。哎，再说话多了，丈母娘喜欢呢。
8: 哎，少啰嗦。
10: 哎，
8: 我问你
10: 啊，
8: 你多大了？
10: 还小呢。哎，四十有六。
8: 你娘子呢？
10: 她不小了，一十有八了。
11: 嘿嘿。
8: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嫁给你这毛五十岁的老头儿，这分明是假的。
10: 哎， 公差大哥，此话差矣。哼，当今皇上比我还大20呢，
7: 你敢犯上？
10: 不敢，这是真的。
8: 燕身。
10: 燕身？
5: 燕身？
9: 燕身？
10: 燕什么身呢？
8: 如今女的冒充男的来拜堂的多得很呢。
10: 我来燕。我说是男的吗？他就是男的。
9: 多嘴。
10: 哎，是
0: 拜堂。来来来来来，拜堂拜堂啊！哎，一拜天。
13: 妈，不能拜堂。岳母大人，他是谁？
5: 你。
13: 我是小旭呀，你不认识了？
5: 不是。
13: 娘子，
8: 你是什么人？
13: 我是姑爷。
8: 胡说八道，你是姑爷？
10: 老娘舅，您的事儿我办妥了，
7: 谢谢师傅了。
8: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我是假的。我是假的，他是真的，他是真的。
7: 姑爷，我找的你好苦啊！
5: 是
13: 啊，经商在外，赶来拜堂，怎奈路上强强男子，无可奈何，男扮女装，方才到得这里。
8: 你到底是谁呀、啊？
10: 和尚
8: 啊！
10: 哎，我是和尚。
8: 你戏弄公差，拿下！
10: 拿不得，拿不得啊！
4: 山峰飞来了，
2: 山峰飞来了，山峰飞来了，要想活命，赶快

0: 让他们去追，咱们喝喝喝，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1: 喝喝喝喝喝。

0: 好的俩和尚跑不了庙，让他们把桃花女追回来，咱们再把她送进县衙。
1: 对，
2: 对，
1: 咱们再判他个欺君之罪，捞他一把银子，那才是上策呢。
0: 哎，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可逼害了我了，师傅！
1: 好好好好，王叔，我是要救你，你听我说，西天有座山峰，他呀。

0: 外甥女儿，
1: 舅舅，
2: 外甥女儿，
0: 哎呀，你可回来了！
3: 是，
0: 哎呀，
1: 是和尚救了我们呐！
3: 和尚救了我们，
0: 是和尚救了我们。
1: 女儿，你好。
0: 和尚了，
1: 哎，
0: 和尚呢？和尚。

0: 有大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么济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1: 我全押上了，
2: 一二三，该你了。
1: 好，你先治。

0: 致。哎，快点，快点啊！哎，这回看他的啊！
1: 娘子底座千两银啊，例句为凭证。输漆不输银，
2: 嗯
1: 嗯，输银不输漆，
2: 嗯
3: 啊，
1: 哎，输漆不输银，输银不输漆，啊，例句人，你
2: 姚二山
1: 啊啊，姚二三，
2: 不。女赵姚
1: 啊，
2: 姚尔山
1: 姚，差不多，差不多啊。
2: 是是，
1: 你
4: 我姓施，施叫五六，施五六，
5: 四五六，
1: 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

0: 啊，哎，拿来。
1: 啊，有有。
0: 啊，哦，如此，和尚不客气了。哎啊、你的，
1: 我
0: 哎。他一份你一份，一份也不能少啊，拿来。
1: 我以身无分文行个方便吧。
0: 你有钱？嗯，
1: 没有啊。
0: No。
1: 好吧，
0: 拿来。
1: 拿去。
0: 还是没罗汉钱呢。
2: 罗汉钱
1: 来
3: 来。
0: 哎，慢着。哎，我和尚也算一份儿啊，要是赢了呢，赢他个1500两，要是输了呢，你输妻子，我输银。
1: 这个不能说。
0: 啊，好好不说。你赢我赢他也赢大家都赢，反正得有个输的。
1: 你又说了你。
0: 不说不说了啊，来来来，
3: 你先来。
1: 不，你先来。
3: 先来就先来。好，我先来。

0: 快点，
1: 哎，
2: 来啊！
1: 哎，这回看你的了，
0: 熊来，
1: 来啊！
0: 一二三，
1: 一二三，来！
0: 来，
1: 嗯，
3: 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娘子保佑。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娘子保佑，赢他千两银。
0: 千两银还？

0: 是大哥，看在往日的交情上，你把娘子还给我，我欠你1000两，日后一定奉还。
1: 有言在先，字据为证。
0: 是大哥，我求求你了，等我先吃饱肚子，饭后来拿你的娘子。
2: 请吧，
0: 是大哥，走，师大哥，走，走吧，这件衣服送给你了，走，师大哥，娘子。
1: 饭后要来拿我的娘子，饭后要来拿我的娘子，饭后来拿娘子，这话不通啊！你娘子她又不是东西，怎么能说拿呢？
0: 不通不通不通，去去去！哎。

0: 一阵和尚，我输娘子和你有关呢。
1: 你输娘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都是你，输输输，说了不吉利的话，我才输了娘子啊。你还会炸人呢你？哎，
0: 好好好，多说多错，不说不错，以后我不说。
1: 师傅，求师傅帮帮我的忙吧。
0: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师傅，我回去怎么向我的娘子交代？
1: 求师傅去向我的娘子说个明白。还让我说？求师傅去说说吧。
0: 好，那我就去说说去。
1: 好。

0: 娘子，娘子，师父来了。
1: 不知师父驾到，待妾身煮茶去。
0: 娘子，我来，我来。师父有话要对你说。
1: 不知师父有何指教？啊，
2: 女侍中，你丈夫他对你好不好？
1: 妻不言，夫之过，妾身无以奉告。
2: 你日夜在家中刺绣，圆不圆呐？
1: 命里注定，圆。你无用，
2: 嗨，女菩萨，你贤惠得过头了。那，去把她捆起来。哎
1: 呀，莫非我家夫君得罪了师父？哎，
2: 他把你们家的房屋都输光了，该不该捆呢？啊，
1: 事过境迁，不提也罢了。嗨。
2: 你们家的田产都让他输了，你该斩他的手啊！
1: 妾身日夜祈祷，但愿菩萨保佑他改邪归正。
2: 哎呀，菩萨，谁是菩萨？你是菩萨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

0: 解言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3: 有没有信心？
2: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4: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2: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

0: 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5: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春风吹来，
4: 风吹来，那人心在。哎，
3: 不行不行，还能待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们家的田产都让他输了，你该斩他的手啊。
1: 妾身日夜祈祷，但愿菩萨保佑他改邪归正。
0: 哎呀，菩萨，谁是菩萨？你是菩萨呀。哎，该说的不说，该骂的不骂，这后患无穷啊。
1: 这
2: 娘子，娘子，你打吧，你打吧，你打我几下，出心头的气吧。

0: 去，我非你有去赌了。
1: 手痒难熬啊，
0: 你又输了。
2: 这回输的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师父取笑了，家中四壁皆空，哪有什么无价之宝啊？
2: 你就是无价之宝啊，
1: 娘子，我把你给输掉了。我对不住你呀、啊，我对不住你呀、啊。
2: 哎，
1: 娘子，娘子，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3: 二山，
0: 放开我！
3: 二山，我来拿你的娘子。
1: 不不，你们不能，你们不能啊！哎呦，娘子，缺德！
3: 走走走，
1: 十五六，输人不输身，你不能碰我的娘子。
3: 等你有了银子。再来赎回你的娘子。
1: 娘子，娘子，我对不住你呀。
2: 哎呀，身为堂堂七尺男儿，却将自己的妻子拱手送人，你还有什么脸在世上活着？哎，这软是绳，硬是刀，圆的是井，长的是河，啊，选一样吧。啊，
1: 不，我不死，我要赎回娘子。
2: 好，好，可是这个赎娘子她要银子，银子呢？
1: 银
2: 啊。
1: 银子，
2: 想抢？
1: 不不不。
2: 想偷？
1: 不不。
2: 依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去借。
1: 借？
2: 怎么样啊？
1: 师父，求你
2: 啊！嗨，你求我干什么？我又没钱。
1: 向我岳父去借。
2: 让我去跟你岳父借？
1: 帮我去借。
2: 帮你去借？这，哎，真是多管闲事多吃屁。不管闲事呢，又没游戏。
1: 走吧。
2: 好好好。
4: 大师傅
2: 啊，
4: 我家员外有请
2: 啊，请了请了。
4: 姑爷请留步。
1: 我是你家姑爷，为何挡道？
4: 员外吩咐，请姑爷走那边。
1: 啊？这，这是个狗洞，是人走的吗？我不钻，哼！
2: 我说，你要不钻，可就见不着你老丈人，见不着你老丈人，你就借不到银子，你拿什么赎娘子啊？
1: 他分明是骂我狗性难改，哪还有一点翁婿之情啊？
2: 你不钻，
1: 我不钻，
2: 好，不钻，我走了啊！
1: 师傅，我钻。我钻，
2: 哎呀，
1: 师傅
2: 啊，
1: 洞太小，钻不过去呀。
2: 哎，如此看来，你不如狗。

0: 什么？我不如狗？
1: 狗能看家护院保护家产，你能吗？
0: 我，把家产都输光了。
1: 狗对主人忠心耿耿啊。你呢？
0: 我，
1: 你娘子靠刺绣养活你，你对你娘子忠不忠啊？啊？
0: 我连狗都不如啊。
1: 哎，这就对了。哎
0: 呀，那
1: 小、小、
0: 这
1: 进去吧。
0: 请。

0: 师傅请。
1: 啊，请了，请了。
0: 姑爷请。
2: 啊，是只猫食盆，是猫吃剩下来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欺人太甚了。
3: 给你吃，那就已经抬举你了啊。
2: 呵，你和他无亲无故，吃的是白木耳，我不吃。
3: 好，那我跟你换。
2: 哎，好。
3: 啊，
2: 又是只猫食盆呐！
3: 你那只手是只毒手，毒手是只美手，捧了金饭碗也会变成猫食盆的。啊，
2: 哎。岳父大人，小婿有礼了。
3: 阿弥陀佛。
4: 啊，不知师父光临寒舍有何指教？
3: 这个啊，无事不登三宝殿。
4: 啊，请讲。
3: 啊，哎，请讲。
2: 师父
3: 啊，
2: 他不愿意理我
3: 啊，
2: 你替我讲吧。
3: 哎，我替你讲什么？
2: 就说我要做一件大买卖，
3: 啊，
2: 缺少本钱前来借银。
3: 老员外，他说他要做笔大买卖，缺少本钱，前来借银。
4: 要借多少啊？
3: 要借多少啊？
2: 不多不多，一千两。
3: 啊，不多不多，哎，一千两。
4: 一千两。
3: 哎，一千两。
4: 不多不多。
3: 哎，
4: 好说，好说啊。来啊，
5: 在，
4: 拿一千两银子来。
5: 是。
3: 哎，成了。
2: 多谢师父。
4: 慢，
3: 慢。
4: 师父啊，
3: 啊，
4: 借银子要先写字据。
3: 对对对，借银子要先写字据。
2: 对，对，应该先写字据。
4: 师父啊，
3: 啊，
4: 我说他写。
3: 他说你写啊。
2: 是，他说我写。
3: 老员外，请讲。
4: 休了我的女儿。
3: 休了我的女儿。好，
2: 休了我的女儿。
3: 啊，老员外。
4: 哎呀，不对，
3: 啊，
4: 我是说休了他的娘子。
3: 休了他的娘子。
2: 师父，他的娘子就是我的岳母啊。
3: 对，
2: 莫非老岳父要休了老岳母不成？
3: 哎呀，嗨，你管他要休谁的，让你写你就写嘛。
2: 好，休了他的娘子
3: 啊。

0: 老员外。
1: 嗨，岂有此理！哎，师傅啊，我是说让他休了他的女儿，我的娘子。这，你看把我也搞糊涂了。我是说让他，师傅，你明白了吗？
2: 我这个，我明白了。哎，你的女儿乃是他的娘子，他的娘子乃是你的女儿。休了你的女儿，就是休了他的娘子；休了他的娘子，就是休了你的女儿啊！哎，懂了没有？
3: 什么啊？要我写休书啊？休了我的娘子？
2: 哎，你休娘子，他借给你银子；你不休娘子，他不借给你银子。
3: 我不写。
2: 这他不写。
1: 好吧，那么。失陪了。
2: 老员外走好。老员外当心。宋老员外。我说，以前你跟你老丈人借过钱没有？
3: 借过，借过多次。
2: 还过吗？
3: 一次也没有还。
2: 有道是这好借好还，他再借不难，你光借不还，谁肯再借？
4: 姑爷，姑爷，姑爷，这是老奴的一点心意，你带回家去与小姐一同使用吧。
3: 不是银子我不要啊。
2: 我要，多谢老人家啊！

0: 幺二三，过来啊！
1: 纵有山珍海味，哪有胃口食用？
0: 你不吃？我吃了啊。
2: 味道好，好。
0: 来啊！

我要银子，赎回我的娘子。银子，银子，银子。

0: 我说姚二山，哎，这铜板倒是有点恻隐之心啊。你喊要熟娘子，他就拼命往外蹦，哎，他是看你可怜。喏，拿去，拿去赎你的娘子吧。
1: 师父，我已心如刀绞，你还要取笑我？
0: 你不要。
1: 一枚罗汉钱，岂能赎回我的娘子？
0: 你呀，你是有眼不识宝啊。这枚铜钱它可不同凡响啊，它是用罗汉的金身熔铸而成的。擦去铜锈佛光照，脱胎换骨变成宝，金不换银不换，其中奥妙真不少。
1: 师父，你在看什么？
0: 罗汉钱里照一照，人生沉浮知多少，悲欢离合一幕幕，今生来世都知道。
1: 师父，让我看一看。
0: 宝贝到了你手里也会变成草。
1: 师父，那你拿着我看。
0: 真想看？
1: 想看。
0: 好，那就给你看看。
1: 哎，
0: 啊，罗汉千里看世界，看亲热，看恩爱。

罗汉千里看世界，看沉浮，看变迁，三春也有腊月寒。

0: 娘子，我不是人，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呀、啊！嗯，师父，把铜钱还给我，我要赎回娘子。哎，
1: 刚才给你你不要，现在想要？哎，和尚我不给了。哎，这叫世上没有后悔药。
0: 这本来是我的。
1: 你的？
0: 是我给你的。哎，
1: 你给了我们，那就是我的呀。
0: 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哎，好，我跟你说，这个铜钱它可是认人的，你到那边去，咱们让它滚，滚到你那儿算你的，滚回我和尚手里算我和尚的，怎么样？
0: 好，师父。
1: 哎，你站这儿啊！
0: 哎。
1: 哎，一二三，我滚了啊！哎。

0: 哎呀，
1: 罗汉钱，罗汉钱，罗汉的钱，不是你的，是我和尚的啊！
0: 师傅，师傅，把铜钱借给我，只要能赎回娘子，我愿为师傅当牛做马。
1: 不借。想要，咱们赌。
0: 赌？
1: 你要赢了，罗汉钱拿去；你要输了呢，和尚我什么也不要。
0: 这叫什么赌啊？
1: 这叫菩萨赌。
0: 菩萨赌？我也不赌了。
1: 不赌了？
0: 我再也不赌了。
1: 给你一条路，你还不走？
0: 这是条断头路，我再也不走了。
1: 哈哈，好，姚二山，
0: 师父，
1: 跟我走，前面带路。

0: 娘子，我来给你戴上。
1: 我家夫君说了，输人不输身。
0: 哎呀，他对你这样无情无义，你还想着他？
1: 他会痛改前非，来赎回我的。
0: 输了人就输了身，你是我的了。放下，放下。

0: 是你们俩来干什么？熟娘子，哼，银子呢？
1: no， 作价1000两。
0: 这值1000两纹银？
1: 岂止千两啊，这是无价之宝啊！
0: 这是无价之宝。
1: 哎，罗汉千里看世界，你想看什么，它就有什么。
0: 啊，我想看仙女，有吗？
1: 哎呀，有，来，过来呀、啊！想看什么有什么，看呐、啊，看呐、啊。

0: 哎，再让我看看，再让我看看，
1: 可值一千两？
0: 值，值！
1: 能不能赎娘子？
0: 啊，和尚啊，咱们赌，
1: 赌？
0: 对，我赢了，这宝贝归我。嗯，你赢了，娘子你拿去。啊，怎么样？
1: 一言为定。
0: 行，请，
1: 请。
2: 师傅，当心上当啊！
1: 上了当才知有当，不上当还以为无当可上呢。啊，
2: 和尚，啊，你先治。
1: 哎，和尚，我酒肉穿肠过，这头子嘛，不沾边呐。
2: 哎，那怎么赌啊？
1: 你自己治啊。嗯，你要是治出四五六，这保险嘛归你。啊，哎。你要是支出幺二三，那娘子还他。啊，
2: 和尚，此话当真？
1: 哎，和尚，我绝无戏言。啊，
2: 幺二三，师傅赢了，
0: 也跟不对，这不能算，这不能算，这不能算，
2: 输了还不算，你还我娘子，
0: 当然不能算，你看这个，这当然不能算了，这
1: 不算就不算，
0: 哎，就是嘛，
1: 这别着急，再支一次，如何？
0: 哎。

0: 幺二三啊，
1: 你又输了。
2: 不算不算不算，怎么？哎，你想赖？哎，这落地不算，你懂不懂？你想赖皮了，你懂不懂？去，
1: 你不能算，你
2: 不能算，你就不能算，
0: 不算，不算。
1: 和尚，我换一副头子，行不行？
0: 随你的便。
3: 师傅，师傅，不能让他换。
0: 哎，这回算不算？
1: 绝不反悔。
0: 活佛慈悲，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1: 好，这回你可不能赖。

0: 我娘子，娘子，娘子，
1: 和尚，再赌，用我的银子赌你的宝钱，
2: 你还要赌？
1: 赌，
2: 你自己跟自己赌吧。
3: 赌宝钱，赌赌啊！和尚，赌宝钱，赌宝钱，赌赌啊！
4: 多谢师父指点。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哎，这，哎，你看我寻常，其实我不寻常，我也是堂堂正正的秀才呀。
0: 哼。
1: 哎哎，你不信呐？你去查一查，绍兴十二年天台县头名秀才李修元，嘿嘿，那就是我啊。
0: 哦，拿来看看。
1: No，
0: 嗯，
1: 怎么样，和尚我不是等闲之辈吧？啊，
0: 这站住！
1: 为何还不让我进去啊？
0: 依我之见，不考也罢。
1: 哎，这可是天赐良缘呐，我岂能错过？
0: 哎，出家之人求什么功名？
1: 此话差矣。像我和尚，袈裟已穿破七八件，木鱼敲碎了十几个，可到头来，我还是一个一般的和尚。
0: 哼，
1: 要是有了功名，将来弄个监司方丈当当，我就不用每天敲钟了。
0: 啊，我看你就是中了举，也当不了监司方丈啊。
1: 这是什么话呢？
0: 功课不相同啊，你们是无量寿佛阿弥陀佛，这里是知乎者也道德文章。和尚，你还是好生修行去吧。啊，
1: 我做了秀才，无缘相识，岂不遗憾终生？乎，
0: 嗯，出家之人理应与世无争。
1: 出家之人也是人，人生在世不争也争。
0: 去。
1: 哼，不让我考，那我把这秀才卖了。哎，卖秀才，谁要秀才？卖秀才。啊，你要秀才？
0: 啊，真是个疯和尚呢。
1: 别走啊，价钱好商量，便宜一点嘛。啊，卖秀才，谁要秀才？哎，卖秀才。哎，这开花结果可就是举人进士状元啊。哎，吃穿用样样不愁，长的圆的方的扁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是应有尽有啊。
2: 哦，那你秀才多少钱一斤啊？
1: 哎，要买买一个，要卖不论斤呐。
2: 那多少钱一个呀？
1: 客商啊，这也是十年寒窗熬出来的，起码值个七二八百的。你诚心要买，半价卖给你。
2: 算了，不要不要。
1: 哎哎，客商，
2: 哎，
1: 半价里再打对折。
2: 嗯，
1: 半买半送，五十文，如何？
2: 哼，
1: 您给个价吧。
2: 好吧，一文钱，怎么样？
1: 一文钱？
2: 啊！
1: 哎呀，客商啊，这绍兴的梅干菜还要十二文一斤，我堂堂秀才只值一文钱？
2: 不卖？
1: 这个？
2: 那留给你自己用吧。
1: 哎呀，做学问是越来越不值钱喽。
3: 你眼睛长哪儿去了？踩死了我家的小鸡！
4: 我真的没看见，请公子原谅。
3: 原谅？我要你赔。
1: 姑娘，这小鸡是你踩死的？
4: 嗯。
1: 哎呀呀呀！公子要赔多少钱？
3: 少说二十文。
1: 哎，姑娘你可有钱呢？
3: 把这篮鲜花赔给我。
1: 姑娘，和尚我做主，你就把这篮鲜花赔给他吧。
3: 哪嘞，
4: 师父，你看，
1: 回去吧，走吧。
3: 慢走。师傅，他还没有赔清呢。
1: 怎么没有赔清啊？
3: 我这只小鸡呀，最起码能长到五斤。如今给它踩死了，那五斤鸡不就泡汤了吗？
1: 你是想让他赔你五斤鸡喽？
3: 当然喽，你要赔我五斤鸡钱。
1: 那五斤鸡要多少钱呢？
3: 少说也得250。
1: 姑娘，你就给他250。
3: 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
1: 再来点，再来一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给你250。你的账算清了，这姑娘的账还没算清呢。
3: 她有什么账？对了，姑娘，拿着，给，拿回去烧碗鸡汤喝了吧。
1: 不是这笔账，
3: 那还有什么账？
1: 我来问你，长一斤鸡要喂多少米？
3: 斤鸡斗米，一斤鸡一斗米，这还用问吗？
1: 那么长五斤鸡就要喂五斗米，对不对？
3: 对呀。
1: 刚才姑娘赔了你五斤鸡，那么你应该赔姑娘五斗米，对不对？
3: 对。
1: 一斗米多少钱？
3: 60文。
1: 那么五六得三，你应该赔姑娘300文，对不对？
3: 对，
1: 这兰花值20文，还给姑娘啊，250，拿来，也还给姑娘。现在你还欠姑娘30文，拿来，没钱。那你向姑娘赔个礼也就算了。
3: 这是什么话？我有钱。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

0: 愿意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1: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2: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1: 一共养了400多头。
2: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1: 哎呀，因为这个山啊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2: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1: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3: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

0: 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啊、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

0: 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

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

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1: 有没有信心？
0: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2: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表演也好。
0: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壮美山河，

0: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4: 爹，你管弄，我管活。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4: 你，我要打我，我要打我，我要打我，我要打我，我要打我，
6: 你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6: 我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2: 对，
1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2: 对，
1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2: 刷不掉。
1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2: 是，
1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2: 是，
1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0: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拿来。没钱，那你向姑娘赔个礼也就算了。
1: 这是什么话？啊、我有钱。
0: 啊，有钱，哎，有钱赔钱。
1: 姑娘，给你钱，拿着。哎，
2: 公子。
0: 哎，好，现在两笔账都算清了，哎，各走各的路吧。
2: 谢谢师傅。
0: 卖秀才。
1: 和尚，和尚，和尚，你站住！
0: 干什么？
1: 你骗了我。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你骗了我30文钱。哎，
0: 这账是咱们俩人一块儿算的，我怎么能骗你呢？
1: 你这笔账我不会算，走，咱们打官司去。嗯，
0: 早知道你要跟我打官司，我一定要参加乡试。
1: 嗯，和尚，你说什么？
0: 我说参加乡试啊。等我考上举人再来跟你打官司。哎，你包输我包赢。
1: 什么时候乡试？
0: 今天呢。
1: 哎呀呀呀，我怎么把烤鸡给忘了呢？这不合时好。
0: 你也要参加乡试，弄个举人什么的。哎，当当，
1: 我是头名举人，头名是我。
0: 哎，你怎么知道你会中头名呢？
1: 和尚，你有所不知啊，前几天来了个相面先生，说我是文曲星下凡，此番乡试必中头名。哦，我一高兴就赏了他3两文银。我得去考啊，我岂能让这3两文银白白浪费了不成？
0: 哎，回来回来，我来问你，你可是秀才？
1: 不是秀才。
0: 哎，这不是秀才不能参加乡试啊。
1: 哎呀，我上了那个相面先生的当了。哎呦，这如何是好啊。

0: 哎，别着急。和尚我原来倒是个秀才，如今做了和尚，哎，这秀才闲着也没用。你要便宜点卖给你，如何？
1: 卖给我？多少钱？
0: 30文。
1: 便宜便宜。和尚，我买了你的秀才，真的能去相试？
0: 当然了。
1: 那给你30文。
0: 别给了，刚才你不是给过了吗？啊，
1: 和尚啊，我中了头名举人，不会忘了你的好处。哎，
0: 回来回来，
1: 还有什么事儿？
0: 就凭你这一双脚，等走到考场，那考期早就过了。
1: 这倒也是。和尚，这怎么办呢？
0: 和尚我慈悲为本，成全你这颗文曲星。

0: 来，给你一匹马，你骑在上面，和尚我送你去考场。
1: 这根小青竹行吗？
0: 哎，你有所不知啊，这根竹子是如来佛亲手种的，太上老君送的土，王母娘娘浇的水，你骑在上面就会腾云驾雾的。
1: 那我还可以看看。
0: 不能睁眼，一睁眼就要掉下来。
1: 那就闭上眼睛。
0: 坐好了啊，起。
2: 家里的猪眼，
1: 你误了我的大事，你还要打我？你赔我个头名举人，你赔我，赔我个头名举人，你赔我，
2: 滚开！
1: 你赔我，你赔我，你赔我，你赔我个头名举人！
3: 听你真言，可是个赶考的秀才吗？
1: 我是要中头名举人的秀才。
3: 既然赶考，何故挡道啊？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挡了谁的道啊？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啊，不是我挡道，是你挡了我的道。
3: 嗯，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2: 起轿，去去去去。
1: 慢慢，你走得了，我走不了，我的腿被你们撞伤了。哎呦，我疼啊，哎呦，疼啊，哎呦，哎呦，你不能丢下我不管，我是要中头名举人的。
2: 休得无礼。
3: 嗯，你口口声声头名举人，果然有如此把握吗？
1: 不要说头名举人，就是头名状元也是我的。哎呦啊，你误了我的前程，我要你赔，我要你赔啊。
2: 放肆。
3: 嗯，自古饱学之士行为放纵，说话癫狂，不畏权势。嗯，
1: 哎呦，哎呦，疼啊。
3: 好吧，拿我的名帖去考你的头名举人去吧。
2: 是，走吧走吧，给你。
1: 我走不动了。
3: 王龙，在，将他送往考场。
2: 是。起来起来，走吧。起轿。
1: 你背我，你蹲下，下去一点，再下去一点。
0: 哎
1: 呀，
0: 嘿，哎，二位，跟我走，
1: 驾，驾，驾，驾，驾！
4: 妙，妙！台州府山明水秀，果然是地灵人杰，有此等锦绣文章，不在圣贤之下。

0: 怕后无来者，头名头名举人非他莫属啊。
1: 王大人，您看这一份也不错呀。
0: 哦，哎，天壤之别怎能相比呀。
1: 王大人，此人非比寻常啊。
0: 哦，
1: 有吏部大人关照。

0: 快走快走。哎，到了到了
1: 到了。
0: 哎呀，哎，开门呐，开开吧。
2: 站着，和尚。哎，你又来干什么？
0: 实不相瞒，这秀才嘛，和尚将他卖了。
3: 哦，对，卖给我了，30文。
0: 和尚我送他来考举人。
2: 这秀才岂能随便买卖？
0: 这举人进士状元都可以随便买卖，何况区区秀才？
3: 他愿意卖，我愿意买，管你什么事儿？快让我进去考。
2: 大胆！你不怕犯了王法吗？
3: 这和尚，
0: 差官大人，
4: 巡按陈大人有令，让他进去考。
2: 这。
3: 对，我这儿还有这个呢。
0: 那是他的准考证。
2: 啊？
4: 何事？
2: 门外有人要来赶考。
4: 都什么时候了？轰出去。
2: 轰不得呀。
4: 为何轰不得？
2: 他说是来考头名举人的。
4: 哪有这种好事，轰了出去。
2: 轰不得，轰不得呀。那个人是一名差官亲自送来的。
4: 什么差官？
2: 请。大人要轰他出去，我立刻就轰他出去。
4: 啊，回来回来，轰不得，快快有请。
2: 是。
4: 巡按陈大人乃是当今的宠臣，权倾满朝，世压同僚，此番出面非同寻常啊。
2: 难办呐、难办呐、
4: 难办也得办。以下官之愚见，由他的差官亲自送来，又有他老人家的名帖，不是近亲就是门生，不能等闲视之，等闲视之啊。
2: 还要三思啊。
4: 王大人，你我官卑职小，朝廷中又没个依仗，若有风吹草动，就有倾巢之灾呀。此事不办，凶多吉少。下官越想越怕呀。大人，他要抓住你我在乡试中的微细，易如反掌啊。轻则丢了头上的乌纱帽，重则保不住颈上的头颅啊。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他要的是头名，他要头名，你就给他个头名嘛。只怕是牵一发动全身，弄巧成拙，犯了众怒。不妨不妨，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只要陈大人满意，谁敢说个不字。就是东窗事发，由巡案靠山，尚方见护身，你我也可高枕无忧了。
5: 这事儿由你做主了。
4: 由我？下官遵命。
6: 师父，你是？
0: 我吗？我是他的监护僧啊。
3: 他是送我来赶考的。
6: 请问公子与陈大人有亲？
3: 陈大人？ 有亲有亲，他是我的亲舅舅。哎，
4: 失敬失敬。哎呀，看公子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呀、啊、想必是满腹经纶呐、啊、
0: 说得对，来来呀、
1: 啊、哎，过来，
0: 你听一听。
1: 听嘛，
0: 有没有声音？哎，什么声音？
4: 请指教。
1: 哎，有没有叽里咕噜的声音呢？
4: 是的，是的，
1: 这叫文思如涌泉嘛。哦，哎、
0: 再听。哎哎，有没有稀里嗦嗦的声音？
4: 有，有啊。
0: 哎，那是翻书的声音吗？
4: 对对，领教领教。
0: 那你就出个题目让他考吧。
3: 对，让我当场考来。
4: 公子不必劳神了，请公子静候佳音。
3: 我是要中头名举人的、
4: 哦、知道知道
0: 啊，那如此，拜托拜托了啊！
3: 走了，走了、哎。
4: 公子，有一事动问，
3: 问吧。
4: 不知公子有否家眷？
3: 家眷？和尚啊，什么叫家眷？
1: 就是老婆。
3: 哦，我不中头名举人，绝不讨老婆。
4: 哦、好好，哎哎，师傅师傅，家有小女，若是公子不弃，朱金两家愿结秦晋之好。啊，请师傅从中作坊。
0: 哦，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没我做啊。
4: 拜托拜托了。
0: 哎，金大人要招你做女婿啊。
3: 找我做女婿、啊、
4: 高攀高攀，
0: 还不快拜见岳父大人。
3: 你受小婿一拜。
4: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什么时候成亲呢？
4: 发榜之日如何？
3: 那我就等发榜了。
4: 一言为定。
0: 恭喜恭喜啊。
1: 喜从何来？
0: 你外甥朱之贵中了头名举人了。
1: 真的啊？
0: 哎，这还能有假？
1: 好，包你三天就好，回去吧。
0: 谢谢
1: 和尚。准是你搞错了吧？我那外甥啊，三分傻气七分呆相，肚子里全是一包草，连秀才都考不上，还能中举人？
0: 哎，这古人云呐，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你外甥肚子里的货色，多着呢。
1: 是吗？
0: 这头名举人是主考大人亲自选中的，主考大人还要招他做女婿呢。
1: 此话当真？
0: 这三天以后就成亲，你这个老娘舅准备好见面礼啊。
1: 我说和尚啊，

0: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啊！
1: 不瞒你老娘舅，这秀才嘛，是我和尚卖给他的；考举人呢，是我和尚送他去的；这大媒人也是我和尚。
0: 哦，啊！和尚啊，我看你疯得厉害，净说疯话，走吧你！
1: 这。哎，啊，这是金大人给你的帖子，请你去喝喜酒。啊，嗯，信不信由你啊。哎，别忘了带见面礼啊。哎哎哎，
2: 朱之贵，朱大人高中头名举人了。

真是天助我也。此处上吊，付银五两。哎，怎么到处要钱？

0: 秀才，
1: 和尚，人吓人要吓死人的。
0: 秀才，上吊钱付过了吗？
1: 这不是我付的银两吗？
0: 哎，慢来慢来，如今假货太多，你付的银子是真是假，还得验一验。
2: 是真的啊？
0: 那好吧，你掉吧。上吊你都不会，你白读了那么多年书。
1: 书上没有啊。
0: 既然你已经付了钱，去帮他一下。
3: 来来来来，起来起来。上去。
0: 起。
3: 吊上去了。又来了两个。
1: 真是不公啊，真是不公啊。来，扶我一把吧。
0: 慢，拿钱来。
1: 什么钱啊？
3: 上吊钱。
1: 上吊还要钱？
3: 在这儿上吊得付五两银子。哎呀，
4: 没钱怎么办？
0: 这没钱不能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绳。
3: 对，先付后吊。
1: 无钱死不了，活着更难熬啊。
4: 师父，你好生之德，

0: 我们俩的钱给免了吧。
1: 啊，你们看，那位秀才付了钱，他死得多痛快。
2: 啊，
3: 这不是卢兄卢秀才吗？
2: 对呀。
3: 卢兄，卢兄，你怎么先走了？
4: 走，我才走了一半。
3: 卢兄，你怎么如此掉发？
4: 是和尚他们帮我掉的。我好生酸疼啊。
1: 他是等着你们一块儿走呢。
4: 你我三人有缘，昔日同进科场，如今同见阎王，如何？
3: 招，真是求之不得呀。
1: 哎，你还没付钱呢。
4: 你这和尚也太贪心了。我付的何止五两，那是30两纹银呢，可供6个秀才上吊。他们的钱我代付了。
1: 你代付了？好，吊吧吊吧。你上那边去。
2: 哎，
1: 哈哈哈哈。哎，我说老秀才啊，想你偌大年纪还有几年活头啊，何必上吊呢？有道是这好死不如赖活着。
2: 和尚，你别劝我了，像我8岁当神童，16岁中秀才，相识了13回，头发都烤白了，活着难熬，还不如死了的好啊。
1: 既然你赚钱容易的做，哎，和尚也就不拦你了。站好站好站好。哎，我说秀才们呐，依我和尚之见呢，你们三位都是饱学之士，这临死之前吟诗一首如何？
2: 然也，然也，是得，是得，
4: 言之有理。
1: 那你先来。
4: 那我就站先了。韶光10年寒窗留，
2: 转凭诗文染白头，临死赢得诗一首。
1: 哎，还缺一句吗？你来吧。
0: 哎，我来。请妈妈生下我大头。
5: 王京二卿奉旨乡试，秉公择才，誉满州府。朕念二卿为国选贤，忠心可嘉，加封一级，卿此望旨谢恩。
6: 吾皇万岁万万岁。
7: 大人请坐。今日小女大喜，敬请大人光临，请喝一杯喜酒。
5: 哦，不知是哪家公子啊？
7: 此番乡试，头名举人朱之贵，小婿乃是巡按陈大人的外甥。
5: 这么说来，这杯喜酒可是要喝的咯。陈大人到。
7: 哦，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5: 是。
7: 大人请。不知大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福望恕罪。
8: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7: 你是

0: 我是头名举人朱之贵的娘舅啊。
1: 你是巡按陈大人？
0: 不，我是临安陈大人卖膏油的。
1: 哎呀，你来干什么？
0: 是你来请我吃喜酒的呀？
1: 哎呀，
0: 亲家！
1: 哎，你这，哎呦，
0: 哎呀，你们这些做官的真不容易，整天的打工作揖，准是腰肌劳损。来，我来给你治。
1: 你去，你去吧。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来，只要贴我陈大人一张膏药，保你药到病除。来，
1: 哎呦，
2: 笑什么？笑什么？你们有学问，怎么考来考去，考到这儿来上吊啊？不，你，
3: 问得好。三位秀才，我来问你们，你们可曾将黄金白银孝敬过主考大人呢？啊，
4: 这行贿勾当，辱我清白，非吾辈所为。
3: 那么朝中权贵之中，你们可曾寻得一个靠山呢？
4: 折腰权贵，岂不辱我斯文？
1: 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3: 有志气，一不行贿，二不寻靠山。如此看来，再考个十三回，你们还是一个秀才。
4: 哼，总不能让亲妈妈生下我大头这种人中举喽。
3: 这倒难说。
5: 难说乎？难说也。
6: 请问你们这里是否有朱之贵朱大人呢？啊，
3: 有，有一个。
5: 我就是朱之贵
6: 啊。恭喜恭喜，喜报！朱之贵朱大人高中头名举人，报喜人严无奇。
5: 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哎呀，来，给你赏钱。和尚，我成亲去了。
6: 朱大人，
5: 成亲去了，我成亲去了。
6: 朱大人。
4: 一点也不错，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举人是草包，草包中了举，我还靠什么举人？
1: 中举未必有学问，不中也有锦绣文。
7: 这是什么事？
8: 三位秀才今天这一番遭遇，使他们感到了胜读十年书啊。
3: 哎，三位秀才怎么走了？
9: 我们想通了，
10: 看穿了，
11: 不死了。
9: 我们走了，
12: 走
9: 了，
12: 走
9: 了，
12: 走，
13: 请请
14: 慢走。
3: 你们不掉，我来掉。
15: 爹，你不能死啊。爹，你醒醒啊。
16: 我的老爹呀、啊、你可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爹呀、啊、哎呀，爹呀、啊、爹呀、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你的亲生儿子杨祖啊。

你快告诉我，你把那件东西放在哪里了啊？快说呀！水，好，儿给你去拿，儿给你去拿。爹，爹，儿给你拿水来了，你说啊，你说，你说呀，那件东西放在哪儿了？说呀！ 快说呀！啊，爹，儿给你拿水来了，你说，你快说呀，爹，你说，你说不说？他妈的，不说！好，你等着，哼，看你今天说不说，我一定要叫你说出来。你不说，不说我也得叫你说，你快说，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在哪儿了？不说，我勒死你！ 我就勒死你！哎哎哎！啊啊！爹，爹，爹，你可不能死啊！你可不能死，爹，爹，你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哪儿了？啊，不说！哎，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哪儿了？快说！

这个老不死的，他放在哪儿呢？啊！

0: 娘，我这是前半生做了孽，后半生遭了报应，生着这么个逆子，真是苍天有眼呐、啊！姑娘，谢谢你常来照应我啊！
1: 你又来了，来来来来来，喂，出去，你快给我出去，你快给我出去，快走，去去去去去，啊！

0: 一炷清香，两根红烛，三生共上，四目相对，五脏俱焚，六神无主，七子真言，八仙下凡，救我父亲实现心愿。
1: 下跪何人？
0: 弟子陈阳祖。我求菩萨保佑我家老爹不要死，今朝死让他明朝死，明朝死让他后天死。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

0: 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0: 贝丁优好东西。
2: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
4: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丽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丽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个贝丽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丽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丽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丽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丽优。
1: 贝丽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丽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丽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丽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丽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丽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丽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丽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丽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啊，
1: 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
8: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丽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丽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6: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丽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丽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丽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 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尔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2: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2: 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2: 没错。
1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1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4: 打折，
15: 打折，
14: 打折，
15: 打折，
14: 打折。
1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1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
12: 不行，
1: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2: 不是
16: 三折。
11: 范老师，
12: 3折。
11: 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4: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4: 好。
1: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
1: 五百箱
2: 啊！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

0: 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3年了。
9: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1: 拼手
2: 速！
1: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3: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0: 方金卓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3年了。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6: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7: 对，
6: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7: 对，
6: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已经开始往下混，
6: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6: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7: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6: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7: 是，
6: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 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7: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头，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相对，五脏俱焚，六神无主，七子真言，八仙下凡，救我父亲，实现心愿。
1: 下跪何人？
0: 弟子陈阳宗。我求菩萨保佑我家老爹不要死，今朝死让他明朝死，明朝死让他后天死，就是要死也要让他讲了实话，他不讲实话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1: 你家老爹身上有病，这病不好，不会讲实话。
0: 如此，弟子只得哀求菩萨把我家老爹的病治好。
1: 有求必应，心诚则灵。来，先把我拖出来。
0: 啊、哦，是。这
1: 拖呀！
0: 啊，遵命。
1: 使劲拖！
0: 哎呀，菩萨，弟子实在拖不动了，就是拖动了我也背不回去呀。
1: 在这儿呢。
2: 是菩萨的脚。
0: 啊，你，
1: 哎，你求谁我就是谁呀、啊？啊？
0: 是菩萨变的。
1: 啊？啊？像不像？
0: 像像。求你给我家老爹治病去。
1: 好说。好说
0: 啊！菩萨保佑。那就快走吧。
1: 哎，慢着，该救的救，不该救的不能救。
0: 你怎么知道该救不该救呢？
1: 这逆子的老爹，不能救。
0: 为什么呀？
1: 你听我说啊，这老的要吃热的，小的偏送冷的。老的要吃冷的，小的偏送热的，啊，这冷粥冷饭还好吃，这冷言冷语可难受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啊！浪里浪生，指桑骂槐，一日三餐他顿顿吃气，一年365日是度日如年呐、啊！哎呀，活着不如死了好，所以不能救。
0: 师傅师傅、啊，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该救呢？
1: 孝子的老爹，他应该救。
0: 那七老八十呢？
1: 也要救。
0: 那病入膏肓呢？
1: 也要救。
0: 为何非救不可呢？
1: 你再听我说来啊！不救身亡，那孝子必然悲痛难忍，伤神又伤身体。啊，要是救活了呢，自有孝子在一旁服侍啊。冷了添衣，饿了送饭。渴了煮茶，啊，活一天想一天，服侍越活越有滋味啊！啊，死了不如活着好，啊，所以应该救。
0: 是的，是的，是的。请，请，请，请。
1: 你是逆子啊，还是孝子啊？
3: 是孝子啊。
1: 果真是孝子。
3: 哎呀，地地道道是个孝子。
1: 你要是骗我呢？
3: 该打该罚随你。
1: 哎，怎么打？
3: 从头打到脚。
1: 哎，怎么罚？
3: 变猪变狗随你的变。
1: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1: 啊，如此看来，你确确实实是一个孝子。啊，哈哈，孝子的老爹应该救，应该救。啊，
3: 菩萨，请，请，请，请。
4: 来，走走走，
5: 来来来，
4: 快点。
5: 快快快快
4: 快
5: 快点，
4: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回事啊？
1: 哎，列位施主，不知这位少年犯了何罪，落一个绳索加身呢？
4: 我等奉主人之命看山护林，这小子狗胆包天，攀山越岭，在这悬崖之上偷盗草药，自然要判他个偷盗之罪了。
5: 对，
1: 你家主人是谁呀？
4: 陈公子。
1: 哪个陈公子啊？
4: 快松绑，松绑，松绑，松绑！
1: 啊，有没有此事啊？
6: 确有此事，小人只知山水为人人共有。
0: 草药乃天地所生，冒犯山主，福王恕罪。
1: 你采草药何用啊？
0: 为老母治病。
1: 像不像孝子？
0: 像，像个孝子。
1: 我看他不像。
0: 小人确实不是孝子。家中贫困，老母无病吃苦，有病难治。
1: 你不但不是个孝子，我看你还是个骗子。
0: 师父，小人从来不说谎。
1: 今天你说谎了。
0: 不敢有半句谎言。
1: 你说你家有老母？
0: 是的。
1: 你老母在你出世三天便谢世了。你哪里来的什么老母啊？
0: 师父，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小人从小父母双亡，多亏徐娘将小人抚养成人。徐娘虽不是亲生母，却胜过亲生母。
1: 既然你养母对你这么好，那为何不给你老母治病？
0: 没有钱财，请不起良医呀。
1: 没有钱财，那你可以去抢。
0: 有违母训，小人不敢。
1: 那你还可以去偷嘛。
0: 气死老母，小人更是不敢。
1: 可你不给你老母治病，那这也是不孝啊。
4: 是不孝。
0: 师父所言极是，小人也曾告过三天地状。
1: 告过什么地状啊？
0: 谁能借银十两给老母治病，小人情愿做他三年家奴。谁能治好老母的病，叫人情愿终生为奴。哼，可恨世态炎凉，无人肯施恩德。闻听七叶一枝花能治老母的病，叫人出于无奈才攀登悬崖。
1: 你刚才的话里边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呐。以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一个骗子。
0: 师父，假在哪儿？
1: 你说你家中无钱？
0: 分文全无。
1: 可是你家里有宝，价值千金呐。
0: 我家中有宝？
1: 有宝。
0: 师父，小人家四壁皆空，一贫如洗，哪有宝啊？
1: 我看他是不想把他的宝贝卖了给他老母治病。
4: 是啊是啊。
0: 师父，你何苦一定要强加小人不孝的罪名啊？
1: 你不服？
0: 信口雌黄岂能心服啊。
1: 那你敢不敢让我们到你的家里去搜上一搜？
0: 小人求之不得
1: 啊。要是有宝呢？
0: 小人便是不孝之子，当谢罪是。
1: 好好好。
0: 如果无宝呢？
1: 那我和尚把你老母的病治好。
0: 好，师父，我给你磕头。
1: 不必。走，上你们家搜宝去。
0: 请。
1: 行。
4: 师父，师父，你不是还愣着干什么？看山去，都看山去。师父，
6: 上山，
4: 师父，
6: 上山了，上山。
0: 到了，两位师傅，请。
1: 请，
0: 请。
1: 慢着，宝贝在这儿，这就是宝贝啊。
0: 这是一块青石，哪是什么宝啊？
1: 青石？
0: 啊。
1: 青石为何如此地光滑呀？
0: 母亲为了抚养我，帮别人洗衣为生，终年在这石上擦，在这石上敲，日常十九也就变得光滑了。
1: 哎呀，这叫逆子有宝不识宝。孝子他见宝才识宝啊。你是孝子，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宝。
4: 是宝，是宝。
1: 好好看看嘛。
4: 这横里看，赛过玉。
1: 对。
4: 这竖里看吧，像翡翠。
1: 果然是宝。
4: 果然是宝。
1: 那你把它买下来。
4: 我买
1: 啊？别人买要5000两啊，你买 50两。这哎，你是孝子啊？啊，便宜给孝子啊？
0: 可是我只带了30两。
1: 30两就30两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啊，不，小人只求师父给老母治病。哎呀，
4: 来，拿着。嗯，告诉你，这菩萨嘛，只给孝子的老母看病。你是个逆子，不看。
1: 他的母亲不是他亲生的母亲。你是孝子，我听你的，你说给他看，我就给他看。
4: 我呀，告诉你，你那个老娘不是你亲生的。
0: 不，
4: 你不是你老娘亲生的。好了，看在他老人家的份上，让菩萨给他治病吧。
0: 多谢师父。
4: 哎，用不着。菩萨，我快点啊！
1: 去拿个碗来。哎，
0: 师父啊，
1: 端去给你老母喝了吧。
0: 酒啊，老母从不饮酒。
1: 这是药。
0: 哎，药，
4: 拿来吧，我去给他吃药。

0: 师傅，等等我呀，师傅。
1: 哎，我说你得快着点啊。
0: 师傅，
1: 快一点，早到了你老爹性命有救，要是去迟了你老爹性命可就难保了。
0: 师傅，你帮我把宝贝放下。哎，
1: 不能放，你是宝，他是宝，只能背着跑，不能放下宝。
0: 哎呦，师傅啊，我实在是背不动了呀。
1: 哎，你不是孝子吗？这孝子背宝轻如鸿毛啊，不会背不动的。
0: 师傅，哎，师傅，哎呀，
1: 请。
0: 哎呀，师傅，走，
1: 哎，快走，快走，快点走。

0: 菩萨
1: 啊，
0: 到了
1: 啊！你前脚走，我后脚跟着。
0: 哎，菩萨，
1: 啊、
0: 我这宝贝、
1: 啊，
0: 你帮我放下来。
1: 啊，好好好好，来放下来。哎，哦，啊，
2: 老爹
1: 啊，
2: 我把菩萨给请来了。
0: 哎呀，
2: 爹，我回来了。
0: 啊，这畜生回来了，我的老命就快完了。
3: 哎，师傅到了，就这儿。嗯，哎，走开，走开，走开！
2: 啊，你要干什么？啊，你是我们家的邻居，你在这干什么？走开，走开！哎，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他。
1: 哎，这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
2: 哎呀，师傅，他是个哑巴，你跟他说什么呀？
1: 啊，
2: 真是。
1: 姑娘，啊，他是这家的主人。啊，我是他请来看病的和尚。啊，你不让我们进去，是不是有点那个不讲道理啦？明白，明白。
2: 师傅，你明白什么了？
1: 我什么也没明白。你不给你老爹水喝，有没有这回事？
2: 师傅，我老爹身体虚弱，水喝多了
1: 尿床。畜生，你想拿绳子把你老爹给勒死呀你？
2: 哎呀，罪过呀，菩萨
1: 啊！
2: 我是怕阎罗王把我老爹的魂勾走，我是用绳子捆住他，不让他拖他走啊！
1: 啊，孝子，孝子！哎，姑娘，我确实是他请来看病的啊，你让我们进去吧。啊？你说他把我请来送老头上西天？我要是不好好给他看病，你就拿他，打。
2: 别打！老爹，老爹，我把菩萨给你请来了。老爹，你醒醒！你醒醒啊，老爹，你醒醒啊！哎呦，不行，不能打他！
1: 哎，你老爹已经气息奄奄，经不起你这样气退罢退的。
2: 我老爹还有救吗？
1: 哎，你老爹他已经进了鬼门关了
2: 啊！
1: 哎，他又出来了啊！出来了，他又进去了，进去了，他又出来了，进进出出已经三次了。
2: 哎呀，
1: 啊，
2: 菩萨，你如果救不活我老爹，那就让他稍留片刻，留句话给我
1: 啊！哎，什么话？
2: 让他把那件东西藏在哪儿了，让他告诉我。
1: 什么东西？
2: 翡翠盒
1: 啊！
2: 哎呀，翡翠盒
3: 啊！哎呀，老爹，
0: 老爹，
1: 哎呀，哎，这别打，哎呀，你别打呀，和尚我给他接气。
0: 老爹，
1: 哎呀，

0: 哎呀，师傅啊，煤气，煤气啊，
1: 煤气啊！啊，哎，不通！
0: 哎，哎呀，
1: 通了，通了，
2: 那去吧，去吧。
0: 去！接气，快接气，接气！有气了，有气了！哎，有气了！你看，
1: 他这断气能接上气，说明他心里头有气。
3: 菩萨，我老爹他到底生的是什么毛病啊？
1: 你老爹？
4: 心病，
1: 心病。
3: 哎，他有什么心病啊？哎，
1: 这得问你老爹自己了。
3: 老爹，老爹有债而来还，老爹有事儿而来了。哎，
1: 孝子，孝子啊！哎，
3: 是
1: 啊，
3: 只要你给我说出那个翡翠盒，
1: 哎，你一提翡翠盒，他就要断气儿。
0: 菩萨。你给他接气
1: 接气。我来问你，你是孝子啊还是逆子啊？
0: 当然是孝子
1: 啊。是孝子就不能提翡翠盒。
3: 菩萨，那么就请你去问问他老人家吧。
1: 我也不能问。哎呀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你可记住了，你要再提翡翠盒，你就是个逆子，是逆子我就要罚你。罚得轻我让你变家奴，罚得重了我让你变猪变狗。哎，对不对啊，姑娘？
3: 菩萨，我老爹他心病也是病吧，求求你给他去治病吧。
1: 你爹的病用一味药就能把它治好了。
3: 什么药
1: 啊？取孝子头上的三根头发熬成汤，服下去药到病除。
3: 师傅，把我的。
1: 你逆子，
0: 去。
3: 师傅啊，你怎么能听他的呢？
1: 这个，
3: 快。
1: 以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去找吧。
3: 哎呀，师父拔吧。
1: 哎，找去吧。
2: 好。
1: 姑娘，你也去找。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人，他是个老太太，她的病情很严重，她现在正在医院里休息。
1: 哎呀，还是让为娘下来走吧。
0: 哎，母亲，你大病初愈，岂能行走？还是孩儿驮着你走。
1: 那就下来歇歇吧。啊，好。
0: 母亲。

0: 多谢姑娘。你要帮我梳头？啊，使不得，使不得。
1: 孩儿，你将头低下。

0: 这就是我的心病啊。嗯，
1: 师傅啊，哎，师傅，师傅找到了，找到了。你瞧，
0: 哎，这哪里是什么孝子的头发呀？
2: 是的，
0: 这分明是狗毛嘛。哎呀，这是狗毛。
1: 师傅，帮帮忙，把它拿下来吧。帮帮。啊！
0: 哎，这才是孝子的头发呀！啊！啊！啊！啊！
1: 嗯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和尚去行个方便啊！
1: 师傅，你帮帮忙，帮着去。母亲到了。
0: 哟，啊，久违久违啊！
2: 师傅，
0: 哎呦，跪不得，跪不得。
2: 母亲，这位就是救命恩人啊，
0: 老施主，
3: 谢师傅救命之恩。
0: 哎，师傅的，师傅的呀，老施主。啊，
2: 师傅啊，这是一块青石板，并非宝物。哎，
0: 母亲靠他洗衣把你养大，岂能说他不是宝物啊？
2: 啊，对，师傅，啊，只巧有言在先，啊，谁能治好老母的病，只巧愿终生为奴。哎。这是我的卖身契，请师父收下。
0: 和尚，我出家无家，无家之人要什么家奴啊？啊！来，随我来。
2: 母亲，走。
4: 谢师父救命之恩。
0: 哎哎，错了错了，错了。来来来，啊，是他头上的三根头发救了你的性命，
4: 啊！恩公，请受老夫一拜。哎，
0: 又错了，又错了。你要谢，应该谢他的养母，啊！
4: 啊，这，
0: 哎，这教子有方。受之无愧啊！啊，
4: 哦，有礼啊，有礼，
0: 拜。
4: 夫人，你可是徐，你是徐娘，
3: 你还健在？
4: 见不到你，我死不安心呐，徐娘。徐娘，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啊。

0: 新娘，
1: 翡翠盒。什么？头发？
2: 畜生！
1: 徐娘，徐娘，日思夜想，二十多年天各一方，一缕青丝情深意长啊！
0: 杨祖，来，快来拜见你的生母。来呀！
1: 哼！你这老头又犯病了是不是啊？
0: 去！
1: 他确确实实生下了你，你的的确确是他所生，他是你的亲娘啊！
0: 哎呀，我说你这疯和尚，你又在疯疯癫癫的说胡话了是不是啊？
3: 杨祖，我的儿啊！
0: 哎，去！
1: 我来告诉你，啊，25年前徐娘乃是你陈家的一个丫鬟。你父亲与他两情相依，生下了你，只因门不当户不对，你父亲出于无奈将他轰出了家门。我说你还是去认这个母亲吧。啊，
0: 认他？
1: 啊，
0: 呸！我花了30两银子买了个洗衣婆来做我的母亲，顺便还带了个拖油瓶来跟我夺家产呢。
2: 你这个逆子！
0: 什么逆子孝子的？我就是我。
1: 站住！你有父不养，有母不认，今天和尚我要罚你，你给我变！

0: 儿啊，
1: 不孝的逆子，随他去吧。徐娘，我要明媒正娶，把你娶到我家。
2: 哎，好，好啊！和尚我愿做这个大媒啊。今日乃是黄道吉日，你们即可成亲。如何？啊？
1: 谢师傅成全之恩。徐娘，
2: 姑娘，你看他怎么样？好，你与他接亲，如何？啊，你同意了啊？
3: 哎，傻小子，
2: 你看他如何？
4: 很好，
2: 很好，好好好。还不谢过我和尚？
4: 多谢师父
2: 啊！哎，姑娘，你也谢谢我和尚啊！哎，听不见，哈哈，听不见啊啊啊啊！
5: 哎。多谢师父啊！
4: 娘子，我很幸福，你们幸福，我一辈子。
6: 广元，
7: 长老，
6: 那道济出去寻宝已有十日。可曾回来、啊、
7: 长老，恐怕他找不到镇寺之宝，无言再见长老，回不来了。
2: 我回来了。哈哈，我回来了，时辰一到，道济就回来了。哎，参见长老。
6: 道济
2: 啊，
6: 可曾寻到我净慈镇寺之宝？
2: 哎，找到了。
7: 哦，拿来
2: 啊。
6: 道济
2: 啊，
6: 我净慈镇寺之宝有多少大小？
2: 哎，长老，小似珍珠，大可比天，能大能小，无一定之规呀、啊。
6: 是长是短，是方是圆呢、啊？
2: 要长则长，要短则短，要方则方，要圆成圆。我佛门之宝是变幻无穷啊！啊，
7: 何以证明你已寻到此宝呢？
2: 我来问你，近日来这净慈香火如何呀？
7: 香火旺盛，一日胜过一日。
2: 哈哈，这就对了，是我用它救了翠竹村数百生灵，点化了赌徒123，救了秀才的性命，惩罚了人间的逆子，啊，才使这净慈香火如此的旺盛啊！
7: 啊，此宝乃是何物呢？
2: 惩恶扬善，超度众生。
7: 惩恶扬善，超度众生。
6: 善哉，善哉。想我净慈500弟子，每日里只至青灯黄卷，撞钟拜佛，口是人间烟火，不问人间疾苦，死气沉沉，香火日衰。如今道济寻回我镇寺之宝，惩恶扬善，超度众生，实乃我佛真谛，道济功德无量，老僧收下你的度牒。
2: 多谢长老。
6: 做我净慈书记僧。
2: 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啊。
6: 休得推辞，沐浴更衣。
2: 阿弥陀佛。

0: 老林，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0: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0: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3: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

0: 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0: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来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0: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4: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

0: 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2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 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还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4: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

0: 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4: 姐，你管闹，我管活。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呗。
6: 我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9: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0: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1: 对，
1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1: 对，
10: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1: 已经开始往下混，
1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1: 刷不掉。
1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1: 是，
9: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1: 是，
1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9: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

0: 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慌张的干什么？
1: 没有啊。
0: 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
1: 啊，哎，
0: 那只。
1: 哎，
0: 两只。过来，过来。又是到后山去送斋饭，你们这一老一少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不说话，一个不露面，既不诵经又不拜佛，真是怪异。

0: 师父，海光啊，原来道济大师就在寺内挂单，老衲竟然不知。你去把他请来，啊。
1: 是。
2: 妙石，海光师叫你快找那个怪和尚去见住持长老。
3: 哎。
4: 师父，大师父。
3: 哎，
4: 师父，大师父，师父，
3: 哎，
4: 大师父，大师父。

0: 师傅。大师傅。
1: 哎。
2: 大师傅。师傅不好了。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将军接见住持长老。哎，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师傅，要不要我帮你躲起来啊？哎，
1: 不必不必不必。
2: 或者趁现在后山没人，你快走啊！
1: 不必不必，长老找我未必是坏事啊。今天呢，有贵客要上门烧香嘞，我这就去见他。
2: 那我到菜地干活去了。哎，
1: 好，种菜去吧。哎。

0: 这是我儿的功德，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阿弥陀佛，这个，这是我公婆的功德。菩萨保佑，保佑他们寿比南山。
1: 这是我们全村老少的功德。都给我！
2: 闪开！
1: 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嘛。等人家拜完了，你们再拜呀！来来来，孩子，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3: 走。
1: 嗯，
3: 娘，我来。
1: 搀着你娘，哎，妈妈。

0: 哎，济公法师呢？
1: 来了。
0: 哦，今日有缘得见济公法师，老身十分欢喜。
2: 阿弥陀佛。
0: 想我托祖上之福，也算享尽人间富贵，可这心里总是烦得很，吃睡不香，还求法师为我祷助。
2: 身在室中静坐，心如明月当空。
0: 哦，明白了，法师要我抛却烦恼，独守己心，那么这样做了能见佛吗？
2: 请看，嗡嘛呢嘛呢吽。
0: 哦，
3: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为娘看不见。嗯，
2: 嘿嘿，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嗡嘛呢嘛呢吽。
5: 我看见了。
0: 老身今日亲见奇迹，济公果有法力啊。
2: 哎，这并非贫僧法力，这都是这位女施主自己善缘所致，造化所得。
0: 哦，不知这位妇人布施多少
3: 啊？她怎么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
2: 哎，皆依唆使奉上善心，120文大钱与白银万两同样福田广大。还况佛无分别心。哎，好香啊。
6: 大师父，大师父。

好香啊！真鲜，这是你喝的酒啊？嗯，果然香。我倒一点了。

再喝一点儿。喝，那我喝了啊。这是醋啊，

0: 是吃兔腿吧。我吃啦。
1: 这是萝卜呀。

0: 我明天又是谁？
1: 来来去去，起起落落，忘心生烦恼。
0: 清清静静，自自在。

0: 花水，莲花水。
1: 妙食，来来来来来，喏，那还有块兔肉，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啊哈！
2: 大师傅，嗯，
1: 哎，这是干什么？
2: 大师傅，嗯，我已经尝过了。
1: 哦，已经尝过了，什么时候？
2: 昨天你睡觉的时候，我就偷偷的。
1: 你呀，哦，不过起来啊，你还算好，嗯，敢做敢当啊。味道怎么样？
2: 是萝卜。哎，
1: 怎么是萝卜呢？
2: 我吃的就是萝卜嘛。
1: 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因为啊，那兔儿吃了你的萝卜，还给你了。怎么说？那酒你也尝了喽？啊，味道怎么样啊？
2: 是醋。
1: 哎，怎么是醋呢？
2: 酸的。
1: 真是妙不可言呐，正好啊，解解你嘴里的油腥气。
2: 大师傅，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
1: 不知道，反正啊，想什么它就是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
2: 大师傅，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尝一尝。
2: 辣辣，
1: 啊，辣的。辣吗？怎么是辣呢？你尝尝。
2: 苦
1: 没咽下去，哎，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一点了。
1: 哎，再尝尝。
2: 甜的。
1: 不要因为甜就多尝。嘿嘿，小心甜过了头。要知道，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
2: 大师傅，你这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1: 到底是什么？你看，
2: 哎，空了。又有了，
1: 是空是有，跟我走吧。
3: 道济大师既要远行，老衲有一物相赠，留作纪念。出家人无需私产，这里是老衲偶然收起之物，今日就全数赠送于你。海光，老衲作画之后，就由你来主持本寺。你要弘扬佛法，好自为之。
4: 阿弥陀佛。
5: 长老，你放心去吧。

0: 道歉，
1: 给我们看看吧，
2: 看看，
1: 哎，
2: 给我们看看吧，
3: 给我们看看吧，
2: 哎，
3: 不
2: 行，
3: 不行，不行，
1: 道歉师傅，道歉师傅，
4: 就是不能看。哎，这里面啊都是好东西。哎，
3: 方丈师傅收存这么多年，里面一定有奇珍异宝。
4: 对，都是好东西，但是不能看。
1: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4: 告诉你们说吧，都是好东西，而且这里面啊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
5: 道济大师，您是不是要把它收藏起来？
4: 我道济是慈行之人啦，我要它何用呢？
1: 道济大师，你要到哪里去啊？
4: 我要云游天下，遍尝酸甜苦辣。
6: 阿弥陀佛。
7: 道济师傅，你马上就要走了，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看一看？
1: 是啊，看一看吧。
4: 岂止让你们看呢，而且啊，我要把这里面佛门之宝每人送你们一件。
1: 是啊，打开，
4: 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送一件之外，每人再加一个这个。
1: 这是什么？啊，
4: 魔力字。怎么样？不然不给。嗯，
8: 哎，又出花样。
7: 道济大师啊，那你先得让我们每人挑一样东西，我们才给你敲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4: 好。
1: 哎，来。哇，
4: 但是你二人不守清规，偷酒喝，偷肉吃，应当吃这个。
9: 那你自己呢？
4: 哎，还说我功夫不到，学我是要下地狱的嘞。
1: 道济大师，你给我一件吧。
4: 好好好。但是你念经时心不专一，偷看女香客，心随境转。
1: 阿弥陀佛。
3: 道济师父，
4: 你呀，你对佛事不专心，对施主不耐心，要受一记。哎呦，
7: 来，我们都看看吧，已经。
4: 海瓜，你虽是新任住持，但是你我姻缘难得哟，也得吃我一斤毛利。定完毛利，我就下山。寺庙香火，你自会照应。不过别忘了，修行正念为上，佛心自会相应。

0: 忍着点，爹，渴。
1: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
2: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爹，这天会不会下雨呀？
2: 再不下雨，百姓可就没法活了。

0: 钱掌柜，来锦香呢？
1: 哎，来求求菩萨，再不下雨就要饿肚皮喽。
0: 你怎么会呢？
1: 怎么不会啊？天不下雨，伞卖不出去，伞卖不出去、啊、
2: 雨伞卖不出去，找我呀！
1: 哎呦，古世兄生意一向可好啊！
2: 托福托福，今年老天照应，久旱无雨，天晴大，一丝风都没有啊！这天一热呀，扇子的生意好极了，价钱一个劲儿看涨啊！这不，我来求菩萨保佑，再给几个好天儿，我剩下的扇子有多少卖多少啊！
1: 哎呦，如此说来，我真该向古师兄认真的请教一下了。哎，古师兄，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快教兄弟一个良策吧。
2: 你真想知道？
1: 真想知道。
2: 想把雨伞卖出去？
1: 哎呦，古师兄，请讲。
2: 好办，好办。
1: 哦，
2: 你把雨伞拆了。当扇子卖呀！啊，
3: 爹
4: 啊，
3: 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呀？
4: 这些啊，不是神仙，是佛祖身边的24尊天啊、
3: 哦。
4: 来，爹带你到罗汉堂去啊。
1: 来，请，您那边请。
2: 菩萨保佑。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
1: 您那边请。
2: 不要下雨啊！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赶不下。
2: 菩萨保佑，不要下雨。
1: 菩萨保佑，赶不下雨啊！菩萨保佑。哎呦！
2: 不要下雨啊！
1: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快快下雨！
2: 不要下雨啊！
1: 快下快下快
2: 下雨！
1: 下下下下下下！快下快下！
2: 不要下不要下
1: 不要下！
2: 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4: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哎呦！
5: 菩萨显灵了！
6: 菩萨显灵了！
5: 菩萨显灵了！
7: 哎呀，菩萨保佑啊！
8: 菩萨保佑啊！
9: 菩萨保佑啊！
10: 菩萨显灵了！
11: 观音菩萨，
12: 哎，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怎么回事啊？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怎么了啊？这怎么了啊？哎呦！哎呦，
13: 活佛，济公活佛，来来来来来，
14: 济公活佛，
1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不要，济公
13: 活佛，活佛显灵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2: 啊，我到外面去打了个盹儿，
13: 打了个盹儿，一个盹儿打了10年啊！
15: 哎呀呀，可怜啊！
13: 百姓们都想你盼你呀！
12: 呀，大家既然想我们，贫僧这不就来了吗？
13: 可是你这样、啊，
12: 你看我不像啊？啊，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
13: 我看。还是鞋儿破帽儿破的好一点
12: 儿、啊、好，那就依你。
13: 哎呀呀，哎呀，
16: 好好好
13: 好好，
12: 你看这样子怎么样啊？哎，
13: 这样好，这样好。
15: 今天有缘见过活佛呀。
17: 请活佛给小人赐福吧。
15: 赐福啊，赐福啊，赐福啊，
12: 赐福。赐什么福啊？你看我有福，那我这个鞋儿婆帽儿婆送给你要不要啊？哎，你看看，可是我还觉得这样子潇洒自在的很嘞。所以呀、啊，对你是福，对你就不是福。
13: 是
12: 对你是福，对他又不是福。要对你们两个人是福呢，对他们又不是福啦。哎，所以呀、啊，你看看佛菩萨怎么给你们赐福呢？
17: 活佛教训的极是啊，教训的极是、啊。
2: 惭愧呀、啊，惭愧。想我古某一生经营扇子，可是从来没见过活佛这把宝扇呐、
17: 啊。是啊，是啊。
2: 要不然，有了这把宝扇，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17: 不用愁了，不用愁。
12: 宝扇
2: 啊，是
17: 啊，是啊，
12: 既然是宝扇，
17: 宝扇，宝扇。

0: 那就送给你们吧。
1: 不可，不能送，不是开玩笑吧？这是真的。
0: 贫僧从来不打妄语，你人既然要嘛，那就拿去吧。
2: 给我！
3: 求老天爷给下场大雨吧。
4: 这样，
3: 求求老天爷给个大元宝吧。
2: 求菩萨可不是为自己啊。
0: 知道。来，你们跟我来。
2: 好，大师傅。
0: 你也来了。好，你也跟我走吧。
2: 走。
0: 来。看这里，你看这上面有水吧。把这里的水运到田里去，自可解除旱情。
2: 活佛，这点水不是杯水车薪吗？
0: 哎呀，求雨是为了解旱情，借水也是为了解旱情吗？只要有水，管它大小呢。救火一片是一片，排忧解难全凭此心呐、信不信由你了。
2: 这话说不是说求雨吗？怎么叫咱们接水呢？
5: 水滴得快了，真的！哎呀，
2: 乡亲们，济公活佛说的没错，抗旱救田得靠我们自己动手啊！快到村里把桶瓢盆拿来，接水救田呐！快去，快去呀！快，快去！
0: 小心，别洒了，别洒了，一滴都不能洒，一滴都不能洒。

0: 乡亲们，大家多多浇水，多多浇水啊！多浇点啊！哎，把土踩实点，踩实点啊！哎，未来有个好收成，大家要多浇点啊！啊，多浇点，多浇点啊！哎，
1: 我再去打。
0: 多浇点。

0: 馄饨了。
1: 等等等等等等，你在卖什么呀？
0: 啊，师傅啊，我卖馄饨啊。
1: 哦，那好极了，贫僧肚子正饿得慌嘞。快快快快，给我下两碗。
0: 不，不能卖给师傅吃啊。
1: 怎么不能呢？难道你这馅是坏的？
0: 怎么说这话呢？我这是上等的鲜肉，现包现下的鲜馄饨呐、啊，怎么是坏的？
1: 那为什么不卖给贫僧呢？
0: 哎呀，我妈说了
1: 啊，
0: 出家人不能吃荤的，对不对啊？
1: 你妈还挺明白啊，但是你要知道，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为了填饱肚子，也就不忌口了。
0: 哦，不忌口了。
1: 快，先包先包，先下先。
0: 好，我现在就给你包啊。我给你包，我给你包。
1: 对，我说，馅包大点啊。
0: 不行，师傅，我内急，我先方便一下，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就来。
1: 不行，哎呀，你急我比你更急啊，我这肚子实在太饿了。
0: 哎，师傅，
1: 先包，别回去。好了吧，快下，快包。哎呀，你的皮儿真厚哦。
0: 哎呀，我这皮儿还厚啊，师傅。不行，哎呦，这肚子太疼了！
1: 不行，你急我比你更急，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呀！
0: 哎呀，
1: 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吧，快给我下，快给我下！
0: 那好，我先给你下啊！
1: 你真饱汉不知饿汉饥哦！哎，快下！
0: 好，
1: 那你去吧。
0: 我等一会儿就来啊！
1: 回来！
0: 师傅，
1: 我在这儿，你放心啊！
0: 放心，熟了你自己吃啊！
1: 回来！
0: 哎呀！
1: 你也不怕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啊？
0: 哎呦，大师傅哎！我妈说了，出家人化缘，管吃，一文钱不要，你就只管吃吧，只管吃。
1: 哎呀，活下来看看你这活不行啊！
0: 活又怎么了？
1: 这是什么活呀？这是！使劲踹！不行啊！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3: 你好。
2: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3: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2: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3: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4: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2: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3: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3: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2: 好。
5: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3: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

0: 纤维，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香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

0: 有一百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别的咱不说，带鱼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元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打开就能吃，而且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元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99元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还不到9元，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元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

0: 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两个人中啊，军如跑的一溜风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逼近，明天在江西的东部、浙江的南部以及福建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呢，需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此外，明天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呢，也会有强降雨的天气，需要注意防范。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会见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盛；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入选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试点；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个好房子的进化论；这一站特色园区到新乡渭边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看隧道设备如何链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6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盛一行。
1: 吴汉盛表示，河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和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志愿服务工作等方面探索出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中央社会工作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职能职责，进一步加强与河南的工作交流，共同推动新时代社会

0: 工作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向吴汉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社会工作部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社会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全省经济运行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希望中央社会工作部进一步加强指导帮助，在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我省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省领导王刚、李涛参加会见。
1: 8月27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并讲话。
0: 孔昌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要准确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孔昌生强调，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服务基层求实效，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要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广泛汇聚奋进155谱写新篇章的强大合力。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参加学习研讨。孔昌生、王占营、霍金花、李远、刘俊江、王仲田、宋虎镇交流了学习体会。
2: 数字贸易示范区国家级试点近日揭晓，郑州片区成功入围首批创建名单，这不仅是河南唯一的代表，更是全国自贸片区中屈指可数的入选者。
3: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数字贸易示范区申建工作，就是要在全国挑一批数字贸易发展底子好、创新强、企业扎堆、能带动周边的尖子生区域，给他们至少2年时间重点培养，目标是让中国的数字贸易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那么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为何能从全国73个自贸片区中脱颖而出呢？
4: 自2017年挂牌运行以来，我们依托区位交通优势，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探索从规则突破到产业集聚，从基础设施到生态服务的完善体系，构筑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强劲底座。
3: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始终是全省制度型开放的排头兵。截至目前，郑州片区累计形成426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60项为全国首创，125项为全省首创，13项数字贸易领域创新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其首创的1210保税备货模式被世界海关组织收录为全球跨境电商参考监管范式。郑州片区的数字贸易朋友圈也越来越热闹，阿里巴巴旗下的1688批发交易平台在这里建了选品中心，超巨变、数字玛丽、中维创新等行业头部企业扎堆落户，树屏郑州的名头在中部地区越叫越响。同时，随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数据流通利用、可信数据空间2项国家级试点相继获批，为河南数字贸易腾飞装上了加速引擎。
4: 此次入围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的首批创建试点呢，将吸引更多的头部企业、跨国公司集聚郑州，推动数字贸易产业集群的加速形成，进一步提升城市开放能级。我们将紧抓这一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推进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制定和印发，完善与

0: 线上数据、证数登等首创型数字贸易平台功能，积极打造全国数字贸易的创新策源地和算力服务高地。
1: 8月26号，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出席。张雷鸣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要找准侨胞所长与河南发展所需的结合点，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优质资本和创新要素向河南汇聚，要为侨胞留住乡愁，向世界展示立体真实、更加出彩的河南形象，要依法维护侨胞权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2: 8月26号，全省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暨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推进会在平顶山市召开，副省长刘玉江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李卓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抓好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深化城乡黑臭水体及畜禽粪污治理，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要对重点任务实行台账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要因地制宜探索长效化水体治理模式，要加强监管执法，依法依规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要加大宣传力度，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8月27号，全省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专题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健全运营保障体系，补齐科研教学短板，推动项目建设向重内涵、重运营、重实效全面转型。要全方位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打造区域医疗服务高地，要构建省级统筹、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不断提升国家双中心建设质效，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3: 科技进家，服务升级，房子品质和功能的不断提升，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今天的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您到郑州感受好房子的进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呢？灯光自动开，窗帘语音拉，用一块小屏幕就能随时随地链接到家。
1: 这块屏幕就是这个家的智慧大脑，我们这边燃气管道或者局部发生泄漏，感应探头它能感应到以后，就会切断这个燃气的这个自闭阀，自动把厨房的一个窗户进行打开，然后通风换气，发的短信通知你的业主。
0: 在郑州，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正在敲开百姓家门，好房子拼的不只是聪明，硬实力也在同步升级。站在阳台上呢，我们就能很清晰地听到周围的环境音，测试一下现在的这个声音是多少分贝，70多到80分贝了，相当于我们平时逛商场的环境音。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室内来测试一下这个声音的大小，我们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好了以后，站在客厅中间，立马就降到了30多40分贝。
1: 就是我们展示了我们这个楼板隔音的一个秘密法宝，之前居住的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个痛点。你看楼上挪挪凳子啊，或者小孩动动啊，可能下面都睡不着。我们先去铺设这样一道 ALG 纳米的一个隔音材料，能够有效地减少噪音对下一层的这个影响。
0: 目前郑州新楼盘的建设已从过去高周转模板化的开发模式转向低密度智能建造和精细化的单栋研发。15期间，郑州将加大不同价位不同面积的好房子供应，推动老房子改为好房子，打造25到30个具有区域影响力住房品质和服务标杆项目。
2: 那好房子呢，不光是新建的高品质小区，更是要把大家住了多年的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而家梯呢，就是最直接最管用的钥匙。一部电梯可以让老人轻松出门晒太阳，也可以让孩子常常出门玩耍。
3: 寇大叔全家已经在这个小区住了13年了，在加装电梯前，每天爬6层楼，120个台阶，一天上下2-3趟，老人膝盖受不了。
4: 身体不好了呀，你上了楼梯半中间你得歇歇了。
5: 我们这栋老年人多，你像3楼啊，他推个轮椅，他过去一年都不想下去3-5回。你现在他一坐进去推个轮椅，他自己都能下去了，那心情肯定好得多呀。
3: 老小区装新电梯，钱怎么出？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由业主协商确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楼层越高，出的越多。过去政府补贴总费用的25%，每台最多补15万。今年新政策，4到6层每台补25万，7层补30万。不过得全楼2%以上邻居同意才行。
6: 就是我在厨房的时候做饭，能看到对面很远的距离和我家来客，我就摆手来吧，我家在这儿。现在一打开窗户就是一幢电梯，我们1楼2楼的业主哈、会换位思考啊、假如我在6楼7楼怎么办？老了怎么办？我是第一个同意的，签字的。百万买房，遇到个好邻居，等于千万买邻。
7: 最好是业主自行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如果没达成一致意见情况下，我们社区来进行组织调解。一般1楼和2楼提出了大部分问题都是采光了、噪音了、还有日照了这些问题，大家提出来之后共同协商解决这个事情，尽量避免后续有矛盾发生。
3: 电梯装上了，老房子的日子也跟着精细起来。绿化修一修，道路铺一铺，管线和外立面都拾掇得立立整整。现在郑州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域加梯，累计加装电梯1631部，其中1382部都已经投入使用，惠及近600个老旧小区、2.3万户家庭、近7万居民。
8: 今年国家首次把加梯纳入国家资金支持范围，我们会指导符合条件的项目应报尽报，应装尽装，让每一位居民真切感受到好房子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今天的这一站特色园区，一起到新乡卫滨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看隧道设备如何链式发展。
10: 的隧道怎么挖？靠的就是这样的钢铁巨兽，坚硬的混凝土岩石在它面前被轻松破开。2008年，中国第一台复合式盾构机中国中铁一号就是在这里下线的。十几年过去了，如今的隧道设备早就炼成了百变金刚，不仅品类多，本领更是样样高强。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新乡市卫滨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中铁隧道设备产业园，看这些隧道专用设备如何链式发展。 中国国土辽阔，地质条件也堪称开盲盒。一台机器走天下，很容易水土不服，怎么办呢？那就要量身定制。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地区啊，一般都是富水的沙缆性地层；到了华东、华南地区啊，又分为这个上缆下硬地层。我们以80兆帕的岩石强度为分界，分为了软岩和硬岩隧道横套化作业体系，啊，以此保证掘地效能与稳定状态。
10: 除了城道化装备作业体系，论购设备必须要有一口锋利又抗造的钢牙，而这份穿山越海、吞沙啮石的底细藏在一间实验室里。
11: 我们不断地调整刃口的形状和热处理工艺，让刀圈的韧性和耐磨性达到平衡。从高完整性、高磨蚀性的花岗岩地层，到软硬不均、溶洞发育的破碎地层，我们开发的刀具产品经受住了极端的工况考验，在全球2000多公里的隧道里程中，精准征服了每一寸里程。
12: 从全球首条滚刀自动化生产线，到221项专利的技术矩阵，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还在持续迸发。
13: 说到自主研发，我们今年刚换新升级的第13E窄体智能3米钻台车，完成了从废人工到全智能的全新升级。面对小断面隧道空间窄的难题，我们把车身宽度压缩到了2.6米。窄体设计灵活通行，它还自带工程自研大脑，自动定位一键导航。
10: 园区里不到1公里啊，就是中铁隧道局设备分公司，它更专注于隧道的衬砌和养护。那这台刚刚下线的G58就是国内首台高速公路5车道智能衬砌台车，直径呢有24米，马上就要奔赴广惠高速项目。
14: 我们采用了双跨大净空模块化的设计啊，空间利用率提升了60%，整机稳定性提升了40%，还减重了10%。以前啊，我们大断面隧道衬砌面临的痛点主要有变形、跑模、效率低，但是这台设备呢，把这些痛点直接全部解决了。
12: 龙头企业跑得快，产业链条也得接得上。从整机制造到零部件加工，园区持续补短板、沿链条。
8: 我们企业从机械加工转型到隧道设备零部件的制造，做龙头企业的金牌搭档，无论从技术还是从订单上，都能做到省时省力，抬脚就到。
10: 一台台大国重器从这里奔赴山海，上下游协同联动，大中小企业相互融通，真正实现了龙头扛大旗，配套紧跟上，全链一起跑的良性产业循环。
15: 近年来，卫兵区坚持制造业主攻方向不动摇，不断强化专业园区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功能。卫兵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成功获批为省级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龙头牵引，做厚配套支撑，做优创新生态，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智能隧道装备及厚配套产业基地和隧道智慧成套化施工装备企业技术中心，让卫兵制造叫响全国，走向世界。
3: 8月26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赛事多点开花，滑板项目迎来首个比赛日，滑雪项目首次跨省办赛，开启河南冰雪运动新篇章。
10: 我现在是在安阳滑板场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滑板比赛的现场。滑板作为首次走进省运会赛场的项目，今天迎来首个比赛日，全省各地小将齐聚赛场，尽情展现河南省青少年的运动风采。
16: 这次滑板比赛吸引了全省18支代表队近100名青少年参赛，设男女街市、男女碗池等项目。首日女子碗池乙组决赛率先收官，洛阳队朱雨成以18.96分斩获首金。
17: 我对今天他的表现其实非常满意，给他采取了一种比较激进的办法，就是从中间飞过去。虽然在正常线路的2次机会里边都出现了失误，但是最后一轮黄金名次，因为有15秒再一次机会，所以我们还是选择这样做。当然他最后发挥非常好，
18: 我感觉滑板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把教练又给我设的这个目标给完成，我非常激动。
16: 与此同时，远在湖北咸宁滑雪项目也在省运会舞台首次亮相。本次赛事设置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高山滑雪大回转、高山滑雪回转等项目，全省11个地市运动员闯入决赛，共产生38枚金牌。河南冰雪选手主要从体操、武术、杂技等夏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转型优势明显。特邀执裁过北京冬奥会的专业裁判团队对标国家级标准执裁，确保赛事高水平。截至27号，赛事已决出28枚金牌。
18: 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滑雪比赛，虽然我这次只拿一个银牌和一个铜牌，但是我还会表现得更好的。我感觉我在速度方面还可以再突破一下我自己。
19: 河南省运会的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项目的比赛，全部的四个项目都完赛，横向比较全国同年龄组的我们的运动员呢，是水平都是比较靠前的，比较优秀的，而且年龄现在也偏小，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的空间。
9: 8月25号，在驻马店练江河畔，一辆三轮车不慎冲入河中，危急时刻，市民韩军礼第一时间跳入水中，将三名落水儿童成功救上岸。
20: 监控画面显示，一辆三轮车突然从岸堤冲入水中，车身迅速下沉。发现险情后，路过的市民韩军礼立刻冲向河边，跳入河中施救。
21: 我游到三轮车这个地方，车子已经沉下去了。第一个小孩露头拽着我的胳膊，我把他举起来换了一口气，又一个小孩拽着我的腿拉上来，把这个小孩也换了一口气，发现是个女孩。
20: 韩军礼拖着两个孩子奋力游向岸边，在岸边群众的帮助下将孩子送上岸。此时韩军礼的体力几乎耗尽，就在他准备上岸休息时，又一名儿童挣扎着浮出水面，韩军礼顾不上疲惫，再次折返将第三名儿童救回。
22: 我学过急救，我叫小孩脚搁到我肩膀头上，那一个肚子靠了我的胳膊腕，我叫他往下排水。
20: 最终三名儿童全部脱离生命危险，但遗憾的是，众人再次搜救车内的成年人时，最终因为水深等原因未能成功。
21: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救人，何况我是一名党员，换做任何人都会去这样做的。
23: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20: 8月25号，河南成功发行政府债券665.56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54.25亿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增专项债券402.03亿元，用于存量政府投资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再融资一般债券159.68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再融资专项债券49.6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8月26号至27号，河南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338名选手参加了网络系统管理、短视频制作、葫芦工艺品制作、盲人保健按摩等16个项目的比赛。大赛不仅展示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也为参加全国竞赛选拔出优秀。

0: 平面设计、财务会计、店长等7900多个岗位。8月26号至27号，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的第23届工程项目管理论坛在郑州举行。与会专家通过观摩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交流数质管控、绿色建造等方面的创新经验。该项目预计年底竣工交付，建成后将成为国内领先的数字交通产业园区。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河南多地气温明显下降，那预计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北部气温还会小幅下滑，最高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凉意会更加的明显。那建议上述地区的朋友早出晚归可以备上一件薄外套。但是我省的东部和南部天气依旧较为闷热，最高气温依旧可以达到31到33度左右，要注意通风除湿。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大风，未来三天全省大部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北部和南部的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建议出行的时候要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未来两天呢，我省的雨水不多，西部和东南部等地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郑州阴，23到29度；安阳阴转小雨，20到25度；濮阳阴转多云，21到27度；鹤壁多云转阴，21到26度；新乡阴转多云，22到26度；焦作阴，22到27度；开封多云，22到29度；商丘多云，23到31度；周口多云，24到33度；许昌阴转多云，22到31度；漯河阴转多云，24到33度；平顶山阴，23到32度；三门峡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洛阳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南阳多云，25到33度；驻马店多云，24到33度；信阳晴转多云，26到34度；济源阴转小雨，24到28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22到29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

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石榴路即将到站。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
2: 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

0: 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

0: 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1: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

0: 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八月一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八月一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4: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5: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6: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5: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7: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5: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8: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5: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9: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5: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9: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5: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0: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5: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1: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1: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2: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1: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 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1: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1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1: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拉黑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你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抓还我！哎，别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2: 一用就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我这先回来的，月姐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嗯，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好好，
1: 快看门呐，都懵了。
2: 啊，
3: 对，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0: 金师傅好，好，没事儿，你好啊。
2: 嗯，
0: 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2: 是什么呢，金师傅？
0: 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2: 没冻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
0: 哎，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又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真不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2: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0: 大冷天的，真把你能的。
2: 哎，明天下午挖工排练，你去吗？
0: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2: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0: 现在啊，啊，别了，
3: 我这上班了。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
2: 你管不着我。
0: 替你唱一口。
2: 哎，
0: 我就唱一口。
2: 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4: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怎么了爷爷？卢老爷，这个天天来。呵，找东西扇乎扇乎。啊！赶上哪天风扇变了，您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哎，是吧？
1: 行啊，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主要你原来老烟都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李叔也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0: 谢谢你啊，庄叔。
1: 哎呀，谢啥？
0: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大处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1: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
0: 那啥亲戚啊？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1: 去那么远呢？
0: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个个都大，你看这个，
1: 再便宜点，我多买几个。哎呀，
0: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生鸭蛋的价钱了。
1: 还是这个大，
0: 爱留油嘛。
1: 留油，
0: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1: 咸吗？
0: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0: 我不爱吃咸的，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呀，那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浅的，又没那么咸。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0: 还流油，
1: 不要了，不要了。
0: 大姐，那我给你一毛一个，
1: 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九分，
0: 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了。
2: 不好卖，咱回去吧。
3: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
2: 去啊！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
2: 哎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打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他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0: 这人倒挺好的，
1: 这挺好的，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都。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儿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我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用。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变不成大忧了。
3: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4: 我以为你多待一会儿。
3: 我也想，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的吗？
4: 那，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3: 行，
4: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每次出来就穿这么少。
3: 我不围。
4: 哎呀，你听话。
3: 每次给我带这个，把我带的像个粽子似的。
4: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我就是非得把他给薅秃噜。你干啥呀？你！小文，你干啥呀？小文，小文，你干啥呀？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文，小
1: 被人扔了，
0: 人血过量，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1: 不是你让我跑的吗？不跑能行啊？那我跑就被抓了，吓死我了！
0: 小张，有点。
2: 真的呀？你去。
0: 谢谢，我去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这上面沾了你的口水。
1: 这是。

0: 慢点，走慢点，压着点肚子。我昨儿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1: 真的假的？
0: 那我骗你干嘛？哎呀！
2: 啊！
3: 爸，你回来了。
2: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
1: 哟，这哪儿来的？
2: 我啊，今天帮这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1: 不是，谁这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2: 怎么就过日子了呢？你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来，拿过来。
1: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2: 好眼力啊，69个。
1: 你数过了？
2: 数了。
1: 不是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
2: 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1: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
2: 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
1: 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哎，
2: 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
1: 哎，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反正闲的放得住。哎，你知道花姑姑搬来咱院了吗？
2: 啥？没说呀。
1: 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
2: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啊，他有病吧？他疯了。不是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4: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2: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4: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这
2: 是通风，那冬天都冻定。
4: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2: 不是，那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4: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2: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你换房这么大个事儿哈、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4: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2: 不是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4: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2: 有你后悔的事吗？
4: 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2: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4: 那不理我就是狗。
5: 没熟呢，
1: 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
2: 脑瓜子就是坏了。
4: 你看吧，
1: 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2: 我说小叶呢，
6: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姑脑子想得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2: 叫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近嘛。
6: 你信啊？
2: 我傻呀，我信。
6: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啊，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
1: 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2: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7: 我喜欢花姑姑。
2: 小屁孩，你闭嘴。
5: 花姑姑真可怜。
2: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啊，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6: 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
2: 不是你说的，
6: 你说这花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误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2: 不是张好，你从哪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6: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花姑姑啊，就是二虎八鸡，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你说说你， 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2: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了你。
6: 我可告诉你啊，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拿枪。
2: 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你
6: 可不

0: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1: 师傅，
2: 吃饭啊！大伙儿吃饭了，
0: 谢谢了，谢谢了，
3: 辛苦啊！
2: 金师傅，哎，杨师傅，哎，
1: 自己拿。
4: 哎，哎呦，
0: 吃饭，吃饭，
4: 我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0: 捎带手一带。
5: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是刘成最有出息。
6: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哎，
2: 别埋汰我了啊！师傅，哎，师傅，吃饭。
4: 来。
2: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7: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这老美这名字挺绕的。
2: 你又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7: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2: 这有区别吗？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6: 哎，丁广，我这吃饭了。
2: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8: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7: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2: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8: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2: 啊、行。
7: 不是你要求还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8: 我顺眼就伟大。
2: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7: 哎，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
2: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嗯，师傅看问题还是挺深刻的啊。
7: 咸鸭蛋，
8: 哎，这玷污啊！哎呦，哪儿弄的呀，师傅？
7: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哦哦，
8: 嗯。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嗯。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2: 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住你嘴。嗯，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7: 咋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
6: 它越来越好。
2: 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7: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2: 挺好的呀。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7: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他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哎，
2: 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8: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师傅？
7: 你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9: 哎呀，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你轻易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7: 没有啊，一直想来着，但是我这不一直都没脸来嘛。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我是来了。
9: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
7: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你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9: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他妈实际上呢，你还不如硬顶呢。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7: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上，你看，在这儿。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你总信吧？
9: 你准备搁哪儿养啊？
7: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9: 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倌，听见没？
7: 不是，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9: 快拉倒吧你啊！这100多里地路老。

0: 老远了，你得守多长的联手啊？联手，
1: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和猪圈的事儿，
2: 那就行。
0: 这抓几个猪崽儿，哪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1: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这我解决。
2: 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加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0: 这还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1: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
0: 儿。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
1: 啊。这事是一码归一码，那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0: 行，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研究啊。
1: 行，您留着。
0: 你搁哪儿整那么多下鸭蛋呢？你
1: 这我一个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0: 真行，好，谢谢小梁，我送走。
1: 哎。
0: 你说这人民日报都要养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
1: 嘿，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傅呢。
0: 我可不是你师傅啊，咱俩没签师徒契约呢啊。
1: 喂，师傅，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您说签的啥玩意儿，那就是张纸儿，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
0: 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
1: 哎呀，师傅，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儿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厂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0: 这有啥怪的，首页传媒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1: 那是吧，我走了。

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大徒弟。

0: 圆圆，咱们一起去劳动公园滑冰呀。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下次我一定去。
2: 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
0: 走，
2: 那我们先走了，来。

0: 还挺冷的。
1: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
0: 哎呀，手套落车间了。
1: 冷啊，我的给你。
0: 哎，别，
1: 你赶紧戴上，你看车就来了。
0: 来，戴上。
1: 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0: 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怕买啥呢？
1: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0: 哎，车来了。
2: 哎，来。
0: 哎，人还挺少的。
3: 解放街到了，先上后上啊，别着急啊。哎，
0: 上班啊？
4: 嗯，说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0: 咋了？
4: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上去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那满哪都是。
0: 哎，行，好，我这个装饭盒这都行。
4: 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0: 行。
4: 谢谢大家。

0: 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啊，
1: 多久了吧？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
0: 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给。
1: 你这冻的手都红了，我
0: 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了。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冷着了吧？不冷。我有了。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抗冻。甜吗？
1: 甜，你吃一个。
2: 好好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你说你一个星期来800回，看过你。
0: 我一天看你800回也不会腻。可是你来的时候回，
2: 我们那人都认识，不认识又怎么了？我爸爸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
0: 大姐。 我喜欢他，大姐妆好好。
2: 哎呦，
0: 我对象，
2: 我点了啊。

0: 这么费劲吗？
1: 你钢镚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
0: 哎呀，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这钢镚脏的能脏到哪儿？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2: 来了来了。包三块了吗？
1: 包了，都包六个了。
2: 六个太少了。
1: 还少？那汤快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吃不吃了？哎
0: 呀，想吃就多包点呗，这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1: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0: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呢，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王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2: 姐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0: 什么偷的？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2: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0: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1: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呀，
0: 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2毛钱。

0: 回家吃饭了。
1: 吃饭了。
2: 哎，这有成年。
3: 香鸡，我家
1: 不给
3: 你，别拿火柴来了，我点个香鸡。哎，香鸡，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躲开点，躲开点啊，来来来。

0: 你呢？你这两个呀！哎呦，我又不给你。哎呦，
1: 行了，你俩这一人一个，我堵不住你俩嘴了，真是。哎，
0: 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
2: 嗯。
0: 哎，好，我去一个工友那儿啊。
2: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0: 我拜个早年去吧。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拜完了。
2: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顿饺子呢。
0: 嗯，好嘞。

0: 过年的东西，哎，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1: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来拿着。哎，
0: 谢谢啊。
1: 哎，客气着。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呢，特想找人说说话。

0: 哪来的？把汗老了。别吃了，咱妈呢？好舒服。
1: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个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
0: 这比你说你花4000钱邮出一封信，你管用多了。真的？
1: 那可不是嘛。
0: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1: 陪你一块去。
0: 啊？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
1: 这有啥不方便的？ 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儿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0: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
1: 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你说什么呀？先不知道。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哎，不是啊，我见着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笑>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
0: 走了一圈了，
1: 我这样，你再陪我走一圈啊。
0: 走吧。
1: 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

0: 你找到他门上去，
1: 见不说我的事儿、啊。
2: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3: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
2: 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3: 你骨气不能当锅壁的。
2: 行了，别吃了。
3: 我饿了吗？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下黄世仁了你。
2: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先进跟咱妈就成不了。你说句话啊！
3: 这种事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那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2: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3: 我还没到十八呢，轮不到我。
2: 你就再扶不上墙了。
3: 范老师，
2: 我找咱妈去，你说撑死
3: 你。你上哪儿找了？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2: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3: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跟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2: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呀，还没睡啊？
3: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啊。

0: 你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
1: 知道我要说什么。
0: 你想说庄叔叔的事儿吧？庄叔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呢。
1: 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
0: 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庄叔出现了，这么帮我，帮咱们家，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
1: 我和袁毅累着你了？
0: 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
1: 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0: 是挺好的，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1: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
0: 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1: 那我和袁毅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0: 那两码事儿啊。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
1: 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0: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了。
1: 妈，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0: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叔，心多细，手多巧。
1: 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
0: 你爸是指挥家，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买秋菜，挖菜窖，脱煤坯，砍柴火。

0: 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
1: 是，这些装束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0: 我不是拿装束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这些还不够啊，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庄叔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哎
1: 呀妈，那就是做给你看的。
0: 我又不傻，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
1: 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怪不得最近盒饭里面都有鸭蛋。
0: 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有羹的时候叫你。这三个先上供。
2: 哎，
3: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2: 这封一天，你就歇会儿呗。
3: 哎呦，不行啊！这饺子饺子，那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2: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哎
3: 呀，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少这么多呀。
2: 啊，那啥，刚才那包饺子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3: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2: 今儿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
3: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
2: 啊，
4: 好好啊。
3: 哎，伯伯，
2: 这不上你爷家过年去啊？
4: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呼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3: 哎呦，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
4: 哎呀，我一个人又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
3: 也行，吃饺子没？
2: 不是，在这爷爷家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4: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哎，
3: 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4: 行。
3: 哎，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了。
2: 哪有大除夕夜在别人家过年呢？
3: 我让他来的。
2: 你简直了你！
3: 你再拿副碗筷啊！
2: 不是你，
3: 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

0: 耶、
1: 哎，
0: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梁文英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3: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4: 16路即将到站。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赶紧出来吃饺子了啊！
1: 快来吧，
2: 来吃饺子，
0: 来。
1: 师傅，你来呀！
3: 我先上厕所去了。
2: 我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
3: 腾地儿，多吃俩。
0: 笑啥呢？
1: 我吃着糖了，真甜。
2: 长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1: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
2: 我也上趟厕所去。
3: 没事，咱吃饺子。

0: 来，
1: 好，
0: 给。
2: 嗯，我不要。
3: 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2: 不是，我都干活了，我得要。
3: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甜甜，
4: 谢谢花姑姑，过年好。
3: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4: 我真去。

0: 你休息。
1: 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钟吃完饺子睡觉了。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呢？

0: 哎呦，庄师傅，这大晚上在这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学习
1: 在那儿上厕所呢，等他呢，给他送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
2: 嗯。
3: 哟，小叶，
4: 嫂子，
3: 没回家过年啊？
4: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
0: 哎，新年快乐啊！
4: 过年好啊，嫂子。哎，
3: 师傅，
2: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3: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2: 灯坏了直接睡呗。
3: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2: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边怪冷的，回去吧。
3: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的。
2: 哎，哎，哎，小燕，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3: 走吧。
2: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3: 师傅，你快进来。
2: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多浪费啊！
3: 啊，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2: 啪一下？
3: 啊，
2: 灯泡憋了？
3: 不知道啊。
2: 这钨丝也没断呢。
3: 嗯。
2: 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3: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去。
2: 哦。这个啊？
3: 啊。
2: 哎，不对呀、啊，你家哪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3: 没有。
2: 我家有。
3: 哎，那个，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你别走啊！
2: 不是有没有？要不回家取去？
3: 哎，有。
5: 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6: 知道了。
5: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7: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5: 花姑姑回去了。啊，那我给你红包。
7: 还有红包呢？咱爸呢？
5: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7: 啥呀？
2: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3: 哦，那。那就暂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2: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嗯、啊。
3: 那个，我准备。
2: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3: 是啊，那个，要不这个我都指着。
2: 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
3: 师傅，哎，师傅、啊，嗯，师傅，
2: 干啥？
3: 我害怕。
2: 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3: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2: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爷家去。
3: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就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我守个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2: 哎，别，你干啥呀你？

0: 也没几分钟了。
1: 师傅，你吃花生。哎，这大虾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
0: 哎呀，行了，你别
1: 来来来，哎，
0: 不是你说，大晚上吃虾糖，这都豁牙。
1: 没事，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0: 不是，还喝啥酒？我说别喝酒，别拿，
1: 这酒消毒都来。

0: 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
1: 不算。你不能咱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0: 那谁当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1: 那黄世仁不就当年三十去杨麦捞他们家串门？
0: 你说谁黄世仁呢？
1: 我黄世仁啊，
0: 你还不如黄世仁，
1: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
2: 灭了，都给我灭了，快跑！
3: 妈，兔崽子，真是缺了什么德的？大过年的，我不在家，你们是把满院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呀，幸亏我有责任心，我来看一眼。
1: 新春快乐啊！嘿，罗总啊，
4: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你别走了。
1: 不是，你看，
4: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那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1: 那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的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4: 不行，我害怕，真害怕。师傅，
3: 谁家孩子？
4: 我念诗呢，
3: 大过年的，咋黑灯瞎火呢？背什么诗？这不瞎背吗？
4: 没事儿，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3: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4: 用吗？啊，不用不用。
3: 你丫头还挺会过的。新的一年了，大家都好好的啊。
4: 你怎么不走啊？
1: 咋还站那儿呢？这曲别针儿，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4: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1: 你不说要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4: 行。
1: 哎，你也倒上。
4: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1: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4: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1: 哎。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4: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1: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呢？不行也得行，咱再点一点。

0: 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我干了啊！干了，嗯嗯嗯，哎呀，
1: 不是我这都干了，
0: 你是干了，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这心想事成了，干了。 啊！ 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
1: 嗯嗯，
0: 来，来，
1: 啊，还喝呀？
0: 来，来。

0: 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啊？
0: 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了。
1: 这不老差音吗？
2: 建华，你盯着点啊！
0: 快赶紧的吧，走，
1: 那么急吗？哎呀，
0: 走吧你。
1: 咋的？
0: 我刚才都没敢说。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1: 你别急，急啥？
3: 这台汽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病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
4: 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830万。
5: 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汽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汽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班长干的活，你得有点说法。
6: 老秦，
7: 我打电话让小叶叫装线机了。哎，庄叔，你来了？
1: 那在这儿呢。为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8: 装线机，你捅大娄子了你！
6: 黄厂长，你冷静点，别吵吵。
1: 哎，厂长，
5: 等着吧。那这事儿您怎么看？
1: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它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8: 你还去现场看看，显着你这张大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6: 黄建堂，
5: 啥？
6: 张叔，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轴瓦的问题吗？
1: 他肯定不是，他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9: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1: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干了10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6: 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活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10: 走，庄师傅，
9: 来，
10: 您来一个节气科。您不用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就行了。您去办公室，
6: 回去也是干着急，
10: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我这不也是得着急吗？
11: 贤弟出来了，
12: 兄弟，慢点啊，
10: 慢点，
11: 拿着，来，给我，
12: 来，慢点啊，
11: 来，您拿着这个。哎，
10: 好嘞，你跟熊瞎子似的。
12: 慢点。好嘞，
10: 什么情况？
6: 庄叔，先喝口水。轴瓦没有问题吧？
1: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你那转的中心飘了，你看不见呀？
12: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1: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13: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1: 你干啥的？
13: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1: 我以为你捣乱呢。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陪你。
13: 下去看看。
1: 别老热了啊！
6: 有把握吗？
1: 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
10: 行。哎，
8: 张先生，
1: 哎，
14: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1: 你不喜欢吃这吗？那就吃呗。
14: 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
1: 啥大事啊？
14: 崔月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1: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
14: 真的？
1: 这么回事儿，那电厂吧，使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轴瓦，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这是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来。
14: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1: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14: 那当然了。
1: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14: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1: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14: 那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1: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哎呀，怎么？
14: 肚子有点不舒服。
1: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哎，有人吗？哎，有人吗？
15: 谁呀？
1: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15: 不能喂，
1: 不是那个，你老贾，你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15: 谁都不好使。
1: 你是人吗？你吃人饭你不干人事啊你？
14: 哎，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1: 不行，那边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他那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呢。走，
14: 能行吗？
1: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哎，
14: 不，快点吧。哎。
1: 嘿，没上锁。哎。进就是、哎、啊。

0: 张师傅。
1: 哎，不是你这，
0: 我慌不择路了。
1: 走，咱原路返回。
0: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1: 看，咱随便看啊。

0: 怎么？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嗯，你跳的那个荷花舞，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1: 就是在这儿。
0: 哎，你再跳一个呗。
1: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0: 不是，你看多难得，今儿没人，对吧？随便，多好，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1: 哎。

0: 吃饭别看书，吃得好，
1: 尝这一段。妈，我要定下个季度的革命故事会。
2: 还革命故事会呢？从一月份就改成故事会了。
1: 要什么我都要定。

0: 妈，你也不管管我姐，
1: 谁让你不好好吃饭呢？吃饭别看了。圆，庄园席现在中午大辣还带咸鸭蛋的吗？
2: 你注意。

0: 干嘛呢？我上班去。上班。
1: 季月晴。你好，哪里？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你哪里？
0: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1: 你谁呀？查岗啊？
0: 请问他在班上吗？
1: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
2: 谁呀？
1: 不知道，不说，指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我咋感觉这声儿这么耳熟呢？妈呀，苏小曼呢？
2: 谁是苏小曼呢？
1: 一个女的，对我师父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父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2: 还有这事儿？
1: 谁到了？真是。
3: 天师傅，准备到喽！
4: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哎，哎呀，
5: 好，慢点，慢点。
0: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庄先进了吗？
4: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他专用的了。
0: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4: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0: 没有，
4: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们早有这想法吗？
0: 我随便问问他。
4: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1: 哎呦，

0: 您找谁啊？
1: 哎，师傅您好。
0: 啊，您好，
1: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0: 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他就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1: 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0: 哦，好的。
1: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
0: 哦，
1: 让他按说明上吃。
0: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1: 不了，我还上班呢。
0: 啊，
1: 谢谢啊，师傅。
0: 啊，慢走。
1: 谢谢。
0: 哎，怎么称呼您呢？
1: 啊，我姓苏。
0: 哦，啊好，
1: 谢师傅。
0: 啊，不客气啊，再见。哎，这个庄先进眼光不错呀。
2: 那他人呢？
0: 走了。
2: 不是，咋让他走了呢？
0: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2: 不是，那他咋样了？
0: 咋太辣了？
2: 啊！
0: 哎呀妈呀！这家伙，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2: 啥药你吃过呀？
0: 我没吃过，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2: 去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也没见你这么浪啊。
2: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0: 哎呀，有点儿。可是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梗梗的，100个不服，1000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儿。
2: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0: 呦，这在哪儿到哪儿啊？还两口过日子？
2: 又来了！
0: 哎，你把这药吃了。
2: 躲开！
0: 哎，
3: 什么？
1: 哎，你病好了？
3: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1: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
3: 哎，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1: 去哪儿啊？
3: 我送你回家呀。
1: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3: 咋了？
1: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3: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着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1: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3: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你看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月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吗？
1: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3: 一起生病嘛。
1: 有什么可美的？
3: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它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你看我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也不容易，咱别多想。
1: 这一撇儿都撇得别别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捺更得鸡飞狗跳。
3: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那跳去。
1: 孩子那一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3: 不，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1: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3: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挣过来，过来。
1: 妈，哎呦，哎，庄先进干什么？

0: 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班同学大多十六七岁，当然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
2: 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3: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而且还是留了两级的。
2: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3: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着进步呗。
2: 你是不是没完啊，庄学习？
3: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圆圆，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还热爱集体。
2: 是王圆圆团什么圆？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
0: 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两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
4: 不能评。
5: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4: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了，我管不了。
5: 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
6: 啥玩
3: 意儿？你咋不吃饭
5: 啊？哦，一会儿吃。
3: 哎，你别写了，赶紧吃，有点凉啊。嗯。
7: 来，吃完了，刷饭可以了。
3: 你要参加诗歌比赛啊？
5: 嗯，原因想要一个足球。
3: 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
5: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3: 啥意思？
5: 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3: 我爸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5: 我能不着急吗？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0: 曹姑姑，
1: 学习？那来了呢？
0: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正式学习去了。
1: 我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不找他，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0: 那没有。
1: 哎呀，你不会就凉了？我给你整点热乎。你坐啊，坐。哎。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解答，花姑
1: 啊？咋样？
0: 好，
1: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

0: 写得更好。
1: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0: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1: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0: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面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字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1: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牌的应该念周查。
0: 对了，学真快。
1: 我逗你呢，花姑啊，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怅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
0: 你什么 ABC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我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书写老好了。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周长，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多好，多美。
1: 好，好，好，欢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0: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跋步，无以至千里。
1: 不是跋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0: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给你锅留点面子。
1: 黄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0: 啥事啊？
1: 就是，
0: 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1: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0: 你别瞎说、啊、
1: 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0: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1: 是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花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2: 来，你拿好啊。说啊，这事咱俩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1: 咋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煤皮去了。
2: 想办法呀！我可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1: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2: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所以说要不是苏小曼逼的，花姑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1: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2: 写啥诗啊，她还会写诗，她要会写诗，她会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1: 人家真会写，你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6: 你这勾搭呀，自由恋爱，
7: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7: 先过孩子这关。
10: 爹，你管闹，我管婚。
11: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0: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别打我！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2: 我愿意。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15: 有没有信心？
14: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6: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14: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7: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0: 我感觉戴亮亮是诸葛亮做的一个东西。
1: 这不是诸葛亮啊，这不是诸葛亮亮吗？
0: 这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小名？
1: 诸葛亮小名。
2: 这个啊，是我在欧洲逛旧货市场发现的，我一看我就知道，这就是咱中国的宝贝。
3: 那如果你这个叫对的话啊，我可以这么讲，它绝对是一件国宝。
4: 就是我觉得它应该值上百万。您这次带

0: 的宝贝踩到有点毛骨悚然。
1: 对，
2: 我不是想着给他画点胡子呀，画点衣服。
1: 原来是你画的。
3: 此剑巧夺天工，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市场参考价人民币。
0: 欢迎您大哥。哇，您这件宝贝不得了啊，这么大个。
4: 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啊，逛旧货市场发现的。我一看我就知道这就是咱中国的宝贝，
5: 器型也好，色彩也好。
6: 这是什么呀？是牡丹吗？
4: 对，牡丹。
7: 它那个珐琅这个特征比较明显。
5: 我看上面镂铜啊，是珐琅器吗？
4: 掐丝珐琅。
0: 那当时您买它花了多少钱？
4: 花了1000欧。但是啊，这个我运回来费了好大劲儿。
0: 那肯定。
4: 当时邮寄我担心把它弄坏了。后来就专门找了一个物流公司，买了保险才给他弄回来。
0: 加上成本，加上运费，那不得2-3万了。哎呀，
4: 是，
5: 它定值，它就是一个现代的东西，也值10000块钱。
6: 绝对值，这要是真货，我跟你说不止10000，得卖上100万。
5: 这应该是清代的吧？
7: 时代应该比较晚，因为它这个图案的这个丰富度应该是清晚期的，或者说是民国时期的。
6: 它是不是就是清朝的皇宫里边的东西啊？
3: 大家知道这个掐丝珐琅这种工艺是什么时期流传到中国的吗？
7: 明朝的时候开始出现的。
8: 清初的时候吧。
3: 其实呢，它从元代就流传到中国了，但是呢，真正在中国成熟呢，它是在明朝。大家知道它还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吗？
5: 景泰蓝吗？
3: 明太景泰年间做的最好的时期。景泰蓝。为什么要铜胎掐丝珐琅呢？这首先能够看到的这个胎骨部分呢是铜的，这铜胎。为什么要掐丝呢？上面的所有的图案呢都是用金属丝，有些是金丝的，有些是铜丝的，扁扁的把它框一个网状的框架，里面是填空的。用什么样的颜色呢？提前设计好，填金之前呢是这个原材料本身的颜色，然后经过高温烧制打磨了之后，它才会产生这样平面光滑、色彩变化深浅不同的五彩斑斓的颜色。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填有珐琅料的这一部分呢，每一个部位都有一些小小的洞口，这恰恰说明珐琅材料的矿物质里面有氧化物，在烧造的过程它会释放氧，就会产生这样的气泡。但是经过打磨了之后呢，把它细小的气泡给磨破了，这才是天然材料应该有的最基本的特征。大家能看到什么样的文化元素？大家告诉我。
7: 两边都是一个龙。
9: 看到了雌龙，
8: 像一个葫芦，葫芦兽那种感觉啊。
3: 葫芦的谐音是什么呢？葫芦啊。上面的图案是什么图案呢？菊花、牡丹花，还有佛手，是不是很多种吉祥的花卉图案？这两个耳朵呢是后来的工艺，然后又镶嵌上去的。刚才这位朋友说它叫齿龙纹，是不是像龙的身子一样？还有须，是不是？然后呢爪子也像龙的爪子一样。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它的尾巴是分叉，像不像鸟的尾巴？回凤。然后呢这个形状呢是不是像一个圆满的月亮一样？是不是？那么这个形状叫什么瓶啊？
10: 抱我瓶。
3: 对，这个呢就叫回凤耳抱月瓶，掐丝珐琅的工艺。刚才这位朋友讲了是清代晚期的，我们来看看它的底部特征。它底部有局部的鎏金，铜质呈现出来的颜色呢深红色的，红铜质的。这个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正常的这种使用磨损，边缘处装饰的这种梅花图案、兰草图案，那么它几乎上把吉祥类的图案呢运用在了这一个器物上面，这是清代中晚期的这种审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么您带来的这件东西呢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的铜胎珐琅抱月瓶的传世珍品，恭喜你。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家伙猜猜它值多少钱？
7: 18万。
8: 差不多得50万吧。
6: 它应该值上100万。
3: 那么这件东西呢保存完整，个头硕大，造型精美，但是呢你这个有个小毛病你知道吗？
4: 有小毛病。
11: 是。
4: 哎呀，您不说我都没发现，这不会影响价值吧？
3: 会影响价值吧。所以呢保守估价

0: 人民币10万元，恭喜您！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 欢迎，
2: 老师。
3: 又是我们华语之门的老朋友了。
1: 对，
3: 因为我家是洛阳的嘛，以前家里边就是在洛阳古玩城，就是摆过摊儿。然后呢，有几个东西，我感觉比较好奇，我刚好拿过来，想让老师你帮我看一看，闻着可香，是不是沉香啊？
1: 我跟您说啊，大哥，您这次带过来的宝贝是正儿八经的，让我感觉到有点毛骨悚然。
2: 对，
1: 这个是不是有点
3: 挺瘆人的？
1: 这个我们觉得好像，是不是《还珠格格》里面有一集？扎小人儿的感觉。哎，是不是那个文财神呀？
2: 文财神，
1: 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农耕的那个祖先？是是。
2: 行，我来揭晓答案。嗯，
1: 先说这尊，这尊是谁呢？《西游记》里除了师徒四人以外啊，出场最多的这个神仙角色是谁？
4: 太上老君。
2: 土地公。
1: 对。 土地爷，就是老师这个孙悟空一敲金箍棒就土地就出来了，是吧？这就是土地爷。那么土地在道教中称他为福德正神，他呢可以说是在这个仙班中啊最基层的。他呢连接着城隍和地府，记录着人间的善恶。所以你看，就传说故事中啊，经常有。 一个人去世了，到了这个地府，判官拿这个册子一出来，哎呦，生前做过多少好事，做过多少坏事啊？这谁告诉他的？谁上报给他的？就是这个土地爷。哦，在传说故事中啊，他也保佑着一方的平安，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村落村口，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土地庙。那么这两件呢，我们叫邪事，一文一武。
2: 你看他拿了像是刀，
3: 用刑的杖，
1: 会不会是个农具啊？这个就繁华说对了，就是一个杖，杖则三十啊，这个杖打人的杖。那么像什么呢？就很像人间的这仙太爷文师爷啊，五捕快，整个这是一组，嗯。但是您这件呢，鬼画符似的这个脸，嗯，一看就是现代化的。
3: 现代化的。
1: 哎，我们觉得上手啊。 有点轻，很轻吧？它好像镶了，这就好像没啥重量。为什么这么轻？
2: 它不是木头吗？
1: 木头也有很重的。我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对这组造像表示可惜，很可惜。
2: 假的是吧？
1: 经我鉴定，这是一组现代人在明代造像上重新彩绘的一组明代造像真品。
2: 你说的意思是真品，
1: 是真品，但是被毁了。但是为什么我说可惜呢？因为啊，这个上面的彩绘啊，整个把这个造像给毁了。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一些文物保护啊，把这个老的造像给它修成新的了，这个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刚刚我又说了，回答个问题，为什么它轻？那么它的。 里边的水分啊，经过了好几百年，已经基本蒸发完了，所以它轻，而且它的木头呢，应该您刚温是很香，
2: 对对，
1: 确实就是柏木。
2: 哎，我就说香嘛。
1: 对，所以你看它也没什么虫珠，它如果能保持明代的原彩，它可能能值到1到2万元。
2: 啊，值1到2万元。
1: 现在这个情况，我给您一个市场估价。
2: 没少打零，2000是吧？这2000块钱现在都不一定有人要，因为彩绘啊，整个把这个造像给毁了。它现在能处理吗？不太好处理了，因为你这上面的彩绘已经去除不了了，已经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一个伤害了。所以在收藏艺术品的时候，我们记住一定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在不破坏它的前提下，可以稍微的清理清理啊。
1: 损失了，哎，太遗憾了。但是呢，还是得恭喜您获得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证。
3: 恭喜！
2: 有收藏价值是吧？
1: 您就收着吧。再过100年，它就是老彩绘。
2: 好吧，谢谢。
5: 这您是从哪儿来的？
6: 个人收来的。
5: 你对这个有认知没认知？
2: 我也家有书，书上记载的，
3: 书上有这个，你就照着书上看的。哎，
2: 大明成化的花鸟碑，
3: 那你觉得应该很值钱喽？
2: 那都是，
4: 如果明代成化的斗彩的话，几千万。
3: 以前卖过一个比它差的这种杯子碗，青花的都卖一两个亿。首先啊，底上落的是有大明成化年制，这种高足杯呢，在成化时期特别多，因为当时呢，成化特别喜欢这种小件。斗彩就是他开创的，釉下青花与釉上彩料结合啊。但是这个杯子我跟你说呢，你看这种黄的，这个刻意染上去的，还有里面这个里釉磨过，还有呢就是成化时用的是一种平等青料，这青料不会这么晦暗。
2: 是不是很这样？
3: 说这个是，你觉得一样？这差的好远呐！您这个现代仿品。
5: 待会儿我叫我的鸡缸杯拿出来，你看一下，
3: 还有个鸡缸杯，
5: 看你真不真啊？哇，
4: 厉害！
5: 绝对能拿证书，这点你放心。看见了没有？
2: 家里
5: 家里家里走，我家里。你别再管哪里了，你我摔坏了都完了，我跟你说。
3: 哟，还真是个鸡缸杯呢！你不仅有鸡缸杯，你这上面还有金龙、金凤凰的。
5: 对，
3: 这是你自己镶的还是别人给你镶的？
5: 我搞的成品都是这，
3: 但是你这镶的也不像金子呀，
5: 它坏点鎏金呢，是不是？这灯一打，里边有暗龙两条，
3: 还真有。啊，这是沥粉沥出来的。
6: 我感觉不对，这个成化那个瓷器它有点泛青，没有这么白。
3: 老不老？完了。都给你摇头怎么办？
5: 所以说还没事儿。
3: 这也是你收的哈？
5: 对的，成化了。
3: 这什么明皇贵妃万世，这万贵妃都来了。
5: 叫晚上打了灯，你可以看一下。
3: 哦，你这还有荧光反应的，这够厉害的。好，我们先看鸡缸杯吧。你看这个写款啊，成化时期很多瓷器的写款的比较质朴。确实是写了一个小孩子写，但是它是有一些笔道要走的，你这个接待结构是还是比较松散的，这个有点像网上特别流行的那个款式，是我是大明成化年制的哟。然后呢，这个青花料啊，用料上就和成化有很大的区别，包括你见到这个上面的矾红，你这个里面都没什么笔触，而是发油红。这个东西我可以给负责人告诉你，这个也是新的。说完这成化皇帝，现在说万贵妃的啊，你看这手头轻飘飘的，这个都不是手拉胚的，注浆合磨的，这种料也是现在调出来的，它是仿那种铜胎掐丝珐琅的那种画法，当时没有这个品种，这是属于臆造的，包括上面这种款都没有，见到这种款就假的，我跟你们告诉你，没有。
7: 我感觉我带来的是诸葛亮做的一个东西，
8: 诸葛亮做的东西，
9: 做的。
8: 那咱来看一看，诸葛亮做的是什么东西？哎呦，我挺沉的这个香炉。
9: 这个香炉形状还
8: 怎么就是诸葛亮做的呢？
7: 后面有字，带款。
8: 这不是诸葛亮啊，这不是诸葛亮亮吗？
7: 这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小名？
8: 诸葛亮小名。
9: 诸葛亮亮。诸葛亮亮啊。
8: 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这跟诸葛亮有关系吗？
10: 我感觉没关系，
11: 肯定没有关系啊。我们是蹭诸葛亮的热度。哎，
10: 对，
8: 诸葛亮柱亮柱，这里边啊藏着一个谜语。考大家一个问题：诸葛亮字什么？孔明，大家都知道。那么孔是什么意思呢？老子中啊有说。孔德之容，孔德就是大德，就是大的意思，孔等于大，那么孔明这个诸葛亮三个字等于大明，
9: 大明，
8: 那个这个柱通朱，姓朱的朱，
9: 朱亮，
8: 对，大明朱亮柱。
7: 为什么要这样呢？
8: 其实呢，这是古代文人的一种雅趣，他觉得呢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啊写在上面好像有点俗，所以呢他就让大家猜一个谜，把自己的这个名字融在这个款里边让大家去猜。那么这个朱亮呢，其实呢他在明中期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他是苏州人，非常喜欢书画，同时呢也制作香炉，因为这种炉子呢明代真正朱亮做的很少很少，大多数都是清代仿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造型
12: 像个元宝一样。
8: 元宝香炉，
12: 两头翘吗？
13: 感觉还不太像那种香炉，感觉像厨房放水或者那种跟那个炉顶一样锅似的那种了。
8: 那么其实呢，这个炉子呢，严谨的说，这叫凤眼历史炉，它的这个下半部是来源于商周时期的历。那么为什么叫凤眼呢？大家看啊，这个地方露出的这个空白处，是不像凤凰的眼睛？凤凰的眼就是那种狭长的，丹凤眼吧。造型呢，常见于清代。第二呢，我们看它的皮壳，这个皮壳啊，非常舒服，是爱惜之人呢经常会盘它，所以盘出这种有点蟹壳青的意思。对皮壳上来说，一看就有个两三百年的时间。那么再看一下款制，那么这个款制呢，是用的是楷书，这种写法呢，清代中期常见。最后呢，看一下它的几个鹿铜点，很开门，也是用的当时的金黄铜，所以手头很沉，包括这个内堂也很开门。所以呢，经我鉴定，这是一件清代中期的铜炉真品。您当时花多少钱买？
7: 小万出头。
8: 第一，它整体的状态啊，保存得非常好，然后皮壳也特别好。第二呢，就是这个款制非常少见，
7: 就是简单特殊才买的。
8: 对，就是很特殊。第三呢，手头特别好。这个手头我感觉
7: 得四斤，
8: 四五斤吧，应该有。那么铜炉其实讲究手头的，那我就给您一个市场估价。
13: 小伙捡漏了，
8: 十万元。
9: 十万。恭喜您
8: 获得我们
9: 华玉之门的
8: 收藏证书，
9: 恭喜！
14: 是我祖传的，我爷那辈儿传给我爸，我爸又给我。据我爷说，这是他们上辈儿，他们的老朋友互相赠送的。
3: 这形制还挺特殊的哈，
9: 是不是有一眼？
15: 太像工艺品，
9: 有点像文创商城里面的商品，对不对？
15: 对。
16: 色彩太艳了，
9: 对，
16: 感觉一眼假。
15: 哎，我看着这个东西也不像是个真的。
17: 我看里面这个像是做旧的，外面赢得太艳了。
8: 完了，
17: 这
8: 完了完了完了，
14: 他们的眼力可能不是太行。我爷爷那辈儿说这是唐朝的东西，
3: 唐三彩可很有名了，尤其在河南。
9: 对，
3: 这也不是三彩呀，这不就绿的吗？
9: 这是茶杯吗？
14: 我感觉是不是像那种文房四宝这种物件啊？
18: 如果它的杯子放，它这里有磨损，它不可能这个面是这样的，它只能这样用。
9: 哎，那它可能是盖的，
3: 假的，臆造的，
14: 就是你们的猜测。我请专家老师仔细鉴定鉴定。
3: 首先，这个东西拿出来很特殊啊，这里面好像受沁了一样，外面还有这种纹饰，
9: 还挺复杂的。
3: 对，这个东西呢叫海棠杯，是最早是模仿什么金器的造型，它不是中国传统的造型。什么时候流行呢？就是从南北朝到隋唐这个之际。那么这个东西上面施的是绿的，那它属于什么类型呢？它其实也是属于唐三彩，不是说它只有三种颜色，它是多种
9: 多样。
3: 外面呢做的这种是模印的一种工艺，它就仿那种精器很复杂的工艺。外面其实它是采用一种模印工艺，里面是满釉，它上面就有这种制烧的工艺痕迹。从这种磨损磨印的一个状态来说还是比较自然，尤其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沁，你看这个釉被剥化掉了，这种沁的状态呢是很自然的，是长时间受到腐蚀形成的。那么经过鉴定呢，这是一件唐代三彩类型绿釉磨印多曲杯或者说海棠杯的一件真品。这种呢其实它公开市场流通比较少，私下会有一些，能够流通价格应该是在人民币60000元左右。
14: 金口一言，金口一言。
9: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4: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专家，谢谢专家。
19: 完了，老师好，就是想找您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家里面祖传的一个笔筒。
15: 那祖传的宝贝带到这里有什么疑问吗？
19: 因为一般像这个笔筒它不是就是纯白色嘛，它底下不知道是不是后来磨的，然后换了一个新的，就是会比较担心会不会有影响它的这个价值。
20: 底座看来像塑料的吧，应该是碧玉吧，看
0: 看着有点像碧玉。
15: 戴上超视力眼镜应该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啊，这个不是塑料的啊，啊，这个我可以鉴定。
13: 这个玉看着一点都不透，
14: 我感觉这个玉的也稍微有点发暗，俄罗斯玉啊，还是南洋玉啊，或者是和田玉，
0: 俄料吧。
15: 啊，您觉得是俄料？那如果是俄罗斯玉的话，那就肯定是新的了。妹妹，大家好像都不太看好。
21: 大家其实刚才最关注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底座，一大块玉料。首先第一个要考虑做手镯，这个镯芯这么一大坨圆的，干嘛用呢？把它做成笔筒，下面再接一个底，专门给它配的座。所以你看这个碧玉啊，其实也是非常好的碧玉。这个颜色呢很绿，这个白玉呢特别白，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这是和田玉中的应该是上品。它这个底下呢，用这个深的颜色的做这个底座啊，显得更稳重。这上面呢雕的这个山水人物都是栩栩如生的，这个雕工啊都特别好。一个好的材料，它一定用好的雕工去雕它。一看这个玉的雕工特别好，它这个材料肯定好。它这个抛光啊，相对是比较高光的，感觉上看不出什么包浆，实际上它是有包浆的。你看这个白度啊，它是一级白，所以这是一件清代中期、清乾隆时期白玉笔筒的正品。
15: 它的市场表现，哎，先问问旁边的朋友。
13: 那咋弄的？20万？
15: 20万？
17: 30-40万嘛的。
14: 我感觉50-60万。
15: 50-60万，成不成交？
21: 这个尺寸呢是比较小，摆件类呢现在市场行情不是太好，我们要给你一个客观的估价。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21: 人民币15-20万元。哇，
19: 谢谢啊！
15: 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参加吧，好好珍藏下去。
3: 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呀？
23: 买的，
3: 自己收藏多吗？时间
23: 啊，有10年了。
3: 你是平时自己就爱收藏呢，还是偶然买一买？
23: 不是，我是之前看那个看电视，人家看高热的，我才开始买。哦，
3: 这个现在带的这两个东西属于小文房类的，这个型比较有意思啊。
23: 那这个是两个，
3: 大家看这个型啊，像个小白菜似的，它有叶片。这个是个鸽釉类的啊，这两个东西大家觉得怎么样？
24: No！
25: 我也不行，我看的这个第一个釉色好像也没那个宝光，对不对？仿宋代歌窑的东西，
3: 这个也不对，
25: 仿也不对。
26: 我感觉两个都不行，
3: 这俩都不行，
26: 都是仿品，
3: 都觉得不行啊，
23: 不行都不行呗。
3: 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件，我们先注意这个造型是比较的奇特啊。这个如果对呢，它就是应该是清代的一个造型，因为这种釉色品种，包括它的工艺形态呢，清代比较流行。这件东西呢，仔细看了一下，很遗憾，东西不对。这个釉色常见的，因为它如果对嘛，它釉层会比这个厚。其次呢，就是像这里面这个叶脉的刻绘啊，刻的会比较单一。内堂的那个脏釉呢，是很平面化，不是那种长时间的包浆。底部这个胎发粉，而且呢，这个胎的那种颗粒感，就说明这种胎呢是现在淘洗出来的那种胎，这个是仿品。这个。确实呢，这是一个歌谣类型，而且确实这个风格也是仿南宋的风格。它的胎不是这样，你看这个胎是这种胎，它上面刷了一层护胎的东西，光你看的有点硬啊，但是这个光是它有层次递进的一个水光，包括这种爆釉非常自然。护胎釉首先这个上面的脏釉非常丰富，你看这种黄色的沁、黑色的这种非常自然的包浆，包括这个修胎这个状态，你看修的就没有那么板硬，很自然的一个切线。说这是个真品，开门的
23: 真品，
3: 老的，这件是老的，反倒是老的。这件东西什么时候呢？大概就相当于是晚清100年前左右烧的，而且这个窑口呢是漳州窑，它窑口和年份上没那么好，估价大家觉得能值多少钱？
25: 我估价就在1500左右，
26: 七八百块钱。
3: 这些东西综合它的品相、它的状态、窑口，大概是3000元左右。您这买的都钧窑，喜欢钧窑？
27: 这两件不是卖的，
3: 这两件不是卖的，
27: 这一件还没说嘞。
3: 哦，这个还没付钱，
27: 还没说嘞。这个是3号盐换的，这个是2条。
3: 你这破的换的还花了更多一些。你们觉得这些东西怎么样？
25: 鸡心罐挺好的。
3: 那这样，我先把你这两个跟你说一下。这个是鸡心罐啊，老就是金代的钧窑，这种像你们河南禹州烧的比较多。 虽然说你看上面有裂了，还有这种皮壳土沁，但这个东西是新的，仿金带的。它这种皮子

0: 这种土磬是人为做上去的，这个釉面上也磨损也是打出来的，这个底釉它是电器窑烧的，釉没什么过渡，这个是个仿品。这个也是一样的，这是仿金元时期的挂红斑，因为它电器窑烧了以后，它这红斑没有什么变化，包括这个上面这个脏字，说这也是个仿品。好，最关键的这个你要准备买，他跟你要的贵吗？这个东西
1: 木头
0: 还没说价，
1: 木头
0: 这个也是新的，这个土磬都是这一样做上去的，很浮，知道吧？
2: 那个红斑锤的感
0: 觉，对，它是电气窑烧的，短期烧出来的。这里别花钱了啊，
2: 别买了，
1: 木花钱，木花钱。
3: 我平时呢喜欢研究一点吃的，我今天带来这个藏品呢和吃的相关。
4: 我看你这个体态，想起一句话，膘从口中来。好，来看看你的宝贝。首先是个动物。
3: 对。
4: 怎么吃它？
3: 我是在广州看到的这个东西，那一次正好和朋友一块去吃的那个顺德的一个烧鹅，然后我就看着这个鹅特别肥，然后和我吃的那个差不多，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4: 鹅有几种吃法，大家聊一聊。
5: 我知道有故事鹅，东北的铁锅炖大鹅，
6: 卤鹅，
7: 烧鹅吗？
4: 它那个鹅头是不是很大的那种，叫什么？
3: 狮鹅头。
4: 我记得那个鹅头要一两千啊。
3: 对
4: 啊，
3: 那
4: 好贵啊。这买了多少钱？
3: 当时应该是15000块钱左右买的，这是个沉香料。
4: 哎，好像你带的有沉香吧？
5: 肯定没有它的好。
4: 摘下来看，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同吗？
8: 是有香。
4: 你们闻一闻这个香不香？
8: 有一点点很淡的香味。
9: 它这个可能是放的时间长了没有香味，你那个是真香。
4: 首先咱说沉香木啊，出于自身保护，它自己分泌出来的一种就是保护性的油脂，这个油脂就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幽香，但这个呢它实际上是闻不到香的。闻不到香是因为啥呢？是因为它上面有一层时间久远的包浆把它这个香给裹起来了，但是即使裹起来，它的底部呢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木头的类似于小针眼状态的这种纹理呢非常的清晰，这是沉香木木质纹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所以你要是轻微的把它搓一搓，或者是把它这个木头的局部升温，比如说放在手里放时间长的话，它还是有香味的，只是很淡而已。但是它的真正价值并不仅仅是它的香味。大家看它漂亮吗？
8: 漂亮。
4: 这两只鹅它是情侣呢母子呢？
8: 母子啊，一大一小嘛。
4: 它这个嘴巴里边衔的是啥知道吗？
8: 水草吧。
4: 如果这是个母子鹅的话，这个鹅呢叫羽翼不曾丰满，它才称为小鹅。这羽翼丰满的，然后呢它的面目看上去似乎是很可爱的，它有没有一种雌性鹅的那种柔媚的那种状态呢？
8: 哦，对，那公鹅大一点，母鹅小一点
4: 的。第二种呢，如果这个鹅呢它没有成长成的话，它见到它的母亲它应该依偎在它的身边，对不对？它不是这种平行状态。而这个小鹅呢看上去是不是更柔媚一点？
8: 对，
4: 在动物界啊，漂亮都是雄性的，
10: 那个孔雀都是公的，是带那个展翅的那个。
4: 再观察一下它是不是没有母子的那种依偎感，它反而是那种缠缠绵绵的那种感觉。它应该表达的呢不是母子，它表达是情侣连理枝，代表恩爱圆满的两只鹅，是爱情的一种表现形式。周身的这个黑乎乎的这个包浆色呢，是在长时间的存放过程当中，因为把玩和老化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的传世包浆颜色。做工呢超级精细，你看到没有？它的羽毛部分就像头发一样一根一根的，这个底座做的也非常的精美。它是什么呢？像一个水波纹。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清代中期的沉香木雕刻的双鹅的传世珍品，恭喜你。
3: 好，谢谢老师，还真的是。
4: 大家看看值不值？
10: 值。
9: 给你要不要？
10: 给我要。
4: 如果这个东西让我买，这一只15000都愿意买。
3: 一只15000？
4: 市场参考价人民币50000元。恭喜你，
10: 这能买好多只烧鹅呀。
4: 收藏证书送给你，祝您收藏愉快。

0: 谢谢高老师。您这张照相是怎么请来的？听朋友介绍的，当时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只看东西，不听故事，是不是？
1: 这件呢是题材，你研究过没有？
2: 应该是藏传佛教的。
1: 这个造像是愤怒的，瞪着眼睛，呲着牙，然后呢手里拿了一个月刀。那么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为叫愤怒像，愤怒像它起到一个守护的作用。

0: 龙年进灶，而且是在这个台座上面。那么这种制式在我们整个造像体系收藏里面是特有的，我们把这个特有的这个体系叫什么呢？叫六品佛楼的风格。那么六品佛楼是什么？就是乾隆皇帝在故宫里面造了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里面呢就供这个佛像。那么这个佛像有个特点，台座上面都会写上大清乾隆年进造的这个字，然后呢下面写的佛的名字，你看它下面一定有字。还有一个点，黄华楼风格的这个造像啊，它是用合金铜的，我们称为叫仿古铜，所以你看这个铜上面它不鎏金的。六品佛楼40公分的，我可以这么跟你讲，目前市场表现在1000万左右。那么你这种佛像，我估计有50公分了。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那么就看它对还是不对。
3: 我感觉很大气，应该是对的吧。
4: 这个皮壳吧还有点这个老像。
0: 首先黄华楼的风格它是有制式的，什么意思？它是有一个标准尺寸的，那么你这个尺寸是超常规的。其二呢，这溜的金它不是溜上去的，这个金好像是一种镀的金上面去，它这个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你下面这个字叫拉嘎哈马，古代的造像的字刻的时候，它是一个笔画力度是很深的，就这个字啊就非常的随意，包括你这个大清乾隆年进造，这个字也是很随意的做上去的。还有这上面的绣，这个绣是浮在上面的，你要是用那个布啊擦擦，然后都可以擦掉的。所以说呢，从综合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仿品。你就按照新的来做，我估计没有个20000块你也买不下来吧，对吧？因为你这么大的铜。这是一个什么造？四维菩萨。四维菩萨在整个造像里面是非常高级的。这尊造像跟这个一样，一个风格。我估计是不是一个人买给你的？这个买的贵不贵？
5: 贵不贵？
0: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5: 庆黄嘛。
0: 嗯。你看这个包间啊，它是浮在上面的，你用擦擦的话就把这个堆木擦掉了，也是假的，做旧的。这个呢，如果对的话，乾隆时期，我就教你一个最简单的鉴定的一个点。一般看造像，如果你实在看不懂，就把这个造像翻开看一下底。凡是老的造像，它跟这个桌面有摩擦，摩擦了以后啊，一定是有摩擦痕的。你发现没有？你这没有，这个就是预言甲。这一件就是它有了点摩擦痕，但你要记住一点，这个底下一定不是有这种弧度的，这个圆就这个边它是平的。你看你这个是有一个弧度的，下次看到这种的话，一看就预言甲，好吗？
6: 哎，大姐，你又来了，
7: 又来了。
6: 今天带啥东西？
7: 带点簪子。
6: 其实这种簪子呢，在这个流行时期啊，都是你们别的，是吧？怎么别的？横着别还是竖着别？
8: 横着别。
6: 横竖都行。
8: 还有十字形的
6: 啊！收藏了多长时间？搞这么多东西？
7: 将近20年吧，也是一个一个淘呀。哦，
6: 这个总共多少个？
7: 32个。
6: 当时买这些花了多少钱？
7: 反正大概就是100-200吧，一根。
6: 为什么对这个头饰这么感兴趣啊？
7: 作为女士吧，就好像是对这些。
6: 上次拿来的其实是小孩子戴的，
7: 啊，
6: 这次拿是成人戴的，
7: 对。
6: 反正下次再拿来一些老太太戴的，
7: 下次拿是挂件。
6: 这什么工艺啊？
9: 我说是珐琅彩。
10: 我说是景泰蓝，有点像什么烧蓝。
6: 这是发。

0: 粘别头发、挽头发用的。那么这个工艺是什么工艺呢？少兰，它源于什么呢？就是源于珐琅。啊，就是你说的景泰蓝，也是早期从景泰蓝的这种工艺演化过来的。这个底呢是什么底呢？是纯银的底，有些呢可能不太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些银呢微微发黄，里面掺杂的有铜。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有款的是贵一点，
0: 有款的呢他敢打款，就是你张家造李家造，说明什么？我家的质量好，
2: 真的是
1: 的。然后这个就是代表凹槽。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他用个模具先把这个主形状呢在里面敲打形成这样的图案，然后在上面涂以这个烧蓝料，然后加温再烧成这样的。所以它打制完之后，那个模具的正面是凸起来的，反面是凹进去的。
1: 那这些都没有，这些是、
0: 那些是手工做出来的。您带来的32个烧蓝的发簪呢，都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传世珍品，恭喜您。啊，
3: 谢谢谢谢高老师。
0: 从贵重金属的意义上来讲呢，无论它怎么变，它是材料。但您的这个呢，它有历史，所以32枚，平均的估价呢18000块，希望您能满意，好不好？
3: 满意满意。
0: 哎，参加我们节目的这个藏友呢，只要能用一些传统的文化信息在我们电视机面前讲述，都会得到我们栏目的赠送的一个收藏证书，恭喜您。
3: 谢谢谢谢。啊。
4: 这面镜子看挺精美啊，
5: 上面还有字儿呢，
6: 它应该像个青铜镜吧，比较有年代感了。
5: 这边还能照照人呢，哎，
6: 这边对，
7: 这边能照照人。
8: 像这种没有铜锈的这种，就是祖上传下来那种。
9: 我这个我找人看过，它这是黑漆骨的。
7: 别人告你黑漆骨这个词，而且告你这个是对的，那有没有告诉你什么年份？
9: 大概明的时候，
7: 明朝的。
9: 对。
7: 那么这个铜镜呢？大家看它的钮，这半圆钮，这边缘呢有叫云气纹，就是一堆云纹。这个弓是线条弓，只要看到这个半圆钮、云纹边、线条弓的，一定是汉代的。哇！大家看这个纹饰有没有比较特殊？这是一个 V， 这是一个 L， 这是一个 T， 是根据我们汉代的棋盘来做的。所以说你这个专家找来看完以后，他跟你说明代的，这是不对的。大家看啊，这个纹饰啊，这里是有一个青龙，这是白虎，那么这个是一个蛇缠在一个龟身上的，对吧？这是
5: 玄武
7: 啊，这个就是
10: 朱雀，
7: 这就是什么？四方
10: 镇宅神兽，
5: 四象，
7: 没错，四方镇宅神兽。这个底板很平，完全符合汉代的纹饰的特点。刚才有人看到上面有字，上方坐镜真大好。善有仙人不知老，就是一个道家的一个吉祥的韵语。你知道为什么纹饰这么精美吗？在铜镜收藏里面有头模、爱模镜，这是头模，头模是最好的
6: 镜，
7: 级别最高的，上千年下来背面依然是可以照人的。那通过我讲了这么多，大家认为这个铜镜老不老？
6: 看到像个就是个老物件，汉代的吗？
7: 你也觉得老？
9: 对，汉代毕竟几千年，它工艺非常好，我保守一点得100个吧，
7: 如果开门的，如果是老的，这个市场价在多少呢？在15到20万。那么我们再仔细看了这些铜镜到底对和不对，这个铜镜你几乎挑不出任何问题来，包括做工、品相、皮色都是老的，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破绽，这个钮的孔从左边到右边这个孔很规整，古人做这个孔它是很随机的穿出来，有手工的痕迹的，但现代人没有这个技术，他在做这个孔的时候啊，他是一点点钻进去的，所以说这个孔没那么圆，对，这就不符合常理。这个做旧的人啊，做假的人，他什么都考虑到了，但是这个细节还没做到。老镜子会发现一圈一圈一圈的打磨痕，这个镜子上没有任何打磨痕。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啊，这个目前来看是一个非常非常顶级的高仿品。
9: 哦，高仿啊，
7: 对。所以说我们古人是有工匠的精神，现在呢因为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没有办法几十年如一日做一件事情，所以说他在做的时候一定有问题。
11: 老师你好，我就是拿了一副咱河南省比较有名的一个书画家， 纯天然先生的。
2: 哦，纯天然的。
11: 对对对，这是我受朋友所托，想让老师给看一下。
2: 纯天然大家知道吧？
8: 好多单位那个门头都是陈天然先生写的。
2: 陈天然都知道是书法大家。那咱这今天带来的是啥？也是一幅字啊？
11: 不不不，是他的画的山水画。
2: 一看这字写的洋洋洒洒，这一类的山水画还真不多见。
8: 这个字感觉跟那门头上的字风格不太一样啊。
12: 一个小人站在山峰上。
2: 这陈天然先生是中原画风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长期耕耘在我们中原大地。陈天然先生是咱们
11: 巩义的
2: 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所以说这幅作品他采取的是一种以胶墨线条为主，峰回路卷，沟沟壑壑，显得非常的苍茫。沟壑之上立着的一个人，在这个沟壑之间有生长出了生命力极强的老树，它是这就是人文山水画的一个精髓。然而妙就在妙，他自己又是一位诗人，所以他这个题的这个款字也是非常的妙。山之妙在峰回路卷，曲折坎坷，悠显人生真意。人生言，也就是2012年这个年份，所以说正是晚年大脑失缩的一个顶峰所在，是陈天然先生山水画的精品。
11: 像他这种有没有什么就是书画价值之类的？
8: 不得值个几十万？
12: 万把块钱吧。
2: 结合全国这个层面，我给他的参考估价是。
1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我给他的参考估价是16万元人民币。感谢这位藏友能够把陈天然先生这样精美的山水画呈现给我们华语之门的观众，同时送上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你。
11: 感谢感谢。
7: 您猜猜这位叔叔是做什么的？
6: 我看着特别像关公。
2: 那张大千可是画荷花的高手啊。
6: 我觉得是像的。
2: 耶，你是火眼金睛哎。他写字厉害，清帝退位的诏书就是他写的。
16: 我们给你的市场参考价是10到15万元。哦，
7: 满意满意，很谢谢吴老师。好，
1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3: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话，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
2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21: 有没有信心？
13: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22: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13: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2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 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首先来关注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8月26号，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赛事多点开花，滑雪项目首次跨省办赛，开启河南冰雪运动新篇章。
1: 我现在是在安阳滑板场，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滑板比赛的现场。滑板作为首次走进省运会赛场的项目，今天迎来首个比赛日，全省各地小将齐聚赛场，尽情展现河南省青少年的运动风采。
2: 这次滑板比赛吸引了全省18支代表队近100名青少年参赛，设男女街式、男女碗池等项目。首日女子碗池乙组决赛率先收官，洛阳队朱雨成以18.96分斩获首金。
3: 我对今天他的表现其实非常满意，给他采取了一种比较激进的办法，就是从中间飞过去。虽然在正常线路的两次机会里边都出现了失误，但是最后一轮黄金名次，因为有15秒再一次机会，所以我们还是选择这样做。当然他最后发挥非常好，
4: 我感觉滑板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把教练又给我设的这个目标给完成，我非常激动。
2: 与此同时，远在湖北咸宁滑雪项目也在省运会舞台首次亮相。本次赛事设置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高山滑雪大回转、高山滑雪回转等项目，全省11个地市运动员闯入决赛，共产生38枚金牌。河南冰雪选手主要从体操、武术、杂技等夏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转型优势明显。特邀执裁过北京冬奥会的专业裁判团队对标国家级标准执裁，确保赛事高水平。截至27号，赛事已决出28枚金牌。
5: 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滑雪比赛，虽然我这次只拿一个银牌和一个铜牌，但是我还会表现得更好的。我感觉我在速度方面还可以再突破一下我自己。
6: 河南省运会的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项目的比赛，全部的4个项目都完赛。横向比较，全国同年龄组的我们的运动员呢，是水平都是比较靠前的，比较优秀的，而且年龄现在也偏小，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的空间。
0: 今年9月是第2个全国科普月。今天上午，河南省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展览、科普倡议宣讲、全民互动体验等丰富形式，搭建全民科普平台，在全社会掀起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
7: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科技馆，那这里也是今年全国科普月河南省主会场的活动举办地。市民朋友可以沉浸式参观科普展览，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成果。
0: 科普展厅内前沿科技展示吸引不少家长和孩子，炫酷的机器人展演、各类互动科普项目，让孩子们直观感受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变化。
8: 我觉得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已经特别好，都不会摔倒。
9: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挺多比较新的啊，也可以让孩子稍微了解一下，在他头脑里边有一个小种子一样，可能对于他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的培养和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0: 此外，河南基层科普多点开花。信阳固始县小学老师张建涛用废旧物料自制教具，研发出100余个科学实验器材，被称手搓科学家，为乡村孩子播撒科学种子。活动现场，张建涛也分享了自己的科普心得。
10: 科普教育啊，咱们不光是只有高大上的器材，哪怕是废旧物品，瓶瓶罐罐、废旧纸箱，也可以玩出很精彩的科学实验，给孩子们心中播下一个科学的种子。
11: 科普工作是一项全民性的工作，让更多的公民走进我们科学家的实验室，科学素养全面提升，为我们科技强国提供关键的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

0: 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统一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方式、标准，支付范围涵盖评估费、服务费及经办管理费，不与基本医保重复支付，评估按人次付费，护理按时长付费，并按居家、机构、社区区分，支付标准结合基金承受力、保障需求和服务供给动态调整，原试点地区用约3年过渡，确保待遇平稳衔接。下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暑期当中，焦作、南阳等地推出峡谷亲水、恐龙探秘等特色项目，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带动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焦作云台山景区依托太行山自然资源，巧妙将太行山峡谷风貌与热带休闲度假体验相结合，全新打造雨林山谷新玩法。该项目由3座热带风情临水岛屿构成，游客可乘七彩椰舟体验桨板、溪谷间漫游，还有溯溪、溪降等亲水项目，充分感受峡谷玩水乐趣。
1: 在太行山的峡谷里呢，就能感受到雨林的氛围，玩累了还能一起喝咖啡，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家庭出游都很合适。
2: 一路在山谷里玩水探险，既解压又凉快，暑期带孩子来避暑特别合适。
0: 南阳西峡恐龙遗迹园围绕白鲸探秘、冰爽游玩主题，整合优质项目推出组合套票，并增设 NPC 沉浸式互动点位，游客参与任务可赚取恐龙币，免费兑换文创玩具。
3: 趁暑假带孩子们过来玩，亲眼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恐龙蛋化石，内心非常震撼。景区展馆布置很科学，体验很好。
0: 景区还联动城区各大夜市集聚区，打通日游山水、夜享繁华消费链条。
4: 类似景区游玩的外地本地游客多了，我们店里的生意呢也跟着火起来了。我们将技术用心做好本地特色菜，让游客玩得开心，吃得开心。
0: 眼下，新乡市原阳县的10万亩水稻正值孕穗期，也进入病虫害防控的关键阶段。在稻谢共作的生态田里，农技人员通过植保无人机开展精准飞防作业，实现生态防护与种养增收双向兼顾。在新乡市原阳县水牛罩村的稻谢共生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沿着设定航线进行低空喷洒作业。田里的螃蟹并未受到作业影响，在稻丛根部自由觅食活动，长势良好。
5: 咱用的是生物制剂，这个主要就是预防传染病大包虫，对这虫效果比较好，对咱这个螃蟹没有啥影响。
0: 除了选用安全环保的生物制剂外，无人机喷洒的飞行高度、喷洒幅宽、用药剂量等参数均由系统提前精准设定，最大限度为螃蟹生长营造更加安全洁净的生态环境。
6: 速度一般控制在5到6米之间，高度是3米以下，航距是6米半以内。这样的话不会漏喷，水量物理调细点，尽量将生物制剂落到这个水稻表面上，尽量就是避免往下落。
0: 据了解，原阳县稻蟹稻秋供养模式已经有15年的历史。通过这种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既保证了水稻品质，又提升了经济效益。与单一种稻相比，平均每亩可增收3-4千元。8月26号至27号，第23届工程项目管理论坛暨项目管理经验推广应用交流会中原站在郑州举办。与会专家和建设者代表观摩了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建设现场，集中交流推广项目数质管控、绿色低碳建设的创新成果和先进经验。
7: 我们坚持智能建造理念，综合运用 AI 管控、智能巡检、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精准把控质量、安全与进度，真正实现了建造精准、施工效率和标准化管理的全面提升。
0: 作为全省新基建领域的标杆项目，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聚焦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收费集合等应用场景，构建数据加算法加算力数字化赋能体系，建成后将成为国内领先的交通大数据产业化应用园区，预计今年年底全面竣工交付。
8: 紧抓双碳与数字化转型机遇，绿色低碳与数字智能双轮驱动，全力助推河南基建绿色升级，为河南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随着朝阳缓缓升起，信阳市新县金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壮美晨曦，云海峰峦与山巅古涧相映，尽显大别山灵秀雄浑的风光。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第四，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活。
6: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你不要打我！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刚刚转好，这一场仗打下来，国库又见底了，没有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很多建设计划就只能无限期的往后推。宋先生昨天也抱怨，无国无民，怎么就那么多灾多难呢？想不通。
1: 是不是能像美国那样发行战争债券呢？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才能变强大，就不怕战争了。
0: 可以。那您是不是能跟政府说一下，请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帮我们宣传一下？
2: 但差了一样东西。
0: 知道是什么吗？您说，信用。
2: 信用。
0: 没有信用，没有金融。 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也是金融的生命线。一国之信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都是金融从业者，任重道远。

0: 上海非武装不允许中国驻军，这到底签的什么协议啊？这明明打了胜仗，怎么谈成这样啊？
1: 若来，
0: 你想什么呢？
1: 先生，中国不会亡的。这次停战协议虽然很屈辱，但是也让外国人看到了我军的斗志与血勇，看到了老百姓抵抗的决心。是。
0: 这仗之后，日本确实不会在这几年再生事端。这给我们赢得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时间。
1: 这些是九路军，支持十九路军，
2: 援军大，
1: 捐出所有积蓄的武功，分文不取，用舍命送货的车夫，装着手榴弹，钻进装甲车的士兵，
3: 国难当头，民心可用。

0: 哎，玉老，
1: 。
0: 那就等会儿来的。
1: 好，于老，里面请。

0: 哎，好。
1: 刘老，大姐这什么意思啊？搞得这么神秘啊？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呢，应该是为几十苦券的事体。
2: 刚停火就卖苦券，会有人买吗？
0: 哎，搿我也吃不准啊。大家只为了四个字：民心可用。这次建设库券发行呢，事关非常重大，财政部给咱们央行也分摊了主要的发行任务，800万，限期是一个月。
3: 800万？
0: 嗯，
3: 先生，战后经济尚未复苏，我看8万都悬啊。
4: 那也未必，全民齐心抗战胜利，这次民众对于国府也恢复了一些信心。
3: 那也只是暂时的，发行库券的消息早就放出去了，大家都当笑话看。自清末以来，城头变换大王旗，谁家发行的库券兑现过？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抢钱吗？
5: 不是抢钱，国民党不是军阀，央行要讲信用。这一次咱们必须以身作则，做出表率。
4: 是
3: 是，
5: 从军。
3: 是。
5: 辛苦辛苦辛苦，诸位，今天就看大家的了，多认购一些。
6: 好，
5: 啊，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1: 拜托拜托。
7: 诸位，首先呢，感谢诸位的到来。这次的建设库券不是战争债券，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多的募集资金，重建我们战后的上海。强调，这次的库券是以关税作为抵押。众所周知，关税保管权已经收归央行。那么，既有关

0: 谢谢你对我上个月的控制金，不错，那可不是要钱，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对吧？也好，
1: 今天的劝募会啊，举办得很好，可能
2: 你这个是主动出击，发挥我们在资本市场的引导作用。
0: 江主席看了报道，十分欣慰。
3: 谢谢先生的肯定。这次128的抗争呢，给了广大民众巨大的信心。我再接再厉。
2: 可是这次库券的发行，其实阻力还是不小的，宋先生。
3: 那么怎么能顺利发行库券呢？我觉得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稳定，二是信誉。那下一步呢？我打算联络各大银行，由央行牵头控盘建设库券。
2: 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散户聚集到一起追涨杀跌，从而稳定库券的价格。
3: 只有我们央行控盘了。那这些募集来的库券才有可能真正的流入实业领域，实业强则国强，这个也是委员长金融统治的目的嘛。
0: 这是一场硬仗啊，屠南，你回国哭泣。

0: 请君入瓮呢，沈东南倒先主动往里挤了。
1: 哎，都家刚老出啊，
2: 沈东南呢有雄才没独立，以眼睛里只晓得以养一亩三分地，以不晓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搿张大网就是专门为伊量身定做的。
0: 虽然沈东南的名我们在案，毕竟是金龙老法师嘛，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咱们万万不可轻敌呀。
2: 之前呢伊拉白相的是半外族，现在有大家辣盖，伊拉还能好白相啊？不好白相了呀。哪能康爷对阿拉没信心？
0: 信心嘛倒是不缺，只是怕玩得太狠激起民怨，毕竟稳固江山还得靠老百姓。
2: 民怨是肯定会得有啊，但是全部由于沈东南来背锅，跟阿拉有啥关系啦？大清朝灭亡，但是沈渊伟的子孙后代不是照样过得锦衣玉食花团锦簇吗？还有西晋时期五胡乱华，但是到最后呢，有实力的侪成了千年世家，司马家族覆灭于后，跟阿拉有啥关系啦？
0: 于老说的也是啊，这一局啊我跟了。
3: 众志成城，联合坐庄，控盘建设库权。我强调两点：一，严格保密；二，操作指令如军令，如有违令者，我保证你们的银行从上海消失。
4: 他说不去，那我们还怎么赚钱？
5: 还让我们在上海消失？他赚了好几，
6: 简直
7: 你说在我们。

0: 利润空间还是不小的，玩不起啊！不管他们怎么炒，库券的价格不可能维持在70，迟早还是要跌回去的。
1: 咱们在60抛，还有10块钱的利润嘛？
2: 违规！财政部明确规定，抵押库券不能在交易所直接抛售，
3: 跌到50再回购，你怕什么呀？
2: 国府现在这个状况。这库券到最后能有30，我就谢天谢地了。
4: 没错，
5: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
0: 我在财政部是有内线的，有任何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2: 可这毕竟它是违规操作呀，这钱赚的烫手。
0: 哎呀，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财政部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也不要太贪心，就60抛出去，等跌到50我们再回购，上头吃肉，我们喝汤。你说这几十年是不是都是这么干的？
2: 是啊，所以说我们是金融业，不是慈善堂，晓得吧？

0: 真的，真的
1: 搞定了。搿帮老法师还是经不住巨额利益的诱惑呀！
2: 真的，
0: 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说了，从明天开始轮着跑，先试试水。
1: 伊拉跑多少，阿拉就吃多少。
3: 好，
1: 先要维持库区价格稳定，那是为了国家嘛。
3: 是是是，
1: 说不定将来阿拉还好到财政部去领一门勋章。
0: 是的。于老，高明，还是您高明啊！
4: 终于啊，太多了！
3: 好了，终于太丰盛了，
4: 太多了，
5: 抬回来，
3: 哎呀，
4: 终于
3: 吃不完了，太丰盛了，终于，
5: 好好抬回来了，就等你了，
6: 儿子来了，
7: 他们是阿文的朋友，我叫来的。
6: 什么日子？这么大阵仗，
3: 终于发财了，一大笔横财。
4: 那是，
7: 我今朝去买库券了。你们银行的建设库券，我花了100块，两份，拿猜，赚了多少？
6: 30。啊！哎呦！
7: 哎呀，这位，他是银行的呀，你肯定知道的呀。
3: 恭喜终于发财！
1: 你给念念，哎，你看看有什么消息没有啊？
7: 念报纸。嗯，
8: 财政部公债司司长亲自从南京拍电报，出资50万做多建设库券。
0: 啥叫做多？
7: 你就是看涨呀。哦，看涨。哦，
3: 听说你们央行职员亲自上阵买了几十万的建设库券，是不是真的？
7: 对啊，是不是？
9: 昨天啊，我们确实也开了敲募会，我也买了点。啊。
10: 哎，威哥，今早我拉了个交际花，他亲口讲到，说政府准备发文，对投资建设库券的市民颁发荣誉奖章来。啊，
0: 我也听说了。
7: 干嘛？那我也买了呀，干嘛也要发给我了？
10: 那肯定要给你了。就是你买了，
3: 快点，快点，荣誉还有什么消息啊？哎，你，快点。
8: 上海市营业工会集资150万购入建设库券。财政部孔部长亲自刊文，呼吁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金融，反哺民国实业。哎呦，
10: 这好事情啊！
3: 好事情，你说我们要不要也干一票？
10: 对啊，我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7: 别吵！为什么？小魏，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0: 有没有？有是有，但具体的我不能说。说说说说，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1: 农娜，不要讲话，你只管要么点头，要么摇头。
2: 你们每一顿吃两斤饭，我养不起。你从这种贫嘴说说啊！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我不是
0: 这次财政部库券的发行计划比我想象的要顺利，说明民众对我们的国服有很强的信心。如果这次能成，以后咱们再想搞建设就不愁资金了，先生。嗯。先生，徐若来。
1: 魏若来。
2: 先生。
1: 今天交易所有些意外状况，
0: 有人在抛售库券，而且成交量不小。我猜测会不会是银行啊？不可能，他们没这个胆儿。财政部明确规定了，银行无权对抵押的库券进行交易。
1: 我猜测他们是不是不太看好库券啊？所以想高价抛售，低价回购，这样一来一回的也能赚十几个点的利润。
0: 这事儿先别声张，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是。
3: 胃口真的是大，就不怕撑死。先生，发生什么事了？有些人要倾家荡产了。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现在是如此的疯狂，你抛多少他们就能吃多少，这跟我们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哎呀，
1: 他们以为是有人在坐庄，都想跟着喝点汤，
2: 实际上真正坐庄的人早就撤了。哎，这个消息一旦放出去，瞬间就崩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购，最起码

0: 都有十几点的利润，
1: 哎呦，
0: 搞不好三十点都是有可能的。
2: 我那是吧？
3: 诸位诸位，
4: 听我说一句话啊，赚钱不要忘了国家，
0: 哎，该捐就捐一点，否则的话，南京那边面子过不去啊。
5: 那是一定的，要捐的必须捐，我捐5000大洋，怎么样？
6: 5000，打完叫花子吗？
7: 我捐8000，
8: 我也捐8000，
9: 那我就装10000吧。
10: 我100005。

0: 于老啊，咱们收了那么多，啥时候抛呢？
1: 不会最后砸手里吧？
2: 看看，看看得了，还是没信心啊？
0: 那倒不至于，只是那些银行都在抛售，我这心里有点没底。
2: 看呀，能不能消息没灵通啊？有空呢，能去当听当听，财政部对搿桩事体是啥？

0: 康爷，康爷，打听到了，前两天在一个内部酒会上，孔先生亲口说，财政部会提前收回库券。
1: 属实吗？
0: 财政部的高官都已经默认了，此事儿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1: 就是说，现在买进还有的赚，
0: 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向民间扩散，到时候散户一定会比现在还要疯狂。
2: 嗯哼，好啊，下去吧。嗯，好啊，妙啊，妙哉呀！嗯，老大，要不困觉啊？
3: 对，这样多少钱？
2: 滚多少钱？
4: 对，最好了，你跟我讲讲嘛。侬放心，等周一赚了大钞票，侬、老豆、伊拉、房租，周一通通给你们打八折，开心吗？
5: 真的？
2: 嗯，
4: 那我老开心了。
2: 我今天呀、在证券交易所听人家讲南京的消息，说是财政部要提前收回库券。
4: 什么意思？还要涨，要大涨。如果这个消息要是真的，起码涨到八十，
2: 听到吧？
6: 那如果是假消息呢？
2: 哪能可能呢？
4: 我表阿哥、丈母娘家的亲眷就来了财政部，他讲了，财政部的人都买了，
2: 不但买房子都抵出去了，财政部的人都买了，
4: 啥道理？
6: 要照我说啊。
4: 还是见好就收，不要贪心，贪心没有好下场的。我当年要不是贪心，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2: 侬不是贪心，你是根本没有发横财命啊！
4: 我想了想，要么我把房子也抵出去，继续买啊？
6: 这个不行的，周爷，我有个讲过的呀，量力而行嘛。
2: 小魏只是银行的一个小职员，一向都会得晓得库券要涨多少。
4: 这种事情嘛，财政部讲的呀，
2: 还是去问问若来好，不要冒险。老豆刚刚对个，应该去问问。有，但是就是你问了，他也不肯讲呀。
6: 要不我去试试？我俩交情够深的，我觉得他应该会跟我讲实话的。
2: 但是你呢，实际了当去问他了，他也不肯跟你讲。啊，你这样子问他，魏哥，你买的库券什么时候抛啊？
6: 小魏家私通你说，我什么时候要抛啊？哎呦，就说明要涨。有道理，这是央行负责库券的发行，他们接触的都是第一手的消息，做出来的结论很准确。听若来的，没错。
5: 那我去问问了。
2: 好呀，我等侬消息。好。
7: 谁啊？
8: 辉哥，
7: 我。

0: 给你送点宵夜啊。哦，这个有的鸡汤，查查，
1: 谢谢，
0: 给你小心烫啊。哇，
1: 没好嘞，早点睡吧啊。
0: 哎，你等一下，我还有点事想问问你。哦，
1: 来了。哎，出去说，哦，准备要睡了。好。

0: 赚了不少。你觉得现在买还能赚钱吗？我知道你不方便讲，没关系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买，具体买多少我自己掂量。
1: 目前的这个趋势到80应该没问题，但是之后的趋势我就看不清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一次一定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
0: 80，你确定吗？
1: 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要借钱，一定要
0: 量力而行嘛。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呀，从来不担心的。放下走。
2: 涨了吧？多少？
3: 80。
2: 80啊！哎呦，太好了，说明财政部的消息啊是真的。
4: 到80啊，赶紧抛啊！
5: 哎，是啊，吴伟哥说了，这次如果搞不好的话，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的。
2: 哦哟，他讲的是其他人，不是阿拉。等我发了财以后啊，把你们的午饭通通包掉，三菜一汤，一荤两素，开心吗？
5: 开心。真的假的？
2: 周一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要多少？
1: 能借多少？
2: 没底呀，撑死了也就几个大洋。谁说没有啊？我把自己抵了不行吗？
1: 你？
0: 就这德行，
1: 白给都不要。哎，老板，
0: 我能拉车，每个月有固定收入，
1: 那又怎样？
0: 我把之后10年收入都抵了，能借多少？

0: 京一有消息就会立马通知我们呢？
1: 我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要激动嘛。
2: 骗子，大骗子！
3: 事发突然，我也没有想到孔先生会这样嘛。
0: 他是一个局，
2: 骗子，大骗子！
4: 财政部从一开始就想坑咱们，
2: 早就偷了。哎呀，
1: 大家不要吵架，不至于，不至于，真的不至于啊！
0: 怎么不至于？南京从一开始就算着了，我们都会违规抛售股权。如果到时候我们不能按照规定数目结算，我们每个人都被扣上破坏战信的罪名，军法处置啊！
2: 从一开始，
4: 他们就在这等着咱们了。
5: 是。
3: 哎呀，行了行了，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事已至此，咱们也只能回到交易所高价回收库券了。
0: 已经涨到什么价了？怎么回收？怎么回购？你知道我们赔了多少？你算过吗？
3: 那就不回购，大不了拉出去枪毙，挨个人都枪毙，要钱还是要命？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5: 吵有什么用？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嘛。
1: 其实不想按照市价回购，也不是没有可能。
6: 怎么说？
3: 我倒是认识个人，他手里面有不少库券，而且价格好商量。
6: 先给个大致范围。
3: 90？
0: 90啊！你不如直接去抢了。
2: 杀了我！
0: 现在的行情才是多少？市价
2: 是
0: 到啊！
2: 是啊！
1: 各位各位，不要吵。按照这个涨势，迟早是要涨到100的，
3: 而且你们进场回购会涨得更凶。90已经很便宜了，而且量大管饱。好好动动脑子，珍惜一下这个最后的逃生机会吧。
1: 与其被追责、砍头抄家，不如现在就认输，好歹留条命，还能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各位，为了家小，好好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吧。
7: 金，
6: 先生，库权要出大事了，先生。
7: 何以见得？
6: 建设库券是为了国家建设，但是现在已经违背了初衷了。那些银行违规抛售，之后需要尽快赎回的。
7: 他们已经在做了。
6: 在交易所赎回吗？
7: 之前卖给谁的，现在就得从人家手里咬着牙给买回来。但是价格呢，是人家说了算，一出一进，赔个底儿掉。
6: 先生，您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吗？
7: 我早就知道。我也很生气，但是对于有些人呢，没有办法，他们太贪婪了，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不长记性。
6: 那银行破产了，那些小储户怎么办呢？
7: 有不动产，清算不动产能把他们的账给填上。
6: 那些散户呢？
7: 不来了。这次呢，有些人是投机者，他们是蛀虫，不要把你的善良用在他们的身上。但对于有些人呢，他们是想为上海的建设出一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办法，自求多福吧。

0: 个是我的，一个是我的。
1: 你帮我看看，
0: 这个
2: 真肥啊。泡还没有泡的，哪里晓得赚了多少啊？
3: 啊！阿兰这次一定要并喽，啊，不到一百绝对不泡。
1: 对，
3: 等到阿拉都赚了大钱，你们几个通通换一辆新的黄包车。
1: 好，
4: 阿林，哎，
3: 坐两架气泡。
5: 行，我还没穿过呢。
1: 来来来，
3: 我呢，我要把这个房间呢，稍许装修一下，阿拉的门面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3: 不能只有你一个人发大财，大家都吃到红利，对吧？哎呀，
1: 谢谢少爷，能抛赶紧抛啦，不能太贪心。
3: 哎呦，伟磊，
1: 你们赚的已经足够多了。
3: 哎呦，伟磊，抛抛抛抛抛抛抛，等一下小薇要是回来，问起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讲，抛了。
6: 为什么？
7: 对啊，
3: 小薇露出来一见到我就讲泼了吧，泼了吧。
1: 他的也是为了你们好。
7: 有生意啊，
3: 老的，我晓得他是为我们好，但是这次小薇是不是叫我们八十抛啊？哥们，现在是不是涨到九十了？阿拉要是八十抛的嘛，少赚多少钱？你不会算的。
1: 哎，小雷回来了，
8: 回来了，
9: 魏哥，
8: 小
9: 薇来了，
3: 小薇啊，侬回来了，阿拉全部抛了，抛了。
10: 哦，阿文
8: 抛了，我也抛了。
10: 你们都
0: 抛了，你们都抛了，都抛了。
10: 好，
11: 有什么内幕消息啊？
10: 现在酷券炒得太热了，风险越来越大，像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千万别当最后一个。
3: 不会的，阿拉有的是港督，侬放心。
8: 对。
10: 啊，确定都抛了？
0: 对，都抛了，
1: 真的抛了，
0: 都抛了。

0: 钟姨，
1: 你打电话跑掉吧，已经做得够多了。
2: 对呀、啊，
3: 你要放心，我已经找朋友，已经做好了，通道100，马上跑。
4: 好，行行，
2: 好，
3: 好了，绝门，走了走了，通道去。
0: 好，好，好，好。

0: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1: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0: 咬一口，嗯，
3: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3: 好吃，
1: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

0: 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6: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 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3: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等一下小薇要是回来问起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讲。好了。
1: 为什么？
2: 对啊，
0: 哎呀，小薇露出来，一见到我就讲破了吧，破了吧。
3: 他的也是为了你们好。
1: 有心啊，
4: 老的，我晓得他是为我们好，但是这次小薇是不是叫我们80抛啊？哥们，现在是不是涨到90了？阿拉要是80抛的嘛，少赚多少钱？你不会算的。
5: 哎，小雷回来了，
6: 回来了，
7: 魏哥，
6: 小薇来了，
4: 小薇啊，侬回来了，阿拉全部抛了，抛了。
8: 哦，阿文
6: 抛了，我也抛了。哎
8: 呀，你们都
9: 抛了，你们都抛了，都抛了。好，
3: 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8: 现在酷券炒得太热了，风险越来越大，像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千万别当最后一个。
4: 不会的，阿拉有一只港督，侬放心。
6: 对。
8: 啊，确定都抛了？
9: 对，都抛了，
6: 真的抛了，
4: 都抛了。

0: 周姨，咱们就赶紧往跑掉吧，已经做的够多了。
1: 对呀，
2: 那放心，我已经找朋友，已经做好了，动到100，马上跑。
3: 好了，行，好，好了，行，走了，通稿签。
1: 好，
3: 哎，
1: 好，
3: 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就连公债司司长、财政部部长都赤膊上阵为库券做宣传，还有我哥和魏若来，每天连轴转，忙得不可开交。这一次我有些拿不准，明面上是振兴实业、搞战后建设，会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
1: 老蒋的本质啊，他就是个军阀、独裁者，他在意的不是民心，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利益。

0: 集团。人家那几年啊，才怂恿他们到处大肆敛财，那是他统治的手段。可笑，可悲。
1: 我觉得这一次失了民心，就很难换过来。
0: 人民对南京最终会失望，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选择。就像魏若来，假币案伤了他一次，这次更会失望。这种过程非常痛苦，我们都有感触。只有自己去经历、去反省、去思考，才能从所谓信仰的废墟中爬出来，才能更珍惜黑暗中的那一丝光亮。

0: 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万一有人开始做空，一定会造成恐慌性抛盘的。
1: 他们不敢。
0: 这有什么不敢的？这一轮他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
1: 也正因为如此，才没必要做空。从银行手里已经赚到钱了，何必再坑老百姓呢？再说了，毁了库券的生意，影响了大局，南京方面不会同意的。放心吧，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做空的。咱们是央行，除了钱，还受法律和枪的保护。嗯，相信我。

0: 先生，您放心吧，我知道您担心市场过热，但是今天呢，我已经召集了各大银行，要求他们明天在收盘之后立即锁仓，5年之内不许卖出，将整个沽券的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
1: 我知道，沽盘锁仓，
2: 空盘锁仓，
1: 你哪里太提升了？财政部今早已经正式发回，申请要以。
3: 并没计划要提前收回库券，搿个消息一放出去，库券的价格啊！<笑><笑>
0: 这帮银行啊，阵营进一出，让他们把前些年赚的钱全都吐出来，还得倒贴。吃
4: 完了银行，接下来该吃散户了。现在已经赚了将近2倍了，我看啊，差不多，明早一开盘。
0: 拿写的那个钞票再去做空，还好再赚一点。那看哪能？好啊，好，当然好啊！
5: 喂，
0: 可南，
5: 宗先生。
6: 赶紧把手里的库券全部抛出去，
0: 这不行吧？本来就是说好的今天要锁仓啊！
6: 不要多问，全抛。
0: 可是宋先生。

0: 对，
1: 先生，今天建设库券的走势很蹊跷，刚开盘就开始往下跌了，
2: 把库券都抛了，能抛多少抛多少，
1: 不是应该锁仓吗？先生，
2: 我让你抛就抛，
1: 是，快把建设库券全抛了，
2: 赶紧卖。

接委员长急令，兄已赴南美考察经济事宜，建设库券崩盘在即，以地之匹性，定获一查到底。但其幕后真相，绝不可视之于众，否则将动摇人心，殃及政府之信誉及委员长之威望。望图南成立善后委员会，能托处置，大局为重，切记，切记。

0: 这话他哪敢说？
1: 他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
2: 无耻之极！我听说崩盘当天夜里头就有好几辆卡车去交易所拉钱，都是临时从军方征调的。
3: 老蒋抢了百姓的血汗钱，拿那些钱买枪买炮，围剿苏区。
2: 大敌当前，抗日不积极，就知道整天搞围剿。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九一八后啊，攘外必先安内就成了国民党的基本国策。老蒋说，去腐乃能防度，言犹在耳啊。他们自己倒成了巨大的度。
2: 我有点担心魏若来，这一次南京肯定会逼迫央行背锅，我哥肯定是扛不住压力的。那接下来就将由魏若来具体执行，如果他做了，那手上就会沾满血，成为他履历上的瑕疵。
0: 只要能拿到那份恶意操纵证券的交易清单，就能把真相公之于众。只是交易所已经查封了。
2: 查封了？
0: 嗯，这是交易所的建筑结构图，找机会啊潜进去，将库券大额交易清单找出来。

0: 松原啊，
1: 哎，小宁，
0: 写一份报告，
2: 把库券发行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交给财政部。
3: 是。
2: 央行背这个锅。
3: 明白，先生。

0: 回去工作。
1: 先生，我建议立刻调集所有交易清单，追查幕后黑手，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可能会销毁证据。先生，别再犹豫了。
2: 大额交易清单都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未必会提供。
1: 恶性金融事件是可以特事特办的，强制交易所突破保密制度。先生，
0: 这事儿就放放马路来，牵扯的面太广，也急不来。
1: 先生，
2: 眼下呢，最重要的是民意，要尽快的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平民愤会出大乱。
3: 把幕后黑手抓出来，接受惩罚，就可以平息民愤了。先生，我猜测这次一定还是张明权和于世清他们。
2: 如果支持他们就好了。
3: 他到底是谁，先生？
2: 揭穿真相会激起更大的民愤，一旦失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3: 是南京吗？
1: 看来宋先生早就知道了。
2: 宋先生还是可信。
1: 那是上面的人吗，先生？到底是谁啊？
2: 你别再猜了，魏若来，别再猜了。揭穿真相，这次倒霉的不是几个小喽啰，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党国刚刚形成形式上的统一，正是
3: 那就更要破旧立新，
2: 搞建设呢，
3: 更要破旧立新啊！身上长了脓疮不瓦掉会得败血症的，再不拼，咱们央行的信誉就彻底崩了。
2: 我现在正在捍卫我们央行的信誉，
3: 用谎言捍卫信誉吗，先生？
2: 留得青山在吗？
3: 这青山有虎狼会吞噬百姓的血肉，留它又有何用呢？真的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 你说什么？
2: 不想干了。
1: 先生，之前我假币案的时候就有想过辞职，但是我忍了，我听您的了。这次我真的忍无可忍了，对不起，先生，若来就是辞职，对不起。
2: 若来。

0: 我怎么还？我就算把这跑断了，我也还不上，我连续都还不上呀！我帮你还，我帮你还，我把那些混账全都抓住了，我帮你还，你先下来啊！我还你个公道！
1: 你根本就斗不过他们的。
2: 上次那个假皮子怎么样？
3: 那么多兄弟帮还是白白死掉了。你再变心又能怎么样？
2: 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看着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骗光。
3: 这些畜生，
2: 他们就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啊！阿文，你先下来，阿文。
3: 你是羊，不是狼。

七十人。

0: 为什么我们刚准备锁仓，他们第二天就开始卖空呢？
1: 库券是我们发行的，操盘计划也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像了如指掌一样。难道刘经济他是内鬼？还有上次诈骗案的时候，所有的调查方向刚刚指向闸北，这林乔松就在闸北给咱们演了一出假破案的把戏。时机也太巧了。
2: 可交易指令都是您通过电话亲自发出去的，刘经济就算是想透露，时间上应该也来不及啊。而且您通过电话操作的时候，房间的门可都是锁上的，没有人会知道吧？

0: 这个听他们真行，一定是上次翻修的时候他们做的手脚。为了坑我，他们真是用心良苦。
1: 不去监听共党，反倒监听自己人，他们疯了。
0: 事已至此，先生，也只能去南京找委员长告状了。
1: 没用的。
0: 为什么？ 他们这次做的这么过分，南京方面不会纵容他们的。
1: 你想啊，这么大的事儿，高层之间会不通气儿吗？这次明摆着是把咱们央行推出去当幌子，他们在后面坐收渔利，钱他们赚，央行来背这个锅。
2: 先生，这种破差事儿还能再干？
3: 放哪地方去啊？啊，来过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我外租客，亏到了吧？啊，跟咱那当初起个嫌疑，哎，吃包干个房产，你要不我，我家钞票不能掏故居，今朝到期。可是，等了个头，这收银两千。
2: 张老板，阿拉不是讲好了吗？你宽限我几天，我到外面去筹钱，筹好就还给你。我真的，真的我收到了。
3: 侬还能收得钞票啊？
2: 亏限我几天，谢谢侬。
3: 亏限不了，谢谢。
4: 房子啊！啊！搿外租客㑚侪看到了伐？啊！房子合适签个契约，真金白银我借拨伊个，伊想拉闸？
3: 听到了吧？
4: 今朝房子归我了，
3: 勿来事，
4: 㑚大家侪要重新。

0: 还是侬的主意啊？
1: 赵老板，赵老板，赵先生，是他点头叫阿拉买的，他是在央行做的，那么我们买了央行的库券，那么我们亏了，你是不是央行？
2: 要量力而为，不要借钱，是你心太贪。

0: 这次库俊对你们影响大吗？有些影响。我本来到央行呢，是想为国家做点事儿，但是现在看来，国家好像不太需要，所以打算明天辞职了。真的吗？
1: 爸爸除了吃，每天都可以陪我玩了。好啊，以后天天陪着鱼儿玩。<笑>
0: 好好吃东西啊，少说话。
1: 这次对南京彻底失望了？
0: 没有什么失望嘛，之前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啊，就是没想过他们会那么过分。本来已经好转的局面一朝丧尽，不可理喻。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
0: 权力不受限制，
2: 法律不够完善，
0: 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使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纠错能力。
2: 可惜了。
1: 还会有转机吗？
0: 目前看不太会。好了，不说这些了，吃饭。
2: 吃饭。

0: 放在这儿，等会儿喝。晚点还要给阿伯烧纸。
1: 别多想，这事不能全怪你的，是他们自己贪心，那哪有借钱去炒的呀？
2: 我如果不点头，他们不会买的。
1: 那你让他们去死，他们去死吗？这种事怪谁呀？就该怪幕后操盘的人。他们现在是倒了霉了，他们不敢去找大人物算账，所以才围着你这么个打杂的骂个不停。这不是有病吗？

0: 他们在拿钱啊。前些年我破产躲到了这个地方，哎呀，没想到又赶上了一次。
1: 这次啊，比上次更夸张，这伤害老百姓的血都被抽干了，没个十年八年还不上来呀。
2: 对不起，
0: 我又没赔，你跟我说对不起干什么呀？

如来啊，你人聪明又善良，你不适合干这行。你看看在上海金融界，你要没有一副黑心肠，你根本就活不下去。这次小沈就要顶包，什么有能力有抱负都没用，他不是那几家的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下场。

0: 去呀，路还去个房子呀。妮子，侬回来了？侬去路还了吧？帮侬烧个汤，侬吃了吧？老公。老公，我想好了，还是宫女好。哎呦，别是我等不惯的呀，是别是吧？哎，要么明早一道去路外看房子啊？路外的房子好，要有的煤气、卫生间。侬是我儿子的女朋友，侬啥地方来啊？
1: 江西。
0: 那爸爸妈妈能留下吗？
1: 他们也是江西的。
0: 我儿子要结婚啊，侬有钞票吗？我儿子在了银行数啊，侬没钞票，一个同事要。又不欢喜伊个，要去看房子伐？去伐？得去个。路外个房子老好个，法国人造个，就是贵了眼，但是一家门灯里向。
2: 看看这马城的血泪一般般，罪恶滔天哪！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

0: 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4: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2: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4: 了？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说还我！哎，别打我！
5: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5: 不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6: 阿姆

0: 清晨，古城在冬日的暖阳下慢慢醒来。城里的居民习惯走出家门，来到老槐树下的煎包店，为家人买上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恬淡舒适的日子一如既往，时光却始终向前。煎包店旁的这棵古槐树，据说植于北宋，迄今已经生长了上千年。它像一位慈祥的长者，一直默默守望着古城中的人间烟火。这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古城，1850米的长街上，4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纷纷亮相。错琴、花边、空竹，非凡的技艺、精湛的表演，让人大开眼界。空气中弥漫着羊肉汤的鲜香、宣饼的麦香、点心的甜香。古城就在日升日落中走过了千年的时光。
1: 青州的历史是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同步的。古九州时期，山东的大部分区域归属于青州，海带为青州，大海的胸襟，泰山的脊梁，涵养了青州的人文气质，塑造了青州的精神品格。
0: 尚书与共中曾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九州，位处正东的就是古青州。右有山河之固，左有富海之饶。由于地处东鄂半岛，南控沂蒙，北望渤海的战略要地，青州自古就是军事重镇。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此设立了青州刺史部，青州自此作为城市名称沿用了2000多年。现存的青州古城面积不大，只有1.4平方公里，120多条青石古街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古城被60多平方公里的青州新城环绕，彰显着东方之州无尽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漫步古城中，随处可见精美的牌坊，展示出古城文化繁盛、人才辈出的历史底蕴。23座牌坊中，主要有王府牌坊、府文庙牌坊和县文庙牌坊，以及表彰众多地方名人的恩荣坊、科第坊等。太保坊是为表彰名将行窃、入朝抗击倭寇而设。一门科第坊则为表彰冯氏家族4代蝉联科甲而立。
2: 每一道牌坊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因为这些牌坊啊，要么它是经表一个家族的，要么是经表个人的。所有经表的这些大臣，他们要么是清廉，要么是爱国，要么是勤政，总而言之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也是值得其他官吏来学习的榜样。
0: 一门风雅，多少芝兰玉树，几代书香，无穷国栋良才。古城人从小就从这些牌坊下走过，俯仰之间，往圣先贤的故事直入人心，耳濡目染中，青州人自然就多了几分儒雅之气。
3: 先生就好比个转手自在王，要王爷就在当中坐。
0: 这段山东快书讲述的是一段古城人耳熟能详的传奇。北魏年间，青州高阳郡城中不知从哪儿跑出来200只羊，赶着羊群去放牧的竟然是高阳郡的太守。在那个年代，放羊是身份卑微者的工作，太守放羊闻所未闻，一时间青州百姓议论纷纷。
2: 有一天呢，这个文友来拜访这个高阳郡的太守，他一看高阳郡太守养了很多羊，就非常生气，说：“你这不是有辱斯文吗？我们文人的风骨你去哪里了？ 高阳郡太守这个时候啊，呵呵一笑说：“圣人不耻甚之见也，而愧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长短，而忧百姓之穷。”
0: 这位太守名叫贾思勰，出身于青州书香门第。他引用《淮南子》中的话来表明志向：“圣人不以出身贫贱为羞耻，只怕大道得不到推行；圣人也不担忧生命短暂，而忧虑百姓生活的穷苦。”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导致田地荒芜。北魏孝文帝即位后，推行均田制，希望促进农业生产。但苦于许多耕牧之术失传，农业技术落后。贾思勰目睹百姓贫苦，决定放下读书人的身段，深入田间地头，收集整理农业生产经验。做太守之前，他就先后到过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走访调查。做太守之后，他更是不惜亲自牧羊来进行实践。十多年里，贾思勰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农业著作《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全书十卷，92篇，涉及粮食果蔬栽培、禽畜鱼类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内容。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起自耕农，终于西海，滋生之业，靡不必输。”在中国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农业大国，《齐民要术》是文人首次把文化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创举。贾思勰以笔为犁，总结农牧业生产规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一直到今天都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2: 人们把贾思勰称为农圣，学术界呢也有农圣文化之说，实际上这都是对《齐民要术》影响巨大的一个评价。《齐民要术》是中国古代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农学专著，它在世界农学史上也是一座高峰。
0: 受益于《齐民要术》的广泛传播，在这部书的诞生地青州，农业发展日益兴盛，进而带动了工商业的兴起。青州逐渐成为当时山东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民生活富足安乐。唐开元年间的史料记载：“海内富食，米斗之价钱13，清其间斗才3钱。”直到今天，山东依然是中国农业大省。2020年，山东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10000亿元，成为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10000亿元的省份。以全国6%的耕地和1%的淡水，生产约占全国8%的粮食、11%的水果和12%的蔬菜。青州古城从来以文而兴，儒家文化、泰山文化、东夷文化在这里汇流，多元文化融合共生，滋养着这片古老的东方之州。北宋年间，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名臣贤士都曾先后被贬来到青州，他们虽身处人生逆境，却不忧不惧。欧阳修信笔写下了“莫笑青州太守顽，三齐人物旧安闲”，而迟暮之年的范仲淹也雄心不减，写下“好山深会诗人意，留得夕阳无限时”。
3: 这些人物当时都是中国一流的这个学者，也是领一代文化风骚的人物，也可以说他们在哪里，中国文化的高地就在哪里。青州在那个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地。
0: 让青州人最引以为傲的历史文人当属李清照。北宋大观元年，李清照随丈夫赵明诚自汴京迁居来到青州。 远离宦海仕途的沉浮，身处山清水秀的风雅之地。李清照借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把书房命名为《归来堂》，根据诗中的“沈荣兮之易安”，将居室命名为易安居，并自号易安居士，在青州一住就是17年。李清照一生1/3的诗词是在青州写就，当时正值宋金对峙交恶的风云乱世，夫妻二人凭借青州丰富的文化遗存进行金石研究。这是一门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此达到正经补史的目的。
3: 他和赵明诚夫妇俩一起收藏，甚至节衣缩食的来进行收购中国文化的一些瑰宝。我们所看到的，他所说的那些金石拓片啊，那些铭文啊，那些玉器啊，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叫做玉器啊，这些东西，他甚至于到了食不重肉，衣不重彩这样的程度。赵明诚当年甚至把自己的衣服当500钱，然后去购买拓片。
0: 在青州的17年，是李清照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就是他在古城中写下的。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掳走二帝，史称靖康之变。铁蹄之下，为了保护中华文脉，李清照夫妇装满整整15车书籍器物，举家南渡逃亡。穿州过府的逃难路上，李清照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些宝贝。兵荒马乱中，他心急如焚，四顾茫然，迎香忆妾，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她问丈夫赵明诚，如果遇到危

0: 险，到底该如何是好？赵明诚一直坚定地告诉他，辎重衣被可扔，卷轴画册可扔，而那些最能代表中华文化标志的宗器则万万不可丢弃，死了都要抱着，永远勿忘之。勿忘之三个字视若千钧，那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生死相托。此后不久，赵明诚去世，李清照跟随难民颠沛流离，那些被他视作珍宝的书画金石一点一点逐渐失散。好在有2000多件文物都被这对夫妇写入金石录书中，几百年后的我们依然可以从书中得窥一眼那些消失的宝物。
1: 李清照为什么有这样的个担当精神呢？我觉得就和齐鲁文风啊有着不可割舍的这样的个关联。孔子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文王寂寞，文不在知乎。对李清照来讲，他们拿出自己的俸禄，拿出自己的田产，乃至卖了自己的衣服来保存中华文化，来整理中华文化。这种文化风骨也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一代的山东人，忘掉小我，成全大我。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之际，李清照以飞蛾扑火之势追溯文明之源，成为中国历史上人中英杰的典范。公元1127年的那场战火，把李清照留在青州的书册实物烧成灰烬。然而另有一批稀世珍宝却不可思议地幸免于难，还保留着微笑的表情。
2: 好多人看她美漂亮，再一个她的价值是在哪儿呢？就是重新让人们认识了中国古代的雕塑。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或者比我再小一点的孩子，可能也是你学雕塑，就是学绘画、学雕塑临摹的时候，你总是临摹国外的东西，没有人去拿中国的一些雕塑品出来让你临摹。但是呢，就是这批造像出来之后呢，就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0: 只要对中国佛教艺术稍有了解的人，就一定听说过青州的微笑。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就融入了青州这处多元共生之地。在北魏到北齐那段动荡的岁月里，青州的能工巧匠把对大地安稳和岁月静好的期待全部融入到对佛陀造像的创作中。佛像脸上恬淡自信、从容疏朗的微笑，从此成为青州表情。
3: 青州这个在南北朝时期，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我们青州这些造像呢，是融合了南朝和北朝文化融合，然后呢又加上这个工匠他们自己这种审美啊，形成了这个独特的这种风格，在学术界称为青州风格，体现的就是我们青州人虽然是面对当时的这个战乱，但是呢仍然是非常从容自信一个心境。
0: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青州百姓为了在铁骑践踏中保住佛像，很多人惨死在刀兵之下。鲜血染红佛像，人们心急如焚。于是，在一个夜晚，有人挖了一个深坑，把珍贵的佛像埋入其中。青州人相信，等到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之时，微笑的佛像终将重见天日。时隔近千年之后，这个令人心跳的日子终于到来。
4: 被推土机推出的佛像窖藏坑，东西长。
0: 1996年10月，青州一所学校的施工工地上，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在一个深度不到三米、面积50多平方米的窖藏坑内，层层叠叠放满了面带微笑的佛像。精美的龙兴寺佛造像，渡尽劫波，再现人间。石、
4: 陶、铁。
2: 当时，哎，这个就是这西边这个展厅里呢，就把造像所全部都堆在里边。后来就越放越多，越放越多，结果里边堆的，哎呀，满世界一看之后，就跟那个小山似的，那个碎块堆在那儿。当然有些是已经显露出来了，能看到花纹和色彩，就特别漂亮。哎呀，真的是当时就特别兴奋的一种状态啊。那十几天下来，惊喜不断。
0: 面带微笑的佛像，牵动着全国文保专家的心。很多专家自发来到青州为佛像修复出谋划策。青州博物馆开放了文物修复工作室，直接把修复过程呈现给热切盼望见到佛像的市民，让人们近距离感受迷人的青州微笑。从一块一块拼凑完整，再到利用三维激光扫描和成型技术，经过整整20年时间，青州博物馆终于把100多尊佛像聚合起来。修复后的佛像庄严慈悲，微笑地凝视着古老的青州大地。看着这太平盛世朗朗乾坤，看着淳朴善良的青州人传承着千古文脉，走进新的时代。
5: 青州的青色是一座座城池的底色，是一条条石板路的颜色，是一栋栋老宅里斑驳高墙的颜色，也是一尊尊佛造像最初的颜色。这种颜色处处浸透在青州古城里，展示着它的厚重、淡然和沉静。
0: 无论时代如何动荡，青州人对文化的信仰从未丢弃。千年光阴流转中，青州先后走出了800多名进士、12名状元。古城中至今封存有一份明万历26年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状元卷总计2460字，既有改善吏治、兴邦治国之策，也有具体实施方略。这篇限时完成的满分作文，卷首是万历皇帝御题的第一甲第一名6个字。历史上享此殊荣的人凤毛麟角，他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最高追求，也是古老的青州文风炽盛的真实写照。或许正是经历过王朝更迭与战火洗礼，重文上礼的青州人极其看重文字的教化作用。不知从何时起，青州城里兴起了家家挂书画、户户有中堂的雅号，哪怕是扶犁耕田的农家，也都以收藏展示字画为荣，书画交易随之繁盛。近年来，古城周围形成了9大书画市场、800多家画廊，每年交易额达到100多亿元。人们都在问，小小的青州为何能以书画交易名动全国？其实，在这座位列9州的古城中，文化从来都不仅仅是风雅，而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信仰。老街老巷中依然居住着土生土长的古城人，和李清照当年的斋号一样，每一户人家都会给自己起一个儒雅的名字：契源、文伯轩、汉堡阁。庭院楼阁中，挥毫泼墨间，青州人的文风雅韵世代相传。就连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走上了文化发展之路。今年49岁的农民马修花，看着身边的人都在舞文弄墨，也拿起了画笔，想要记录下花团锦簇的美好生活。在喜欢画画的父亲指导下，马修花很快入了门，能画出一些简单质朴的作品。但是要想更上一层楼， 他就得付出加倍的努力。
6: 一部分老师画的，啊，有些不止。
7: 看到你

0: 像一些农民画，很漂亮的啊，人物也很漂亮，色彩也好看，就想画得好看一些嘛，就想就是尝试一下，但是很难很难的。
1: 这个是画的两个娃儿。
2: 在青州，像马秀花一样喜欢画画的农民有很多，当地建起了青州农民画画院，专门培养农民画创作者。马秀花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突破了瓶颈，绘画技艺得到进一步提升后，他组织成立了马大姐农民画专业合作社，带领着十几位农民画师共同创作，把美好的新农村风光描绘得更加鲜艳多彩。如今在青州有30000多名农民画画家，他们的作品色彩鲜明，想象丰富，多次在国内外画展上获得大奖。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原本拿着镰刀锄头在田野中创造物质财富的青州人，变成了手持画笔创造精神财富的大画家。
3: 一座城市只有文风未起，薪火不息，才能够文脉传承，人才辈出。这种修养呢，会融入到城市的文化基因里而代代相传。新时代的青州年轻人遵循着先辈们走过的路，置身于儒雅之地，浸润着汉墨书香，用自己的担当为古城发展贡献着青春的力量。
2: 齐民要术成书14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州人又写下了一本植物宝典《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山东地区700多种代表性植物物种。
4: 打开柜子，标本是这样的，陈列的。
2: 作者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刘冰。读大学期间，他发现尽管中国植物资源丰富，位居世界第三位，却没有一本详尽的图谱。于是他首先选择回到青州，要为家乡这片土地上的植物画像立传。刘冰在青州古城中长大，从小就在贾思勰雕像下玩耍的孩子，潜移默化中继承了先辈的理想。
4: 当时每个星期的周末呀，新老师也会带我们去植物园，在校园或者是去山上，带我们去这个采标本、认植物等等这些。
2: 和千年前在城中牧羊的贾思勰一样，刘冰决定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跋山涉水，田野调查，整个山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无数次繁琐沉重的工作压得他想要放弃，但案头上那本全凭笨功夫完成的《齐民要术》总能让他重燃斗志。田野调查花了整整3年时间，《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终于在2009年正式出版，上千张植物照片，丰富详实的内容，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自然的大门。青州古城就像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回到家乡探寻大地秘密的刘冰一样回到了青州，他们通过手绘古城为家乡抹上了文创的亮色，他们通过红丝艳妆让珍贵的文房四宝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古代，青被认为是东方之色，也就是黎明之际的天色。青州地处中国大陆东端，正是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青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万物勃兴的生命状态。从古及今，青州便是孕育生发之地，文化是这座古城的灵魂和根脉。以文而兴，从前是青州人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底色，如今就是青州在新时代腾飞的精神依托和动力。

清晨，松林书院的读书声不时穿过耳旁，听着这朗朗之声，仿佛我们可以穿越到从前，去感受那时青州古城的无限风情，去探寻它的文明之源。青州很小，却又很大，这种大是气度，是胸怀，也是眼界。这种大来自于历史，来自于诗歌绘画，来自于这块土地上先贤名士们的智慧。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河南卫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国王杯中柬搏击对抗赛的现场，欢迎大家，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柬埔寨心怀期待啊，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本次比赛呢是由河南卫视与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联合举办。2022年的4月份啊，在柬埔寨的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上演了首届武林风中柬搏击对抗赛，迅速掀起了中柬搏击文化交流的热潮。那相信我们再一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中国功夫与柬埔寨的高棉拳相遇，一定会碰撞出更加璀璨的火花。有请双方运动员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哎，大哥，你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 听说我这次我的对手是他们柬埔寨这里的排名第一嘛，也是确实很强，我也有看过视频，但是我也有做这次训练备战。我相信我这一次的状态会比2000年第一次出国来这里的状态更好，我也希望这一次能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拿下无可争议的胜利。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的比赛。
1: 本单位是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立峰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高棉拳的决战啊，两位中柬两国的武状元要登场了。
2: 露露森林的给人家搞说实话，公棒高球，输。

0: ลก็ต้องวิสัมบัติบัญชี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กวดประดาลคนขมายเปโลกอัญญากระดาลเกนสเบิร์กดีไซน์คนขมายกู้ที่บุญได้จิกูมุตเพียบอันตรายจีนกัมพูชาฉันตักตีมวยราวน์วัน
1: ตักตีมวยราวน์วันมุตเพียบ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您呈现的是国王杯武林风中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对抗啊。来自我们中方战队的运动员是苏可欣，他曾经是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来自嘉兴同州搏击俱乐部，1998年出生，身高169公分，臂展也是169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9胜5负，9次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呢是23岁，身高170公分，那在个人的职业战绩要强大很多啊，82胜，然后其中29次 KO 掉了对手。
2: 是的，这是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了。
3: 是的，
2: 第一次是2022年，2年前，
3: 对，4月10号的时候嘛，
2: 吴哥王者之战，当时中方战队是6-4战胜了柬埔寨战队。
3: 是的，
2: 我们这一次一共是10场比赛哈，有5场自由搏击规则，还有5场呢是高棉拳规则。
3: 是
2: 苏可欣的这一场就是高棉拳规则的一场对抗。
3: 对，那其实对他来讲也还算比较熟悉啊，因为高棉拳的规则基本上和泰拳是相同的。那对于苏可欣来讲，他曾经拿到过2届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而且在他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也仅仅只有18岁而已，可谓是年少成名了哈。
2: 是的，
3: 那今天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也相当于是一位柬埔寨当地的武状元哈，因为他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而且代表柬埔寨拿到了多枚的奖牌，那所以这场武状元的相争，那还是蛮有看头的啊。
2: 苏可欣对于柬埔寨这种比赛的场地的感觉不陌生，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个吴哥窟，吴哥王者之战他就去了，
3: 对，
2: 但很遗憾那场比赛输掉了。
3: 是。那其实对于他来讲，我觉得相较于自由搏击来讲啊，他还是对泰拳打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哈。
2: 是，
3: 因为他之前还曾经参加过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啊。梅恩梅克哈也确实在柬埔寨当地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之外啊，也是一位非常红的运动员啊。
2: 是的。
3: 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泰拳节奏啊，大家能够看到就是整个进攻逻辑包括进攻的速率上都没有那么的快。而其实梅恩梅克哈这边呢，自由搏击的比赛呢他也打过不少啊，之前还来到过国内打过 CKL 的比赛。
2: 是的，
3: 然后当中打了超级战嘛，对，
2: 季后赛啊，季后赛的时候来过。
3: 是这场比赛，哎，刚刚有个挂裆的动作啊，整个这场比赛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来讲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这是刚好赶上了局间的休息啊，所以苏可欣这边还是有时间可以略微的调整一下，休息一下。两个人这场比赛起腿起的还是蛮多的啊，包括在肘上的运用，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啊，刚才这种下胯肘的动作。

0: 那我再跟你说，斯肯纳，Gensburg，你再跟他们说，库蒂布，来，你姑母的陪安德烈，干嘛去？陈，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这场比赛我们。

0: 中方的运动员去到柬埔寨的时候还是略微有点不适应啊。这个除了舟车劳顿之外，更多的来源于当地的天气，确实是太热了。你像当中有好几个人就比赛打完下来之后就直接出现了这个中暑的现象啊，对运动员整体的擂台上的消耗也会比较大。鸡腿漂亮，这戏又上来了。这个梅恩梅克哈上一次在我们国内去打 CKL 季后赛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对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吃的没有那么透啊，
1: 是
0: 中间还因为就这样上来之后的搂抱被当时的执裁给做了一个罚分的动作哈。所以这场打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对他来说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那还是一个运动习惯的问题啊，就能够感觉到就梅恩梅克哈这边进到内围的这个过程啊，你看一进来之后马上手一圈就要开始去做顶膝了，
1: 是、
0: 而且在肘上用的确实比苏可欣
1: 要
0: 更
1: 多
0: 一些，这个还是下意识的动作，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目前比如说在国内其实甚至是国际上的比赛，如果你不是单单去到泰国或者柬埔寨这样的地方的话，你是很难打到就是纯泰国规则的比赛的，所以平常训练过程当中呢，整个运动逻辑可能也会更趋向于踢拳和自由搏击。哎，果然又是反肘就上来了，漂亮！一到内围，两个人斗得还是很凶啊。但是梅恩梅克哈这边就是，在规则上和整体的进攻逻辑上，明显比苏可欣要更好一些啊。刚才
1: 这个
0: 肘的迎击，对。一进内围之后马上的起腿顶膝漂亮，包括这种跳膝的前冲动作啊，都会打得更加的适应。又是在一动端给后手，苏可欣现在就只能在对方的过程当中等对手一拳，然后去抓迎击和打后手的反击啊。这是前端进攻的压力并没有太多的给到对手，而且这场比赛其实梅克哈在上一次在 CKL 的比赛，就咱们比赛当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进攻打法非常凶狠的运动员，而且基本上是不退的一个状态啊，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也能够明显的看清楚，看虽然他前压的这个步伐移动的并没有那么的快啊，但是还是在持续的做前压的动作，包括两个人对峙过程当中，即便是苏可欣先打出来之后，那依然是几乎没有后退的动作。而且整个我们这一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啊，对于柬方的运动员啊，包括我们回来的导演也跟我们说，就是最大的印象就是柬方的运动员都特别的硬，打法作风非常硬。高扫，苏可欣在这回合其实还是抓了不少的机会啊，就这样的迎击的动作和单击的动作还是能够，
1: 还能收到一些效果。
0: 是的。

0: เกนสมรีสไอคุณขมายกูที่บุญและจิกูมุตเพียบอันตราชิตแก้มเชื่อฉันตักตีใบจิตเตอร์ไ
1: ฟแล้วใครจะตีสาม
2: ไ
1: ฟพอ
2: ตีใบได้จิตตะไครอดไฟนอลราวน
1: ์对这场比赛苏可欣不好打的确，
3: 换一个
1: 对对手还是
3: 那位的顶膝，
1: 非常的硬啊！而且两个人其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着几公分的差距啊，所以尤其是对手梅恩梅克哈这边，他的个人的职业战绩啊和比赛的这个量上啊，真的比苏可欣要多不少啊。
3: 是的，
1: 82胜29次 KO， 苏可欣这边是19胜9次 KO。
3: 梅恩梅克哈还拿到过2023年柬埔寨高棉拳锦标赛65公斤级的冠军。2023年泰国伦披尼65公斤级的冠军。
1: 对，这也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啊，实力也在那儿放着，而且也非常的年轻啊，今年23岁。从我们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啊，这个体脂率上确实梅恩梅克哈比苏可欣要更精瘦一些了，体脂更低一些，给郑登。对，这回合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速率上，三回合。

0: 保持的都不错。对，对，转身腿。梅克哈是在第三回合明显感觉越打越轻松啊，这个状态。嗯，移动端虚晃，喂，这个跳膝给的确实是漂亮啊，
1: 是的，
0: 真是敢做动作。嗯，转身摆腿。
1: 苏可欣第三回合我觉得比第二回合也要更兴奋了一些。
0: 是的，嗯，那整个其实我们看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端啊，其实还是呈一个上行在走的啊。
1: 是。
0: 第二，尤其是第二回合自己进攻端打得要比第一回合更好一些。嗯，又是一腿，就是前冲的这一下，梅克哈确实是快啊。
1: 嗯。
0: 而且动作质量也做得不错啊。苏可欣其实这场比赛就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在防守端投入的精力要比漂亮的轴要比在自己进攻端投入的精力更大一些。
1: 嗯，
0: 对，这个前压破坏中心了，裁判要把两个人拉开。
1: 拉不开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嗯，抽不出手啊。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嗯，转出来，苏可欣继续在找位置下压击佛，漂亮，压自己的前摆。
1: 哇，再次
0: 对
1: 压倒在地。
0: 嗯，还是做拧转。
1: 嗯，
0: 苏可欣还是主动的张开手臂。嗯，这个来于梅恩梅克哈也是略微有点累了啊。
1: 是的。
0: 对，毕竟在这场比赛当中，对梅克哈的进攻输出要比苏可欣确实多出来了不少啊。
1: 嗯，我觉得尤其在第二回合。
0: 对，
1: 嗯。
0: 好，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歌的风格。

0: 啊，所以我们要提前把这个东西准备好，还有热身的好啊，这是大家一起加油，然后你配合好，好吧？啊，加油啊，兄弟啊，加油加油！中方战队加油！
1: 大家好，我是邓志奇，我是本次柬埔寨中方战队的总教练，这次带我的徒弟张南佩过来柬埔寨，我们有信心把对手 KO。
2: 大家好，我是湘西虎张南佩，来自江西邓志奇搏击俱乐部，下面是我的比赛，请大家为我加油。
3: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65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4: Lulus ini dengan kososwa kembang golkio张南佩，
2: 有请湘西虎张南佩。
4: Damrei belum bikin, pas。

0: 张安佩是我们武林风六十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六十，甚至是身重打到六十五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0: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其余技术获胜。
2: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0: 没错，
2: 是的，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C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雨生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0: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2: 是的，
0: 扫地，
2: 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0: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啊。
2: 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0: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2: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3: 大三郎佩，皮肤是两个那开关，固定不能买的结果，按照结果刚接近。
2: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0: 是的。扫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2: 是的，
0: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2: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0: 对
2: 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0: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2: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得比较多。
0: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

0: 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但是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给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
1: 嗯，
0: 那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推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又是一个，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0: 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1: 是的，
0: 上来帕斯彭就给人下马威。对，
1: 张兰佩打兴奋了啊。
0: 对，
1: 那下刚那一拳确实是，
0: 对，
1: 又重又
0: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彭要做的好很多啊。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彭没有他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1: 他距离控制的好。
0: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1: 是，看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0: 对，
1: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0: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是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1: 啊，还是步步紧逼。
0: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留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
1: 哎，发生了什么？
0: 应该是有人有窗面了，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会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好，
1: 比赛继续。
0: 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1: 想来一个跳戏。
0: 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1: 一个连续的扫腿，
0: 对，就不大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

0: 了，你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1: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0: 没错，
1: 在江兰被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编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0: 是
1: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0: 对，这个绳编技术的运用啊，
1: 你看，
0: 对，
1: 绕的，他总会寻找机会。
0: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编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了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妹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他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利好。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飞，
1: 木子飞飞。
0: Nomor satu, 9 lagu Mungkuk Yusan Lampin.

0: 么多地位关的啦，放开的。
1: 第一回合打懵了，然后那个对手是个老将，很厉害，拳腿膝都很好，一个高膝直接顶到我头了，直接顶到下巴了。但是康妮打好一点，没晕嘛，晃了一下。
2: 你觉得你赢在哪？
1: 我赢在气势吧，我觉得，像是虎嘛，往前扑，往前咬就完事了。

0: 5月11日，中国勇士军团在广州集结，随后直飞柬埔寨首都金边。尽管抵达之际已是深夜，但柬埔寨民众却热情不减，多家媒体如潮水般涌来，将焦点锁定在了一位传奇人物罗超身上。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两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全民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另一位年轻勇士季龙腾也备受瞩目。年仅22岁的他，虽身为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亚军，面对的是 WMO 世界排名第一的柬埔寨国家英雄图恩蒂拉，却毫不退缩，眼神中闪烁着挑战与渴望。他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但他更知道挑战是成长的催化剂，是他成为搏击界新星的必经之路。
1: 今年里面对我和托伊提拉的战争，他们表现得十分热情。

0: 基本上每次出去训练或者购买东西，他们看到我都会，很友好的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和我合影。我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我这次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已经做好了一个打硬仗的准备。这是一个硬骨头，但我从来只啃硬骨头。
1: 这场中柬对抗赛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的较量。五场自由搏击，五场高棉拳，每一场都是对勇士们身心的考验。然而在高温湿热的金边，面对数万主场观众的疯狂呐喊，中国勇士们却如同烈火中的凤凰，越战越勇。金边的赛场上，中国勇士们用他们的汗水、勇气和智慧，书写下属于他们的传奇篇章。
0: 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
2: 我们向勇敢实践到中国实施。
3: 湖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是一场60公斤级的高棉拳，功克满。功克满
4: ，yes， 功
3: 克满，啊，一场决战啊！即将登上的擂台的中方运动员呢，是武林风首位走上擂台的藏族选手。那他的对手则是第二次站上了中柬对抗赛的擂台。我们就看看中国勇士今天能不能够把上一次丢掉的一分拿回来。

0: Bani. Bajiku Matabhim.
1: Gensburg. Ria kisah ikut kemai ku di bermu dan ku antara cik kemjajan. Round one，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泽瓦里罗的比赛了哈。高棉拳规则对阵来自柬埔寨的齐胡特谢里万通。
3: 那泽瓦里罗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啊，2002年出生。171公分的身高，176公分的臂展。目前的个人战绩是27胜3-4 KO 掉了对手，来自白沙格斗。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他老六的这个绰号啊，因为那批运动员里头他年龄最小嘛，一共六个，他排行第六，也算是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当中一战成名了。
2: 是的，他打法能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比赛的观赏性很强。
3: 非常的激进，
2: 对，
3: 而且侵略性和主动进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
2: 高棉拳在柬埔寨也是有着很广泛的普及的哈，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吧。
3: 是，
2: 但他和泰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3: 是的，
2: 于春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跟泰拳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不一样。
3: 它其实我们说古高棉拳啊和古泰拳基本上在同宗同源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列为同宗同源，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它是来自于战斗当中，就从实战而演变过来的一种拳术。而且古的高棉拳包括古泰拳当中还有很多时候会手持藤盾，包括刀它是携带武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柬埔寨包括东南亚地区很多人都在习练泰拳和就是高棉拳，那么他们也和现代的自由搏击也越来越多的要去向和国际接轨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在自己的习练过程当中和甚至规则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和一定的变化。那我们现在所看的就是我们这次去到柬埔寨这种高棉拳的搏击类赛事啊，尤其是这种国际赛事的话，它和泰拳的规则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算是几乎无异吧。因为这也是我会发现很多柬埔寨的运动员可能会到往泰国去打比赛，很多泰国也运动员也会来到柬埔寨打比赛，因为历史过程当中他们两边就今天他过去了，明天他又回来了，这个暹罗和暹粒，对，交流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运动员在个人的职业战绩当中啊都会非常的多。比如说这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齐胡特就是个人职业战绩拿到了84胜，其中33次 KO 掉了对手啊，而且他们的比赛程度也会更加的密集一些。
2: 对，那我们这次就是和这个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还有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哈。听我们导演也讲说他们每周大概会有3次就这种比赛，也会请进来走出去啊，多多进行一些交流。
3: 是的。

好，我们说话间，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我个人会觉得，抓里罗打得略微的有一点点保守了。

0: 想回答都勒勒。Gansberg, Regis Icon Kamai, Ku, the Provider Ku, Andrajit, Kamjajan.
1: Hong Lang Kang, Kisang, Pepper, the Detail. No round. But, okay, Julie, Sawali, Rolai, Chang, Chang, besides, Wang, Fashion, Zhao Tai, y对，主要是这种高棉拳的规则。
2: 对，高棉拳，而且几乎他就刚陈老师讲的，他的迎击打得比较快。
1: 对，
2: 泽瓦里罗前手点进去之后，后面跟不上。
1: 嗯，对手漂亮，
2: 真快，
1: 舒服特，
2: 哦，击腹。
1: 对，找中线的这个过程打得还是不错啊。
2: 是。

0: 哎，这一肘砸的凶啊！这是我刚刚想说，
1: 刚还说看不到只有肘呢。
0: 就斯瓦里伦现在就是一旦进入到内围之后啊，就距离合适的时候，就几乎都要的肘啊，就一点都不停。因为实话实说，斯瓦里伦没有打过太多泰拳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在我的印象当中，
1: 早期有，这不也已经很早了？
0: 是，就是可能近两年吧，都没有打泰拳规则的比赛了，所以可能
1: 已经上来有点不适应。
0: 对，对于对手内围的肘击和袭击，那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点的忌惮的。
1: 而齐胡特这边，他在2021年拿到了柬埔寨60公斤级高棉拳的国家冠军，而此后他也参加过自由搏击的很多比赛，所以说他在这个高棉拳和自由搏击中间来回的在切换，他比较自如一些。
0: 是。所以这场比赛，就我们看打到最后一回合，还有1分20秒左右的时间啊，确实会感觉齐胡特打得会比较轻松一些。不仅仅是来源于主场作战啊，还有对自己整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这种擂台上的打法，
1: 都比较轻松，主要的自信哈。
0: 是，
1: 而且今天有点克泽瓦里罗，
0: 对，
1: 瓦里罗有点这个有劲儿使不出来，
0: 就是进攻端基本上没有打开，漂亮又顶上来了。对，泽瓦里罗今天还是以就是中远距离的单击为主啊，但是刚刚就海尔老师也说，齐胡特有点克泽瓦里罗，就是因为他的出拳的速率啊，包括收手的这一下要比泽瓦里罗更快一些，就是很吃泽瓦里罗出拳的节奏。所以明显会感觉第三回合就从中半程开始吧，泽瓦里罗就开始略显疲态，
1: 对，
0: 就越打越辛苦，越打越辛苦。
1: 就是你纵有一身武艺，你使不出来。
0: 往一侧来游走，给正蹬。这场比赛其实齐胡特肘用的也少啊。这俩人感觉跟打了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一样，就是发现内围相互之间的连膝顶膝也都不多，然后肘呢也没有出多少，所以这场比赛泽瓦里罗还是打下来比较轻，跟到了当地之后就不大适应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吧。

0: 检方再次拿到一分。
1: 整体来说一点都不好。
2: 那你觉得自己输在哪？
1: 我觉得输在老是想着他那个肘会打出来嘛，所以有点犹豫了，也下次应该再果断一点，我希望我会做得更好。这个跟随武宁风出国这个首秀对我来说很重要，对，太遗憾没能拿下，
2: 下次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3: 露露在你的跟娘告诉我公帮国企有没有被 protection 吴宇斗，
0: 有请中方吴宇斗。
3: Lolo Serai ini kena cinti menteri Som Swai Kung Buat Min Kelakon Ini berada di Cina Cik Kampuji Pongkul Kerohom Hem Kemriya.

好的，谢谢。我们现在马上进行了57公斤级的这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那蓝方运动员今年24岁，首次跟随武林风出战国际赛场。

0: 来接高杰根的弟妹。
1: 好，现在的这场比赛呢是自由搏击规则的一场比赛啊，我们中方战队的吴宇通对阵来自柬埔寨的亨克迪。
2: 是，吴宇通是2000年出生，身高172公分，臂展是170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5胜2次 KO 掉对手。那目前是在小虎所创办的廷华训练营。啊，对手亨克迪，20岁的年纪，167公分的身高，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5胜17次 KO。 而两个人这场比赛所打的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1: 我们这次走进柬埔寨共有10场比赛啊，有5场是自由搏击规则，
2: 是
1: 另外5场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2: 没错，一上来感觉亨克迪这边还是想上手啊，
1: 是
2: 压肩起膝的这个动作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顶膝出来了，对，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的时候，大家就能明显觉得就是两个人在进攻的节奏上打得会更快一些啊。
1: 是，
2: 一步步的前压，去找自己前手的摆拳，就是把对手往围城角来逼。那其实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啊，当看到一方把另外一方逼到围城角的时候，就可能觉得危险要来了，但是对于习练高棉拳和泰拳的运动员来讲啊，在围城角待着不是什么劣势，也不是什么坏事，甚至
1: 他们这个绳编技术还是
2: 对
1: 会运用得很好的。
2: 而且在往外走的这个能力上啊，基本上是以攻代守的这个过程。
1: 对，
2: 而且大家能够感觉到，即便是不管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吧，就是这些习练高棉拳甚至泰拳的运动员们，他们在自己的连击上做的会确实更好一些。就是尤其是拳带腿的这个过程啊，就非常的明显，就是一个组合打完之后，比如说前手带后手，就是他们的这种四项连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一腿出去之后，前手带前手，然后再带个后手出来之后，马上会再跟一个后腿的动作，就是非常明显的。扫踢接正蹬，
1: 亨克迪这边控制的也很好啊。
2: 对，
1: 距离不虽然步步紧逼，但实际上进不去。
2: 对，就是在移动端啊，就是移动当中，就是虽然我们看啊，就像刚刚韩老师说的啊，吴宇通是一步一步往上去走，但是他其实在移动端并没有控制住对手，
1: 对，
2: 反而是在游走当中看又到了围城边了。亨克迪一点也不着急，就是往前去压步子，在后撤，
1: 对，长期打高面拳规则，这个确实哈，亨克迪在这个绳边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稳啊。
2: 是的，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吴宇通其实是在步伐上压制住了对手啊，但是这就是我们说习练高棉拳和泰拳运动员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虽然步伐能压制我，但是在进攻端却不一定能够压得到啊。
0: Gansberg, kickboxing like an K1, KTV, that you go under the conjugation. The TP,
3: but the TP,
0: who?
1: Round 2.
3: Now, Joel.
2: 好，还是一点点往上去压步子。这起腿的过程确实是快啊，亨克迪。而且他习惯性的在撤步当中起后腿，这个动作还是做的比较的隐蔽啊。喂，漂亮！对，这个正蹬位置吃的确实是准啊，走中线。对，马上上来，顶膝过程换了对手一拳。对，吴宇通就是在自己的拳上去抓对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把这个效率给提上来啊！为数不多能够打比较好的位置，对，这个位置可以尽早的去出拳，在拳上去压压对手。亨克迪还是起腿起的比较多一些，而且拳带膝的这个过程，也是
1: 吴宇通可以在这个放开一些，在这个进的过程中，我觉得动作可以先跟一些。
2: 对，打的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紧啊，就是其实也来源于对手的速度比自己快。就这场，就整个其实我们在柬埔寨的 这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所出战的柬埔寨。

0: 不
1: 太方
0: 的
1: 运动员，你会感觉他们其实在拳速上都是比较快的，就是进攻的节奏不快，但是出拳和出腿的这个速率确实是快。
2: 像刚刚那个泽瓦里罗那个对手也是一样，
1: 是
2: 泽瓦里罗也是跟这个吴雨桐情况差不多，
1: 对，
2: 受限了。
1: 嗯，而且你步伐上能压制住对手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人家不怕你压上来、啊、
2: 对，
1: 即便被顶在了围绳角之后也有方法，第一是可以绕出去啊，第二是可以打出去，而且他们在就是移动端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很多习练特别是我们见得多的泰拳手啊，他不是打完了一个组合才去游走，他是打完了自己一拳或者一腿之后马上就动了，
2: 对，
1: 这个是习惯问题。
2: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高棉拳的这个很多选手也一样，他们这个身体和步伐的灵活性，
1: 对，你看一吸上完就走了，
2: 对，
1: 对，所以你说你跟他打这种，你说像吴雨桐这样的适合打快进快出的运动员，对吧？就是对方一拳或者一吸之后走了，然后你这样想快进，你就进就没位置了，
2: 逮不住，
1: 你进不去，对。然后那对手打进，就是你打进去之后呢，你想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手未必能够让你出得来，就是马上上步就跟上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次柬埔寨方出战这些运动员在进攻端都非常硬的原因，就是他这个状态和感觉就是我不跟你拼打的时候是不打，但是一打就是你第一你甩不掉我，第二我如果想走的时候像这样的状态就是你追不到我，
2: 对，是的，
1: 对，
2: 永远比你快，
1: 是，就这个是可能我们这一代的运动员吧，就是在和泰国运动员包括柬埔寨运动员在对战过程当中非常不适应的。
2: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是
2: 自由搏击规则，中方战队的吴雨桐对阵柬埔寨战队的亨克迪。
1: 对，我们接这个话头说啊，其实比如说在像吴雨桐他们这种就是上一代的运动员，因为他2000年的嘛，就是、上一代的运动员，就是在10到15年前我们对阵泰国运动员的时候，是会发现泰国运动员几乎不移动。就会比较的慢，但是绳边技术非常的好，而且在内围时候起腿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吃了不少亏，而且防守端做的也不错哈。那像这一代现在的就是泰拳和高棉拳的运动员，你会发现他们在移动端有点大开大合的意思，而且他整个移动的节奏还不是我们传统所认知上的自由搏击的运动节奏，对吧？就移动节奏，比如说我打完这一个组合，甚至我压完一个重击走，人家可能点一拳之后马上走了，走完之后马上自己的二次进攻就能够跟上，所以他在整个节奏的变化上还是其实通过我们这次中检的对抗就明显的发现，就是这两种就运动员之间在进攻节奏端还是非常不好抓对手的。
2: 嗯，是的，尤其这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这个感受更深刻。
1: 没错，
2: 柬埔寨的运动员，高棉拳的运动员，他和泰拳运动员还有一点不一样，
1: 是
2: 他有他自己的节奏。
1: 对，就是这几个运动员你会发现，比如在移动端都是属于大开大合型的运动员。你看顶完一吸走了，马上走走走走走，再往另外一个边角去带你，
2: 是，
1: 就是你也费了很大的劲儿。就吴雨桐包括泽瓦里罗那场，就是我也费了很大的劲绕去追你，但就是追不上。你看到这一点不着急啊，一拳一腿马上出来走，往另外一侧来换，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次中方的运动员就是打这种自由搏击规则，就是我全场跟着你在走，就是我步伐压着你了，但是在移动端的节奏是牢牢的陷入到对手节奏当中，就是有点这种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而且最关键是在移动端对峙的过程当中，他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没有让你准备好了再去出拳的这个过程。
2: 尤其打自由搏击规则，
1: 对，
2: 如果说是高棉拳规则的话，可以追上进入内围哈，还可以拼一下。
1: 有的一拼啊，
2: 对，这个因为自由搏击规则嘛。然后被搂住之后马上又分开了，
1: 是，
2: 所以你很没有办法。
1: 对，那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
2: 是的，
1: 两个人一站到差不多的距离，对手要不然一拳要不然一腿就上来了，要不然就是你好不容易把对手挤在围绳角了，就是刚刚拿好架准备做好准备要出拳的之前这一瞬间，然后对手
2: 一
1: 腿过来
2: 又
1: 走
2: 了，对，
1: 所以这个比赛让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尤其是打自由搏击系的运动员，
2: 跳膝
1: 的确

0: 非常的不适应了。你看一个单击之后又走了，就是有点。我们说之前我们中方运动员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哈，就是如果举一个例子，那这次柬埔寨方的运动员就是在移动端的大开大合，满场的去游走。所以这场比赛你包括吴宇通，包括赵阿里罗就打下来之后。
1: 我满场遛你，
0: 对，然后心里也会非常的堵啊，就像，我们之前就泽阿里罗那场比赛当中，韩二老师也说，就感觉满身的劲儿没有使出去啊，就是打不着，没有办法，
1: 高明前的特点，
0: 对，好吧，那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月子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3: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最喜欢的一出戏，讲述了王定云和文状元、周凤莲和武状元两对姻缘故事。该剧是一出百年名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飞升菊坛。建国后，姚淑芳、宋桂龄、吴碧波、王清芬、胡美玲、汪全真、王红丽等历代名家皆有演绎，尤其是其中的坐轿役者。情节与性格于教母别开生面，唱段也在老百姓中耳熟能详，深受观众们喜爱。1986年，王清芬成功将此剧拍成戏曲电影，了却了几代豫剧名家将此剧搬上银幕的夙愿。
1: 大竹棒，香面绳，说个戏事大家庭，用个滑坡神教中，救了个回月不普通，有能干有聪明，知书达理啥都行，要问滑坡他是谁，变个魔术见分明。俺这个滑坡往这儿站，恁说好看不好看？今天的大戏太花俏，后人就会有好报。虽说俺不是女一号，可俺的身份很重要。王定云把河跳，捉不让滑坡我来到。这故事有哭也有笑，恁往下看就知道，恁往下看就知道。

十八。白天我呼啊呼啊拐豆腐，到了夜晚我

哎呦，天黑路滑也看不见，这摔死我了！呸，扫起！哎呦喂！

大鬼，大鬼，大鬼！

0: 我当时甚是鬼嘞，原来是个大闺女，你看看我把人家魂儿也吓跑了，我给你叫回来啊。
1: 长得太美了，把这老婆给美晕了。你说，你这小妮咋也晕了？有气儿，我得赶紧把这魂儿叫回来。妮儿，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妮儿，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这老婆，你先别回来了。妮儿，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了。慢点，慢点。哎，你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我是花婆婆，我是好人呐，我是好人呐。哎呀，小妮儿，你先别哭嘞。这深更半夜了，你一个人瞎穿啥了？搁这，咋了？
0: 我乃神罗难之人。
1: 哎呀，真好个妮儿，咋会罗难了呀？来，给老婆子说说。

0: 妈真苦呀，这比我还苦了呀。妮儿，你这样，我呀无儿无女，孤孤零零一个人，你要不介意啊，你就暂时先住到俺家，咱慢慢想办法，中不中？
1: 如此多谢妈妈。
0: 哎呀呀，不谢不谢，小事儿一桩。你刚才叫我啥呀？
1: 妈妈。
0: 你大点声。
1: 妈妈。
0: 哎呀，老妹老妹老死妹呀、啊！我活了真大，从来没有人管我叫过妈呀！哎呀，老妹呀、啊，哎。
1: 妈妈。啊。既然无儿无女，我就当成你的闺女吧。
0: 咦，那可不敢当，你弄啥嘞？哪会敢当你？你来来来来，那不敢当啊！那不敢，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我的个娘啊！
2: 哟，
0: 哎呦，
2: 害我！

0: 不中，我也得亲一口。真拉呀！
1: 我靠，真的慌了！哎呀，你说你个老婆子，你给我整啥了？这是我先发现了，
0: 我先认了干闺女，
1: 我先认，
0: 我是他干妈，
1: 我是干妈，
0: 我是他干妈，
1: 我是，
0: 我是，
1: 我是，
0: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就是。
1: 看你厉害！
0: 我不跟你争还不中？我当干爹中不中啊？啊？呀啥嘞？你
1: 这。还有这等后事嘞！
0: 你说啥？
1: 哎呀，你都请我了，你叫我咋见人了呀？
0: 哎呀！哎哎哎哎！
1: 为啥嘞？走嘞！
0: 春春啊，
1: 跟我回家，你个傻样！
0: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大腿饭，下午连练，周峰练他心里烦，身边闺女都家人，他盼着花轿到家门，忽听外边鼓乐响，原来是兄弟送红妆，日日主动到上院，要和爹娘来谈谈，要知道婚事该咋办，咱大家接着往下看。
3: 老爷夫人，哎呀，哎呀，启禀老爷夫人，秋福的喜帖到了啊！
4: 转来我看，
3: 老爷请看。
4: 夫人，邱年兄要为他那儿子新科武状元，求其在那凤年，你意下如何？
5: 这倒是一门好亲事啊！
4: 正是一门好亲事啊！
5: 老爷，不如将女儿唤出，问问她意下如何？
4: 就依夫人，家园
3: 在，
4: 亲家大姑娘。

是不在门前站，怕只怕外人闲谈论呐。

梳妆，听唤楚秀芳，行动

0: 见爹娘。
1: 罢了，坐下。
0: 坐了就坐了，免。

0: 说是我的爹呀，我的娘啊，这将儿换出来了，有啥话不说？难道还要200钱来开口理儿吗？
1: 妮儿啊，有人上门替儿的婚姻来了。
0: 怎么有人来替儿的婚姻了？
1: 正是。
0: 嗨，可说是我的爹呀，我的娘啊，这不替儿的婚姻倒换罢了，这替妻儿的婚姻呐，倒叫我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闷气。
2: 闷气。
0: 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还有？
1: 哎，有那么一天就是了。
0: 有那么一天吧，有人来替儿的婚姻了，眼看都说个八九成了，正说着了，俺爹他可纳了闷了。
1: 哎，就上了任了。
0: 对对对，是上了任了，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耽搁在家。娘啊，那个世界儿要是出嫁，可就好有一笔。
1: 笔酒何来？
0: 好比那秋葫芦弯瓜，一嘟噜俩仨，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那趴着不都一小气儿了吗？
3: 这都是你惯的好女儿，
1: 难道不是你养的女儿吗？
3: 哎，
0: 娘，我问问，她是哪一家呀？
1: 你秋年败家的儿子，乃是新科武状元。
0: 这么说，他还是一个武状元了？
1: 正是。
0: 哎呦，我的娘嘞！那别说是那武状元，那就是那六状元，那女儿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嘛。
1: 回去，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0: 是命盼俺的婚姻，不料想啊，俺的婚姻今天就透了。俺这个婚姻呐，就好比那砂锅里头缺蒜，这透不透啊，单看大姑娘我这一小锤老爷。老三，你不要求的。
1: 修啊！哈哈哈哈！哎呀，好事好事啊！

伙计们，别闹了，别闹了，新娘子可是生气了，咱还是赶快走吧，说不定啊，到在府上，新娘子还有赏嘞，恁说是不是啊？

0: 酿酒谷场实在的牛，七十二行手艺样样优，石雕毛笔长泥呀，画有那运雕冲九天。
1: 每天早晨，酱州古城的钟楼前，人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听上一段当地的干板腔。这种全凭演员一张嘴干说的表演，把古城里的七十二行手艺描绘得惟妙惟肖。浓郁质朴的乡音，不仅唱出了古城的过往，也成为酱州人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
2: 酱州古城的生活热闹中又带着一些恬静，这份恬静伴随着古城千百年来的繁盛一直走到今天。七十二行城这个特别的称谓从古至今从未改变，而这个称谓的背后蕴含着的是这片土地的传奇过往。
1: 酱州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北靠吕梁山，南依峨眉岭，古老的汾河从古城旁缓缓流过。世世代代的古城人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渔猎耕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淡生活。因为当地的黄土层下都是紫中带红的山石，人们便依石头的颜色称这里为酱。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酱州古城始建于隋开皇三年，而在那之前，酱州已经走过了很漫长的时光。
3: 酱州有文史记载历史已经有2600多年了。由于我们这里土地肥沃，河流纵横，地理位置优越，公元前668年，晋献公就把晋国国都迁到了这里，史称四维城境。
1: 成为晋国都城后不久，当地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晋国历史的大事。晋惠公四年，晋国遭遇旱灾，粮食欠收，百姓生活难以为继。晋惠公决定向秦国借粮。然而晋国将都距离秦国雍都路途遥远，山水相隔，要想把大量粮食从秦国运回绛州绝非易事。如果选择陆运，山路崎岖，车马难行，

0: 而沿汾河入黄河进渭河的水运之路则要方便很多。但是如何在短时间内造出足够多的大船成为了一大难题。
1: 指挥官集中全城武将开始操船，他下令把现在的粮食全部留给操船的船工，并按完成任务的进度和质量分配给船工。武昌船工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操船运动。
0: 载梁之舟一路从秦国雍都沿渭河、黄河、汾河抵达晋国绛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漕运，史称泛舟之役。
1: 千里之间船为相见，场面非常壮观，说明那时候我们这儿的造船业已经非常发达了。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里人用自己的手艺引活了自己，也印证了这里有老话，有门手艺饿不死人。
0: 泛舟之役解救了深陷粮食危机的晋国，也让古城中自此有了有门手艺饿不死人的说法。虽然历时83年的晋国绛都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历史记忆却融入到了绛州人的血脉之中，成为当地古老的乡土文化。坐落在古城中央的荀子广场是绛州人的精神高地。荀子生于斯，长于斯，是战国末期伟大的思想家。他在《劝学》中留下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的绛州人。荀子路、荀子院、荀子广场，古城人把荀子的名字留在生活中的每一处空间，也把荀子学无止境的理念融入到古城千年的历史演进中。
2: 现在在绛州古城依然流传着一句老话，叫做有门手艺饿不死人，这份淡泊和从容在古城的不断发展中时刻相随。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绛州古城因为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度成为山西南部非常重要的水旱码头。
0: 绛州古城从隋代开始营建，漫长的岁月，不同时代的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古城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征，由西向东依次分布着绛州大堂、钟鼓乐三楼、龙兴塔、文庙等造型各异的建筑，记录着这座古老城池曾经的繁华。每逢周末，票友们总会三两相约，在古城的月楼上唱上一段他们喜欢的蒲剧。人们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仿佛回到了1000多年前两鬼治水的那个时代。
3: 水金金金碧满，水追长长白江南，微微长摇两米远。
0: 蒲剧两鬼治水讲的是隋代开皇年间绛州临汾县令两鬼引水入绛的故事。古城中有一座隋代园林，浇灌完万亩良田的河水流到这里汇聚成潭，于是便有了这座绛首居园池。这座隋代绛州县令的后花园是中国北方古老的园林之一，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隋代园林。据史料记载，隋朝时建起的园池以水为主，园中建有五处亭轩、一处堂屋和一座入园门，建筑形制简洁明快。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官衙州牧的天监维修，1400多年的岁月里，古老的绛首居

原池，完整记录了从隋唐时期的自然山水园林，到宋元时期的建筑山水园林，再到明清时期的写意山水园林的中国园林发展史，展现了各个时代独具匠心的造园艺术特点。园池中亭台楼阁古朴典雅，曲径小桥错落有致，古树假山景色宜人。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文化大家都曾在这里吟诗作赋，设计者的智慧和匠人们的高超技艺在他们的咏叹中获得了永生。

0: 铿锵奔放的绛州古乐再现了大唐盛世的辉煌。面阔七间的绛州大唐彰显着绛州古城在唐朝时的地位。那时的绛州不仅是军事重地，也是唐朝时的钱币铸造中心。
1: 天下楼99而绛州30，唐天宝年间，绛州铸造钱币的铁路增加到全国的40%。到了乾元年间，唐朝的钱币铸造基本上全靠绛州。
2: 自古以来哈，绛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0: 漫长的历史岁月消弭了古城中铸钱炉的痕迹，只留下钟楼、鼓楼、月楼上的响铃声声，仿佛当年运送钱币的车队久远的回响。古老的街巷依然保持着唐代传统的里坊格局，三关、五坊、62巷。现在的古城历代留存的砖雕、石雕、门墩、石狮随处可见，有不少人还以石雕为业。形态古朴雅致的石雕源源不断地销往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为绛州石匠赢得了好名声。
3: 素不离脸，摸着不漂亮。
0: 嘉玉顺出生在绛州的石雕世家，祖上几代都是石雕匠人。
4: 啊，就这个还挺重的。
3: 对，这还不是最重的。
4: 这还不是最重的。
0: 嘉玉顺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石雕手艺，在他的记忆中，最初学艺时，父亲只让他帮着干一些粗活，每天对着大块的原石不停地敲敲打打。
3: 每天起来就是不停地吃石头，连手上都磨就要血泡，疼得不行，可是还得继续干，为了练功夫，最后手上还磨一层的老死肉，要练的非吃哪的就是哪的，非让哪块掉就哪块掉，这才是第一阶段。
0: 3年过后，父亲看他凿石的位置和力度越来越精准，手法也越来越熟练，才让他和师兄们一起学习雕刻。
3: 要想把石头活干好，必须得下苦功夫，有了功夫以后呢，才能慢慢地找到这个干活的技巧。人成佛，只要功夫深，铁柱磨成针。
0: 一代一代的绛州石雕匠人，就在这叮叮当当的精雕细琢中，实现着古老技艺的突破和创新。传统的手工技艺也在一代一代的接力传承中走到了今天。年关将至，古城中增添了许多喜庆的气氛，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木板年画。清脆嘹亮的吆喝声和欢声笑语，编织出这座千年古城独有的韵味。
1: 哎，对对对对，这
4: 个是在做什么呀？
1: 这个是那个咱们有名的这个绛州木板年画。
4: 啊，您好。
1: 呀，你好，你好。
4: 你好，正忙活着呢哈。啊，你看看这年画都有过年的气氛了。
1: 年味都来了。
5: 这是您最近做的？
1: 对对，这是我最近做的。
4: 哦，那现在这个还能看您怎么做出来的吗？
1: 可以的。

0: 绛州木板年画起源于北宋，兴盛于清。20世纪80年代，由于批量生产的工业年画占领市场，手工木板年画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在绛州这座72行城中，依然有很多传统手艺的守护者。
1: 看见木板年画了？
2: 哎呀，家里还多的是，更多更多。
1: 继续看看。
2: 我是在这个17、18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木板年画，特别是看完这个套色的这个颜色搭配啊，这个人物造型啊，怎么能那样展备的展呢？后来我就这个拜师傅这个，学习做这个木板年画。
0: 当年跟随师傅学艺有吴白锁和师兄两个人，师兄头脑灵活，手脚麻利，半天干的活吴白锁有时一天也干不出来。
2: 那这个师兄呢，人家人特别聪明，干活又利索，人家师傅也特别喜欢他。师傅没会布置好活以后啊，那早早就干完，人家就放弃了。我这个人呢，手也慢，也没有人家干活干得好。
0: 师兄干活快却贪玩，师傅交代的活儿一干完就跑得不知去向，为此师傅还发了好几次火，可聪明机灵的师兄依然我行我素。有一次师傅让两人各做一件作品参加当年的木板年画展，
2: 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年画做好。有时候为了这个一套工序，我都搞到半夜，这个对白呀、上色呀，这个要快还要对准，才能印好年画。
0: 虽然天资不如师兄聪慧，但经年累月的勤奋终于见到了成果。当两人的作品出来时，吴白锁的年画明显优于师兄，师兄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嬉笑玩闹的懒散中落下了距离。最终吴白锁的作品被师傅选中去参赛，还获得了大奖。业精于勤，荒于嬉的朴素道理从此深深地印刻在了吴白锁和师兄的心里，他的师兄也收起了玩心，一心一意学起了年画雕版的技艺。历史上72行城在明清时达到鼎盛，那时晋商崛起，绛州也从古代都邑军事重镇逐渐转变为水路码头、工商名埠。那时的绛州客商云集，往来货物络绎不绝，与山西其他地方的商人行走四方、低买高卖的生意不同，绛州商人大都买卖本地的商品。一时间各地的手工匠人纷纷涌入绛州，一首《走绛州》的小调唱出了当年手工艺人走绛州的盛况。

0: 一曲欢快的《走江州》在黄河两岸传唱了上百年，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于此，让当地的商业和手工业齐头并进，蓬勃发展。当明清晋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时，南极奇树的针织、刺绣、漆器、雕刻等商品便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走向了全国各地。
1: 历史上每年3到9月是绛州航运的黄金季节，那时的古城南门外汾河滩上帆帷林立，人声鼎沸，满载的货船在这里出发，通过汾河、黄河、渭河驶向太原、长安、洛阳等当时重要的城市，当地也就有了拉不尽的一城关、运不完的绛州城的说法。人口的流动促进了思想的包容和当地文化的发展，绛州古城汇聚了东西方的义学四教，程朱理学在绛州发展出绛阳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辛全、党成、李毓秀被并称为绛

0: 州三贤。《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更是被誉为北方圣人。农历11月17是李毓秀诞辰373周年纪念日，李氏后人正在举行一场家族祭祀。古城人用这种方式纪念这位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儒学和教育大家。
1: 我们这里呢，被称为72行城，各行各业的受益人呢，他们几乎祖祖辈辈都从事着一种行业。《弟子规》里讲，居有常，业无变，也就是说，学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
0: 居有常，业无变，绛州人始终坚守着学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的精神，把自己的手艺一代代的传承下去。像毛笔一样耸立的龙兴塔正对古城南大街，这里是古城的中心点。龙兴塔所在的龙兴寺中保存着一块唐代的碧落碑，石碑上小篆俊秀，笔法工整，但后人却难以认读。这块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珍品的古碑，以其清秀俊雅的古篆、精妙无双的镌刻技艺而闻名。无人能识的碑文又为古老的石碑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成为古城中文脉绵长、工艺非凡的代表。绛州曾是与湖州齐名的毛笔产地，有南湖北绛之称。古城中的中丞巷曾经是盛极一时的古匠笔墨一条街，当年有9家老字号，姬文斋笔墨庄就是其中之一。
2: 张老师，
3: 哎，你好。
2: 你好，正忙着呢。啊，我看这边有一幅老照片，这个是、
3: 那是我父亲。
2: 哦，所以您的手艺是跟父亲学的？
3: 是跟我们父亲学的。
2: 您父亲是做
0: 张喜亭，是这家老字号的主人。照片上的人是他的父亲张永福。当年张永福从河南起源来到绛州，在汉文斋当了一名学徒。毛笔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有72道工序，没有十几年的功夫难以出图。要想学成制笔，首先得耐住性子。
4: 我爸爸宅人吧，就是悟性比较高，没有几年就把我制作笔墨的手艺吧都学会了。
3: 但是嘛，他从这边嘛，没有就是那师傅做的好。
4: 过去人不是常学，教会徒弟俺个是师傅，所以我爸爸心里一直觉得吧，他师傅还留了一手。
0: 年轻的张永福有些灰心，每天过得无精打采。直到有一天，他从师傅门前走过，无意中听见师傅跟师娘说：“永福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只要他肯吃苦，踏踏实实干上10年，咱就把制笔的绝活交给他。”
4: 我爸爸贴了以后嘛，心里就觉得有底了，
5: 也有盼头了，干活吧就越勤勤了。
0: 一晃10年过去了，毛躁的小伙儿逐渐成熟了起来，制笔的手艺也日趋精湛。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永福突然想起多年前师傅说过的话，提出请师傅传授制笔绝活。
3: 师傅笑了笑说：“哎，绝活就在你手上了，所有的绝活我都已经交给你了。”
0: 原来师傅当年看出了小徒弟的心思，怕他急于求成，学艺不精，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故意说给他听。
4: 其实哪有说绝活呢，师傅吧就是想通过打磨来磨练徒弟的手艺和信心，只要肯用功，踏踏实实地把每一工序做好做精，
5: 时间长了吧，功到自然成。
0: 功到自然成，手艺人成功的秘诀简单而实用。在绛州，一辈辈的师傅不仅把手艺的技巧传给徒弟，也把人生的智慧交给了后辈。就在这薪火相传中，

0: 十二行城的一门门古老手艺代代相传。如今张永福老人已经离世，纪文斋笔墨庄传到了张启廷手上，张启廷又在给他的儿孙们讲述父亲的故事，希望脚踏实地功到自然成的秘诀永远留在手工技艺的传承之中。
1: 当时家里熄火，
0: 进入新时代，绛州古城越发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古城里的手工匠人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乌箭朱线，行云流水，这就是曾经失传多年的绛州云雕。何俊明是这项手工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2: 就主要是云纹图案。
3: 主要是云纹图案。
2: 这个刻起来难不难？
3: 刻起来，打上这是个硬工。
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5岁的何俊明进入县工艺美术厂上班。一开始，他主要是画云雕图案。
4: 我勾了勾线就勾了5年。喜欢的东西，你因为你学到这道工序学会，你就琢磨下的，我下的东西哪个地方为什么弄不好，我就要想办法，也跟别的工序的师傅去帮忙去干。他都怕你弄坏，他就会细心的给你说。
0: 云雕工艺有60多道工序，一般人只能掌握1-2道，最后完整掌握全套工艺的只有何俊明一人。如今深知学艺艰难的何俊明主动把全套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徒弟们。
4: 我对我们这些徒弟们，我毫无保留，不是说他们来找我学，是我主动就来去教他们各道工序，你能学你想知道的我都会教，就是为了让这个工艺吧传承下去嘛，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来学会。
0: 手艺的传承是一场永无终点的接力长跑。绛州邓泥砚由于工艺复杂，烧制困难，在清朝末年就已失传。为了让这一古老的技艺重返光彩，令涛和他的父亲曾有一段艰难的探索。
5: 怎么说呢，就是成年因为没有现成的资料，就是怎么做呢，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觉着跟这个可能有关的，我们就搜集下来。你这个砚台是什么形状的，如何做，对吧，不同的朝代是什么造型的啊，它什么风格的，你这都要研究。
0: 汾河在绛州拐了个弯，给古城留下了制作邓泥砚所必需的泥土。为了找到烧制邓泥砚最好的材料，令涛和他的父亲跑遍了汾河沿岸，对各处的泥土进行了采集编号，一遍遍地反复烧制试验。
4: 对，很粘，可塑性特别高。
5: 我们的前10年的时间呢，就更多的就是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个恢复这个技，就是工艺流程。而且我们前10多年呢，几乎没有砚台，我们没有成品，我们那个时候主要做什么呢，就是拍小泥片，
4: 就完好无损，
5: 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泥片，就是不同的配方，这一个小泥片，然后做上一批，然后标号编号编上以后，然后就是烧出来，然后再对比，不停地做实验。
0: 30多年的探索与坚守，林涛终于让绛州邓泥砚这项古老的技艺得以恢复。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邓泥砚文化，他又建起了邓泥砚文化园，并且召集了许多非遗传承人免费进驻园区展示技艺。林涛希望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传统手工技艺的魅力，加入到72行技艺的恢复、发展和创新当中。如今，绛州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达到了33项，手工业产品多达25类，1800多个品种，从业人员近1万人。古老的72行，在新的时代再次扬帆起航，续写辉煌。绛州古城， 这座承载着古老历史和文明的博物馆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喜欢他。
4: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5: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6: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5: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因为伤口的皮下组织全部向外翻出，切记不归走。锯齿上应该还有倒刺，一击致命，实在恐怖。

0: 10年前有个江湖上的高手叫千尾蝎，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兵器，叫刀刺。
1: 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0: 少佐，这个人10年前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1: 那这怎么解释？
0: 我想，就算他现在还在白城，也不可能再叫千尾蝎。我们找他，恐怕不容易。
1: 我不管他叫什么，我只需要你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0: 是。
2: 橘子，刚摘下来的橘子。
3: 卖橘子的过来。
4: 来。
3: 哎
4: 呀。
3: 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0: 你受伤了。
3: 以后不要来这儿找我，对面都是特务。
5: 小姐啊，没有你这样挑的啊，我这都是新鲜的橘子，没有你这样挑的。
0: 我是担心你，不然昨天晚上你会走掉。
3: 沿着这条街往铁索巷走，去寻找一只鞋。
0: 是你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什么破橘子呀？
5: 小姐。
6: 科长，您干嘛呢？
0: 我在研究这只鞋啊。这只鞋很有可能就是昨天集会的人留下来的。你说，穿这种鞋的会是什么人？
6: 穿这鞋的，一定是个有钱、有身份的女人。
0: 白城能买得起这种鞋的人不多，你去鞋店问问，有哪家鞋店卖过这种鞋，又是什么人买的？要尽快找到这只鞋的主人。
6: 是。

0: 昨天晚上，姜文山背着廖小姐进了顾庄，接着廖局长就带人来了。
1: 姜文山背着廖春晓？
0: 对，他背着廖春晓。
1: 姜文山为什么会背着廖春晓？廖局长有没有搜查不着？
0: 应该是没有，廖局长自己进去的，没多久就出来了，让弟兄们搜查周围的人家。
1: 侦讯是在这一带发现电波信号，廖一清偏偏不搜查不着。给我接邱爷上座。
0: 是。

0: 你也来买布吗？
1: 小老弟，
0: 慢着，少佐，我是个奉公守法的良民，开门做生意光明磊落，您带了这么多人说搜就搜，什么意思？
2: 廖小姐，我们是例行公事，还望廖小姐多多海涵。
0: 好，搜吧，随便搜。

呀。

0: 科长，这只鞋的买家找到了。
1: 是廖春晓吧？
0: 就是廖春晓。鞋铺的老板说这款皮鞋价格很高，一般的人买不起，他就进了五双。他记得一双卖给了昌茂的王太太，另一双卖给了廖小姐，还有三双没卖出去。我去昌茂看了，王太太的鞋还在脚上，那这只肯定就是廖春晓的。
1: 这就对了，昨天晚上就是江文山背着廖春晓回的布庄，现在这一切都清楚了。
0: 科长，您打算怎么办？
1: 现在廖春晓身上的破绽比江文山跟彭秀女都大，只要他狐狸尾巴一露，廖一清就完蛋了。
0: 那盗刺的事还查吗？
1: 你笨呐，如果这只鞋真是廖春晓的，在教堂杀日本人的还能有谁？肯定是江文山。
2: 我刚把扫把放在门口，你怎么就来了？
3: 我一早就去司令部了，知道警察局在城南开始搜查，我估计就是你那儿出事了，我就赶过去了。
2: 敌人怎么知道城南有电台呢？
3: 布庄的位置过于靠近司令部了，被侦讯室侦测到了无线电波。
2: 哎呀，昨天晚上多亏廖春晓在店里，要不然就出大事了。
3: 廖春晓知道你的身份了？
2: 不知道，但他一直在怀疑我们。廖春晓身上有太多让人看不透的东西，我很怀疑他。
3: 嗯，以后就在这儿发报吧。
2: 嗯。
4: 不管是谁，都要追查到底。
1: 可是，如果廖以清……
4: 你不要管廖以清，小天大做人，我会协调。
1: 是。
2: 我昨天又收到了上级的最新指示，让我们尽快查清小鬼子有没有改变他们的一号作战计划。
3: 我来想办法吧。
2: 以你为主，我和江文山建立交通站就是为了配合你的工作。

0: 姜文山这个人办事太毛躁了，你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像上次茶楼那样的事情不许再发生了。
1: 茶楼那一枪是你打的？你扮成女人的？
0: 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通知你，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1: 这太冒险了，你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0: 从你进入白城的那一刻起，你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1: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会引起廖春晓的怀疑。
2: 水晓，水晓，
3: 干嘛呀？
2: 干嘛？你还知道回来？
3: 你嫌我碍眼啊？
2: 以后不许去布庄，更不许在那过夜。
3: 那是我的布庄，我凭什么不能去？
4: 姜文山是危险人物，这样下去的话，你会被害死的。
3: 对他们来说，我才是危险人物。我要破坏他们的家庭，把姜文山抢到手。
2: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还像个大姑娘吗？
3: 那你就把我当男孩养好。
2: 你以为我没有？你自己干了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了。
3: 我干什么了？
2: 我给你买的皮鞋呢？
3: 你给我买的皮鞋多了，你说的是哪个双啊？
2: 最近的一双。
3: 哦，我想起来了，在柜子里。
2: 楚强把共党嫌疑分子被镜片射杀的案子和教堂日本宪兵被杀的案子合并调查了，决定凶器为道四，你最好跟我说实话，我好帮你遮掩。
3: 你看我这样，我像杀人犯吗？
2: 你不像，姜文山像。

0: 看什么呀？还不来帮忙？
1: 哎，我问你啊，电台是你转移出去的吧？
0: 难道是小鬼子啊？
1: 你刚一走，秋叶和楚文就过来搜查，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0: 佩服我了吧？
1: 嗯。哎，我跟你说，宪兵队里边开出很多卡车，像是往江边码头方向去的，要不要侦查一下？
0: 不用。就算是来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们也肯定是卸了船，直接装车，运往城外的中转站的。
1: 让我去中转站？
0: 你开什么玩笑啊！中转站驻有日军一个连队，戒备森严，你根本就靠近不了。哎，我忘了问你了，你昨天和廖正晓去哪儿了？为什么有小鬼子抓你们啊？
1: 我正要向你汇报呢。赤脚的可能是我们的同志。
0: 他是我们的同志？你怎么知道的？
1: 昨天晚上他带我去一个教堂参加一个抗日集会，还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还说
0: 什么？
1: 还说如果他死了，让我带着他的队伍接着跟小鬼子战斗。
0: 他什么队伍啊？
1: 看着一帮大学生啊，应该是个民间抗日组织，
2: 名字他不肯说。
0: 你暴露我们身份了？
1: 没你的允许我怎么会呢？
0: 我再告诫你一次啊，你必须离廖春瑶远一点，要跟他保持距离。没有我的批准，你下次不允许跟他参加任何活动。

0: 你对他有成见，人家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们的同志？
1: 潘政委他爹还是大地主呢。
2: 哎，那可不一样啊，人潘政委是实实在在参加过游击队、打过鬼子的。
0: 那春晓也得用他自己的方式抗日呢。
2: 蒋万山，你太不了解地下斗争的复杂性了。哎，我问你，廖春晓一边在跟林翻译谈恋爱，一边搅和在我们两个中间，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个女人绝不简单，你别被她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了。
0: 她没有和林翻译谈恋爱。
2: 姜文山，你别感情用事了好不好？
0: 彭首长，你每天待在这个屋子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说什么这叫地下工作？人家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堂堂正正抗日，有什么错你看不惯吗？
2: 当初选择你是我的错，你根本就不适合这项工作，我会跟上级请示的，让你离开，回根据地去。以后啊，你在这什么都不用做了，什么都不用你管了。
0: 你不要我了是吧？
2: 是你不适合这项工作。
0: 太好了，我谢谢你。
1: 我早该离开这个鬼地方，彭首长。
0: 我真的谢谢你，每天陪你在这磨洋工，我还不如回游击队乖乖地好好干一仗。
3: 哎呀，外边好啊，晒晒太阳，去去晦气。
4: 停车。进来。我让你给我进来。
0: 什么神秘的？
4: 你那玩意儿是叫刀刺吗？
0: 你怎么知道？
5: 老廖告诉我的。现在楚强已经发现这个东西了，他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你把它交给我，我替你保管着。
0: 我没带在身上，

0: 楚科长这么早啊？
1: 楚科长，您到这儿来，没什么好事吧？

0: 太不小心了吧？还好是我捡的，要是让日本人找到，你和廖局长这麻烦就大了。
1: 我也有一双一模一样的皮鞋。楚科长，你怎么也有一双啊？
0: 这只鞋不就是你丢在铁锁巷的那只？
1: 我那双鞋在家呢，怎么会丢到铁锁巷啊？
0: 你就别骗我了。其实我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把鞋还给你，让你以后小心点。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只鞋真的不是我的，我做我的生意，当我的记者。

0: 也没什么可相信的。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今天还就较真儿呢。廖小姐，麻烦你带我去一趟廖府，我要看看你的那双鞋。
2: 你堂堂一个楚科长去人家家里看鞋子？
0: 楚科长，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难道连廖府你也敢搜查吗？
1: 我当然不敢，所以我会在廖府门外等着。再说这也是秋野少佐的意思。
2: 要不你看看我的鞋算了，何必那么大费周章。
1: 怎么了，蒋文山？这么担心啊？
2: 我担心他什么？
1: 做贼心虚吧。
0: 有什么可心虚的？楚科长不就是想看看我的皮鞋吗？走吧，跟我回家，咱们去瞧瞧。你要是喜欢，我把它送给你。

0: 小姐，老爷刚刚回来过，一进门就给了我这双鞋，说是从上海捎过来的，还让我把这鞋底磨旧，把鞋帮子也打上褶皱。小姐，你怎么了？
1: 暖阳
0: 啊，这事谁也不能说。小姐，从来什么事我都是对你一个人说的，就连我家廖四儿我都不说。

0: 那鞋哪来的？
1: 不告诉你。
0: 有人给你买的吧？
1: 给本小姐买鞋的男人多了。
2: 行了，你俩别斗嘴了啊。楚强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是想想怎么对付他吧。
1: 我怕他。
3: 你怕谁啊？谁又欺负你了？
0: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来找你们老板呢。
1: 你这么早就下班了？
3: 好不容易跟你吃顿饭，工作当然要早做完了。啊，对了，上回给夫人做的衣服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下。
2: 啊，哪里啊？
3: 这里。
2: 这里。
3: 叉要开高一点。
2: 哦，好。
3: 领口最好再绣上一些图案。
2: 那绣什么图案呢？
3: 夫人喜欢菊花，就绣菊花吧。
2: 好的，好的。
3: 那咱们走。
1: 走。
3: 走。
4: 你们要去干什么呀？
1: 我们俩约好了要去云香楼吃火锅。
4: 你和他约会啊？
1: 怎么了？
4: 我不许你去。
1: 你要你自己的老婆，管我干嘛呀？

0: 是谁啊？他是个汉奸呐。
1: 他是谁跟你没关系。
0: 你有个汉奸的爸爸，还想再有个汉奸的老公是吗？
2: 你误会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1: 我就找个汉奸的老公，你管得着吗？我擦。叫文生，是你先背叛我的。你娶了别的女人当老婆，还带到我面前来。现在我跟别人谈恋爱，你就受不了了。
0: 你滚吧，没人稀罕你。
3: 从今天开始，再来一刀两断。

江山，是我影响了你和廖春晓的感情，但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就要面对很多无奈。有的时候你的爱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要把这份感情隐藏在心里，不能表达，无法面对。你永远记住，把任务放在第一位。我给组织发报去了。

0: 出来了，你们两个去跟着他。
1: 是。
0: 正好打电话回科里边，多叫点人过来。
2: 要抓彭幸云？
0: 江文山跟廖春晓闹僵了，我正好借着给廖春晓出气的名义，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我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到此。一个人只有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本能地采取防卫手段，懂了吗？
3: 我明白了。
4: 你要点什么？
5: 刚才那个女人呢？
4: 啊，她从后门走了。
5: 她怎么从后面走了？
4: 她是我们的顾客，想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
6: 你和那个江文山是怎么回事啊？
7: 小时候，爹娘定下了婚约，可是后来……
6: 这些我都知道，我是说现在。你是不是对他还不死心，所以老跟那两口子搅和在一起？
7: 你什么意思啊？
6: 别生气，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离他们远一点。大家闹这么不愉快干什么呢？
7: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跟江文山再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再去布庄了。
6: 不提他了。来，吃菜。
7: 给杏梅子做专访的事儿，你帮我问的怎么样了？
6: 我已经问过夫人了，夫人倒是没有拒绝，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要经过小田大佐的同意。你能不能让你们社长亲自出面协商一下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7: 小田大佐什么时候回来呀？
6: 明天啊，所以我今天赶紧请你吃饭。
7: 最近又是扫荡又是查户口的。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1: 应该和昨天运来的那批物资有些关系吧。
0: 什么物资啊？
1: 这回宪兵队把消息封锁得很严，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应该挺重要的吧。
0: 无非就是一些军火。
1: 而且是重要军火。不聊这些了，来。

0: 天好热闹啊。
1: 彭秀女呢？
0: 出去买东西了。你都派人给她保驾呀？
2: 我听说有人欺负廖小姐。
0: 是我怎么样？
1: 哎，有些人欺负了人还理直气壮，看来我必须教育教育。
0: 是廖春晓让你来的吧？
1: 你说对了。
3: 给我打！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再打人就死了。
1: 江文山啊，江文山，我还以为你真的很能打呢。
3: 走。
4: 大山子，大山子，他怎么下那么狠的手，出了这么多血。疼吗？快起来！你还笑？

0: 这双鞋很合适，谢谢。
1: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离开蒋文山，离开那个布庄。
2: 我已经离开他了。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局长，楚阳带人去了布庄，把蒋文山打伤了。
1: 伤得重不重？
3: 伤得不重，就是脑袋破了，流了点血。

0: 为什么打姜文山？
1: 听说姜文山和小姐吵架，楚强替小姐出气。局长，姜文山不走，小姐就不会死心。现在彭秀妮有了小田一郎的手令，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2: 我有责任。
3: 别说是你了，有的时候我也有厌烦的情绪。
2: 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比你更不幸，他们不敢爱也不敢恨，甚至还要背上汉奸的骂名。你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你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当工作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学会取舍。
4: 知道了。你跟组织联系上了吗？
2: 上级做了新的指示，布置了新的任务。
5: 我有新的任务吗？我觉得白城的水上交通更重要，除了汽车，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码头的船只上面。
2: 你的新任务就是要做一个像样的生意人，掩护好交通站。
5: 我已经借运布匹的船帮黑龙堂做了两笔生意，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了。
2: 好啊，再接再厉。
6: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你给我派点像模像的任务。
0: 局长，刚才秋月打电话把楚强给臭骂了一顿。
7: 臭骂了一顿？
0: 哎，为什么？小田大佐这次扫荡日本的一个中队，在机关山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全军覆没。
7: 小姐确切？
0: 确切。秋野在电话里骂楚强了，要楚强追查泄密人。不，楚强一放下电话，就屁颠屁颠的去泄密队了。
7: 哎，你说你在电话里面听到秋野把楚强给骂了？
0: 没错，
7: 你在监听他。
0: 局长，我是看这小子最近老是神神秘秘的，我担心他对您不利。局长，扫荡这么大的事儿，秋野他不找您，却去找楚强，这明摆着是没把您这局长放在眼里啊。
7: 嗯。

0: 掉。
1: 局长，局长，那是天线。
2: 把车开到巷子里，不要惊动任何人。
3: 这个消息是从林翻译的口中知道的。你们的任务就是从远

0: 处观察中转站，可能的话去拟一封简易的地图。
1: 知道了。
0: 但是切记，一定不能靠得太近。鬼子对那边的防范十分严密，我再也不希望有人员伤亡了。
1: 我们会小心的。
0: 走吧。
1: 嗯。

0: 你认识我吗？坐下吧，我们好好谈谈。你是军统的人，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你年轻气盛，我不和你计较，看你的年龄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大，想必你父亲的年龄也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啊。家住哪儿啊？我有什么人？
1: 有啥要剐随你便，休想从我的嘴里知道任何东西。
0: 对长辈这样不好，我们交个朋友吧，你考虑考虑。
1: 汉奸！
0: 我不但想和你交朋友，还想和你的父亲交个朋友。我能找到他，把他请到这儿来。

0: 去查一下啊，这位小兄弟的家住哪儿，都有什么人，把他们通通请到警察局。好。如果不想让我见到你家人的话。
1: 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哎，小心点啊！哎，慢点啊！慢点！来，抓紧时间。李老大，
2: 哟，
1: 江爷，您怎么来了？
2: 最近生意怎么样？
1: 哎呀，混口饭吃嘛，托您江爷的福，还算凑合。
2: 别这么说。
1: 过几天给我再运一批绸缎回来吧。没问题。哎，江爷，这海骚货去上海吗？
2: 过几天再说。
1: 江爷，你有所不知啊，最近这江面上管得严呐。您要是运布匹还行，要烧烟土的话，江爷这恐怕就不行了。

0: 哎呀，这我也不清楚啊。反正我们白城这一带，这皇军和乘风团的巡逻艇是来回转悠啊。我听说呀，这日本人还在沿岸驻扎了很多部队呢。
1: 帮我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实在不行的话，大不了这几天我安分一点。
0: 成，
1: 明天我再来找你。
0: 那行，江毅，慢走啊。来，小心一点啊。
2: 现在房间就我们两个人，我希望我们俩的谈话不让第三个人知道，可以吗？
3: 好的。
2: 你的上级是谁？
3: 胖子。
2: 他叫什么？
3: 不知道，我们用的都是代号。
2: 他的身份？
3: 白城站副站长。
2: 告诉我，你的站长是谁？
3: 他
2: 说，
3: 他是你女儿。
2: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的都是实

姐，你们请。

0: 放手。什么东西？
1: 治伤的药。
0: 你他妈磺胺！
1: 俺不知道什么磺胺氯胺的。俺娘早上杀鸡剁了手指头。
0: 滚！
1: 长官，你把药给俺呀？
0: 这是违禁药，没收了。
1: 啊、不是，俺娘还在家等着呢。
0: 哎，你他妈滚不滚啊？
1: 你得吓死我呀！
0: 干什么的？
1: 上次在鬼手遇大鬼子，咱们伤了不少人，药都用完了，这不进城来买药的，
2: 买到了吗？
3: 全城的药方都跑遍了，好不容易就在和仁堂搞了这么一点点，
1: 就这
3: 样，狗日的没收了。
2: 看你这笨头笨脑的样子，能干什么事儿？
1: 哎，你行，你买去，
3: 等着。
4: 干爹，我来吧。
5: 你坐吧。
4: 谢谢干爹。
2: 没想到是我约你吧？

你倒很诚实，我之所以把你约到这儿来，就是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们开门见山吧，还记得第一次你和姜文山到这儿来吗？那次杏花

0: 被打死，其实你和姜文山的身份就已经暴露了。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的女儿。我不想伤害她，我不想让她因为你们来记恨我一辈子，所以我没动你们。
1: 干爹，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你们还敢回到白城，而且开了武装，胆子够大的啊。
1: 姜文山是想靠着您这棵大树才回白城开武装的。
0: 你就不要跟我演戏了。你和姜文山，你是主，他是辅，你们是假夫妻。那小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们不过是利用我临时搭的这个班子，什么收残简、开布庄、倒腾烟土，都是扯淡。
1: 干爹，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0: 让我挑明了说吗？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姜文山一定是瞒着你来杀我的。我想将计就计，把那些想得到田中进夫的人一网打尽，没想到你乱中取利，把田中进夫救走了。
1: 廖局长，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你想怎么办呢？你想把我交给日本人？恐怕那样你也脱不了干系吧。毕竟田中进夫是藏在您的府上的。
0: 我告诉你，我不用把你交给日本人，也会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的。
1: 对，你可以做到。但是还有姜文山呢，你不可能把姜文山一起杀了吧？如果你不杀姜文山，姜文山一定会替我报仇。就凭姜文山的聪明机智，他一定会查到是谁杀的我。
0: 想当初，他老子都死在我的手上，一个小小的姜文山，我有什么不敢收拾的？
1: 廖局长，你忘了你刚才说的话了吗？
0: 我可以借日本人的刀，那样春晓也不会怪到我的头上。
1: 你是可以借日本刀杀了他，可是那你自己呢？廖一清先生，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和平共处，也希望你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小鬼子早晚会被我们打败的，到那个时候你如何自处呢？
0: 你威胁我，我告诉你，我早就死了。江新成死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我不过是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比他多存活几年罢了。
1: 那你女儿呢？你女儿还那么年轻，你想让她跟你一起死吗？
0: 你什么意思？
1: 如果我和姜文山死了，就会有人把廖春晓送到日本人的手上，到那个时候，日本人不仅会杀了廖春晓，你也会受到牵连。不信我们试试看。
0: 一派胡言。
1: 廖先生，您真不知道你女儿是干什么的吗？ 那您真该回家。

0: 对不起，我告辞了。
1: 等等，你知道春晓多少事情？
2: 所有事情。
1: 我真该杀了你。

0: 们谈谈条件吧。
1: 洗耳恭听。
0: 我可以保住你和江文山的性命，但是得有个条件。
1: 请讲。
0: 你们马上离开白城，永远不再回来，否则只有一个字，死。
1: 如果我和江文山死了，廖春晓也一定会死。告辞。
0: 你们这样偷偷摸摸、小打小闹，能对小鬼子造成什么伤害？有本事拿真刀真枪和他们对着干去。
1: 那你呢？你连偷偷摸摸、小打小闹的胆量都没有。

0: 出什么事情了？
1: 廖一清跟我摊牌了。
0: 廖一清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1: 他早就知道了。
0: 你们的出清太危险了，
1: 向组织报告吧，尽快离开白城回根据地去。不行，交通站刚刚建立起来，我们怎么能撤离呢？
0: 你们已经暴露了呀。
1: 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廖春晓是我们的筹码，我们可以拿廖春晓当挡箭牌。廖一清不会不顾及他女儿的安全。
0: 这个廖春晓确实很可疑。昨天我故意透露给他日军要运来一批重要物资这个消息，今天早晨就有人去中转站侦查了，听说还被鬼子打死了一个。
1: 他到底是哪方面的人？中统、军统、民间的还是我们的？
0: 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我们的人。
1: 那他会不会是我们的外围组织呢？
0: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重庆方面的人的话，你就真的腹背受敌了。
1: 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廖一清，而是廖春晓。廖一清人在明处，我可以拿廖春晓当挡箭牌，可是廖春晓在暗处，他现在处处利用姜文山，他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儿时一起长大，虽然分开了几年，但他们的感情还很好。最可怕的是，现在姜文山已经开始信任廖春晓了。我也曾经想过，让姜文山回根据地去，可是如果他要是走了，我现在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交通站也失去了保护伞，生存起来就更难了。
0: 多加小心吧。我已经看了那批重要物资。

0: 的清单，上面只写着特殊武器。小田一郎也强调过，必须要保证这批运进中转站武器的安全。
1: 那一定。

0: 上级命令我们查清中转站的部署，以便派尖刀连去消灭这批细菌武器。
1: 中转站的地形图和特别通行证都锁在小田一郎的书房里，我经常能够出入小田一郎家。
0: 那不行，你是组织上的长远计划，不能因为这次任务而暴露。为了我，你也不能暴露。
1: 我再想想办法吧，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这里见面。
2: 本来我怀疑姜文山是共产党，所以把这箱货带回去仔细的检查，如今算是完璧归赵。
3: 楚科长的意思是把它还给我？
2: 胡爷，我们是老交情了，既然没有查出问题，难道为了这点东西删了我们彼此的和气不成啊？
4: 呀，对对对，哈哈，咱们是老交情了。哎，黑皮，去拿500块打上来。
2: 哎，这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事儿，我怎么好意思拿胡爷你的钱呢？
3: 楚科长，你是想要？
2: 你果然是聪明人，我要知道关于千尾蝎的一切事情。

0: 既然楚河长感兴趣，那我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那是在十年前，江湖上有个人，他称钱维熙，我和他曾经有过一场恶战，我毒瞎了他的眼睛，最后他不知下落。没想到今天又在白城出现了。
1: 这位先生，您是问病啊还是买药啊？
2: 我要治伤的药。
3: 我们
2: 能治伤就行。
3: 那是违禁的药品呢。
2: 老板，您认识我吗？
3: 你是？
2: 我姓姜，大号姜文山。
3: 哦，哎呀，姜爷爷，知道。知道，伙计，
4: 哎，
3: 拿包黄安来。
4: 好嘞，
3: 哎，你稍等。哎，好好好好，您拿着，不要钱了，交个朋友。
2: 那怎么好意思？老板，您这还有多少？
3: 哎呦，这可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2: 您别蒙我，真不知道我是谁啊？
3: 啊，知道啊，您是。廖局长的干儿子，
2: 知道还不敢买？莫非廖老爷子的面子不够大吗？
3: 哎呦，不不不不不不不，
2: 咱俩合作，大家都有钱赚。
3: 这说话不方便，在里边。哎呀，经理。请坐，请坐，请坐。哎，来来来，上茶，上茶。哎呀，哎，您请喝茶。鄙人姓王，姜爷，不知道您要多少黄安呢？这可是违禁品，查出来可是要杀头的呀。
2: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3: 那
2: 这不杀头的买卖，我姓姜的从来不做。风险大，利润大，是不是？
3: 哎，那是那是，不过你要那么多黄安干什么呀？
2: 这明人不做暗事，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仗天天打，每天都有人受伤，我就是要发这国难财。这价钱嘛，可以适当提一点。
3: 那廖局长知道这事儿？
2: 他做幕后，我做幕前。
3: 好，有廖局长在这儿撑腰，这买卖当然做得了。不过拿什么来做证明呢？
2: 签了合同，我带你见见廖局长如何？
3: 那不行，先见廖局长再签合同。
2: 先签合同，
3: 先见廖局长。
2: 你不信我？
3: 哪能呢？
2: 行了，咱也别做了。这茶不赖。
5: 吃饭了。

0: 我去了鬼子中转站。
1: 去中转站的人是你？你一个人去的？我听说有一个人被鬼子打死了。
0: 那几个人我不认识，我被鬼子发现以后拼命地跑，山下突然冒出来一伙人，他们没有跑得快，被鬼子打死了一个。
1: 鬼子发现你了？
0: 没有，不过那伙人也是在侦查中转站，会是谁呢？
1: 你别转移话题啊，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经我批准你就擅自行动？
0: 我还去了码头，我向李老大打听了一下江面的情况，他说这几天白城江面戒备森严，会不会和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有关系啊？
1: 你这样做会打草惊蛇的，你知道吗？
0: 我没有。
1: 你回游击队吧。
0: 任务没有完成怎么走？
1: 你已经帮我把交通站建立起来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做。
0: 别生气了，我要留下来帮你。
1: 你帮不了我。一号作战计划是日军的核心机密，只有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才能接触到，你留在白城只能给我们添乱。
0: 那我光跑生意，别的不管了。
2: 没想到胡老大和千尾蝎之间还有这么一段恩怨。
3: 这个千尾蝎被胡老大毒瞎眼睛以后就离开白城了，就算他还活着，一个瞎子也不会再使用刀刺了。
2: 那杀害皇军的凶手一定不是他。
3: 只有一种解释啊，这个千尾蝎收过一个徒弟，他的徒弟现在在白城。
2: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白城这么大，怎么才能找出这个人？
3: 只要他继续作案，早晚会给我留下线索。
0: 翠霞，进来。
4: 这么凶，干嘛呀？
0: 今天你都去哪儿了？
4: 廖局长，你审犯人呢？
0: 我自己的女儿，不用审问，我都知道一整天都干了些什么。
4: 那您说，我今天都干什么了呀？
0: 有些话说穿了反而不好。这些天你哪儿都不要去了，在家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去香港。
4: 香港啊？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0: 你再这么胡闹下去，迟早要出大事的。
4: 从你做汉奸的那天起就已经出大事了。
0: 你

0: 我爹好像知道了什么，他让我去香港。他都知道什么？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呀？难道我们这里有内奸？ 寡子，
1: 哎，
0: 去买瓶弗兰地。
1: 好。

0: 你怀疑垮子？
1: 以后你多盯着他了。
0: 垮子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连他也怀疑？
1: 只要可疑，我就怀疑。
0: 哼，那么你自己呢？你的姜文山又害死了我们一位兄弟，你口口声声说要利用姜文山打入共产党内部，现在又主动离开部庄，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些话憋在我肚子里很久了。
1: 要不然你就向上级请示，撤我的职，由你来担任这个战场，要不然你就服从我的命令。

0: 你就是为江文山迷的鬼迷心窍六亲不认了。一个女儿，一个干儿子，一个军统，一个地下党。
1: 大佐，昨日江文山は浦東に行きました。水路の情報を聞きました。何を知ってたか。まだわかりません。朝鮮に調査させました。ドイツは降参した。 ドイツは敗北したけど、こんなに早くするなんて、この情報は第二部帝国にとって、泣きすらに恥ですね。だから、1号作戦計画の成否は、直接に第二部帝国の運命を決定する。731部隊の専門家、川谷さんが今晩、米朝に到着する。配備してくれ。専門家は、年収に来たけど、特殊武器の関する指揮を教えましたよ。 具体的によくわからないけど、軍部から我らは安全装備をする命令を出した。はい。気をつけ。左向け左。警備。
2: 站住！站住！站住！里边什么情况？今天码头戒严，陌生人一律不准进。
3: 我又不是陌生人。哎，我是陌生人吗？不好意思，这是上头的命令。
2: 我找李老大谈船的事儿，耽误老子的生意，你赔得起吗？
3: 哟，要不您找黄金赔您？快走，快走。
4: 好吧，蔬菜，新鲜的蔬菜了！哎，新鲜的蔬菜了！哎，这一顿算你五。
5: 红
4: 看看。
5: 哎，来一串。
6: 哎，好。你要哪个？
4: 又来买菜了。
7: 谁都多好吃啊！哎，您那行，您挑个大的。
8: 没大，不要了。来，糖葫芦。今天早晨有没有听广播？德国人已经投降了。真的？小鬼子可能会孤注一掷，尽快启动一号作战计划。 已扭转败局，我刚得到消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生化专家川谷正雄，今天晚上就会抵达白城。他手上有一份关于特殊武器的重要资料，
7: 会不会是田中进夫带出来的资料？
8: 应该不是。那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份资料拿到手啊！来，我们来研究一下。你看。 这是日军司令部主楼的平面图。小田一郎会安排川谷住进这间房间。嗯。门外有士兵24小时把守，十分不利于我们展开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个稳妥的办法来得到这份资料。还有一件事儿，
7: 关东军731部队的生化专家川谷正雄今天晚上到达白城。
9: 看来德国的投降已经把日本人逼上了绝路，他们可能要在南线打一场大规模的细菌大战了。
10: 这小日本简直就是灭绝人性。
7: 由此联系看来，林帆已透露的那批重要物资，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细菌武器，而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内容应该就是。

0: 绝不能让日本鬼子阴谋得逞。
1: 不是的，
2: 日本鬼子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一号作战计划，即使我们不能破坏，也要尽快阻止它的实施。这个川谷政权必须要除。
3: 是。
4: 是这个房间吗？
5: 要干什么？
4: 我先把资料偷出来吧。
5: 你在做梦？这是日军司令部。
4: 那码头呢？我在鬼子专家下船的时候动手。
5: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答案是否定的。川谷正雄一下船，肯定就有人把他保护起来。
4: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着鬼子自己把资料送过来啊。
5: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只能等待时机了。
4: 还要十足的把握吗？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谨慎了？
5: 没办法呀，做地下工作的必须要遵守这个原则。
6: 日本人有个重要人物要来，我想到码头上看看，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
7: 你是没见过日本人还是怎么的？
6: 这个日本人手里有一份重要资料，
7: 就知道你找老娘准没好事。
6: 哎呀，不是没把你当外人吗？
7: 不吃，不吃！你是压根没把老娘当女人。
6: 当女人有什么好？像彭秀女那样，她能干成什么大事？还得咱哥俩合作。
7: 滚滚滚滚滚！
6: 来。

0: 还不够买你十只鸡的吗？
1: 我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谁都可以吃到老娘的鸡汤。
0: 那你就当做我喝了你的鸡汤就行了。
1: 你以为你是谁啊？
0: 我是姜文山呢、啊。
1: 切。听说七爷最近比较辛苦，我煲了汤来给他补补身子。
2: 老板娘，今天情况特殊，尤其是晚上，谁也不能进去。
1: 这又怎么了？
2: 皇军来了个重要的人物，一会儿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都得来码头。
1: 这就奇怪了，我跟七爷见面碍着皇军什么事儿了？
2: 小的不是这意思。
1: 你的意思是不让七爷喝我这汤？
0: 不，
1: 没有，没关系，没关系，我不进去就是了。我呀，把这汤给小狗喝，狗还对我摇尾巴呢。哎，
2: 老板娘，您别跟我生气啊。哼，
1: 你这小子，我明天就告诉七爷，看他不剥了你的皮。
2: 哎，别，好，那我带您进去就是了。哎，江爷就在这等吧。
1: 哼，什么江爷江爷的？太见外了，你们江爷就是我弟弟，我弟弟也是生意人，我引荐给七爷，这以后一家人也互相有个照应，不是？
2: 成。
1: 走。
3: 七爷，七爷，嗯，老板娘来了。
4: 嗯嗯，来了吗？
3: 来了，来了，来了。
1: 七爷。哎。七爷，我亲自给你熬的鸡汤，快趁热喝吧。
5: 还亲自给我熬的鸡汤？嗯，你有这份心吗？
1: 我当然有了，您是我的靠山吗？我能不关心您吗？哎呀，你看这几天不见，你都瘦了。
5: 呦呦呦，行了啊，甭玩这虚的了，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啊。

0: 张文山，快见过七爷。
1: 拜见七爷。
2: 当不起啊，我怕你打我。七爷，他不是开了一家布庄吗？前阵子让人给砸了，我们打听出来是霍老大干的，所以想请七爷帮帮忙，看能不能跟霍老大打个招呼，让他以后别再给布庄找麻烦了。
1: 你们帮个忙，不行，我帮不了。
2: 哎呀，七爷。
1: 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你帮他就等于帮我。哎呀，老公妹子，他那布庄要是开在码头上，我可以保他一方平安，没有问题。可那是黑龙堂的地盘，我真帮不了。哎，
2: 屁大点事儿你都帮不了，你能帮什么呀？
1: 对呀，你不是说我是狗熊吗？
2: 我就那屁大点事儿，我就帮不了。我没请你俩来吧？出去啊！熊样，走了，别理他。哼！
1: 哎呦，熊样，你啥时候对我能温柔点儿呢？

0: 听说皇军来了一个生化专家，我们社长特意让我来对他进行一次采访。
1: 廖小姐，您没看码头戒严了？
0: 我是个记者，我有采访证，给你看看。
1: 您跟我说这我也不懂呀，要不您在这等会儿，一会儿太君来了您跟他聊聊。
0: 我跟太君都已经说好了这件事情。哎，廖局长也知道，要不一会儿你们问问他。别麻烦了是吧？
2: 啊，不是那
0: 谢谢啊。
2: 哎，老板娘还没走，又来了个廖大小姐。哎，算了，这些人你惹得起吗？

0: 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你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不住。
2: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我要打我，我要打我，老黄黄，你敢打我？
6: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6: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你倒是动手啊！那么多鬼子兵，怎么动手？
1: 哎呀，白白下了老娘一只鸡。
2: 上车吧，一起回家。
1: 哦，我得回趟报社，把今天的稿子赶出来，明天一早就得把它发了。
2: 那我送你过去。
1: 不用了，我叫的黄包车在外面等我呢。
3: 拜拜。
2: 你。

早出城，去乡下找几个民间艺人，临时搭起一个草台班子来。我明天早上会去报馆，把乡下人进城演出的消息一起发到报纸上。记住，

0: 在不同的村子里面找。
1: 我明白。哎，你看了半天了，能看见鬼子司令部啊？
0: 哎，哎，你会勾脸吗？
1: 干什么？
0: 小田一郎请了个戏班子，今天晚上去司令部演出，我想跟着混进去。
1: 你去不行啊，太危险了，让我去吧。
0: 不行不行，你太鲁莽了，这种事儿不适合你。
1: 当年我跑江湖的时候，真见过戏班的人勾过脸，但是我不会，就这么定了。
0: 我觉得这件事不适合你，
2: 下次再来啊。
3: 走了啊，
4: 哎走了，
2: 再见啊。
1: 哎，我跟你说，你会勾脸吗？
2: 会呀，我以前在街头卖艺的时候学过。哎，我那个时候啊，你要干嘛？
1: 你帮我勾勾脸，我要跟着戏班子混进鬼子司令部。
2: 你还贼心不死啊？
1: 我就想让彭经理看看，他办不成的事儿，我江万山办得到。我就只有你这一个帮手，这件事儿就咱俩。
2: 哎呀，你不把老娘拖下水，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
1: 有我顶着，淹不死，走。
2: 哎呀。

0: 最近从你爹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他是不是提防你了？
1: 他早就开始提防我了，不过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呀。
2: 哎，吃糕点。
1: 那个变戏法的杨师傅，你们交代完了吗？
3: 交代过了，杨师傅声明大义，他的妻子还被日本人糟蹋过，上吊死了，他答应出手，既为国仇，也为了家恨。
4: 这是一款高浓缩的维生素 C。你把它交给杨师傅，让他含进嘴里，带进司令部。只要把这个放进川谷正雄的酒杯里面，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站长，就这么一点儿，能行吗？
4: 日本人最喜欢吃刺身，今天晚上的晚宴也必不可少。刺身中含有砷，而高浓缩的维生素 C 本身就是一款还原剂。把刺身中的砷还原成三氧化二砷，就是所谓的砒霜。我经过精确计算，这些维生素 C 足以让它在6个小时之后死亡。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0: 我知道川谷住的房间，但资料藏在哪儿我不知道。鬼子的文字我又不认识，找起来怪麻烦的。
1: 想让老娘怎么做，你就直接说吧。
0: 司令部东侧的电线杆上有个电闸，8点钟，你准时把它拉下来，2分钟之后推上去。
1: 就那么简单？
2: 然后转到西侧，到司令部院墙外等着我，拿了东西立刻走人，别的不要管。
1: 我怎么感觉你在交代后事啊？
0: 就算我死在里边，也要把东西交给彭兄弟。

0: 关注。
1: 哎，不是，这是小田大佐发的通信。

0: 你脑袋怎么了？
1: 练功的时候不小心撞到。
2: 問題なかったら入らせてください。後宮たちは待ってるの。
0: 班主，你跟我来。

0: 大家不上场的时候就在这儿休息，不要乱说话，最重要的是不要随意走动。关注，
1: 哎，
0: 把你的人都看好。

0: 君一定以为小人的财物都藏在彩丹里，我现在不用彩丹，在太君面前表演一次。
1: 南蛮大尼桑，お師匠のものを布に隠れてたと思うでしょ。でも師匠は今布はなくても直接に物を買われたすと。
2: はあ。

0: 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飲んでください
1: どうぞ。よくできました。

0: 我们这里有个人，他是个不解财。哎呦，
1: 你搞什么鬼啊？画个大花脸吓我，吓死我了！
2: 我来给你汇报任务来了，
1: 吵死了。

0: 你到底去日军司令部了？进去了。进去了。我还拿到惠子专家的资料了。啊！
1: 你拿到川谷正雄的资料了？
0: 嗯。我让暖姑先把他拿回梅花客栈了。可以呀，
1: 江文山，有两下子。 暖姑这个脸勾的嘛，哎呀，快去洗，快去洗！好，给你打水，给你打水。

0: 你消失了一段时间，难道屋子里的人就没有发现？
1: 我画个大花脸，你都认不出来我，更别说别人了。只要不被当场抓住，就万事大吉了。
0: 我奇怪的就是，当时怎么没有人声张呢？
1: 可能是那个二鬼子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走动说话，他们就不敢出声了。
0: 林凡爷，
1: 除了他还有谁是二鬼子？哎呀，这个妆难受。
0: 哎呦，
2: 検査しに行く。城はどうなった？
3: 進路見てきます。

0: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1: 我一大早就看见你摆在门口的扫帚了，但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轻易离开。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资料拿到了。
1: 是姜文山干的吧？
0: 你认出他了，暗地里帮了他是不是？
1: 他头上缠了块破纱布，就以为我认不出他了。我随便问了他一句话，从声音上我推断出来是他。这个人有点小聪明，就是做事太不谨慎了。昨天晚上要不是我，川谷正雄的助手就发现他了。
0: 总之拿到了就好。
1: 昨天晚上司令部突然断电了，是你在外面搞的鬼吗？
0: 是暖宫。姜文山拿到了司令部的平面图，他知道川谷的房间，但他不知道资料放在哪儿，他就想出了这个主意。他想通过断电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他们去检查资料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他引路了。
1: 他还真鬼。今天早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川谷正雄死在沙发上了，尸体经过宪兵队的解剖检查断定死因是食物中毒，但这一定不是姜文山干的。
0: 川谷正雄和小田一郎秋野不是一起吃饭的吗？那就奇怪了，这两个人都没事，为什么单单他一个人死了？
1: 川谷正雄吃了生鱼片和大量的维生素 C， 这两种东西搭配在一起就会形成砒霜，那可是有剧毒的。秋野现在怀疑是那个变戏法的师傅干的，正在全城搜捕他。
0: 一个变戏法的师傅怎么会知道这么深奥的知识啊？
1: 显然是背后是有人指使。那个唱戏的班子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等戏一散场，一个人也找不到了。
0: 怪不得姜文山消失的时候没人声张，原来是各怀心腹事啊。哎，我把资料藏在了梅花客栈，等一下我把它取出来翻译成中文。
1: 好，
0: 你快走吧，快走。

0: 你看这个，你带着他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
1: 你一直都留着？
0: 他可是救过你的命啊，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当然会珍藏着。如果现在不是时间紧，我一定吹一曲给你。

0: 姜文山果然有两下子，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他还敢大打出手，
1: 肯定是那个老板娘帮了他吗？
0: 那也不容易啊。
1: 是啊，暖姑这种女人都能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甘心为他卖命，哎，确实不容易。
0: 闭嘴，
2: 我们要

知道他们把资料藏在什么地方吗？现在白城已经戒严，局势这么紧张，你想把日本人的注意力转移到

0: 我刚得到情报，鬼子调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以后你在这里发报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我会的。
0: 还有那份情报先不要着急了，鬼子现在封锁了出入白城的各个要道，就算我现在溢出来你们也带不出去。
1: 我知道了。
2: 嗯，你看看这个。
1: 什么？
0: 这是日军中转站的地形图，我已经都标注好了，绿色的是碉楼，黑色的是暗哨，红色的是雷区。
1: 哎呦，太好了。哎，你动了小田一郎的保险箱了
0: 没有？今天一大早小田一郎就召集了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开了个紧急会议，等会议结束以后他才把我们几个中国人叫到会议室去。我是在桌子上看到这东西的，看来日本人要对特殊武器进行改进，威力会更大，我们一定要销毁它。
1: 好，那我现在立刻往家发报，你先回去吧。
0: 我跟你望风，等你发报完了我再走。

0: 科长，出大事了！昨个城里死了很多人，正在往宪兵队里拉呢。
1: 谁和谁啊？
0: 日本人和共产党。
1: 死的是谁？
0: 死是共产党。

0: 杀了好多人，都拉到宪兵队去了。
1: 杀了很多人。
0: 对啊，
1: 都什么人？

0: 共产党这次偷袭的是那个中转站吗？
1: 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共产党向来做事谨慎，这回也沉不住气了。
1: 他们是为了细菌武器才铤而走险的。
0: 共产党忽然盯上存在已久的中转站，必然与田中进夫的情报有关，而川谷政雄的出现更加确定了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内容。你马上给总部发报，我们的工作重心也该转向中转站了。

0: 上级得到中转站的地形图，会给我们什么安排？
1: 会派尖刀连的同志偷袭中转站。
0: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1: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不能暴露交通站。另外，我们两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0: 有人朝前，不有人朝后。
2: 这么多人呢。
3: 不要。

我也带他们。你去江边找一个山洞，就在半山腰的位置，点台藏在洞里的。

0: 皇军这么大行动，为什么不提前报告？
1: 我是早晨到了行动科才知道的。
0: 这么大的行动早晨才知道，这是我们警察局的耻辱。
1: 局长，也许黄金是故意不让我们知道的。
0: 你这是给自己开脱，都给我滚！

给我接小年大佐。

我拉你了。

把这要命的玩意儿带我这儿来干嘛？哼！上一次求着老娘帮你偷资料的时候，可说过是最后一次。这次又带着破玩意儿来折腾老娘，你管不管？不管。 哎呀，给我！

这么多战地星图是鬼子故意泄露的，我们潜伏的同志已经面临危险，给部队造成如此巨大损失，我请求给予处分。

0: 不够，
1: 绝对。
2: 局长，小天大佐派人来请你和楚科长，车就在楼下。
3: 大佐接我去哪儿啊？
4: 不要飞快，快点走。
3: 走吧。

还记得昨天早晨在司令部会议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地形图吗？那图是假的，而看见这张图的只有你们四个人。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是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你们把这两天去哪儿了？见了什么人？做了些什么？都详详细细的

都是日文，我看不太懂，但是我敢肯定，这些应该就是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

0: 心思里。你说看不懂我们怎么发呀？根本就发不出去的。
1: 要不我把他送到根据地去。
0: 现在白城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你能出去，这资料能出去吗？
2: 卖菜了啊！新鲜的蔬菜，新鲜的蔬菜，卖菜了啊！蔬菜，新鲜的蔬菜，蔬菜，新鲜的蔬菜，哎，买蔬菜了。
0: 何战，没有白菜啊？
3: 大姐，没白菜。
0: 王天，王天，

0: 廖局长，您怎么不写呀？
1: 这是对我的侮辱。
2: 您不把问题交代清楚了，他们是不会放你回去的。
1: 那我就在这里常住下好了。
3: 关于那个道寺，有什么眉目吗？
4: 胡老大说，千尾蝎早就下了，但是他收过一个徒弟，我正在找这个人。
3: 那姜文山去码头打听船只的事呢？
4: 我审问过李老大，他说姜文山向他打听江面上的情况，是想烧一些烟土到上海。第二天码头就戒严了，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3: 好了，你先回去吧。
5: 是。
6: 黄金火司令的过来。
7: 这次袭击中转站为什么会失败，现在还不知道，但是通过老蔡被捕可以说明小鬼子给我们布置了陷阱，这张地形图是假的。
0: 有老蔡的消息吗？
7: 但是我相信老蔡绝不会叛变。
0: 王部长指示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老蔡，
8: 当务之急是搞清楚老蔡现在的情况。
7: 我正在想办法。姜文山拿到了一份日军的文件，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办法交给组织。
0: 现在城门对出入的人盘查得非常严格，就差扒光衣服了。
9: 姜文山，姜文山，过来，快点过来。
0: 干嘛？
9: 你欠老娘一屁股的债。
0: 哎呀，能不能别提这茬？
9: 哎，你欠我多少钱我没关系，可是你能不能别把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带呀？
0: 你怕了？
9: 哎，掉脑袋的事情老娘能不怕吗？我帮我老舅那是没办法，我帮你也是没办法，可是我跟他们非亲非故的，我凭什么呀？哎哎，你不把老娘踹进火坑，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
7: 那更说明这份资料的重要性。
0: 暂时看来没有带出去的可能性了。
7: 再困难我们要把这份资料带出去。

0: 我回去和王部长研究一下，设计一个可行的方案。
1: 乔二山，
2: 你们什么时候能研究得明白？
1: 江文山，
2: 现在棉花客栈也不安全了，万一日本人查到这儿，我就白忙活了。再说人家暖过一次次帮我们，你们就不替别人想想？现在的客栈比交通站还像交通站，资料电台全往这儿撒，你们在这儿接头啊？万一把人家连累了，你们这儿过意的去吗？
1: 现在局势紧张，我们只能依靠蒙古了。
2: 秀女，不就送份资料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你要是能送，你去送。
2: 这是你说的啊？
1: 你不要去。你能把资料偷出来，已经是侥幸了。这个时候，你除了照顾店里的生意，什么事儿你也不要管。
2: 我还真有办法。
1: 你先回去吧。

0: 你跟着我。哎，江文山，没想到你心里还真的有我。哎，谢谢。哎，我就是想尽快完成任务，好调调镇魂军上战场打鬼子。
1: 你说得让老娘开心的话，能死啊？
0: 你给他们望风，我要去和仁堂药铺。
1: 你需要铺干什么？
0: 我有一个好办法，顺利的话，很快就能把资料送出去。
1: 你老婆让你踏踏实实做生意。
0: 你们这些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老子不出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任务？
1: 哟呵，有能耐啊！你有什么破主意，说出来我听听。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操！
0: 哈巴狗带串铃，充什么大神口？
1: 我走了，
0: 自己小心点，把东西给我藏好了，我那边一半土就回来取。哎。
2: 少佐，那我就告辞了。

0: 少佐。
1: 好，请坐。林法医官，我们把你们请进来，不是皇军不信任你们，是为了配合调查，你千万不要多想。
0: 少佐，您说到哪儿去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最近经常去布庄？
2: 去过几次，都是和皇军还有杏梅子夫人一起去的。
1: 你对彭秀女有什么看法？
0: 人挺好的，温柔贤惠，模样呀，做衣服的手艺都不错。
1: 你觉得他像共产党吗？
0: 这个我可说不好，但就算他是共产党，也不可能让我看出来吧。
1: 你们就没有更深入的接触？
0: 少佐，您不会是怀疑我通共吧？
1: 没有。
2: 您看啊，
0: 是夫人看上了彭秀女的布料和做衣服的手艺，想在回国之前呢做几件旗袍回去送给家人。我又是翻译，必须在这中间周旋。那再说了，

0: 能给夫人跑腿那也是我的荣幸啊。
1: 还有一段时间你是和廖思晓在一起的？
0: 外边都在传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其实根本没到那个程度。
1: 为什么你不喜欢他？
0: 是人家不喜欢我。白城的人谁不知道廖春晓爱的是姜文山，他只不过是拿我当朋友罢了。
1: 可是姜文山已经结婚了。
0: 所以说我还是挺有机会的嘛。
1: 廖局长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0: 廖局长倒是挺希望我做他的女婿的。我和廖小姐的事情就是局长亲自做的。少佐，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1: 廖玉清拒不交代，我只好关着他，但他毕竟是警察局长，面子上不好过，就委屈委屈你陪他几天。
0: 能有和局长共患难的机会也是挺难得的嘛。
2: 您稍等。春晓，

0: 你能带我去哪儿啊？
1: 随便走走。
0: 我要回去上班了，没时间跟你闲逛。
1: 你天天在布庄里的时候怎么不提工作？
0: 我为什么在布庄，你心里不清楚。
1: 我和彭经理是患难夫妻，不可能分开的。
0: 那你就没资格管我。
1: 我只是不希望你和汉奸在一块儿。
2: 老廖也是汉奸，你要我跟他断绝关系吗？
1: 老实跟你说，我看见你跟别男人在一起，我心里不痛快。
2: 那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0: 道斯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
1: 我去买药，陪你一块回去。春晓，在这先等我一下。
3: 哟，经理来了，里边请。
1: 外边这位小姐认识吧？
3: 这不是廖局长的千金吗？
1: 认识就好。
3: 哎呀，白城的第一大美人，家又不小，谁不认识？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不了不了，在你这随便装点药，我马上走。
3: 咱们上次谈哪笔买卖呢？
1: 你不说你不敢做吗？我已经联系别家了。
3: 别介，这廖婶都来了，我还能不相信吗？这笔买卖就咱俩人做。我一定给你一个最公道的价钱。里边请吧。
1: 走吧。
3: 走。哈哈。进一下去。请咱就走了。
1: 我找的第一个人是你。

0: 看在您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咱俩谈谈。
1: 做买卖嘛，都要有一个先来后到。
0: 你呀，咱们把合同签了，定金付了，你抓紧把货背起。
1: 实不相瞒呐，这个货呀是从上海运过来，关卡太多呀。如果有那个通行证的话，就少了很多的麻烦。不知江先生您
0: 不就是通行证吗？你先备货，把货备齐了，我带着通行证亲自到上海提货。
1: 那太好不过了。不过这个定金呐，您可得先付一半啊。
0: 这也不合规矩吧？至多30%。
1: 哎，这现在这买卖都不保险，况且这又是违禁品，定金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敢做呀。
0: 得嘞。
1: 咱们40%。
2: 40%
0: 就40%。把合同签了，我不是怕你跑，和尚跑了这庙还在。
1: 好。
3: 这不老板。
1: 你好。
3: 是这样。
4: 买完了。
1: 江先生、梁小姐，你们走好。哎，好，慢走。哎呀，哈哈。这可是大主户，大财主，下次要来一定给我好好伺候着。哎哎，
4: 买药还买到屋里去了，
5: 还是你面子大。老板知道你是警察局长的女儿，请我到里边喝杯茶。
4: 那怎么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呀？
5: 你个女孩子进去不方便。
4: 难道你们进去还脱衣服喝呀？江文山，
5: 干嘛？哎哎，我说，我跟你实话实说好吗？我想和那个老板合伙倒腾点药品。
4: 你和彭秀女不是倒腾烟土的吗？做什么药品？
5: 这件事千万别和她说啊，我瞒着她的。哎，现在市面上药品可比烟土值的钱多。
4: 那你给谁做啊？延安还是重庆？
5: 谁给钱给谁做。
4: 你对我还是不放心？
5: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
4: 好吧，再相信你。
5: 我送你回去。
6: 给你钱啊。哎，你慢走啊。哎。

0: 呀，哎呀，楚科长，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呀？有事儿您言语上说呀，到您府上去。
1: 王老板，
2: 哎，
1: 听说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最近还傍上一个大靠山是吗？
2: 哎呀，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这小本生意，撑死你饿不着。
1: 里边说话。
2: 哎，是是是是。

0: 说吧，刚才都有什么人来过？嗯，
1: 就有那个什么车夫啊、小贩们买点人干什么。
2: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1: 侧和尚，我在您面前怎么敢说假话呀？句句属实，句句属实，
2: 句句属实。王老板，你要是这么不老实，我只有带你

0: 开不上台啊，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呐。
1: 你放心，我不带你回警局，我这次带你去宪兵队。你听说过宪兵队有108套刑具吧？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0: 苏科长，苏科长，我说，我全说。
2: 少佐，这是什么？
3: 这是何仁堂药铺王老板的口供。王老板说，廖一清指使姜文山在他那儿订购了大量的磺胺。今天，姜文山跟廖春桥两个人去了药铺。
2: 姜文山去江面上打听船只的事，原来真正的目的是这个。
3: 应该是这样。
2: 这些药品是送到哪里去的？
3: 毫无疑问，一定是共产党的分据地。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现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廖一清打死都不会认罪，所以我想来他个人赃俱获，让廖一清心服口服。少佐，廖一清放了吗？
2: 没有。
3: 我想请少佐您借这个机会多关他几天，剩下的事儿由我来做。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你们中国人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
3: 可是这件事儿关乎到小田大佐。
2: 小田大佐？
3: 彭秀女跟杏美子夫人交往甚密，杏美子夫人还把小田大佐的手令给彭秀女当作护身符。
2: 小田大佐对帝国的忠诚是不可置疑的。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药品的事你悄悄行动，只向我一个人汇报。
3: 是。

0: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做生意去啊。
0: 做生意用得着鬼鬼祟祟的？
1: 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做的生意一半黑一半白，见不得光的。
0: 以后就算是做生意去，你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免得我为你担心。
1: 嗯。本来就是要跟你打招呼的，看见你在抹眼泪，没敢打搅你。走了。
0: 小心点儿。

0: 你就按照合同去给江文山买药，一定要确保这批药品安安全全的到白城码头，然后让江文山跟廖春桥两个人亲自去接货。
1: 江文山倒没问题，不过廖小姐她能听我的吗？
0: 这是你的事儿，不过我告诉你，要是廖春晓不去的话，我就只有带着你的脑袋去见日本人了。
1: 左然，你饶了我，饶了我吧。
2: 不认识我？我找春晓。
3: 局长有令，江文山不得踏入廖府半步。
2: 我干爹会下这种命令？听错了吧？你们听错了吧？

0: 小姐吗？
1: 奶奶啊，看人呢。
0: 这会儿应该在报馆上班呢。
2: 去了报馆了，没在报馆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有房，我就忙去了啊。

0: 江文山定了一批黄安，我猜他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给共产党的根据地送一批药物，另一个就是要把重要资料给转移出去。我决定帮助他完成这个计划，就算不能拿到资料，也能借此打入共产党的内部。
1: 江文山放心你吗？
0: 不放心，所以他从来不跟我说实话。
1: 可是这个彭秀女不简单呐。
0: 江文山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彭秀女。
1: 江文山为什么要瞒着彭秀女？
0: 不知道。在布庄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江文山对彭秀女总是阳奉阴违，他们两人的关系更像是上下级。但是江文山的个性太强了，彭秀女是驾驭不了他的。
1: 是啊，像江文山这种男人，也只有你能驾驭得了他。
0: 现在只谈工作。师长非常赞成我的提议，他从中安排，在杏美子回国之前，安排我给他做一次专访。
1: 你确定小田一郎家里有你想要的东西吗？
0: 我听林翻译说过了，小田一郎把他最重要的东西都锁在了书房的保险柜里。那你觉得中转站的地形图还有特别通行证重不重要？
1: 谁知道是不是那个姓林的故意给你下套？
0: 不可能。我向林翻译探索信息的时候都非常隐蔽，再说了，我们俩现在正在谈恋爱呢。
1: 那是假的。
0: 反正他认为真的就行了。
1: 为了取信彭秀女和江文山，你这么冒险值得吗？
0: 就算不是做给彭秀女和江文山看的，这批军火也必须要炸掉，只是不用我们亲自动手罢了。反正不管是谁去炸，地形图和通行证必不可免。
2: 哎，去哪儿了？
3: 去做采访了。
2: 跟我走。
4: 哎，你干什么呢你？扣你半个月工钱。
5: 掌柜的，我不是故意的。
4: 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就行了。
5: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4: 哼，快点干活。
5: 掌柜的，这药放在盒子里好好的，为什么要拿出来啊？
4: 哎呀，我说你是猪脑子呀，这店还开得下去？那边皇军，这边警察局长，我能得罪谁呀？你说说，咱们快点回上来。
5: 可是你已经收了人家定金了。
4: 麻烦的就是收了人定金了，这烫手的山芋我吃不下去，扔我扔不了。哎呀，我呀只有的悄悄的回上海。
6: 哎呀，走着走着，您来了，您来了。
7: 王老板，看这架势你是要跑吗？
6: 不，哎，给我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跑啊。
7: 你知道就好。
6: 哎。

0: 我怕你忙不过来，人手不够，特地给你带了个伙计。哎呦，
1: 我这店小，本小，这用不了那么多人的。
0: 别废话，这人要不要还不由得你决定。哎，过来，他叫小六，啊，以后就是你店里的伙计了。哎，小六，把这儿给我看好了。这王老板的命可就在你手上了，这儿要是出了什么岔子的话，王老板的人头就不一定在那儿，到时候谁说话都没用。

0: 就是他。
1: 王老板，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 啊，明白，明白，明白。李飞翔，李飞翔。

0: 老家伙，要是露出一点破绽，小心了你的脑袋。
1: 是是是，曾科长，那廖局长也不是好惹的呀。你说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2: 是，你就跟平常做生意一样，把药卖给他。我不妨跟你透露一下，廖一清很快就不是局长了。白城警察局的局长是我。
1: 哦，是。
3: 白城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让廖一清今天死，他就活不过明天。
2: 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是。王老板，把这件事给我办好了。
3: 以后白城的医药界，我让你当老大。
1: 是是是。
4: 哎，江爷，您来了。
5: 我们掌柜的。
1: 哎，哎，二位，二位来的正好，我已经跟那个上海的厂家联系了，货都已经备好了。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二位。哎呀，不过，江先生是不是要亲自到上海去押运呢？
0: 当然。
1: 啊，那好，那好。如果有廖小姐亲自去，那就万无一失了，万无一失。
6: 好啊，我正好要去上海买几件衣服，我搭你们的船。
0: 你真要去？
7: 没有我，你的货进不了白城码头。
1: 那你那二位就等我的信儿吧。啊，好。
7: 好。
1: 哎，好。

0: 那我下次再打。副站长，
1: 廖小姐，请上车。
2: 干嘛呀？
1: 你不想知道廖局长的近况吗？

0: 副站长，你饶了我吧，是他们逼我的。
1: 你知道背叛组织会受到什么惩罚吗？
0: 我知道，副站长。
1: 闭嘴！
2: 你的家人会因此受到牵连。
0: 不，副站长，我跟随你这么多年，别杀了我。我言着是冤枉，你千万不要为难我的家人。副站长，
2: 起来吧，起来。

件事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你继续跟廖玉清保持联系，不能引起他的怀疑，但是不能泄露重要的机密。否则，你的家人

0: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的江面是最美的。每次当我来到这儿，置身其中，都会忘记一切现实中的烦恼。
1: 楚科长今天约我到这里，是想问姜文山和何仁堂的事吧？
0: 漂亮的女人我见多了，可是既聪明又漂亮的女人还真是少见。
1: 姜文山在何仁堂订了一批药，姜文山要亲自押船到上海，我陪着他一起去。
0: 很好。
1: 姜文山跟我说了，这批药是倒买倒卖，他们走的是黑市。
0: 不管他走的是什么事，我都需要你帮我盯紧他。
1: 我凭什么帮你？
0: 凭廖局长，你爹。
1: 廖局长和林翻译怎么样了？
0: 他们现在都在宪兵队接受审查，安全暂时无碍。所以你要把这件事儿办好，就是帮廖局长办了一件大好事儿，他在日本人那儿就好交代了。
1: 这个我懂，我也希望老廖他们能早点出来。说吧，船到白城码头，你打算怎么办？
0: 药我肯定要没收，至于人，就交给我们的廖局长来处理。
1: 姜文山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跑腿的。
2: 我要见小田大佐，见大佐。
3: 那听天由命吧。

0: 受楚强的害，我是受您牵累。您是警察局长啊，总体有人在这儿陪你。
1: 王老板，有你的电报。
2: 哪来的？
1: 上来。

0: 上海的货船已经订好了，明天让我们去付款提货。
1: 我马上向楚科长报告。
0: 好，我去通知姜文山。
2: 欢迎光临。

0: 不，我是来找江先生。
1: 啊，江先生他出去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上海来电报了，请江先生明天到上海去提货。
1: 提什么货啊？
0: 你等他回来，您告诉他，他就知道了。
1: 哦，那先生您是？
0: 我是和仁堂的王掌柜的。
1: 哦，好，那我一定转告他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哎，我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就是想不起来了。
1: 是吗？先生，您是白城人？
0: 不不不，我原来在上海和仁堂做账房，日本人占了上海之后，我就来到了白城。
1: 哦，那先生您一定是看错人了，我没去过上海。
0: 哦，那好，我先走了。

掌柜的，我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就是想不起来了。哦，那先生，您一定是看错人了，我没去过上海。掌柜的，哎，想起来了，太太，就是这个太太。对，买药不给钱的太太，这回啊，我可找着她了。 可找着他了，出事儿了！哎呀，出事儿！哎呀，这江先生是不是人呐？廖局长，他有什么呢？要出大事儿！ 哎呀，要出大事，这天要了！

0: 把那个台账的老太太。哎，这东街王家的账还没催上来，赶快去催呀！啊，
1: 哦，我去过了，他家说没钱，要一个月才能给。
0: 这样吧，你跟我来啊，我写张字条，拿着我字条去催去。
1: 哎。

0: 江先生和楚科长要找我，你就说我到上海红什么药厂去了，有事儿他到那儿去找我。这店呢，你好好给我看着啊，回来以后我重重有赏。
1: 掌柜的，这赏钱我不会要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一会儿你回来就说啊，王家不给钱，一定要我亲自去，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去吧。
1: 我去哪儿啊？
0: 小点声啊。
2: 你傻呀，你在外面转一圈再回来呀。
0: 你什么都不用知道，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2: 去吧。

0: 跟我到里屋去。
1: 今天和仁堂的王老板来过了，他说上海来电，让你明天带着货款去提货。
2: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1: 你不想说说提的是什么货吗？
2: 我本来是想这件事情完成以后再告诉你的，我没有瞒你的意思。我就是想自己完成这件事，让你看看我也是有能力的。
1: 你买了多少药？想怎么运到游击队去？
2: 我就是从游击队回来的，这件事儿我和老红商量好了。
1: 你跟老红商量好了？谁给你们这个权利了？你们无组织无纪律，严重违反了保密工作的规定，你们知道吗？
2: 我给游击队买药是立了大功的。
1: 还立了功？
2: 这个老红说的吗？
1: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儿？
2: 春晓，我和廖春晓一起去的，我只能打着廖一清的旗号，要不然王老板不会把药卖给我的。
1: 我问你，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卖药？
2: 这还用说吗？他就是想帮我，他愿意为我上刀山下火海。
1: 抗战前，我就在上海跟这个王老板打过交道，他很有可能已经认出我了。
2: 你怎么不早说？你暴露了。
1: 那个时候，我和老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们扮一对假夫妻。
2: 我说彭首长，你怎么动不动就爱跟人扮假夫妻啊？
1: 有一次我们接到指示，要想办法弄一批盘尼西林，我们就到了上海的和仁堂总店，没想到被这个王老板出卖了。在提货的时候，我们被特务追杀，一位同志为了掩护和老蔡牺牲了。
2: 这个姓王的看着就不是个好人，我得除掉他。
1: 你别乱来，我们要想办法把坏事变成好事，通过这次买药我们再做点别的。
3: 我其实就是想把资料带上船，和药品一块送到游击队。
1: 你这个想法挺好啊，你怎么没早说啊？
2: 你这个不让干那个不让干，我敢说吗？
1: 那你和洪队长商量的方案是什么呀？
4: 我
2: 亲自去上海提货，回来的路上改变路线，从大雁滩直插西北口，在西北口码头卸货，那是我们的地盘。
1: 这样你就暴露了。我倒是有个办法，把驾船的人换成我们自己的人，不要到西北口，就在大雁滩，我们演一出土匪劫船的戏。
2: 对呀，大雁滩经常有土匪出没，关键时刻还是老婆大人想的周全啊。
1: 行了你。
3: 可现在关键是怎么把船老大变成我们的人呢？
1: 我会找组织帮忙。你现在就去找王老板，把他控制起来，等一下我去药铺找你。

0: 这个姓王的嘴巴要是再不老实的话，他离死期不远了。你别乱来了，你一定要小心。我觉得现在药铺已经有特务了。快点！快！快！掉头！掉头！追上那辆车！快点！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还挺沉的，哼。
1: 哎，我告诉你啊，我也知道你什么人了。我跟你说，警察局的人可就在里边，只要我这么一喊，你连那女人可就全完了。如果你放我走，咱们大家还都能保住性命。
0: 你往这儿看，现在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你一走我完了。你只要把药给我买回来，我保证你不死。
1: 连你自个儿的性命还保不住了，
0: 我死也得拉个垫背的。我就找你做垫背了，我还就看好你。
2: 处长，这是廖局长的车。
3: 你说什么？
2: 这是廖局长的车。
3: 我再最后问你一遍，这是谁的车？
4: 小妹儿。

0: 王老板，好久没来了，生意兴隆啊。
1: 你是谁？
0: 王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在上海打过交道的，您不记得了吗？
1: 哟，是你呀。
0: 我还想跟王老板合作一次。
1: 你怎么竟敢到这儿来找我呀？
0: 眼下皇军正在大量的收购粮食，我现在手上有一单生意，资金不太够，不知道王老板有没有兴趣。
1: 我没有奉献资金，你赶紧回去吧，以后再说吧。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里面说吧。

0: 哎，你帮我拿药。
1: 没说你让他拿，报纸还你，拿走。
2: 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0: 还有那个，蓝色那个，旁边那两个，啊，白色那个，黄瓶那个，左边那个。
3: 王老板，你认出我是谁了吧？既然你已经认出我了，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以前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我们就说说眼下。那批药是我的，你呢可以向日本人告发，但是你也脱不了干系，因为你已经收了我们的定金。我可以告诉日本人你是跟我们合伙的，运往新四军根据地的药都是我通过你和仁堂运出去的。
4: 嘿，你别威胁我啊！我人胆小，我撑不起事儿。不过我不会向日本人告发的，因为我毕竟是中国人。不过这笔买卖啊，
5: 不做了，我退钱。
3: 这事儿可由不得你了。
4: 也由不得你，警察局的人可就在外边，我要这么一喊，他们就会进来的。
3: 这白城跟上海一样，都不是我们的天下。但是你别忘了，白城有一半的

0: 天下是廖局长的，我们既然能打着廖局长的旗号，那自然有我们的道理。
1: 这个，哎呦，这个，
0: 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条人命呢。
2: 哎呦，哎呦，老郑，哎呦，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是咱逼的我呀。
0: 起来。
2: 是是是，
0: 我还要订一批药，加急阿司匹林，跟皇上一趟船，价钱好说，但必须是真货。
2: 是是是，不过我这条小命可捏在楚科长手里头啊。
0: 你不用担心，事成以后会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是是是。
3: 到底想干什么呀？
4: 你这不是卖药的吗？卖药的不让买药的挑啊？
3: 有你这么卖药的吗？啊？你这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4: 不耐烦了是不是？不耐烦他妈当什么伙计啊？给我滚蛋！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啊，孙子！
3: 老子毙了你！
4: 你们药铺的伙计还配枪啊？你们这是药铺啊，还是土匪窝啊？孙子，敢拿枪对你江哥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你也在这儿，
1: 拜您所赐，我来不行。哎呦，这个怎么好？这怎么好啊？你不用慌，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0: 明白，明白。看来咱俩这梁子算是结上了，不过你得理解我，我也是职责所在。 不得不为，我还得感谢您呢。不是您的不得不为，里边那位王老板我还不认识呢。哎呦，周科长，您来了，里边请。王老板，粮食的事就这么定了，你这有客人，我先告辞了。哎，是是是。
2: 万导啊，定金我过两天给您送到府里去。王老板，嘿，您的客人送走了，是不是该回答我什么时候把货交给我啊？上海啊，一来电报了，明天就可以提货，不过呢，必须得先交货款后提货。您听好了啊，从现在起你哪儿也别去。 明天一早我来车接你，咱俩一块去上海，可千万别给我出什么乱子，要不然我饶不了你。哎，是。哎，走了，楚科长。
3: 我的人会在上海等你，你要做的就是去接货，别的都不用管。但是你要保证这批货给我平平安安的到白城码头。苏科长，您饶了我，这单生意我实在是做不了。您看，这边是您，那边呢是廖局长，还有那边。
0: 还有那边，哎，不，没有了。这批货是不是共产党的？
3: 说，您想想，我怎么能共产党？

0: 我们车上边呢，看来不给你动点大刑，你是不会说实话。带走！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我全说，这个是姜文山和廖春晓的。
2: 走，来，明天一早我和王老板去上海，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这次去上海，什么事都可能遇到，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身份，对廖春晓也要这样。
1: 还是不相信他，他是真心帮我们的。你很在意廖春晓是不是？你彻底爱上他了，
2: 江山，你能告诉我，在你心里，你对廖春晓是什么感觉吗？
1: 廖雨晴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早晚也是他的杀父仇人。
2: 我能有什么样的感觉？江山同志，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没有要剥夺你爱的权利，但是你一定要分清工作和爱情，工作上的事儿，你一定不能跟廖春晓透露。你要记住，这件事不是关系到你一个人的安全，是关系到整个行动。
1: 记住了，早点睡吧。守候，你带人连夜去上海，等货装上船，你们再上车，给我看好了姜文山跟廖春晓，千万别让他们半路卸货，要确保这批药品安安全全的到白城。科长。
3: 那到了白城码头呢？到了码头就封船，一个人也不许下来。到时候我会带秋野少佐跟廖一清去码头，到那时候好戏才刚刚开始。这次去上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姜文山改道回根据地，另一种就是回白城。
2: 我倒希望是第一种，这样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根据地了。那药品和资料不是也带进了根据地了吗？就当是我进入根据地的见面礼吧，这样他们会更加信任我。我进入根据地之后，你在附近找个村子住下来，我会想办法跟你联系。
4: 要带电台给你吗？
2: 暂时先不用，会被发现的。
4: 我知道。如果是
3: 传回白城，你要尽快去找廖局长，找不到廖局长就找独眼，让他去找黄金虎，在船到达白城之前把这批药给扣下来。楚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批药，他想利用这批药一箭双雕，我们千万不能让他得逞。
4: 那你的身份会不会暴露？
3: 你忘了，是楚强让我盯紧姜文山的。
4: 再说了，姜文山怎么可能承认那批药是给共产党的呢？我进入根据地之后，这个重责任就交给你了。那批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查清楚。你放心，就算是活出我的命，我也会完成任务。我们要好好活着，
3: 大鬼子。
4: 是，好好活着。
5: 吃什么东西？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站住！有通行证吗？
1: 这张脸不就是通行证吗？
6: 廖大小姐，今儿穿的真漂亮，我的没人出来。
7: 谢谢。那还用检查吗？
5: 上面的命令，我们当差的也没有办法。对不起，雷廖小姐。

0: 江山，江山，你个没良心的，出门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1: 出不了几天门，给我带路吃。哎，
0: 我就给你带点吃的，带路上吃啊。
1: 来，弟兄们吃，吃吃。
0: 我大老远的给你跑来，你就给别人吃啊？
1: 我自己又吃不了。
0: 这里还有苹果和橘子，别给别人吃了啊。再见，姑妈。别再给别人吃了。你这姑妈真啰嗦，留着自己吃啊。知道了。早去早回。哼。有老蔡的消息吗？没有。哎呀，真急死人了。江万山走了，去上海买药。买药？
1: 买什么药要去上海啊？黄安给游击队买的量很大。谁让他去给游击队买药了？他这样擅自行动，问题很严重的。他是想借这个机会把资料送到游击队手上。能成功吗？我一直在暗中盯着他，他已经把资料带上船了。哎呀，江文山这个人啊，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0: 他如果能改掉鲁莽任性的毛病，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我还下定了一批阿司匹林跟磺胺一趟船。我们现在部队太需要这些药品了。那设计方案做好了吗？已经设计好了。美中不足的，就是那个药铺的掌柜认出了我。他就是上次在上海出卖我们的王老板。
1: 那你赶快撤离，现在就走。他跟江山一起去了上海，洪队长把他带到游击队，暂时来讲我是安全的。彭科长，老蔡怎么办啊？
0: 我明天回去小田一郎家，以感谢杏美子为由，给小田一郎和杏美子每人做一套中式服装。
2: 借这个机会，我打探一下老蔡的情况吧。他真是比你老婆都疼你啊。你们女人呐，没事就爱瞎操心。嗯，
3: 装的什么呀？我也想吃。我给你拿。不用了，我自己挑。哎。
0: 就是苹果橘子，我给你的，你吃什么？还真当成宝贝了，碰都不让碰。我进去歇会儿啊，你要不先烦，在这待着。夫人，这件事我专门做来给您看看，您感觉怎么样？どう思いますか？啊。
4: 前段通りそう切ったら高く見えますよ。夫人有眼光。这件旗袍呢，我在款式上做了一些改进，腰身收紧了一点，穿起来更有线条感。もっといいです。あなたは上品で目が高いですね。你很有品味，眼光很独到。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座ってください。请。
0: 夫人，如果您喜欢的话，我这就给您做。江太太，我怎么能接受您这么贵重的礼物呢？廖局长出殡那天，途中遇到坏人袭击，是大佐的手下救了我的丈夫。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送给夫人和大佐两件礼服，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4: 那就这么定了吧。这块面料呢，是给您的。这件呢，是给大佐的。我这就回去剪裁。过两天我来给小田大佐量尺寸。啊，お疲れ様でした。那就辛苦你了。啊，翻译换了。您翻译呢？他在宪兵队。廖局長のそばにいます。数日後が出てきます。过几天就会出来的。
0: 啊，那夫人，我先回去。

0: 了。
1: 哎呦，小燕，
2: 哎，
1: 来了。您过个数。
2: 好。

0: 他女儿呢？别乱说话！你看她是一般的女人吗？白城市警察局长廖玉清，你知道吧？
1: 知道啊。
0: 这是他的女儿，他就是廖春晓。
2: 去看一看，问问老板能不能开船。哎，这船上就你们两个人？哎呀，船小啊，又是短途，挣不了几个钱，两个人足够了。
3: 你们在船上几年了？我。
2: 哎呦，我十几岁就跑船，大半辈子了。这伙计是你的人啊？是啊，他是个新手啊，上船还不到半年。我的一个亲戚，我看他人还老实，就把他留在船上了。
4: 心思别放在这儿，一会戏演相呢。错不了，
0: 还有谁来了？从队长来了。
4: 队长，对，哎，这行。哟，嗨，王老板来了。哎，大把手。
0: 来来来，王老板，哎哎哎，来了。开了。哎呀，
4: 这样，这都齐了呗？
0: 齐吧，齐吧。
4: 好嘞，好嘞。
0: 老大，
4: 可以开船了。
0: 王老板，
4: 哎，
0: 麻烦您招呼一下那位。
4: 哎呦，好，好，好！哎呀，好好好！那几个人是白城的警察局的，告诉里面来这不是。明白。哎呦，带领来。你们来干什么呀？好吧。我们奉楚科长之命前来押船。
0: 我听说最近江面上经常有土匪出没。
4: 还是你们楚科长下了舟的，就你们几个人呢？
5: 还嫌少？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人要是到齐的话，我们能开船吗？王老板，哎，带着弟兄们到里边喝杯茶。
5: 好好，哎，那位里边喝茶，里边请。
4: 这一路上还得仰仗你啊！
5: 哎，好嘞，放心吧。
4: 行了，
5: 开船了。
0: 到了白城之后，你还要去哪儿啊？哎呀，这完成了，不关我的事儿。
3: 那把货交给谁呀？
0: 交给夏家。
3: 你的夏家？
0: 范耀的。
3: 上次问你加入我们组织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
0: 你还没告诉我你们是什么组织呢？
3: 抗日先锋队是个民间的抗日组织，我们的领导是个共产党，后来牺牲了，我们就和白城的地下组织失去了联系。

0: 先生，喝口水呗。您别着急，咱呢是逆水行舟，慢，怎么的也得下午四五点才能到白城呢。啊，
1: 这是拿枪的手。
0: 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这枪我都没摸过呀。
1: 这剪子就是拿枪磨出来的。
0: 先生，这玩意儿我开不得。
2: 伙计，伙计，
3: 哎哎，
2: 你撂下这倒杯水，没眼力见啊！
0: 哎哎，廖小姐，
2: 哎，我说少华，盯人手看干嘛？人家又不是大姑娘，江上拉纤的时候都是这样，糙得很，不了你们。说好啊，怎么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呢？是楚强让你跟着我的吗？男人呢不能一辈子当跟班的，你看看江哥，我又是美女又是货什么的，这货一出手大把的钞票钻进自己兜里了啊，美女娶回家就是媳妇了，你看看你呢什么都没有。咱俩也算老熟人了，跟我干吧。
4: 工钱准保你比当警察的多得多。
2: 想好了跟我说一声，

我们一群，立正！叫您出去呢。廖局长，麻烦您见到小田大佐以后替我传个话，我要见杏美子夫人，她能替我作证，拜托了。

0: 你走过吗？我走过，能近2个多小时呢。
1: 前面什么地方啊？
0: 大雁滩。
1: 什么？
0: 大雁滩？你没听说过大雁滩有土匪出没啊？啊！掉头！掉头！我跟你说，掉头！
2: 别动！
0: 你们什么人？老子是江上交的人，你们老老实实别动，啊，动一下我就打死你们！哎，我跟你说，大哥，你别动他，你们要钱拿钱，要货拿货，你们惹不起他的。
3: 你少废话，
0: 快起来！大哥，
3: 哎，大哥，放开我！你们是什么人？

0: 小娘们的带走啊，正好给咱们老大做压寨夫人了，啊！你们水寨是哪呀？说什么呢？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廖一清的闺女，让她做水寨夫人。臭小子，你不办，廖一清带着全白城的警察灭了你们水寨。
1: 得了，兔崽子，别给我废话。
0: 他廖局长再厉害，他管不了我们江上的事儿啊。小娘子。乖乖的跟咱们走，咱们老大最近刚死夫人，你去了也是做大，亏不了你啊！
2: 哎，你怎么没死呢？
3: 行了，咱们劫货不劫人呐！啊，来，弟兄们，卸货，
4: 卸货，
3: 卸货！
2: 走啊，看什么？走，
3: 走，
2: 卸货，
3: 把他压起来，
2: 快点！
5: 去哪儿啊？
0: 陈仓，快点！来，快点！快，快，快，快！
2: 我能给他解开吗？
0: 懂事不是？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掉！看，都给我老实点啊！
6: 你把王老板带走，我的货怎么办呢？
5: 货，这没事吧？
6: 你吵什么？吵什么？是不是想让我们这些人全死了，你就甘心了啊？
5: 你这手值几个钱呢？
7: 我的货呀，我的货没了。

0: 想吧。
1: 赔了可以再赚，别想不开，破财消灾嘛。
0: 真倒霉，这趟买卖白干了。
2: 又来一波人。

0: 去仔细查，人和货一个都不许漏网。
1: 是。来，跟我来。
2: 怎么回事？被你劫了。货呢？劫走了。废物！
3: 老廖，你没事了？
0: 把姜文山抓进来。
4: 哎哎，等等，
5: 凭什么？
4: 廖局长，
6: 你想公报私仇是吧？楚科长，你怎么也陪着他一块儿来了？正好，
4: 我给人骗了，我给和仁堂的王老板骗了，他串通土匪，一块把货给我劫走了，你凭什么抓我呀？
2: 姜文山，你船上是什么货？
6: 黄安。
2: 黄安？你知不知道黄安是违禁品？
6: 我知道，楚科长。可这年头你们警察不作为，想赚点钱就得冒风险。可到了我还给这个王八蛋骗了。
2: 王老板人呢？
6: 你们来晚了一步，他跟着土匪一块跑了，不信你问你们家猴子。廖雨清，我知道你心疼你女儿，可我是冤枉的，你不能抓我呀。
0: 带走。
3: 是。等等，这货是我的，跟姜文山没关系。这事儿楚科长也知道，是我和姜文山一起在和仁堂订的药，姜文山只是个跑腿的。
0: 把他也带走。
4: 带走。
1: 走。
4: 走。

0: 王老板呢？
1: 不是去上海提货了吗？
0: 你一直都没回来？
2: 没有。
0: 你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姓王的一回来，马上给我抓回去。
3: 是。

0: 啊，是，坐。说吧，你在上海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1: 首长，我是个老实人，我除了卖药，我什么都没干过呀。
0: 王老板，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把你请到这儿来的，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我将组织请示，给你一个宽大的处理。
1: 哎呀，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啊，那彭锦来买药，我给他把这事儿报告中统去了，我是被逼的呀。
0: 牺牲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我就一次，
0: 就这一次，
1: 就这一次。
0: 你把详细经过写下来。
1: 是，我写。

0: 长被抓起来了。
1: 我知道。
0: 楚强已经派人蹲守在何仁堂药店了，如果给他抓到王老板，你们站长就没救了。
1: 可廖局长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站长死吧？
0: 我们这边不好出面，所以还得要你们想办法。王老板必须消失。
1: 我明白。
0: 那你先去吧。
1: 好。

0: 咱们俩用不着藏着掖着吧，跟我说实话，这批药品是不是给你们根据地的？
1: 是。
0: 为什么带我女儿去上海？我说过不要把她牵扯进去。
1: 这是你女儿想为抗日做点事情，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她主动帮姜文山的，要不是她的帮助，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
0: 那也是受姜文山的蛊惑。
1: 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

0: 都会这么做吧。
1: 你们的事我可以不管，但是我警告你，不要再打我女儿的主意。
0: 这事儿我管不了。现在姜文山和廖春晓在谈恋爱，恋爱中的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1: 我可以想办法放了姜文山，但是你们演的土匪这出戏是瞒不过楚强的。趁着他没找到王老板，你们还是赶紧走的好。
0: 如果我们的死能让更多人活下来，我们宁愿牺牲。我们早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0: 不是一直想跟我一块坐牢吗？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廖玉清会拿我们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不了了之呗。
2: 那日本人和楚强呢？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3: 他们也一样，这种倒买倒卖、谋取暴利的事情本来就心照不宣，日本人也在私底下倒卖烟土，这样的事儿多了，
1: 就看你有没有后台。
0: 你就是我的后台，这次要不是你替我扛的，我就死定了。想什么呢？
1: 你说老廖为什么把咱俩关一块儿啊？
0: 老廖，他是要给我们机会串供呗。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出，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辽宁会见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盛；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入选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试点；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个好房子的进化论；这一站特色园区到新乡渭边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看隧道设备如何链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6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盛一行。
1: 吴汉盛表示，河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和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志愿服务工作等方面探索出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中央社会工作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职能职责，进一步加强与河南的工作交流，共同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向吴汉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社会工作部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社会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0: 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全省经济运行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治效向好，社会大局安定有序。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希望中央社会工作部进一步加强指导帮助，在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我省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省领导王刚、李涛参加会见。
1: 8月27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并讲话。
0: 孔昌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要准确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孔昌生强调，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服务基层求实效，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要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广泛汇聚奋进155谱写新篇章的强大合力。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参加学习研讨。孔昌生、王占营、霍金花、李远、刘俊江、王仲田、宋普镇交流了学习体会。
2: 数字贸易示范区国家级试点近日揭晓，郑州片区成功入围首批创建名单，这不仅是河南唯一的代表，更是全国自贸片区中屈指可数的入选者。
3: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数字贸易示范区申建工作，就是要在全国挑一批数字贸易发展底子好、创新强、企业扎堆、能带动周边的尖子生区域，给他们至少2年时间重点培养，目标是让中国的数字贸易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那么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为何能从全国73个自贸片区中脱颖而出呢？
4: 自2017年挂牌运行以来，我们依托区位交通优势，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探索从规则突破到产业集聚，从基础设施到生态服务的完善体系，构筑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强劲底座。
3: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始终是全省制度型开放的排头兵。截至目前，郑州片区累计形成426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60项为全国首创，125项为全省首创，13项数字贸易领域创新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其首创的1210保税备货模式被世界海关组织收录为全球跨境电商参考监管范式。郑州片区的数字贸易朋友圈也越来越热闹，阿里巴巴旗下的1688批发交易平台在这里建了选品中心，超聚变、数字玛丽、中维创新等行业头部企业扎堆落户，树平郑州的名头在中部地区越叫越响。同时，随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数据流通利用、可信数据空间2项国家级试点相继获批，为河南数字贸易腾飞装上了加速引擎。
4: 此次入围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的首批创建试点呢，将吸引更多的头部企业、跨国公司集聚郑州，推动数字贸易产业集群的加速形成，进一步提升城市开放能级。我们将紧抓这一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推进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制定和印发，完善云商数据、证数灯等首创型数字贸易平台功能，积极打造全国数字贸易的创新策源地和算力服务高地。
3: 8月26号，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并讲话。省委

0: 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出席。张雷鸣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要找准侨胞所长与河南发展所需的结合点，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优质资本和创新要素向河南汇聚，要为侨胞留住乡愁，向世界展示立体真实、更加出彩的河南形象。要依法维护侨胞权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8月26号，全省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暨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推进会在平顶山市召开，副省长刘玉江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李卓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抓好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深化城乡黑臭水体及畜禽粪污治理，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要对重点任务实行台账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要因地制宜探索长效化水体治理模式，要加强监管执法，依法依规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要加大宣传力度，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8月27号，全省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专题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健全运营保障体系，补齐科研教学短板，推动项目建设向重内涵、重运营、重实效全面转型。要全方位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打造区域医疗服务高地，要构建省级统筹、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不断提升国家双中心建设质效，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2: 科技进家，服务升级，房子品质和功能的不断提升，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今天的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您到郑州感受好房子的进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呢？灯光自动开，窗帘语音拉，用一块小屏幕就能随时随地链接到家。
1: 这块屏幕就是这个家的智慧大脑，我们这边燃气管道或者局部发生泄漏，感应探头它能感应到以后，就会切断这个燃气的这个自闭阀，自动把厨房的一个窗户进行打开，然后通风换气，发的短信通知你的业主。
0: 在郑州，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正在敲开百姓家门，好房子拼的不只是聪明，硬实力也在同步升级。站在阳台上呢，我们就能很清晰地听到周围的环境音，测试一下现在的这个声音是多少分贝，70多到80分贝了，相当于我们平时逛商场的环境音。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室内来测试一下这个声音的大小，我们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好了以后，站在客厅中间，立马就降到了30多40分贝，
1: 就是我们展示了我们这个楼板隔音的一个秘密法宝，之前居住的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个痛点。你看楼上挪挪凳子啊，或者小孩动动啊，可能下面可能都睡不着。我们先去铺设这样一道 ALG 纳米的一个隔音材料，能够有效的减少噪音对下一层的这个影响。
0: 目前郑州新楼盘的建设已从过去高周转模板化的开发模式转向低密度智能建造和精细化的单栋研发。15期间，郑州将加大不同价位不同面积的好房子供应，推动老房子改为好房子，打造25到30个具有区域影响力住房品质和服务标杆项目。
2: 那好房子呢，不光是新建的高品质小区，更是要把大家住了多年的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而家梯呢，就是最直接最管用的钥匙。一部电梯可以让老人轻松出门晒太阳，也可以让孩子常常出门玩耍。
3: 寇大叔全家已经在这个小区住了13年了，在加装电梯前，每天爬6层楼，120个台阶，一天上下2-3趟，老人膝盖受不了。
4: 身体不好了呀，你上了楼梯半中间你得歇歇歇了。
5: 我们这栋老年人住，你像3楼啊，他推个轮椅，他过去1年都不想下去3-5回。你现在他一早上起来推个轮椅，他自己都能下去了，那心情肯定好得多呀。
3: 老小区装新电梯，钱怎么出？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由业主协商确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楼层越高，出的越多。过去政府补贴总费用的25%，每台最多补15万。今年新政策。

0: 4到6层，每台补25万，7层补30万。不过得全楼2/3以上邻居同意才行。
1: 就是我在厨房的时候做饭，能看到对面很远的距离和我家来客，我就摆手来，来吧来吧，我家在这儿。现在一打开窗户就是一幢电梯。我们1楼2楼的业主哈、会换位思考啊、假如我在6楼7楼怎么办？老了怎么办？我是第一个同意的，签字的。百万买房，遇到个好邻居，等于千万买邻。
2: 最好是业主自行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如果没达成一致意见情况下，我们社区来进行组织调解。一般1楼和2楼提出了大部分问题都是采光了、噪音了、还有日照了这些问题，大家提出来之后共同协商解决这个事情，尽量避免后续有矛盾发生。
0: 电梯装上了，老房子的日子也跟着精细起来。绿化修一修，道路铺一铺，管线和外立面都拾掇得利利整整。现在郑州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域加梯，累计加装电梯1631部，其中1382部都已经投入使用，惠及近600个老旧小区、2.3万户家庭、近7万居民。
3: 今年国家首次把加梯纳入国家资金支持范围，我们会指导符合条件的项目应报尽报，应装尽装，让每一位居民真切感受到好房子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今天的这一站特色园区，一起到新乡卫滨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看隧道设备如何链式发展。
5: 隧道怎么挖？靠的就是这样的钢铁巨兽，坚硬的混凝土岩石在它面前被轻松破开。2008年，中国第一台复合式盾构机“中国中铁一号”就是在这里下线的。十几年过去了，如今的隧道设备早就炼成了百变金刚，不仅品类多，本领更是样样高强。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新乡市卫滨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中铁隧道设备产业园，看这些隧道专用设备如何链式发展。中国国土辽阔，地质条件也堪称开盲盒，一台机器走天下很容易水土不服，怎么办呢？那就要量身定制。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地区啊，一般都是富水的沙岸性地层，到了华东华南地区啊，又分为上海下硬地层。我们以80兆帕的岩石强度为分界，分为了软岩和硬岩隧道横套化作业体系啊，以此保证掘进效能与稳定状态。
5: 除了成套化装备作业体系，盾构设备必须要有一口锋利又抗造的钢牙，而这份穿山越海、吞沙啮石的底细藏在一间实验室里。
6: 我们不断地调整刃口的形状和热处理工艺，让刀圈的韧性和耐磨性达到平衡。从高完整性、高磨蚀性的花岗岩地层，到软硬不均、溶洞发育的破碎地层，我们开发的刀具产品经受住了极端的工况考验，在全球2000多公里的隧道里程中，精准征服了每一寸里程。
7: 从全球首条滚刀自动化生产线，到221项专利的技术矩阵，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还在持续迸发。
8: 说到自主研发，我们今年刚换新升级的第13亿载体智能3米的台车，完成了从非人工到全智能的全新升级。面对小对面隧道空间窄的难题，我们把车身宽度压缩到了2.6米，载体设计灵活通行，它还自带工程自研大脑，自动定位一键导演。
5: 园区里不到1公里啊，就是中铁隧道局设备分公司，它更专注于隧道的衬砌和养护。那这台刚刚下线的巨无霸就是国内首台高速公路5车道智能衬砌台车，直径呢有24米，马上就要奔赴广惠高速项目。
9: 我们采用了双跨大净空模块化的设计啊，空间利用率提升了60%，整机稳定性提升了40%，还减重了10%。以前啊，我们大对面隧道衬砌面临的痛点主要有变形、跑模、效率低，但是这台设备呢，把这些痛点直接全部解决了。
7: 龙头企业跑得快，产业链条也得接得上。从整机制造到零部件加工，园区持续补短板、沿链条。
3: 我们企业从机械加工转型到隧道设备零部件的制造，做龙头企业的金牌搭档，无论从技术还是从订单上，都能做到省时省力，开窍就到。
5: 一台台大国重器从这里奔赴山海，上下游协同联动，大中小企业相互融通，真正实现了龙头扛大旗，配套紧跟上，全链一起跑的良性产业循环。
10: 近年来，卫滨区坚持制造业主攻方向不动摇，不断强化专业园区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功能。卫滨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0: 成功获批为省级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龙头牵引，做厚配套支撑，做优创新生态，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智能隧道装备及后配套产业基地和隧道智慧成套化施工装备企业技术中心，让卫兵制造叫响全国，走向世界。
1: 8月26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赛事多点开花，滑板项目迎来首个比赛日，滑雪项目首次跨省办赛，开启河南冰雪运动新篇章。
2: 我现在是在安阳滑板场，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滑板比赛的现场。滑板作为首次走进省运会赛场的项目，今天迎来首个比赛日，全省各地小将齐聚赛场，尽情展现河南省青少年的运动风采。
3: 这次滑板比赛吸引了全省18支代表队近100名青少年参赛，设男女街市、男女碗池等项目。首日女子碗池乙组决赛率先收官，洛阳队朱雨成以18.96分斩获首金。
4: 我对今天他的表现其实非常满意，给他采取了一种比较激进的办法，就是从中间飞过去。虽然在正常线路的2次机会里边都出现了失误，但是最后一轮黄金名次，因为有15秒再一次机会，所以我们还是选择这样做。当然他最后发挥非常好，
5: 我感觉滑板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把教练又给我设的这个目标给完成，我非常激动。
3: 与此同时，远在湖北咸宁滑雪项目也在省运会舞台首次亮相。本次赛事设置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高山滑雪大回转、高山滑雪回转等项目，全省11个地市运动员闯入决赛，共产生38枚金牌。河南冰雪选手主要从体操、武术、杂技等夏季项目跨界跨项选材，转型优势明显。特邀执裁过北京冬奥会的专业裁判团队对标国家级标准执裁，确保赛事高水平。截至27号，赛事已决出28枚金牌。
6: 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滑雪比赛，虽然我这次只拿一个银牌和一个铜牌，但是我还会表现得更好的。我感觉我在速度方面还可以再突破一下我自己。
7: 河南省运会的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项目的比赛，全部的4个项目都完赛。横向比较，全国同年龄组的我们的运动员呢，是水平都是比较靠前的，比较优秀的，而且年龄现在也偏小，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的空间。
8: 8月25号，在驻马店练江河畔，一辆3轮车不慎冲入河中。危急时刻，市民韩军礼第一时间跳入水中，将3名落水儿童成功救上岸。
9: 监控画面显示，一辆3轮车突然从岸堤冲入水中，车身迅速下沉。发现险情后，路过的市民韩军礼立刻冲向河边，跳入河中施救。
10: 我游到3日前这个地方，才是已经沉下去了。第一个小孩露头拽着我的胳膊，我把他举起来换了一口气，又一个小孩拽着我的腿拉上来，把这个小孩也换了一口气，发现是个女孩。
9: 韩军礼拖着2个孩子奋力游向岸边，在岸边群众的帮助下将孩子送上岸。此时韩军礼的体力几乎耗尽，就在他准备上岸休息时，又一名儿童挣扎着浮出水面。韩军礼顾不上疲惫，再次折返将第3名儿童救回。
11: 我学过急救，我叫小孩的脚搁到我肩膀头上，那一个肚子靠了我的胳膊腕，我叫他往下排水。
9: 最终3名儿童全部脱离生命危险，但遗憾的是，众人再次搜救车内的成年人时，最终因为水深等原因未能成功。
10: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救人，何况我是一名党员，换成任何人都会去这样做的。
1: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9: 8月25号，河南成功发行政府债券665.56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54.25亿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增专项债券402.03亿元，用于存量政府投资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再融资一般债券159.68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再融资专项债券49.6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8月26号至27号，河南省第8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338名选手参加了网络系统管理、短视频制作、葫芦工艺品制作、盲人保健按摩等16个项目的比赛。大赛不仅展示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也为参加全国竞赛选拔出优秀技能人才。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

0: 招聘会将于8月28号上午9点至12点在郑东新区万达坊举办。参会企业涵盖计算机、环保科技、智能数字化、金融、物流、食品等多个行业。现场提供媒体运营、项目经理、平面设计、财务会计、店长等7900多个岗位。8月26号至27号，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的第23届工程项目管理论坛在郑州举行。与会专家通过观摩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交流数字管控、绿色建造等方面的创新经验。该项目预计年底竣工交付，建成后将成为国内领先的数字交通产业园区。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是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8月21日至8月23日，第六届全国高电压与放电等离子体学术会议在郑州召开。大会执行主席、郑州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程贤主持开幕式。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等离子体及应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教授邵涛主持大会报告环节。郑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胡少伟与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兼市长肖立业出席开幕式。此次全国性学术盛会落地

0: 郑州，有力彰显郑州大学电气学科建设实力，大幅提升学校在相关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同时擦亮河南工科科创品牌，助力区域电力产业创新升级。
1: 近日，河南省针灸学会耳学诊治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洛阳成功举办。开幕式上，与会领导围绕耳学标准化应用、学科建设发展等内容发表致辞。
2: 很多知名的专家形成了很强大的团队，贡献了河南智慧。
1: 此次盛会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新动能。
3: 护理人员耳学传承，能让他们提高技能、提高方法，
4: 让小耳学服务百姓大健康，助力健康中原建设。
5: 秉持公益初心，落实健康中国2030纲要，河南运营中心响应健康战略，倡导运动营养协同理念，持续开展太极八段锦公益健身活动，以太极运动强健体魄，以羊乳为代表的科学营养传承中华传统养生智慧，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传递公益温度。全民优生活河南运营中心以真诚服务链接用户需求，以持续创新创造优质生活。
1: 8月22日，疆域花开新疆伊犁拌面顶上街店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正式开业。
6: 我们的米面油、牛羊肉都来自新疆原产地，
7: 我们从厂家的源头直接到我们河南郑州。我们呢要把自有品牌放到全国，把我们好的一些产品推广出去。
1: 河南昆曼斯商贸有限公司将以此次开业为契机，进一步丰富产品与餐饮品类，让更多新疆美味走向全国。
8: 临近中秋节吧，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新疆特色的礼品盒，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公司来选购。
9: 2026年8月22日至23日，第12届河南曾市孝善帮扶爱心助学捐赠仪式暨惠宗亲赋能乡村振兴活动在郑州隆重启幕。河南省文化旅游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巡视员郭书成，省教科文媒体工会原副主任、调研员张可珍，省校促会会长张富岭，省校促会常务副会长、曾市校委会主任委员曾占国，300余人汇聚一堂，共叙宗仪，共行善举，共谋发展。未来，河南曾市校委会将以实干担当，书写孝善兴邦、实干兴乡的新时代答卷。
0: 洛阳苦草堂承袭光绪年间宫廷御医正统医脉，扎根洛阳本地，传承历代流传的中医古方，经过多代实践打磨，形成自身的中医辨证诊疗思路，专注癫痫以及各类慢性疑难病症的中医调理。苦草堂赵永刚主任深得家族传承，从师多位国医大师、中医硕士，三甲医院30余年临床工作经验。诊疗过程中，他将传统中医辨证思想与现代医学检查参考相结合，结合病案实际情况，因人辨证，开具方药。癫痫为医馆王牌诊疗病种，苦草堂团队依托传统御医古方理论，从风、痰、火、瘀、虚角度分析发病机理，运用涤痰开窍、息风止痉、固本培元等中医思路，侧重调理脏腑、调和阴阳，帮助部分患者改善抽搐、睡眠不佳等相关不适表现，
10: 由内而外调理病根，减少发作，逐步控制，稳固康复，真正解决癫痫反复发作的难题。这也是我们祖上传承的最大优势，不治表象，专治根源，不图短效，只求断根。
0: 除脑病调理之外，针对腰椎间盘突出、慢性肠炎、顽固性失眠、久咳不愈等常见慢性病，医馆也积累了相应的中医调理方案。坚持一人一方的中医施治理念，重视药材遴选与炮制，不套用标准化通用药方，守岐黄人心，成国粹心火。苦草堂立足洛阳，坚守中医传统，脚踏实地开展临床实践，用中医药的智慧为群众健康提供更多选择。
11: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梅结合自身多年工作经验和智慧，在他撰写的《人才基因》一书中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大树人才模型。本期财经向心力，我们有幸专访到了朱延梅院长，共同探讨人才发展的新模型以及当下对创业

0: 教育的深度思考。
1: 非常荣幸邀请到朱院长做客我们河南卫视财经向心理栏目，欢迎您。那我们都知道您曾经是华大的这个执行董事哈，而且呢还连续两年荣登财富中国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刚刚呢又获得了世界华人奖，获得了很多商业上的大奖。那在您的书中哈，其实谈到了基因的五大密码，那这个呢想请您跟我们具体聊一聊。
2: 什么叫人才，什么叫不叫人才。你像很多知名企业家王来春、李书福也没什么学历啊，那怎么去评价？所以我在书里就把这个树就分成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枝叶，我把它比喻成能力素质。比如说企业招聘人，你可能去看他从哪毕业的呀，学什么专业的呀，过去做过什么业绩呀，就体现他的能力和素质。但实际上每一个组织都不是为能力和素质买单的，是为什么买单的？是为他创造的业绩，他是能给你带来收入，还是能给你研发出产品，还是带来专利。我把花朵和果实比喻成目标和承诺，他的意思就是业绩，你得实现目标啊，你得兑现你的承诺和责任啊，这个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根，树根呢就代表比如他的秉性、天赋、他的品格，他是诚信呢还是这个欺骗呢，还有他的德行、他的格局。其实你看企业家，我们说30年前的任正非、曹德旺可能跟他今天差距很大，真的，他们的脾气差距非常大，就是随着他们做事越来越大，随着他们的能力的增长，他向上捅破天，向下生扎根，这个根就是品德呀。然后还有树干，树干代表终身学习。就很多的成才的人、大才的人，不一定是名校毕业，或者是有什么就教授啊、title 啊这些，特别像企业家啊，其实他一直不停止学习，
1: 终身学习的能力。
2: 对，当然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你看这个树干啊，它是从里面叫树心到外面木质层，里面就是好奇心，中间就是能力提升，最外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这个人的心智。为什么老板做不大呀？心智就是天花板，总是抱怨社会，总是这个埋怨别人，眼界很狭窄，不关心环境，污染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赚钱就行，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讲他没有开悟。第五个要素，我们看树没有两个树长得一样，就像没有两个一样的人，树形呢就是独特唯一，你要敢于做自己，
1: 这就是您谈到的这个人才基因的五大密码。
2: 对对，这五个词儿呢我都用了 ATCGU， 也就是这五个碱基，所有的大千世界 DNA RNA 就是用这五个碱基组成的，基因就是这个意思，你就从大自然当中能够找到这个启发。所以其实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所以每个组织都应该像森林那样层出不穷。
1: 其实我刚才呢，您也就是谈到咱的书，包括您这个转身之后回到学校，您谈到这个公共政策，它是一个创业相关的。
2: 其实我说的创业呢，是因为我们这公共政策学院呢刚创办，这个学院它就是一个创业平台啊，我们开始从零把它做起来啊。那公共政策呢，其实就是给这个培养更多的政策决策者，或者是要通过理解公共政策去做商业啊，去做其他的这个业务。所以不仅是比如说公务人员，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做决策，比如制定政策是吧，那这是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还有比如说企业要出海，你总是要去理解，很多企业出海其实很难活下来，因为他不理解当地的政策、法律，然后甚至是历史，
1: 这也是顺应时势，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2: 当然我们不仅是出海，而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其实如何面向改革、面向开放、面向更加国际化。

算不错。

火锅。我把床，他还不去谁，他还叫我的给他。

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到这别人踢多狠我的县长啊，这一脚给我踢了个青脸我呀，我活得乖乖巴巴那都忙站起，这一脚挨的我可真受不住，睡到那床上啊叫我全主推，他说李伙子我可先跟你说，睡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半夜的发一声我都神神推，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看着你看着你那敞亮脚，一根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稀烂床前，六道河盆搁这儿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谁住啊，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他跟我过，我的县长啊，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

0: 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六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

0: 就订了十箱。
1: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3: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3: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块，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6: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7: 19.9块，
6: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8: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0: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我喜欢他。
1: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